0: 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衷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000块钱，我能踢。
1: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2: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3: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4: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5: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是小学2年级，因为1年级打乒乓球，当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5: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0: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按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5: 就天生
0: 就
5: 是
0: 守门
5: 吧。2年级到4年级
0: 这3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5、6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5: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您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
5: 但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0: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5: 对、啊、
0: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5: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0: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是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啊？他说等消息吧， 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5: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有决定作用？
0: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这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 U18 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的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啊？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这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十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5: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5: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那一场比赛我扑回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5: 不确定性。
0: 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文旅局局长也坐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多的。
5: 你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
0: 有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绝对能扑出去，就很多可能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5: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个球队在做贡献。
5: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了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刚开始听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 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

0: 哎呦我杨俊瑞你火了，京东被抄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嗯，是这种。
1: 郑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弟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我们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两年比较火，他是十三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儿，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战斗率都是破20000
1: 的，是的，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0: 比中超人还多。
1: 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就是通过这个翘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啊，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吧，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其实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足球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两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

0: 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瑞瑞。嗯，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危险与美丽共存的夏加利福尼亚州。自然界的残酷早已让动物和植物们进化出一套自保能力，他们会用什么奇招在大自然里生存？在对话萌宠中，在黑夜里飞舞的萤火虫显得尤为浪漫，它们是靠着什么来发光的？在最后，
1: 这里环境恶劣，但景色奇绝，天地间如同一台巨大的烤箱，生命在这里之居民了解它埋藏最深的秘密。玻璃大陆的半岛造就了年轻而物种多样的海域，成千上万种生物在这里谋求生存之道，其中一些不为人知。在西临太平洋，东临加利福尼亚湾，一条连绵不绝的山脉纵贯整个半岛，从覆盖着密林的北部，穿过严酷的沙漠，最终抵达半岛。西班牙探险家把这座半岛命名为世界尽头。500万年的海风侵蚀和海浪冲刷，塑造了这座分隔太平洋与加利福尼亚湾的半岛。据说有人曾要求西班牙殖民者埃尔南科尔特斯描述这座岛，埃尔南把一张羊皮纸揉皱放在了桌子上。炙热的天气和硬实的沙地养育了700多种植物，它们都是这里的特有物种。半岛腹地的年降雨量仅有50毫米，夏季38摄氏度的高温能持续几周，但植物是适应高手，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技巧。有些会用有毒的根茎赶走竞争者，密集的刺可以遮阴，小小的叶子能减少水分流失，茎干上的沟槽巧妙地把每一滴露水输送到根部。最强悍的仙人掌依靠普通植物所需水分的1/10就可以存活，夏加利福尼亚的凶恶吓不倒它们。任何植物的生长都需要二氧化碳，在这里水分流失足以致命，因此最热的时候，仙人掌的蜡质表皮紧紧封闭，它用阳光和事先储存的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这些世界上最大的仙人掌能长到2-3米粗，20米高，

这要花100年的时间。他们终于等来了雨水。一切都活跃了起来，时间是最宝贵的，有花植物争分夺秒地开花授粉。几周后，这些水坑就会被太阳蒸干，大部分雨水无法渗进地面，直接流向了海岸。这片红树林被一群栗色军舰鸟占领了，在空中审阅歌舞，评分全看他们的喜好。一只雌性飞下来打量一位求爱者，长得太丑了，其他成员名花有主。结为伴侣后，雄性开始收集木棍，雌性负责搭巢。雌性每次只产一枚卵，雏鸟通常会在2个月内孵化。栗色军舰鸟是令人讨厌的，这些海鸟在这里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它们被达尔文称为海中秃鹫。由于腿太短，军舰鸟无法在陆地上行走，而它们的羽毛又没有油脂，无法下水，因此这些灵活的海鸟进化成了优秀的飞。细菌、海藻、浮游生物、螃蟹和鱼，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藏身之处。复杂的根系像打进沙地的桩基一样支撑着常青树。最宽的这座半岛每年向西移动50毫米，这个速度相当于人指甲的生长速度。对游泳者来说，海浪与礁石碰撞的地方是最危险的水域，而对加州海狮来说，这却是他们的自由王国。他们轻松自如地在汹涌澎湃的海浪中游动，

这些杂技演员是游泳速度最快的鳍足动物。加州海狮的游泳时速高达40公里，它们有耳廓，与海豹很容易区分，即并非食物链中的强者。鲨鱼专门盯着警惕性不高的幼崽，小海狮总是跟妈妈待在近海处。海狮妈妈忙里偷闲，同时不忘照管淘气的小家伙。这只海星要遭殃了。

有时你就是心痒难搔，忍不住要跟别人打一架，这可以让小家伙们为成年做好准备。鱼是他们的主食，成年加州海狮。

0: 与礁石密布的浅海区不同，这里的海床铺满细沙。这艘90米长的渡船30年前在加利福尼亚湾触礁失事。海洋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消化大船失事造成的影响。首先，钢骨架变成疲惫旅客的驿站。依附在钢骨架上的甲壳纲动物是稳定的食物来源。随后，珊瑚的到来把残骸变成一座人工珊瑚礁、繁殖场和捕猎场。无论猎手还是猎物，在加利福尼亚湾生存总要依靠一种永无止息的力量——洋流。它是海洋的血脉。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这些云门山萤火虫是在一片雪松林里发现的，因为最初的发现地是青岛云门山，因此它们有了云门山萤火虫这个名字。 雌性不能飞，所以会从地面上发光以及释放信息素来吸引雄性。雄性会聚拢而来，雄性间会为交配权展开竞争。

葛扎瓦这个名字在济州方言中意思是布满石头的森林。这一地区被人类废弃是因为不适于耕种，而在这段时间里，一个有趣的变化改变了这里的整个生态系统。一些多字藤蔓植物开始散布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它们构建了一个植物生态系统。最后树木开始生长起来，把这里变成了一座原始森林。

这是日本的富山地区。每年四月，会有来自日本各地的人聚集在这座安静的渔村里。这些人是专程赶来捕捉富山湾海岸的萤火鱿。萤火鱿生活在深海当中，但是雌性萤火鱿每年都会游到海面来产一次卵。萤火鱿能够通过让身体发光来保护自己，它们已经进化出了敏锐的感光能力，它们的大眼睛能帮助它们察觉到非常微弱的光亮。

在这些萤火油触手的尖端长有两个发光器官，它们能产生蓝色的光芒。萤火油发出光亮是想以此来隐藏自己，在用光亮制造视觉干扰后，它们会躲藏在黑暗的角落里。在黑暗的大海中，捕食者会在突然的明亮下暴露，视觉遗像又会把天敌引向光亮先前所在的位置。

我们坐上了一条渔船去捉萤火鼬。落入网中的萤火鼬在被拽向水面时会发出荧光。你作何感想？是否觉得

0: 在毛利语当中，怀托莫意为水从一个洞穴中穿过。人需要沿着螺旋向下的通道才能来到洞穴底部。为了保护这座洞穴，他们不仅在洞里安装了二氧化碳测量装置，还会控制参观者的数量。维持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平衡是保护洞穴自然状态的关键。如果平衡被打破，洞穴将受到损坏。
1: 哦，这些就是萤火虫了。蠕虫能产生鱼线时的螺旋丝线，把猎物引进陷阱。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灯光都关闭掉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在我们的头顶有很多的闪光，就好像天上的星星那样。
0: 走进洞穴，我们看到蓝色的光芒覆盖在洞穴顶端，就像夜空中的星星。这些蓝色光芒是由荧光虫发出的，荧光虫是一种真菌呐。发光的个体是幼虫。
1: 萤火虫的光芒来自一种被称为生物发光的化学反应，实际上许多生物都能够发光，这就是个消化的过程。食物里有酶，然后一套化学反应就会形成，和肾很像，然后借助透明的器官，身体就会发光。它们也能对光亮进行控制，饿时更亮，不饿或者受到了威胁，会把光熄灭来节省能量。
0: 荧光虫的幼虫用口喷射液体，形成带有粘性的丝线，还能通过发光来引诱猎物靠近它们。猎物会被挂在洞顶的带有粘性的丝线粘住。整座洞穴就是一座巨大的陷阱。

幼虫们就在粘性丝线的内部活动着。通过捕食那些被困缚住的猎物，它们会慢慢长大，长成成虫。荧光虫能控制光亮的强度，如果它们饿了，它们发出

亮的光，但如果它们不饿，或者觉得受到了威胁，它们就会切断光源。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体，比如生活在地下或者洞穴里，它们会发出更强的光芒。它们会把荧光派上各种用途，如伪装或充当诱饵。对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来说，发光是种生存的手段。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动物也有动物的规则，而在吃饭这日常项目上，是最能体现团体规则的。

从就餐顺序就能看出谁是团队的老大，因为老大享有优先选择权。鹿群中通常有各个年龄段的雌性以及当年出生的幼崽。表面上看，鹿群是一个和平友好的群体，成员们都平均分享着食物。他们的一天都在啃食草叶和嫩芽。实际上，他们也要严格遵守家族严苛的礼仪规矩。领头的雌鹿享有特权，它可以挑选食物最鲜嫩最佳的部分。其他成员则只能挑选领头雌鹿剩下的残羹剩菜。在食物匮乏的时期，这种地位差异显得更加明显。等级高的雌鹿会花费更多的时间进食，而那些最肥美、最富有能量的食物往往都被它们吃掉了。等级比较低的成员就没有那么好的选择，只能吃剩下的食物。当然，领头的雌鹿经验更丰富，体型更大，体重也更重。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

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都加好料了，晚上不是要吃烧烤吗？从提前都腌了。这以前什么都不会做的人，现在居然自己会做东西吃了。以前有人替你做，当然什么都不会，现在没有人帮你做了，那肯定都得会。我现在厨艺啊，绝对不输给你。
1: 好啊，我就看看，晚上你做的东西有没有我好吃。
0: 哎，就是你以前老做的那个。 大黄鱼，我怎么老做不出你那味道？也不知道里面缺了什么东西。
1: 这你还试着做过啊？大黄。

0: 鱼。
1: 对啊，每年春节的时候，克磊都要值班，
2: 在国外
1: 就我陪我爸妈，所以年夜饭嘛要烧条鱼，但是总是烧不出你那个味道。
0: 差样东西吧？
1: 差什么呀？
0: 放蒜了。
1: 没有啊，你不是也不放吗？
0: 我放了，但是出锅的时候知道你不爱吃，我偷偷捡出来了。
1: 原来你已经一直骗我。
0: 这算骗吗？我这么真诚的一个人。
1: 估计他们中午都不来吃饭了，小佳跟文博也出去了，要不然咱俩随便吃点。
0: 还吃吗？
1: 吃啊。
0: 我随便随便都行。
1: 这碗面我给你煮个餐蛋面吧，肯定不会比你以前那啥。
0: 煮出来吃了再说。
3: 文博，波波，你有多久没爬山了？
4: 野外拉练，每个月爬好几次。
3: 啊、
4: 哦，这山里边空气真好啊。
3: 嗯，是挺好。
4: 嗯、啊，你怎么了？
3: 好像被蚊子咬了。我欧千雪特别招蚊子，我都没穿短裤，怎么还被咬了？
4: 哎，你出来的时候应该喷点花露水。
3: 那我哪知道它隔着裤子还会咬我呀？
4: 咬哪儿了？哎呀，幸亏啊，带了它。哪儿？
3: 这个，两边都咬了。
4: 啊、嗯。你拿手搓呗。
3: 你给我拿手。
4: 这个。多喷点，嗯，蚊子好多。
3: 谢谢。
4: 没事，把这个放你这儿。这山里边蚊子太多了。
3: 你不用吗？
4: 我皮糙肉厚的，这蚊子根本就叮不进去。
3: 那你为什么要带啊？你是怕我被咬吗？
4: 万一别人也能用到呢？刚好就能给他用。那好了，走了。

0: 好了。这卖相好像是一般。
1: 尝尝吧。拌一拌，搅一搅。
0: 没事。还真挺出乎意料的。
1: 比你做的好吃吧？
0: 味道不错。
1: 当初还是因为我喜欢吃你才学着做的。
0: 你烫着吧。

0: 好吃吗？吃这味道吧，想起来了，好长时间没吃，想怀念以前的日子。
1: 怎么现在都懒得做餐蛋面了？
0: 自己一个人懒得做嘛，就去研究所的食堂吃呗。
1: 就没有遇见两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啊？

0: 这俩人吧，就算是拼桌搭伙，那不也得讲缘分吗？
1: 得遇到合适的人呗。
0: 以前，喂，宪哥，刚回电话啊，肠胃怎么样？啊，那就好。哎，我问你啊，你跟别人订了同一间酒店，怎么不提早告诉我一声？算了吧，
1: 你什么意思？我知道。
0: 行了，回去说吧。
1: 嗯，
0: 我知道，知道。主播你好。
2: 嗯，你是不是觉得跟我们一块出来玩特别无聊？
0: 无聊？
2: 嗯，
0: 没有啊，这不挺好吗？难得出来放松一下，而且这不都认识吗？米卡，我学生。
2: 嗯，
0: 克雷你弟弟，那个文波之前也算见过。
2: 你觉得米卡怎么样？
0: 干嘛问这个？
2: 我弟的女朋友啊，对克雷也挺好的，了解一下。
0: 我也觉得挺好。这小空降是属于那种有先天医生体质的人，啊，你也知道，他做咱们这行吧，这一开始带着雄心壮志，使劲往前冲，对吧？但经历了一些挫折之后呢，这人往往就会放弃一些东西，变得瞻前顾后，过分自保。但米卡不是这种人，跟以前的你挺像。真的，
2: 那现在的我呢？
1: 现在的你，
0: 肯定有些方面变了吧，但有些方面可能始终都不会变。

0: 小时候啊，我的家乡就喜欢在山上跑，特别喜欢就5月份杜鹃花开的时候，
1: 漫山遍野的红色特别美。我们那山泉水直接能喝，外面矿泉水根本就比不了。
2: 那你下次也带我去。
1: 啊？
2: 怎么不欢迎啊？
0: 好啊。
2: 你帮我拍张照吧。
1: 行。
2: 你的拍照技术我还是很放心的。

0: 我能跳一下吗？
1: 可以啊，来，我说故事算上啊。嗯，一、二、三。再来一张。
0: 拍好了吗？
1: 你看看，怎么样？
0: 真的拍得很好哎！你上次教我拍大长腿的时候，我都惊呆了。

0: 懂一点技巧而已。时候不早了，我们快回去吧。走吧。我们家那边都是这样的路。
1: 是吗？
0: 啊。小心点。
1: 好。
0: 怎么了？
1: 脚扭了，
0: 来来，你先坐下。
1: 坐。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哪个脚？左脚啊？疼吗？
1: 疼。

0: 先站起来。
1: 哟，
0: 你走两步试试。来，
1: 我
0: 怎么样？
1: 我疼。
0: 还疼啊？
1: 我肯定走不回去了。
0: 那这样吧，我现在回去开车，然后过来接你。你在这等我啊，你别乱跑，马上就回来。

0: 那个放那上面。嗯，哎呀，还是挺像一对夫妻的啊。还是老夫老妻。<笑>你俩干嘛呢？你过去啊。哎呦，你这是怎么了呀？脚崴了。
1: 脚崴了。
0: 哦，崴的真是时候啊。
2: 哎呀，慢点，我那个脚。嗯，
0: 你怎么了？我的脚也。那
3: 你崴了。
0: 这脚崴的就约着一起。
3: 怎么了？这是？脚崴着了。哎，是吗？嗯。怎么崴的呀？嗯，
0: 都不小心就崴着了。看，这崴脚还能相约着一起吗？哟，
2: 你们俩卡着挺好的哈。
3: 挺好的。
0: 嗯。
3: 回来的挺是时候呢啊，准备的差不多了，可以开饭了啊。
0: 哎，
3: 不是说我来的吗？你们。 别的，
0: 等你来，黄花菜都凉了。
3: 累了，累了。
0: 嗯，
3: 有吗？

0: 好点吗？
1: 嗯，
0: 敷一会儿就好了，能缓解一下。哟，你现在可以啊。
2: 也不知道我姐这种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当代女性有便宜了谁。
3: 确定不是累赘吗？这些都是我烤的呀。我去拿饮料。
4: 哎，
0: 不行。
4: 柯小姐啊，那个饮料特别多，
5: 特别大，特别沉，让少主任一块儿去拿一下。
4: 他一个男的有什么拿不了的？
5: 他拿不动，真的。你去。
4: 慢点，
0: 叔叔，
6: 你就坐
3: 着吧。哦，好。我去弄点蜂蜜，刷到鸡翅上，应该女士们比较爱吃。好，里边了啊。哎，我说，我来吧。
4: 你秦克磊，明晚过生日，你还不说两句？啊，
3: 我说，我说。来，我提一个。
0: 嗯哼，好，难得一起休假了，在这好山好水好无聊的山庄里面，我们祝米卡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8: 白小姐，没吃
9: 饭。哦，我不吃，先不吃，我胃不太舒服。
4: 胃不舒服？
9: 我说吃点沙拉就行。
4: 你们吃，你们吃，你吃吧。嗯，好吃吗？
3: 跟你的面一样出色。
0: 对，干嘛都看着我来？
9: 你收手啊！
0: 哎，学着点儿。
9: 高原，你手艺不错哎，你是上大学的时候就会做饭啊？
5: 这事儿吧，不会，我觉得应该是邵医生最清楚。
3: 我不清楚啊，我没吃过。你给我做过吗？
0: 应该是没有，要不然活不到现在。
4: 以前都是他做。
3: 串都我烤的，今天只有鸡翅是他做的。
4: 对，你们多吃点吧。
3: 嗯，还不错，鸡翅。
0: 像是我姐烤的。
9: 你熟了。
0: 感觉里边还有血。
3: 晒不晒？
9: 晒。
3: 转过来。
0: 你坐我这儿。
9: 我要坐这儿。

0: 因为我们现在，所以大家都得听我的。我现在要玩一个游戏，叫做真心话大冒险，
1: 同意吗？
2: 嗯，同意，同意。
3: 我不会，
2: 我会。玩不玩？他玩。
0: 嗯，好。高姐，行吧。
4: 少数服从多数。
0: 好，那我说一下规则啊，就是，可以选择真心话或者大冒险，但是如果选择了真心话，就必须说真心话，不准骗人，听到了吗？
5: 可以开始了。
1: 开始。秦克雷，只许选真心话，不许选大冒险。
0: 为什么？
6: 我听你套话。
1: 请问，你对于初吻有什么回忆？没有回忆。
5: 他长这样能有初吻吗？
7: 他长怎么了？他多帅啊。
5: 帅。
2: 我有没有初吻你怎么知道？你见过我几回啊？
5: 邢克磊。
2: 啊。好，下一个我问你。真心话。
5: 我为什么不能选大冒险？
2: 那你选什么？
5: 真心话。
7: 问啊。
0: 柯小姐，
7: 你
0: 能说出你前任的三个癖好吗？
5: 我哪个前任啊？
2: 就那个，
0: 就那个
2: 小道拉着我那个。
0: 对，
5: 我还没找过屠夫。
2: 谁呀、
0: 啊？就年纪已经不小了的那个。
5: 不吃cheese，不吃胡椒，吃包子只吃皮儿。
0: 哦，所以那天那个蛋糕是给
4: 我买的，没有放cheese，对吧？
0: 那好吧，到邵主任您了。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8: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4: 真心话。
5: 你对初恋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4: 我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买了两张演唱会的票。到了演唱会那天呢，他父亲没有让他出来。
5: 为什么？
4: 因为他的家规就是他不到18岁不让晚上出来。
5: 那你多大了？
4: 17，高中嘛。
0: 顺风，你喜欢小夏吗？
3: 我玩大冒险，你玩什么大冒险？二选一，我就玩大冒险。
0: 好，你冒啊冒，你把手机拿出来。最近通话的第五个人，给他打过去，然后跟他说一个你的秘密。
1: 放这让大家都看看是谁。
3: 陆峰，
2: 没事，跟他呢。
3: 那我打吧。
9: 喂，陆峰。
3: 那个，我
9: 什么呀？我
10: 刚好我一个人有点无聊，来我酒吧陪我喝酒吧。
3: 我跟邢克磊度假的。
9: 什么情况？你俩去度假不叫我？
3: 米卡的生日，柯小姐他们都在。
10: 啊，小夏在吗？
3: 小夏他在，不在，不在。
9: 那我就不过去了。
10: 哎，找我什么事儿啊？

0: 这是啊，没什么事儿。
1: 没事儿，你打给我。哎，米卡跟小夏是好朋友，怎么他生日小夏没去了？我这周末本来约他吃饭，他说没空，那我再约约看吧。
0: 约什么约？你怎么谁都招惹呀？
1: 我这怎么能是瞎招惹呢？
2: 我喜欢他，我一定要追到他。再说了，我追小夏文波都没有。
3: 那个时间不早了，不是给妮卡过生日吗？吃蛋糕吧。
4: 对，我要吃蛋糕。
3: 冯诺磊，蛋糕。
5: 蛋糕呢？
0: 蛋糕。
3: 问你呢，邢克磊。
0: 我忘了。
6: 没事，我们吃这个。
4: 生日快乐。
3: 一样。

0: 文波，陆风追我你没意见，你什么意思嘛？
1: 听说有人今天生日，生日快乐啦！
2: 别说我没意见啊，悄悄告诉你，星队最近拜托我帮他收了一个价值好几千的大包货，
1: 估计是给你进贡的。你的浪漫旅行肯定有惊喜，
2: 祝你大生日。
3: 过生日，自己做个蛋糕，连生日礼物都没有。

0: 前面景色还不错，溜达一下。
1: 好啊。
0: 要不然拿瓶水吧，万一渴了。啊，后备箱呀。
1: 我去拿。

0: 什么？
1: 什么呀？
0: 白羊座。
1: 那是白羊座。
0: 对啊，就是你，又要强又孩子气。
1: 你才个孩子气！你还快心。

这谁家孩子呀？也不管管，再把山点了。真是，我。

0: 这儿景色真不错，很适合看星星。是。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在想，当初没有选择做医生，这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我以为你永远都不会说出这些话。
1: 人生这条路啊，有很多分岔口，每个岔口呢，通向不同的风景。兜兜转转的，没什么对错。不是殊途，也可能同归，对吗？哎，你刚才说的那个，跟你一起看演唱会的初恋是谁啊？
0: 这就是刚才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是吧？嗯。想知道？嗯。我编的。我初恋是谁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初恋是你。是你。我的确记得，是有那么一次。
1: 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排队，买了演唱会的票，到最后，就因为你写论文累着睡着了，害得我白等了一场，你也没去，对吧？这件事我都给你道过很多次歉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还记得？
0: 我不需要你跟我道歉，我没觉得你错，我只是说刚刚我没有撒谎嘛，我只是换了个时间，换了个地点。
1: 今晚的星星真亮，你记得吗？在国外的时候，有一次你专门带我去沙漠看星星。
0: 记得，永远都不会忘。如果你还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找时间，在附近看看有没有其他地方。 我们还可以一起看星星。

0: 哎，你走这么快干嘛呀？
1: 晚了，我回去睡觉了。走快的，找什么呀？哎，不对，这不是往杜家坡走的，我怎么带的路啊？
0: 我也没说要回去。
1: 那去哪儿？

0: 这件事儿，我没立场说什么。这个决定不光关系到你自己，还关系到你的父母、你的家庭。你父亲，他毕竟是生病了，你得回去接手你家里的生意，应该的。所以，
1: 这是你的感受，是吗？你想让我走是吗？我走了你这么无所谓？
0: 我有所谓的话，你能留下来？
2: 能。你说呀、啊，你说让我留下呀、啊，你说了我就可以不走。有这么难吗？这么难说出口吗？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这样走了，我们再见面很难，你知不知道？你跟我说的那些话，难道是玩笑吗？我就想听你跟我说，你别走了，你陪着我，我们有一个浪漫的婚礼，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孩子，你为什么不能说呢？你沉默是什么意思啊？
0: 说不了就行。
2: 这件事有这么复杂吗？
3: 很复杂。
2: 怎么复杂？
3: 很复杂。
2: 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说？
3: 我们是成年人，理智点好，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别意气用事。
2: 你跟我说，你留下。

你很理智，我们就理智的分手吧。

0: 你一生神经大条，跟他相处要有话直说，琢磨着搞浪漫，一定会被他完美错过。但即便如此，我也觉得他好可爱。
1: 不用，我就查一下。

0: 外，轨迹已经更改。
1: 你一生喜欢逞强，习惯了要保护别人，但以后他就交给我保护好了。
2: 刘少，你受习惯了。
1: 第一次见面，他就哭得稀里哗啦。虽然眼泪鼻涕一起流，但我从未见过这么可爱的女孩。不过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想让她哭。
3: 我控制不了，搅拌神经引起的神经内分泌作用。我不可能走不动，万一走路上说它炸了怎么办？我一紧张，我就是来给爸妈买结婚纪念礼物的。我还没结婚呢，我也没有恋爱呢，我不能现在就死了。

你一生吃鸡蛋只喜欢吃蛋白，但以后蛋黄由我来吃。他喜欢边看恐怖片边吃炸鸡腿，但看完又会觉得害怕。以后看完恐怖片我会记得要陪着他。他是吃货却不会做饭，将来在家煮饭煲汤的任务统统由我来承担。

她笑起来很好看，但认真工作的样子更好看。今天是我陪她度过的第一个生日，希望以后她的每一个生日，我都在她身边。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战胜蓝天苍穹。

0: 仇如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吃鸡吧，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弃金弃剑。
8: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的尸体重量不一样了。
12: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3: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4: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
15: 的？我又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6: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7: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6: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8: 上什么课呀？
19: 想你的每一课。
1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8: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5: 当时看鬼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1: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传媒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属于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0: 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 没法去。
2: 太好了，太好
0: 了。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5: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6: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7: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谁啊？
1: 小夏，是我。
0: 你进来吧。
1: 哦哦，好。
2: 你胃好点了吗？
0: 好多了，其实本来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气不顺。
2: 我看你胃不舒服，给你熬点粥，你喝点吧。

0: 你不会许的什么世界和平这样的愿望吧？才对了一半。那另一半呢？
1: 发家致富。
0: 好吧。我们
1: 没有礼物吗？
0: 还真没有。但有个礼物吧，你得帮我转交给别人。
1: 我过生日，你送别人礼物。
0: 希望你帮我把这份礼物转交给那个当年想一试全世界的小女孩，然后跟她说，被她守护的感觉真好。

那个小女孩其实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她一直爱着的那个警察叔叔希望可以平平安安，不会有任何的坏人伤害到她。

0: 早啊，早啊，米凯，怎么了？这休息了几天，一上来就没精打采的。
1: 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早上跟鬼上身似的，水把电脑给浇了，我写一半的论文还在里面。
0: 啊，那怎么办啊？这马上要评优了，论文来得及吗？
1: 评优我是不指望了，那论文写一半了多可惜啊！不过还好，那个云盘里有同步，然后办公室的电脑里面那个实验数据我也备份了。对，主要是要给你们这个。土特产从山里带来，
0: 哇，
1: 笋干。哎，
0: 你是出去玩了吧？跟秦队长呀？
1: 就你最八卦。走了，
0: 谢谢，
2: 谢谢，不客气。
3: 哎，早啊，许医生。
4: 早啊，小小。
3: 告诉你一个内幕消息吧，我今听人说院里开大会了，这张院长吧特地给邵主任说要考虑给你评优的事情。
4: 哎呀，这些道听途说的事情不能做准的，最后还要看邵主任的决定。
3: 这个陈涛最近怎么了？怎么看到你就躲呀？
4: 是吗？没有的事儿。哎呀，就你八卦。
0: 哎，那啥，
2: 来，
0: 带土特产。
2: 谢谢。
4: 论文还没写完啊？
1: 论文差不多了，但是。

0: 实验数据还差一大堆呢，这是个大工程。时间紧，任务急，我要是像你一样是个学霸就好了。
1: 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啊？你要相信你自己。
2: 好的，相信我自己。
3: 我觉得许医生在神话时间长，工作也仔细，技术又好，这次评优他的可能性最大。
2: 话是这么说，但我觉得少主认真看好米卡，这次他们私底下还一块去山上玩了呢。他们带回来那土特产都一样的，这还不明显了。

0: 怎么呢？
1: 觉得少平有点考虑，这次他们私底下还一块去山上玩了呢。
0: 没事。
2: 对不起，少主任。
0: 徐先生，如果你的心思不在手术室，请你先出去。
2: 我下次会注意的。
0: 出去。

0: 手术很成功，各项指标也都没问题，多休养就好了。应该应该啊，放心吧啊，好了好了，去吧。
1: 尚主任，我以后再也不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0: 是挺低级的，我可以原谅你，但是你应该知道，刚刚再低一点的话，对病患来说有多危险。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作为医生，你能原谅你自己吗？先生，那是手术室，进去了就只做手术，做不到心无旁骛的话，别进去。
2: 我知道了。

0: 3分8秒，不错。怎么了？不舒服？没有。可能最近事太多，压力大，没休息好吧？
1: 过于紧张反而适得其反，放松一点。啊！好的，这是关心你，对你就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
2: 臭小子，我队已经被所有人都灌下啊！
3: 邢队，训练的部分已经拍的差不多了，我得跟你约个时间做专访。
2: 下周吧，这周估计没时间了。
3: 克雷，
4: 你是我们猛虎队的形象代言，好好拍啊！
3: 明白。
2: 好，大家休息一下。
3: 舒文波。 你看见我怎么招呼也不打一声？
2: 我看你。

0: 刚才在工作呢吧？我工作已经结束了，今天可以提前下班，所以你训练结束之后，一块去吃晚饭吧。我下午要训练很久，你就别等我了。没关系，我有时间。
1: 我反正有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报告，突发情况。
3: 锦星小区发生开煤气威胁炸楼事件，请求出动，马上出发。是。哎，
4: 注意安全。
3: 快，快，快，快，跟我走，快，快，跟我走。
4: 秦队，哎，什么情况？是一场情感纠纷。劫持者叫张大勇，与被劫持者是情侣关系，他们都住在这栋楼的301室。这个是楼道的平面图，这个是卫星图，他们就在这个位置。现在房间内有6个煤气罐，所有的窗户和门都已经被锁死了。他想要点燃煤气罐，与他的女朋友同归于尽。
3: 文静，在这儿找位置观察一下。
5: 好。
4: 这楼多少年了？大概30多年了。先找人评估一下，如果发生爆炸的话，这一栋楼的损伤程度会是多少？
5: 是。
6: 不管张大勇有没有打开煤气，这次行动任何人不准使用枪支，任何人不准使用枪支。
7: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把一切都给了你，我的感情，我的钱，我都给了你，你为什么还要背叛我？
1: 我没有。
0: 亲戚，你跟我说，你要去加班，可是我亲眼看到。
2: 行队，
3: 我已到达指定位置。
2: 目前嫌疑人张大勇情绪非常激动，而且从我的角度有观测盲区。从窗户到达张大勇的位置，较远。
4: 看来窗户是不行了，只能破门进入。
5: 破门的话会有火花，其实也不太行。而且他要点燃的话，点打火机就是一瞬间的事。
6: 警队，防护评估结果出来了。如果说六个煤气罐同时发生爆炸的话，很大可能整栋楼都会坍塌。
5: 破门不行的话，先联系附近的开锁公司，把锁解决一下。
4: 是。
0: 为什么啊？为什么要背叛我？
7: 张大勇。
1: 没有。
7: 冷静一点。我知道你很爱你的女朋友，我相信啊，你也是最不愿意伤害她的人。有什么事儿跟我谈，你们的生活将来还是很美好的。千万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啊！
0: 滚！谁敢过来，我就炸了这里！
5: 先用破窗剂把窗户破了，让煤气散出去，减少爆炸力，同时也可以吸引他注意。李念，联系消防同志，准备一支高压水枪配合。
8: 是。
7: 张大勇，冷静一点。我知道你是爱你女朋友的，我也相信你是最不愿意让她受到伤害的人。
9: 我公爵的，
10: 要是公司知道我会被开除的。
9: 你上去太危险，回头我给你补手续。
0: 他在你公司楼下，你上了他的车，我看着你上了他的车，然后我跟着你们去了酒店。你说，你们去酒店干什么？
1: 啊，
0: 你们去酒店干什么？
1: 没有，你一定是你干错了，根本就没有，不是的。
0: 我看了。今天来了这么多警察，我是活不了了。但是你也别想活，
1: 我求你，
0: 你现在知道你求我了，你求我干。

什么？啊！你们两个在干什么？你们俩在一块逍遥自在的时候，想到我了吗？啊！睁开眼睛！啊！眼睛，睁开你的眼睛！听我说的头一动，门口的那些警察，还有这栋楼里所有的人，把我

0: 你说怎么回事？嗯，我流血了。啊，没事，皮肉伤，你伤口还挺深，我先送你去医院。不用，
1: 走吧。
0: 你真没事？
2: 没事。
3: 回来了。你是不是还在邵主任批评你的事儿难受？在手术当中分心的确不太像你的作风，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最近？
4: 没有，就是有点累。
3: 评优是挺重要的，但是我觉得身体更重要。再说了，邵主任很看好你。
4: 是吗？我怎么不觉得呀？我又不能讨他欢喜，我只能自己多努力，不然还能有什么办法？
3: 你这话怎么说那么刺耳？什么意思啊？
4: 你看，你犯错被调去急诊，一有机会他就调你回来。要不是你，叶小满都没有机会去国外。你能去他家里跟他朋友一起学习，你们还能一起出去玩。你真的不觉得他对你跟对别人不一样吗？
3: 林珊，你是我的朋友，你对我不了解吗？
4: 可是一个男人无条件对一个女人这样，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0: 好点了吧？
5: 邢克雷，你怎么在这儿？你手拿出来，我看看，怎么回事啊？
0: 什么出任务时候受的小伤？
5: 缝了几针？
0: 七针。
5: 不，七针叫小伤吗？
0: 七针没什么事儿，很快就好了。
5: 怎么就很快就好了呀？
0: 真没事，你看我这腿，去年都掉了，缝吧缝吧还能用。你们俩聊，我先回队里。
5: 除了这受伤了，还有哪受伤了吗？
0: 没了，就手。
5: 为什么不要告诉我一声啊？你下次手上能不能别让我担心？
0: 七针挺疼的。
5: 你受伤哪儿了呀？严重吗？还疼不疼呀？
0: 受伤的不是我，是邢克磊。米卡正照顾他呢，没什么事。啊，
5: 那就好。
3: 他们跟我说的，我还以为是你受伤了。
0: 谢谢你的关心，但是我有事儿，先走了。
5: 哎，等等，我还有话跟你说。你不是
6: 我开会开一半溜出来看你，你就一声不吭就走了？
0: 不是我让你来的。
6: 那我来看你还是我错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6: 那你什么意思呀？
5: 喂，我还在医院呢呀。
7: 哎呦，大 boss 回来。

0: 怎么这么快啊？我说了，我这次来真的，我喜欢他，我一定要追到他。再说了，我追小夏文波都没有意见，他也说了，他俩只是朋友。
1: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我也不知道我哪错了，但我跟你说一句，对不起，你赶紧开回去吧。
2: 这个地儿不好打车，你送我一下吧。
1: 开车会更慢，坐地铁。

0: 你手受伤了，你就得多喝点骨头汤补一补。
1: 我这是皮肉伤，没伤过骨头。
0: 也是哈、啊，那你该吃点什么呢？
2: 哎，服务员，加两份凤爪。
3: 你说你正儿八经的西医，怎么还相信这种以形补形的土方法呀？
2: 我这叫内外兼修，学贯中西。
3: 内外兼修，我星河里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啊，跟我一样优秀。
2: 那当然。哎，对了，高一姐回家以后跟你说什么了吗？
3: 也没说什么，那就是怪怪的。我觉得呀，他们俩都怪怪的。所以说这种切见的事儿以后真不能做，
4: 万一不是多尴尬。
3: 想什么呢？
2: 论文，我不太擅长写这种学术的论文，但马上就要交论文了。
3: 我邢可磊的女人可从不服输啊，我相信你，你也得相信自己。那刚不还说什么内外兼修，中西合，
2: 学贯中西，
3: 学贯中西。来，给你加持一下，分享一下我的优秀。
2: 然后我的论文就过了。
3: 那必须的。
0: 女生，我问你，
4: 那鸡爪子呢？

0: 你怎么就觉得顺波对你一定有感觉？
1: 一个人是不是喜欢你呢？看眼睛就能看得出来。但他看你的时候，肯定跟对别人是不一样。
2: 我是真的不想再这样猜来猜去的，
1: 太难受了。以前他当我是开玩笑，当我是玩他。
2: 那我现在就跟他说清楚，我阮经夏是认真的，看他到底想
3: 你看，你犯错被调去急诊，一有机会他就调你回来。要不是你，叶小满都没有机会去国外。你能去他家里，跟他朋友一起学习，你们还能一起出去玩。你真的不觉得他对你，跟对别人不一样吗？可是一个男人无条件对一个女人这样，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1: 喂。
2: 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0: 我听见了，听见了，我觉得挺好的。
1: 所以你也支持我去跟他说清楚，是吧？
0: 一定要说清楚。
2: 那还是要说清楚的。
1: 要不然憋在自己心里瞎琢磨，多难受呀。
0: 好，那就这样吧。
1: 好，那就这样，挂了，
0: 拜拜。
4: 我是不是也应该跟少虫说清楚？
5: 医生，我们现在医生跟我说，

0: 这流的可能是恶性的，这咋弄啊？
1: 那个，
2: 现在这个 CT 显示是脑内低密度真位影，考虑胶质瘤，但我觉得需要 MR 进一步确认。
1: 最近拔没拔过牙？
0: 有，还有点发烧。
1: 发烧，也有可能是脑脓肿。你自己别太大负担了啊！那先做一个核磁看一下是什么结果。
0: 哦，行。
2: 那你先去一楼消费，我帮你预约明天下午5点钟的核磁共振。然后你明天到了之后呢，就直接去门诊旁边的7号楼把预约单交进去，等着就可以了。
0: 行，哎，谢谢医生啊。
1: 别多想，没事的啊。
0: 哎，好。
1: 最后一个了吧？
2: 最后一个了。
1: 你这还挺耐心的，把这什么交费啊、预约啊，全都告诉病人。
2: 这不举手之劳吗？省得病人来来回回折腾。
1: 行，我现在马上过去啊。收回。

0: 少主任啊，
1: 嗯，
0: 少主任，我有话想跟您说。
1: 说。
0: 最近听到了一些流言蜚语。
1: 嗯，
0: 哎，我主要是知道您跟柯小姐之前的一些事情，我不在意，我主要是怕影响到你和柯小姐。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啊，我也想跟你说一下啊，这一个人吧，在成长的路上。一定是有一些人不愿意看到你因为自己的努力而取得一些成绩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如你努力，所以他们见不得你好，就会臆想一些你的不好，来平衡他们自己心里面的一些灰色的东西。所以对于这一切啊，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呀？别太介怀。嗯。
0: 明白了。
1: 明白了呢，就把你的时间跟精力全都放在该放的事儿上，比如说，
0: 论文，没有，主要是想帮帮你跟柯
1: 不不不不不，你看，你跟我的年纪不一样，你跟柯瑶的年纪不一样，但我跟他是年纪相仿，所以我跟他的事儿，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不需要别人来帮。
0: 好吧。
1: 嗯，是。

0: 我们检查过你的眼睛，一切机能正常。你的视野范围变窄，应该和你的眼睛本身没有什么关系。
1: 和眼睛没有关系，那和什么有关系？
0: 我怀疑是和大脑神经，建议你去挂个神经科，做个头部 CT 吧。
1: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
0: 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你，因为人的大脑神经很复杂，问题有大有小，你还是赶紧确诊一下吧。

0: 喂，
1: 你看，张老师找你。
0: 哦，好。
1: 你今天训练怎么样啊？
2: 啊，就和平时一样。
1: 怎么了？
3: 没怎么。
0: 哎呦，快十点了，我不能跟你说了，我得赶紧弄论文了。我可能接下来几天没时间跟你视频了，时间特别赶。

0: 去吧。
1: 那个训练别太猛啊，自己注意点。
0: 知道了，放心吧。
2: 哦，对了，我怎么觉得我今天在医院看到的人那么像你呢？
0: 你是不是太想我？看谁都像我。
2: 臭美，我写论文了啊，你早点休息。
0: 嗯。

0: 传染，我看了一下病人的颅底，我们一会儿。
1: 邵主任，您昨天做了两台手术，今天又有一台，所以我特意带了咖啡跟早点，咖啡没有放糖。
0: 谢谢，我吃过。
1: 哦，那我不打扰了。
0: 其实你的天赋很高，但作为医生呢，想得到别人的认可，要不断精进自己的业务水平。首先是人数，其次是人心，而在我看来，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1: 邵主任，我是不是做错什么？
0: 你太容易被一些无谓的事情影响，也因此影响其他身边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邵主任，你找我啊？
1: 谢谢邵主任提醒。
0: 跟你商量手术的事儿。
2: 好。
0: 烟雾病病人表现为颅底大血管闭塞，引起脑梗塞。第一步需要分离颞前动脉，然后再把颞前动脉和大脑中动脉的 M4 段进行血管搭桥，同时进行颞肌贴敷在大脑表面。哎呀，跟学员山画下位置。
3: 知道。
0: 学员山。
1: 嗯。
0: 在显微镜下面呢，你可以很仔细的观察。
4: 在你看清楚的同时，要记得非常清楚，
0: 因为早晚有一天你会自己去操作的。
4: 过来吧。
0: 同志。你现在看到的呢，是血管搭桥缝合的第一针，这第一针非常非常关键，因为很容易撕破。别动！
1: 我只是想看得更清楚。
4: 没看，换你过来看。
1: 好。
4: 千万别碰显微镜。

0: 没事吧？再看看论文吧。
1: 哟，你这么认真啊？
0: 张老师，要不然您给点意见？
1: 可以啊，
0: 来
1: 可以
0: 来
1: 啊。
0: 来，您坐。
1: 可以，米娜。
0: 嗯。
1: 你这个论述角度很有启发性，有启发。
0: 真的啊，
1: 真的。
0: 我一直对自己的学术水平都不是特别有信心。
1: 不过你这个实验数据特别重要，否则你的论点难以支撑，很容易被质疑。
0: 我这些数据都是我实验的时候记录下来的，还参考了很多国外的文案，我甚至有好几个月。
1: 那就没问题了，我很看好你。
0: 谢谢张老师。
1: 这个时候最好的安慰就是让你一个人静一静。
2: 雪山，你要相信自己，你付出了这么多努力，绝对不可能输给米塔。
0: 张老师，有个患者家属突然倒地抽搐，口吐白沫。
1: 你去看一下。
0: 哦，我也去。

0: 可以也没大，你这个论述角度很有启发性。真的吗？不过你这个实验数据特别重要，否则你的论点难以支撑，很容易被质疑。我这些数据都是我实验的时候记录下来的，还参考了很多国外的文案，不整理了好几个月。那就没问题。
1: 不在啊？哦，那个邵主任找他，一会儿他回来让他去趟办公室。哦，好。啊，你没事吧，徐医生？
2: 我没事啊。
1: 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啊，可能昨天睡得晚。啊，你记着给他说啊。
2: 啊，行。

0: 怎么了？
1: 不是，我实验数据怎么没了呀？
0: 存错位置了吧？你好好找找。
1: 不可能，我今天早上还打开过呢。
0: 你不是不小心自己删除了吧？
1: 没有，回收站里也没有。
0: 你备份了没有？
1: 我只备份了论文。
0: 野山，你刚才没打出去，你回办公室了？
1: 我没有啊，我刚才过去交报告了。怎么了？有东西丢了吗？
0: 实验数据没了。
1: 怎么这样啊？你都不备份的吗？野山，那个八号床颅内增高，刚做完手术，你晚上密切关注一下。
2: 嗯，好，
1: 我先走了。
0: 别急嘛，好好找找。啊！要是赶不及交就可惜了。你看这次论文选题不错。
3: 这个呢，就是你的头部磁共振检查结果，我们发现了一个占位性的病变。根据你的症状和你激素的检查结果，我们认为是垂体腺瘤。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我市多部门协同推进人文环境建设，营造尊商重企城市氛围；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京开展经贸对接和医疗考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市围绕人文环境建设持续发力，在社企服务、两个健康、生态体系、舆论环境、诚信建设等方面系统推进，营造服务优质、尊重人才、鼓励创新、重信建诺的良好城市形象，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文动力。
2: 在社企服务方面，我市加快建设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开设社企诉求热线，建立市领导常态化联系企业机制，

0: 打造市县乡三级家门口的正企会客厅品牌，开展正企面对面活动。两个健康生态体系方面，不断完善民营经济两个健康监测评价体系，构建常态化数据汇集机制，相关经验做法获评全国工商联实践创新成果，并在全省推广。舆论环境方面，开设专题专栏，刊播发相关稿件，组织策划新闻发布会，开通涉企网络侵权入口。诚信锦州建设方面，建立事前承诺、事中信用评价分级、事后惩戒的全链条信用监管制度，实现信用修复全程网办。激发城市创新活力方面，推动商标品牌建设三年行动，统筹推进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品牌建设，出台商标品牌体系建设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助力锦绣之州等商标成功注册。人才政策和人文服务方面，落实人才补贴并建立督导机制，落实礼遇便利服务举措，保证企业在招商引资等活动中有理有面。同时，我市开办的锦州企业家日系列活动，传递尊重企业家、弘扬企业家精神，以节日效应使营商环境改革走深走实。两个健康监测评价体系方面，设定发展能力、创新活力等指标，委托渤海大学辽宁民营经济发展研究院开展评价，形成报告，呈送市委市政府，不断增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合力，助力锦州持续打造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地，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沃土。
1: 8月18号至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北京，开展经贸对接和医疗考察，先后走访了北京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中国石油、中国物流、中研集团，并赴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考察。
2: 在与北京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党组书记马基业座谈时，孟华强说，锦州正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希望在产业招商协作、信息资源互通、干部挂职交流等方面加强对接，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活力。马基业表示，将充分发挥中心在央企投资信息、科研项目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支持锦州开展专题推介，推动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落地锦州，实现双方资源互通、合作共赢。在中国石油座谈时，孟华强指出，锦州石化正处在向高端材料型工厂转型关键时期，希望中国石油继续支持锦州石化转型发展，加快推进高端导电碳黑、稀土顺丁橡胶等重点项目落地，推动石化全产业链急剧发展。中国石油副总裁杨卫胜表示，集团将大力支持锦州石化推进企业转型发展和重大项目规划，助力其做优做强，为地方振兴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与中国物流董事长刘敬珍会谈时，孟华强表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物流市场需求旺盛，希望双方在粮食物流、多式联运、大宗商品转运等领域深化合作，助力锦州加快建设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刘敬珍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综合物流国家队作用，在大宗商品物流及供应链服务等方面与锦州加强对接，助力锦州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在中研集团，董事长申兆军会见了孟华强一行。孟华强表示，希望集团全力支持合作项目在锦落地建设，在化工新材料、现代高效农业、低钠盐推广等领域继续深化对接，以更多合作成果助力锦州产业升级和全面振兴。申兆军表示，中研集团将结合锦州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共同打造高标准合作项目，为锦州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央企力量。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孟华强与院党委书记刘震、院长李杰座谈。刘震、李杰表示，医院愿与锦州充分共享资源，在医生进修、医院管理、学术科研、重大项目等方面务实合作。孟华强表示，希望双方在学术交流、名医工作室建设及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锦州中医药事业提质增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孟华强与院长傅卫就医联体建设、学科建设帮扶、科研成果转化及国际康养合作等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

0: 锦州延伸、共建辽西区域医疗中心等方面达成共识。
1: 时序入秋，坐落在临海市板石沟乡小马口子村的临海供销乡村振兴产业融合试验基地温室大棚内，翠绿藤蔓层层延展，缀满红彤彤的火龙果，清甜果香扑面而来，特色满满的南国鲜果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眼下基地4万多株火龙果长势旺盛，已进入稳定高产期。日前，记者走进火龙果大棚，看到工人正穿梭在绿意盎然的藤蔓间，熟练开展修枝等精细化管护作业，悉心打理每一株果苗。大棚外分拣区域，工人细心挑选、精心分拣、熟练装箱，一箱箱品相优质的火龙果即将走向市场。
2: 基地这火龙果，每年的4月中旬开始来第一批果。持续到12月末，就是春节前后还有果。这一年大约能有5批到6批果吧，销路都是周边，锦州周边地区，超市，早市，包括这个各个采摘团体，葫芦岛了，易县呢，像这个沈阳的都过来游客。价格高于咱这个南方那个火龙果，质量非常好。咱的这个一般的含糖都在16度以上啊。这个村民呢，基本上都在咱这边打工，这一年四季，都在这边，效益不错。
0: 依托成熟的大棚温控技术，这里的火龙果实现了长达7个月的超长采摘期，成功填补了临海本地火龙果种植采摘的市场空白。为打通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基地构建起线下直营加农旅采摘的融合发展模式。在锦州石桥子早市、临海城区等地设立销售摊位和直营店，稳定本地销售市场。同时依托锦陵水库、龟山长城文旅资源，大力发展鲜果采摘游，以特色农业带动乡村旅游。小小南国鲜果，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临海供销乡村振兴产业融合试验基地将持续深耕特色设施农业，优化南国北种技术体系，持续丰富种植品种，完善产销模式，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群众增收。
3: 8月19号，让全锦州相信爱情，七夕集体颁证活动在后生艺术工厂举办。此次活动由市民政局团市委主办，临河区民政局团临河区委承办。活动将婚姻登记服务从传统窗口延伸至城市文化新空间，以兼具文化底蕴与时代气息的集体颁证形式，生动诠释新时代文明婚俗内涵，大力倡导婚嫁新风。活动现场温情而浪漫，在亲友和现场群众的共同见证下，新人们依次登台，由市区民政局领导为新人颁发结婚证书，新人们郑重许下相守一生的真挚誓言。现场还穿插爱情故事分享、婚嫁知识有奖问答等特色环节，将传统七夕文化底蕴与现代化城市文艺场景有机融合，让简约庄重的婚姻仪式深入人心。
4: 今天观看了这个集体颁证的活动，我感觉非常的新颖和有意义。对于现在这个社会来说，一些新人对于婚礼可能觉得流程比较复杂，会有畏难的情绪。在这样一个大家集体举办颁证活动的话，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简化流程很有必要。我觉得未来如果我有机会的话，也会参加这样的活动。
3: 临河区作为全省婚俗改革试点，始终积极探索婚姻服务新模式、新风尚。本次活动摒弃铺张奢靡的婚嫁陋习，以简约浪漫的公益仪式传递文明婚俗理念。
5: 颁证仪式作为推进婚俗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对提升婚姻当事人的家庭责任感起到重要作用。我们将持续优化婚姻登记服务，积极推进婚俗改革，进一步创新开展多样化主题颁证活动。
3: 据了解，举办集体颁证仪式，既是见证新人的甜蜜时刻，更是深化婚俗改革、倡导文明新风的一次倡议，旨在引导广大青年树立重登记、强责任、重节俭的文明婚恋观，让爱情回归纯粹，让

0: 婚姻回归本真。
1: 近日，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举行，为家庭经济困难的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用社会爱心助力学子开启大学新。

0: 传递。
1: 据了解，2016年，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发起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广泛号召本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汇聚多方力量，帮扶寒门学子。今年，该项目共资助48名学生，发放助学金19.2万元。
0: 我们律所参与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助学金捐赠活动已经10余年了，看到每一个孩子能够学有所成，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我们非常有成就感。我们希望呢，这种公益活动能一直坚持下去。
1: 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开展10年来，累计资助学生383名，投入助学金153.2万元。
2: 圆梦高考助学活动的持续开展，不仅圆了困难学子的求学梦，更重要的是唤起了全社会关注教育、支持公益的热情，为爱心永续相传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3: 连日高温褪去，锦城迎来清凉舒适的夜晚时光。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锦州市府广场褪去白日的静谧，渐渐热闹起来。徐徐晚风驱散日间燥热，柔和灯光铺满广场，成为市民消暑纳凉、休闲健身的优质好去处，为城市夜晚增添了满满的烟火气息与生机活力。
4: 作为锦州核心的城市休闲广场，市府广场功能完善，环境宜人，一直是市民夜间休闲的首选场地。傍晚时分，忙碌了一天的市民纷纷走出家门，奔赴广场解锁惬意夜生活。广场上人流有序穿梭，到处是闲适热闹的景象。中老年市民自发组队，伴着悠扬舒缓的音乐翩翩起舞，舞步轻快，神情悠然。健身爱好者齐聚此处，开展健步走、器械锻炼等运动，舒展身心，强健体魄，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
5: 最近白天太热，就喜欢晚饭后来市府广场吹吹晚风、散散步，有时候跟大家伙一起健健身。广场敞亮，环境也好，在家闷一天，到这儿吹吹风，浑身都舒服，这就是咱们锦州很实在的幸福。
4: 广场的林荫休闲区开阔，步道上家长牵着孩童漫步嬉戏，孩子们追逐打闹，嬉笑玩耍，欢声笑语回荡在夜色中。市府广场多元的休闲场景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市民的夜间休闲需求，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擦亮了锦城夜间生活底色。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顺利圆满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交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异期中答卷。
1: 日前，记者在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有序，加紧赶制各类机械配套订单产品，从零部件精细加工到成品组装调试，各生产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运转，全员以实干姿态冲刺生产任务。今年上半年，市场需求持续回暖释放，企业紧扣年度经营目标，各业务板块稳扎稳打，协同发力，多点突破，生产经营态势持续向好。数据显示，上半年企业海关安检设备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4.5%， 渔船建造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5%， 各主营板块产能稳步释放，产销衔接顺畅，企业整体产量产值实现同步稳步攀升，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顺利超额完成上半年各项既定经营指标，圆满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
2: 下半年我们将继续保持奋进姿态，紧盯全年目标任务，持续深耕主业，提质增效，不断开拓新市场，研发新产品，全力冲刺年度各项任务指标，力争实现企业全年发展新突破。
0: 一套数字管控平台让老牌炼化企业实现节能稳产，一套智能生产系统让粮油加工跻身国家级数字化典型案例。眼下，盘锦市正以工业数字化改造为突破口，从石化重工到现代农业，各行各业加速拥抱数字技术，依靠质改数转撬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培育城市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在辽河石化，一套全厂一体化数字管控平台成为装置运行的智慧大脑，平台打通长减压、加氢、硫磺回收等十余套主力装置的数据壁垒，实现生产参数的实时汇总，工况异常自动识别，设备隐患提前预警，大幅缩小人工巡检盲区，依托智能能耗算法优化加热炉燃烧配比，企业在夏季高温满负荷生产的工况下，实现单月综合能耗同比下降 2.1%。 工业领域数字转型提及不稳，现代农业数字化应用同样亮点突出。在一海嘉里盘锦企业群深加工车间，全国首套稻谷收购、烘干、仓储、加工一体化流水线高速运转，所有核心生产设备进入 PAMS 智能管理系统，实现稻谷全链条一键式智能控制与远程实时监控。数字化改造重塑了粮食加工全流程，凭借成熟的稻米深加工智能化生产模式，企业成功入选工信部2025年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成为辽宁省数字三品提品质方向的标杆企业。石化工业的智能降耗，粮油农业的数字提质，是盘锦市全域推进数字化赋能产业升级的两个缩影。当前，盘锦市正以多点开花的数字实践，构建起覆盖工业、农业多赛道的数字化发展格局，为盘锦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力。
0: 朝阳凌源市高标准打造跨境电商产业园，构建本土加工制造加数字平台赋能加跨境直播外销一体化产业发展模式，深挖本地产品资源优势，畅通内外贸双向循环，为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走进朝阳凌源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综合服务大厅，一块巨型数字大屏格外醒目。作为跨境产业运行智慧中枢，平台可实现贸易数据可视化，产业服务透明化，全景梳理本地产品出海销售情况，精准摸排企业发展诉求，为凌源市跨境电商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提供数字化支撑。
5: 我身后是朝阳地区跨境电商产业园首个产业运营智慧中枢数字大屏，实时汇总展示跨境零售、B2B 鲜花等出口交易额，清晰呈现亚马逊、Temu 等主流跨境渠道订单流向，全球通关线路各类出口品类占比。
4: 借助跨境平台与海外社交渠道，朝阳凌源市本地特色商品远销海外，跨境直播已然成为本土优品开拓海外市场全新渠道。同时，产业园补齐产业生产短板，配套建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上半年，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锚定年度发展目标，

0: 设外贸服装加工厂，目前工厂已经组建了一支骨干团队，项目达产后可提供机台岗位204个，辅助岗位40个，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收。
1: 市商务局紧扣数字贸易发展趋势，依托本地特色产业基础，推动传统贸易与跨境电商深度融合，全市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持续稳步增长，新业态渗透率不断提升。我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继五月份完成首单跨境电商出口业务后，本月又完成全市首单海关报关模式9810出口业务。
2: 近日，阜新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清河门大队联合清河门交警大队开展路警联合治超专项行动。
3: 本次行动以高速出入口、国省干线、乡村绕行路段为重点区域，紧盯夜间、凌晨违法高发时段，依托阜蒙公路吕家店超限检测点定点称重与路面流动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过往重型货车逐车核查，执法人员重点查处车货总重超百吨的百吨王、车辆非法改装、遮挡号牌、短途泊载等违法行为。现场严格落实一超四罚全链条溯源机制，查获超载车辆当场组织卸载，同步倒查货源装载企业、运输公司、改装门店及驾驶人四方责任，对违法记录较多、超限车辆占比超标企业建立重点监管清单，相关线索跨部门互通超告，严重违法主体纳入失信名单，实施联合整戒。执法同步开展普法宣传，执法人员向货车司机讲解超载易造成侧翻、损毁路桥等安全危害，宣讲超限超载记分处罚、涉事入刑等法律法规，引导从业者摒弃偷运避检侥幸心理，现场公布12328、12345举报热线，发动群众共同监督。此次行动共查获超限超载货车三台，目前已有两台完成货物分装卸载并依法处罚。
2: 眼下，锦州临海市大叶镇冷棚西瓜迎来成熟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兴旺的丰收图景，小小的西瓜已然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4: 拉开棚门，湿热的空气裹挟着浓郁瓜香扑面而来，种植户吴女士正穿梭在藤叶之间，俯身仔细查看西瓜成熟度、藤蔓长势等情况，轻手打理枝叶，精心守护着丰收成果。
5: 刚才我看咱这个就是潮汕的这个来，
6: 这个是五指，去深圳。
5: 通过这个种植西瓜，咱这个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6: 当然有变化了，经济上提高了，肯定是比咱种玉米花生强。
4: 大棚内不少种植户聚在一起交流种植经验，分享管护技巧。大家结合自家地块长势，探讨温控调节、病虫害绿色防治等实用技术，互相答疑解惑，取长补短。随着西瓜批量成熟，激励迎来采收高峰，田间地头里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动作娴熟麻利。大家严格按照大小、品相、成熟度分级筛选，挑出的西瓜皮薄肉红，汁水充足，口感清甜。路边运输车辆依次排开，农户们齐心协力搬运装车，看着满满一车即将外运的西瓜，瓜农们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7: 经过40多年的种植积淀，我们魏家牌西瓜以色泽鲜亮、清甜纯正的口感成为了本地金字招牌。通过创新错峰分成种植，实现了分批成熟、错峰上市，精准补齐市场。目前魏家牌西瓜已经远销至广州、深圳、哈尔滨、长春等多地城市，品牌市场辐射力持续攀升，从小瓜果蜕变为大产业，不仅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也为我们大叶镇特色农业提质升级和乡村振兴筑牢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2: 近日，由盘锦市文旅广电局、盘山县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盘锦乡村足球超级擂台赛开幕式暨揭幕战在盘山县高级中学足球场举行，全市各界1500余名群众共赴这场乡村足球盛会，以绿茵为媒，实现全民健身与乡村振兴的双向奔赴。
8: 本次赛事串联东北超、辽超、盘

0: 南超成熟赛事资源，补齐乡村草根足球赛事板块，搭建起全域覆盖、梯次衔接的盘锦四级足球赛事矩阵，为全民健身向基层延伸、向乡村扎根筑牢实践载体。赛事以河美盘锦村超逐梦为主题，既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民生实事，更是激活城乡发展活力、赋能全域振兴的生动实践。文体展演中，太极功夫扇刚柔并济，原创歌舞《红滩逐梦》融入本土地域特质，青少年足球操活力满满，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把非遗文化、群众健身等融为一体，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品质文体盛宴。揭幕战打响，盘山县飞跃足球队对阵大洼区2016足球队，两队球员都是扎根民间的草根足球爱好者，在场上攻防转换节奏明快，精妙传接、精彩射门接连上演，看台上呐喊助威声不绝于耳，赛场激情拉满。本届赛事汇聚盘锦各区县12支球队，参赛队员们来自田间阡陌、企业车间、机关单位，年龄跨度从16岁到60岁。抽签分为甲乙两组，开展单循环小组赛，赛程自8月8号起持续至9月中下旬，每周六周日各安排3场对决，总计30余场精彩赛事轮番上演，持续释放乡村足球独特魅力。
1: 暑假期间，阜新市细河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黄家沟旅游度假区抢抓夏日文旅消费契机，丰富游玩场景，创新特色活动，推出惠民福利，持续激活暑期旅游活力，掀起夏日文旅出游新热潮。
2: 今年细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迎热而上，不断推出特色活动，呈现出文旅体验场景丰富、文旅消费潜力强劲、夜间活动精彩纷呈等鲜明特色，进一步显示了夏日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此外，黄家沟旅游度假区还推出多项惠民举措，以实实在在的优惠和独具特色的体验，让市民游客既享实惠又品韵味。度假区围绕景区人文资源精心谋划，提前准备，为市民游客奉献精彩、欢乐、安全的夏日文旅大餐。目前黄家沟旅游景区日客流量近3000余人次，景区推出的休闲营地儿童主题活动，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热情参与，家长们带着孩子畅游花海、水边嬉戏、露营烧烤，体验阜新旅游的动感和活力。今年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继续将工业遗址文化与夏季旅游产品相结合，着力培育乡村旅游加文化全域旅游的新产品新业态。闲暇时刻，约上3两好友或全家出动，来到细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的水上乐园，戏水纳凉，尽情享受夏日凉爽。同时，细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紧紧抓住暑期旅游热，开展夏日清凉亲水季活动，出台相关优惠，举办东北超第二现场、音乐节等节庆活动，激活夏日文旅市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亲水避暑，乐享清凉。
1: 近日，逐梦山海，运动辽宁，2026葫芦岛市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精彩上演。
3: 夜幕降临，葫芦岛市和平广场华灯初上，人声鼎沸，龙岗区专场文艺演出大幕拉开。开场民乐合奏《骏马奔驰保边疆》，赛马旋律激昂，瞬间点燃全场氛围。省十五运主题歌曲《青春之约》，唱响赛场与城市同频的青春活力。古典婉转的古筝齐奏《定风波》，灵动鲜活的少儿合唱《总有美好在路上》轮番登台。群众艺术馆歌手轮番献唱《大东北我的家乡》，欢迎你来葫芦岛，用歌声推介滨海风光。健身舞、现代舞蹈接连上演，多元节目交融碰撞，台下市民乐享其中，不时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现场热闹非凡。活动现场旁，嘉年华小吃街同步开放，各式小吃摊位香气四溢，市民们边走边逛，品尝特色美食。本次系列活动将从8月中旬持续至9月上旬，期间共安排17场专场演出，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艺术风格，市民可免费到场观看。在未来近1个月的时间里，一场场兼具本土特色与艺术质感的文化演出将延续省运会的火热氛围，串联起葫芦岛市民的夏日文化生活，让逐梦山海、运动辽宁的精神内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

0: 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立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这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不一样。
0: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1: 是。
0: 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啊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1: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0: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1: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啊，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2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0: 您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1: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0: 比如说
1: 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0: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1: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0: 刚才您说到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1: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0: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1: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是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0: 最长是多长时间？
1: 最长我们现在是1年。
0: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1: 每年都要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0: 还很人性化。
1: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0: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1: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0: 比例也是一样的，
1: 比例是一样的。
0: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吗？
1: 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0: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1: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

0: 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这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价，慢病呢有起步价，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州来，
0: 就可以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值药，高值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值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值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 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质药评估。
1: 嗯，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0: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啊，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不分。
1: 太好了
0: 啊，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啊，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0: 可以啊，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1: 啊，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
0: 啊，对，
1: 是不是？
0: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
1: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0: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
1: 嗯
0: 啊，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1: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0: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1: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0: 包括。
1: 嗯，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0: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啊，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1: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理。
0: 对，这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1: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
0: 啊，
1: 也感谢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继续带您领略两种生活在南非的神奇动物的魅力。一只顽皮的小岩蹄兔在玩耍时遇到了老鹰，它能够平安脱险吗？涉世未深的小海狗又面临着怎样的烦恼？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看到明明是对手的猎鸟犬和猫头鹰却成为了好朋友。在最后的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世界上最慢的动物能慢到什么程度。奇趣大自然马上播出。

南非的西开普敦地区，随风而来的暖意宣告着春天的脚步已经临近。对于生活在这里的炎提图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随着春天一同而来的，还有那些南非岩蹄兔幼崽。在繁殖季节，雌性岩蹄兔可以生2到3只小宝宝。没过多久，这些小可爱就已经能独自玩耍了。前提是有妈妈陪在一旁。虽然春天已至，但海岸线上依旧有些寒冷。抱团取暖对这些怕冷的小家伙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办法。除了寒冷，他们还需要忍受自己聒噪的邻居。他们很容易受到惊吓。但是成年个体泰然自若。非洲红翅椋鸟虽然没有什么坏心眼，但是它们的叫声听起来有些吵闹。不管怎样，还是走为上策，

这些小家伙的年纪没差多少，但是个性却全然不同。有些比较胆小，更喜欢贴着妈妈，有一些则充满了冒险精神，喜欢去探险。不过所谓的探险只局限在妈妈身边。刚出生的岩蹄兔幼崽离不开妈妈的母乳。

不吃饱喝足怎么能有精力和自己的小伙伴玩耍？这些充满活力的小东西有时候也会让他们的家长头痛不已。

好在岩皮兔爸爸大多脾气温和，会容忍自己的宝宝调皮捣蛋。当然，如果小朋友调皮过头，就另当别论了。岩皮兔爸爸负责整个家庭的安保，而妈妈负责专心照顾孩子，他们分工十分明确。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每天的温度也越来越高。虽然岩皮兔喜温畏寒，但在正午时分他们也会找个阴凉处躲起来，避免体温过高。找到合适的阴凉处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要照看好调皮捣蛋的幼崽。这只小淘气被什么吸引了注意力？是一只蜥蜴，这对于涉世未深的岩皮兔幼崽来说可是十分难得一见的生物。蜥蜴正在捕猎，眼里只有那些长翅膀的灵石，

小家伙离群体越来越远。越来越多的新鲜事物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比如鲜嫩可口的青草。不过他现在还消化不了这种食物。他的妹妹更愿意待在妈妈身边。妈妈会时刻关注调皮的儿子。这个小家伙居然进入了没有遮挡物的开阔地带，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举动。一旦被捕食者盯上，他将无处藏身。他似乎太爱玩了，

身为家长，成年岩蹄兔一刻都不敢放松警惕。它们可以直视太阳而不会损伤眼睛，因为有一层特殊的膜提供保护。那些想通过逆光效果来隐藏身形的老鹰可以歇一歇了，他们这招对岩蹄兔基本没用。警报声响起，大多数岩蹄兔迅速反应。小探险家终于听到了警报声，这次老鹰一无所获，败兴而归。如果没有洞穴的掩护，岩蹄兔很大概率会成为老鹰口中的小点心。在不远的海岸线之外，海狗幼崽在他们的大本营里同样享受着探索世界的乐趣。

由于雌性海狗外出捕猎，小海狗十分享受这难得的自由。况且这里还有很多同样留守在家的小伙伴，所以他们并不担心交不到朋友。没有什么比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更能让海狗幼崽更开心的了。现在生活很美好，但随着气温的回升，令海狗们头疼的事来了。这座海狗基地没有任何遮挡物，而在夏天气温最高的时候，岛上的温度能达到40摄氏度。在冰冷的海水中，厚厚的皮毛可以保暖，但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却稍显累赘了。好在海狗们可以挥动皮肤外露的鳍肢来达到降温的效果。而体型更小的幼崽可以躲在育儿池里避暑。阴凉地成为了南非海狗们争相占据的抢手地带。幼崽们目前还能继续过一段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和幼崽们相比，稍大一些的年轻海狗要背负的东西就多得多了。

他们已经完全成熟，但是还没有大到可以在群体中争夺领地的程度。因此，他们需要通过玩闹性质的打斗让自己迅速成长，

这种半消遣半锻炼的方式可以让他们的肌肉和力量得到增长，为将来争夺地盘与伴侣奠定更扎实的基础。幼崽现在还不用考虑这些，但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烦恼。由于雌性海狗在分娩后需要下海寻找食物，这就意味着在妈妈回来之前，他们需要熬过一段没有食物的日子。除了饥饿，拥挤也是他们要面临的挑战之一。由于海狗们都挤在一起，为了移动，他们会选择从同伴身上爬过去。雌性体型不算很大，对幼崽伤害较小。但是被成年雄性踩到就另当别论了。这只幼崽没有及时让开道路，结果被踩伤了。他拼命逃跑，但是伤势太重，活不了多久了。另一只的结局显而易见，暴露在随时会被踩踏的危险中，饥肠辘辘的海狗幼崽们每天都盼望着能看到妈妈的身影。这只幼崽的妈妈已经出海捕猎一个星期了，她在岛上急切地寻找妈妈的身影。她饿极了，没有找到妈妈，他试着去别人那里蹭蹭饭，但其他海狗妈妈根本顾不上他，他们首先要照顾好自己的孩子，这并没有什么不对。盼啊盼，等啊等，这只幼崽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妈妈。妈妈上岸第一件事就是让自己的宝贝来吃饭。

小家伙火速做出了回应，终于不用饿肚子了。在成长期，海狗幼崽必须获得充足的食物与营养补给，这样它们才能够成长得更为强壮，从而更好地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中生存下去。

0: 遇到危险时意识到曾经的训练对于保命有多么重要。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羚羊谷位于内华达州的沙漠里，距离美国最大的小城里洛不远。在这里，你会发现一对夫妇一生都在跟鸟打交道。吉姆·泰根和凯斯林·泰根是专业的驯鹰人。
2: 我结婚前，我的鸟儿的名字叫打击者、速克一号和丧文星。我结婚以后，他们的名字变成了伊莎贝尔和贾贾。
3: 这是贾贾，贾贾是一只有隼，有隼已经作为地球上速度最快的动物登上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吉姆和我目前跟三只狗、三只猫，还有一只名叫雷克斯的松狮蜥住在一起。另外，我们还养了鹰、猫头鹰和隼，我们一共训练了十只鸟，让他们来帮助我们工作。他们应该算是我们的雇员吧。
0: 他们充分发挥了这些被训练成精锐的猛禽的作用，有效驱逐害鸟。
3: 这是一只丽齿鹰，一只雌性丽齿鹰，它们大概是驯鹰行业里最受欢迎的猛禽。它们跟其他的猛禽不一样，有独特的举止，以团体为单位来捕猎，就像一群狼。
0: 不过我们今天的主角并不是这些鸟，而是一只名叫安娜贝尔的狗狗。虽然和恐怖电影里的那个恐怖娃娃重名，但它其实是一只非常友好活泼的硬毛只是格里芬犬。
2: 虽然它已经七岁了，但它看起来仍然像一只小狗。
3: 它喜欢奔跑，喜欢钻进泥土里，喜欢把自己弄得很脏。它总是很乐意做任何我们正在做的工作。
2: 我想任何了解安娜贝尔的人都会为他所折服。
0: 这种狗狗有着四轮驱动猎犬的美誉，这完全是因为它们和全地形车一样，能够在捕猎时应付各种复杂地形。
4: 哇哇哇，
2: 这种狗相当的罕见，为找到这种狗，我不得不寻遍美国各地。最后，我在距离我当时的家仅有几公里之遥的地方找到了一只，饲养者称它为老人的猎犬，因为它属于容易兴奋的猎鸟犬。它们被训练跟在骑马者的后面跑，很辛苦，而我们训练它的时候大都是步行。
0: 安娜贝尔是葡萄园中的得力帮手，他会将那些偷葡萄吃的良鸟赶到空中，然后让猎鹰将其驱逐出境。
2: 猎鹰会跟着安娜贝尔找到鸟儿。
0: 虽然安娜贝尔是一只猎鸟犬，但他的搭档兼好友路易斯可不会轻易被他吓到。路易斯是一只三岁大的欧亚猫头鹰。
3: 安娜贝尔的亲吻比猫头鹰的更舒服些。
5: 最不可思议的是，安娜贝尔不会追逐路易斯。安娜贝尔是一只猎犬，它会训练用来追捕鸟儿，而路易斯呢，是一只猛禽，它的天性是捕杀动物来获得食物。要知道，他们在一起不打架，确实很反常。
6: 他们之间的友谊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方是，它们是两只完全不同的动物。猫头鹰是在空中飞的鸟，而狗是在地上跑的捕猎者。它们怎么会彼此欣赏呢？这的确有点让人惊讶不已。
3: 我们是在路易斯五六个星期大的时候，在深夜的机场捡到它。那是一次非常漫长的飞行，它全程在飞机上都非常安静，非常老实，倒是我觉得挺有压力的。
0: 为了恭迎路易斯大驾， 吉姆和凯瑟琳为他在客厅转。

0: 门准备了一个休息区。
1: 第二天早上醒来后，我看到安娜贝尔趴在地板上，就像一位小妈妈。路易斯依偎在她身边，看到他们在一起的那一刻，我感到非常的奇怪。毕竟我们担心过他们会如何相处。我们很好奇他们能否维持那种伙伴关系。猛禽通常生长得比较快，发育和成熟的也比较快。
0: 完全长成的欧亚猫头鹰是强悍而致命的。这种猫头鹰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鸮类之一，它们的爪子足以夹碎其他动物的头骨。作为一只成年猫头鹰，路易斯能够杀死成年的狐狸和小鹿，一只七岁的狗当然不在话下。家庭宠物遭到猫头鹰的致命攻击并非没有先例。
2: 安娜贝尔有一个非常敏感的猎鸟犬鼻子，当路易斯长出长年羽毛的时候，他的体味可能会
1: 保持着非常好的友谊和强烈的喜爱之情。
3: 这只狗和这只猫头鹰的友谊让我们感到困惑，不知道这种友谊可以维持多久。
2: 很多人想知道猫头鹰是如何对狗表达感情的。
1: 亲吻它，
2: 跟我们所熟悉的表达感情的方式不一样。安娜贝尔会跑到车道上听路易斯鸣叫，而路易斯会对着安娜贝尔鸣叫，像是在说，哦，这是我的狗狗。他只会对安娜贝尔这么做，他们俩的关系真的不一般呢。
1: 路易斯会把安娜贝尔跟其他狗区分。
2: 在驯鹰这一行，我们认为我们一生中只会遇到一只特别的猎鹰，而爱狗人也会认为他们一辈子只会得到一只特别的狗。安娜贝尔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只特别的狗。
0: 在安娜贝尔看来，路易斯就是他一生想要陪伴和守护的伙伴。每分钟两米，当然这个高达是加了引号的，它们甚至比乌龟的速度还要慢。乌龟每分钟能移动四米多。如此糟糕的运动能力导致树懒的肌肉量只有其他动物的四分之一。它们的移动速度奇慢无比，但这也为飞蛾、真菌这样的微小生物在它身上寄居提供了便利。树懒的名字有一定的暗示性，仿佛它是天生的懒虫。在西班牙语中，它们被称为洛斯佩雷索索斯，意思是懒汉。但是树懒真的是动物界最懒的动物吗？其实树懒每天用来睡觉的时间连十小时都不到，和那些熬夜打游戏白天睡懒觉的家伙相比，他勤快多了。他们的消遣方式就是在树上闲待着，这算是一种保存体力的手段。以树叶为食的树懒有着哺乳动物中最慢的新陈代谢速度，它们需要30天才能消化完食物。因此树懒每周只会上一次厕所，而且每次都是冒着生命危险。行动并不灵活的树懒需要慢腾腾地从树上下来去上卫生间，而这个过程中很容易让自己被美洲虎和鹰这类捕食者盯上。据说有一半树懒会死在上厕所的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21号的12点到22号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22号的8点到23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0: 嗯，我昨天看这个咱们锦州地区啊，中短期这个天气走向的时候吧，发现那条线吧，倍儿平，就像那压路机压过一样，最高气温都在31度，每天都31度、31度、31度。好吧，那就意味着大家继续再忍耐一下。南风，尤其晚间又出现了一个那个大雾预警信息，就是从500米到200米，总之不管它多少米啊，有雾，一团浓雾不散去，就意味着没有风来，这个地方空气相对处于静止状态，因此热气团还在，大家还得再忍耐。来接电话。
1: 好，来接电话。
0: 你好，赵女士。

0: 宝康老师好，
1: 你好，
0: 主持人好，记者好，你们辛苦了。
1: 我们两个都好，你也好，你怎么样？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来帮忙说一说？
0: 我是东王屯动迁户，我姓赵，我家
1: 那个
0: 是一
1: 新
0: 八
1: 街
0: 年，
1: 道东王屯的是吧？
0: 我家是18年动迁的，动迁已经7年了，在这7年里的话，真是让我又无助又无奈呀。今天我求助宝昌老师帮帮我，我
1: 发
0: 家
1: 生了
0: 是，
1: 什么事情啊？按说动迁不应该，这双方谈嘛，谈完了之后，要么得一笔钱，要么得一套房，不是这样
0: 不是的，
1: 吗？
0: 我这个有岔头。我家是共有房子有三趟。是前边是为门房，中间是为主房，我家后院是最后是三那个最后那房子，那2趟有房照，第3趟呢是没有房照。我呢在18年中那个签协议的时候呢，我给我那2栋房子跟他们签了协议了。在18年之前吧，我是去了外地。给儿子家带孩子去了。18年，签协议的时候，我从外地回来，把我们家这个有房照的我签了。这第三套房呢，我就没签。我这房这第三套房是09年盖的，在后院建的房。我当时呢，我们还是归太和区。因为太和区那阵儿吧，都是先建房后办手续，我们也没有拿这玩意儿当回事儿。这个18年动迁了，我就呢把那2套房子，跟他们签协议了。4月27号跟他们签的协议，4月28号呢，我又回到了外地给儿子家带孩子去了。19年呢，打钱的时候，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呢。到我们家第三套房去看看，一看的话吧，被他们给推了，这无照房被他们给推掉了。当时呢，还没完全彻底的话，就是给盖平了。然后我们又照相，又录像，就是。把这现场啥的吧，都给他照下录下，然后呢，我们就找到了村上，到村上一问，村上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我们又到了四通街道，街道也不知道我们这个情况，然后我们这一找啊，这就是7年的时间了，真是啊，走投无路了，哎呦。他们就是吐过眼，来回给你踢皮球啊！我们真的是实在没招了。我就想到这个宝昌这个平台了，我说我求求宝昌帮忙吧，帮我跟那个古塔区住建局领导，沟通沟通。我这房子呢，你既不违章又不违建。你推我家的房子又没有上面打的批文，又没有什么证件儿。哎呀，我就是找他们的话，我根本的话，古塔区院儿咱也进不去，我就只能跟电话跟他们沟通。我今年是3月10号，我给那个领导住建局的领导打的电话。他们跟我说：“大姨，你别瞎嘚瑟了，你要嘚瑟，咱全完了。”我也不知道啥意思，我就说我不嘚瑟行啊，你得给我解决问题啊。这个是3月10号，这个7月29号，我又给他这个领导打电话，又说你这玩意儿。又让我找村上找街道，我说我家的房子是你们住建局给我推掉的，

0: 找村上找街道能解决啥问题啊？我说你是不是给我靠使了，你就不认账了？他说他也没有办法。那我说你没有办法，你得上级反映啊，得给我处理这个情况啊。你现在的话你啥说法也没有。我这个做法呢，我去了外地之后吧，是村上统一给办理批复，因为我不在家，咱也不知道有这回事儿。但是我在签协议之前给村上和住建局都留下我的电话了。村上的话那时候频繁地换村官，也没拿我这事儿的话，就是把人这边勤换吧，我这事儿也就漏洞下来了，所以说就把我这事儿也就搁浅了。但是呢，我是王屯的村民，我的诉求呢，我就要享受王屯村民的待遇。国家国务院第59号第24条规定，私有房子受国家保护，所以说我就应该享受王屯村民的待遇。我跟他们也说了这种情况，他们现在的话嘛，人家的话就是边边推边边踢。我说的现在我真是没招了，宝昌老师，我知道你们的话太辛苦了，工作太忙了，我也不忍心跟你们打电话。我现在我年龄也大了，我觉得我不找这个靠山的话，我是跟他们是较量不起了。我服了，宝昌老师，我今天我求您这个平台你帮帮我跟
1: 那
0: 个
1: 服了还找什么呀？那服了就服了，就放弃了呗。
0: 那不行啊，
1: 那不说服了吗？都认账了吗？
0: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我真的就带着遗憾走了。
1: 那
0: 我再想、
1: 我挺愿意听您那个慢声慢语的陈述这个事情的，就是说话细声慢语这么讲，哎，挺有意思。这个不是上来就那个就喊就嚷，就跟我们那个甚至把火气都发到我们头上了。但您不是这样
0: 的，
1: 所以咱们交流两句啊。东王屯儿，您说那个那有那么一段时间呢，频繁换村官这事儿呢，我知道啊，不多说了。有可能您不在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我比您可能还清楚一点儿。但是呢，咱们就说换不换村官跟这事儿没有本质上的这个关系啊。至于您的房产，刚才讲到了，那个门房，主要的这几间这个宅基地上面建的这个住房，然后呢，还有至北面的那个库房啊，还是什么，对吧？
0: 对，我那是。那不是库房，就是正常的房子。
1: 那么最最北面，也就是说最后面那排房子没有手续，对吧？
0: 哎，对对。
1: 刚才呀，您陈述的过程当中啊，还说到了原来呀，你们隶属太和区的时候，习惯于这个先建房后办手续。这个事情不予认可，那个因为我无从了解这事儿，不知道啊，所以呢。不说这个情况，没法附和您说这个事情，是真是假。但是我跟您讲啊，别说百姓，就是有的时候吧，那政府或者政府部门的领导啊，当年也曾经频繁说这样一句话，叫为了城市的某一个项目，就先上车后补票，先上车后买票，这话过去都曾经讲过。合理吗？合法吗？可能合理，但是未必合法。有的时候就采取一种姑息的办法，最后呢把这个手续给办全了。但是呢，涉及到您这套这个民宅呀，直到最后他也没拿到没有相应的手续，对吧？
0: 对。
1: 最后面拆掉那套房，说的是那个啊。
0: 对。
1: 那么接着我再问您，这个房子建成了之后，09年建的。18年拆掉的，强行拆掉的。
0: 19年推掉的。
1: 建成

0: 10年之后给它推掉了，对吧？这个房子里边水电气暖等等吧，都有吗？
1: 这些没有，
0: 没有啊。
1: 就是房一个整栋的房屋没有住人儿。
0: 好吧，那我告诉你啊，我再问你一句，完了再咱们再交流。刚才您说那个54什么第多少款那个，那是什么文件法律啊？
1: 这是国家国务院颁发的，
0: 叫什么名儿？
1: 他的是。国务院59号第24条规定，
0: 你不
1: 私
0: 不
1: 有
0: 不
1: 房
0: 不，
1: 屋，
0: 等等等等，倒回来一点啊！国务院出台的什么规定？什么文件？你把那文件名读一读。
1: 那文件名传管的，我没有记，我只记就这些话。
0: 哦，那是错误的，你记住啊，这个文件名甚至文件头，就是文件号，你都应该记下来。
1: 没记，宝昌老师，我插一句，在年前2016年的12月份，国家有一个文件，就像我这样的情况，这属于历史遗留的，可以补办手续，可以申请
0: 这个
1: 复
0: 事儿
1: 工。
0: 啊，是这样，就刚才一那个说到了那份文件，你现在你说不出来，你也没记，这事儿啊先放在那儿啊，你因为你说不出来，你没记录下来，你甚至都可能提供不出来这个文件的影印件，就是复印件儿，所以呢，说它也没有用了。那有一些文件多了，那就是这文件头叫什么名儿，这个文件号，你比如说。国务院或者国办，多少多少号文件？刚才说到2016多少号文件？你把这些东西都应该弄准、弄明白，这个东西不可以丢掉的。不丢对您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依靠。刚才说没有靠山，没有靠山，你这就是靠山，你不好好那个，那说完了这个之后啊，刚才就讲到了，因为这里边呢。你刚才又提到一个2016年什么文件？这里边呢，如果要是咱们您说的和我想象那个，就咱们两个针对这件事情如出一辙的话，那么有可能啊，就是锦州市啊，原来叫房屋产权监理处，现在的名字就叫不动产登记中心。我们在节目中已经数次讲过了，他们在前些年，是不是16年之后啊？我无从去这个说出来啊，这个时间点拿不准啊。就是针对历史遗留问题，有若干涉及到房产、房地产，这个房产呢，有跟个人这个私产有关的，还有跟企业房产有关的，总之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解决办法，叫容缺办理，给办理这个不动产产权证书了。是不是跟您所讲那个是一回事儿？拿不准啊。然后呢，这个都需要我们存疑，打个大问号，把它给它弄清、弄明白的。有一点，这回我跟您再说一说啊，刚才问了您那个。最后边那个拆掉这个房子，里边有没有这个生活设施，就水电气暖等等吧，这些生活设施，您说没有，没有，那我告诉您，法律上讲它不具备居住条件，因为不具备居住条件，所以呢，在对它进行这个拆迁的过程当中。把它因为违反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给它强制性给它拆除，这个是有依据的，啊。相
1: 宝
0: 反，
1: 山老师，我插一句，那你说的话，我这房子既不违建又不违规，你说他推我房子，他不得拿出批文证件吗？他为什么没有
0: 现
1: 做这
0: 在呀，
1: 东
0: 你
1: 西？
0: 看18年的事情。8年了，然后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只是您说我们听，我们手里边什么来自于您那边的，

0: 已知相关的任何这个情况啊，介绍我们都没有，所以吧，没法跟您同步的来分析，来说这个事情，就是分析可以，说不出来，否则的话，有失公允，对吧？这个事情啊是这样，您说的对，就必须得弄明白拆的目的，就强拆的这个原因和目的，对吧？你是想举例说啊，你东王屯你是搞这个宁德时代这个做项目，因为这个给拆掉了，还是做其他项目给拆掉了，还是因为我这个就是没有手续的一套房子把它给拆掉了？不管什么原因，终究得讲出来，说个明白，对吧？哎，您是当事方，然后呢，给这个就是作为这个房主啊，或者房主的这个家属啊，把这情况给人家讲清。至于说了那个联系不上，不在本市，不在本地，那好，人家刚才您讲到了，走之前启程之前还特意把这个联系方式啊留给这个住建局，留给这个村里边，对吧？所以呢，这个事情等于您预见性的把它都做了，但至于最后呢，人离开锦州之后呢，这房子呢突然间被强行拆掉了，那么这个事情到底因为什么？您弄明白没有啊？
1: 这个的话，咱们就我，所以说我不明白，不理
0: 就
1: 解。
0: 是一个8年的时间，你还都没弄明白，是吧？
1: 对呀，我就认为我是王屯村的村民，我就应该享受王屯的村民的待遇。王屯的村民现在是村上统一给办的批复，
0: 好，就是
1: 然
0: 这
1: 后
0: 话刚才
1: 批
0: 咱们
1: 复。
0: 说过了。那么您像相关的部分，比如说这房子，古塔区住建局承认是他们安排人拆的，对吧？
1: 那指定是他们拆的，因为为
0: 我
1: 什
0: 的
1: 么？
0: 天哪，你可别指定啊！你在这儿指定可不行啊！你有没有法律依据啊？说这话呀？啥叫指定？你指定你猜想啊？如果真的是你猜想，你必须得给这事儿把刚才说那话通通都给收回去。不仅如此，以后也不能说，直到把这事情弄清才可以啊！要不然你等于凭空重伤人家了。
1: 那不是那个，他们那领导，我为啥一提我家的房子，我就感觉他们的话，就不就
0: 你别
1: 就
0: 感
1: 不不
0: 觉，
1: 对劲儿。
0: 你刚才这个猜测也好，你这个和这回说这感觉也好，完全都是来自于主观臆想，这不行，得有事实依据。
1: 那你说的话，你说不让我瞎嘚瑟。这是
0: 哦不，
1: 王，
0: 这不是我说的话，
1: 这是我说，这是他们领导说
0: 你
1: 的。
0: 听我讲啊，就是这事儿过往你们怎么对话我不说啊。关键一点，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房子情况，你了解了，这个有没有什么东西，这个手续啊，这你都知道的。村里边有什么政策，做了哪些便民的事儿，你也都知道。重要的就是谁给你拆的，你必须得弄清楚，啊，不能完全不可以这个主观臆想。做一梦说这个托个梦，谁哪儿来了，完了这官人们来了，把这房子给我推了，你就认定是人家不可以啊。必须得用事实说话，切记这一点
1: 我对
0: 啊。
1: 事实说话的话，我们前任书记姓王，我当时他给我推的时候，我就要报警了。他说的等着跟那个住建局沟通，然后再报警。我们后来又选那个村官，跟他们已经沟通了，就是始终的话，这个结果没有出来。
0: 我告诉你啊，这个，物权法早已出台了，私产公产，你就是这个私有产权，房产同样，不仅仅是房产啊，私有这个财产通通受法律保护的。就是虽然他没有这个，没有相应的手续房照。

0: 但是呢，一砖一瓦也受法律保护，这是物产在这儿呢。你强行给我拆掉，没经这个协商，没有一个这个法律依据，是不允许的。过去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就政府部门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为了城市建设呀，某一个项目啊，或者什么什么，把这个有一些这个建筑啊，违建或者不合时宜的，没有达成协议的，通过强制性手段。那么后来，社会文明了，这个国家也在进步了，执法呢也在更加注重法治社会、法治建设了，因此强拆这个事儿没有了，必须得通过反复的沟通磋商，达成协议了，就拆掉了；达不成协议，还得要通过这个诉讼到法院，法院拿这个判决有效期之后，然后呢那个允许开始这个拿着，这个是法律依据才可以执行这个强拆，听懂了吧？
1: 我听懂。
0: 哎，然后呢，你至于这个8年前的情况，为什么拆，你需要弄懂，谁拆的，你更得需要弄明白。如果这个都弄不明白的话，我们的对话就没有意义了，在这儿胡乱的猜测猜想呢，那就没有意义了。啊，在这期间您说的刚才有一个细节，那个，跟时任这个村里边的村支书啊，听他的话，完了说这个没有当时取消这个报警的想法了，后来呢，等等吧，总之你没有把这个事情弄明白，到底是谁拆的？正常应该有手续要履行的。
1: 对呀，
0: 啥？你这时候对呀对呀，还挺抒情的。你这没有用了，都过去8年了，你再对呀对呀有啥用啊？你得对在当时啊，法律保护你的是
1: 保障老师，我在03年时候打过1、2、3、4、5，他们的话第一次，我是7月1号。
0: 那不说那个了，人家的事儿，您和对方的事情，我们不去评价这个啊。那么就是眼下，你要想主张这个权益的话，那么我告诉您啊，从法律上讲，这件强拆这件事情本身，几乎您没有什么胜算。因为那个不是那个住宅，它的里边的用于满足人们日常生存生活的这个设施不具备，所以在某种这个合法合规的背景之下，对它进行了拆除，你很难在法律上得到保护。但是，我们再说一点这个人情话啊，拆掉了。拆掉之前，通常呢，顾及到某些关系，比如说都是本村村民，然后呢，村里边自然就会跟项目方提出这个意见，说给人家一些补偿，合理的补偿，没高没多有少，没高就低，总之，能怎么着就能尽可能替大家，保留这个，就是降低损失吧，这么说啊。就是这样，但是呢，您这件事情时过境迁，8年以前的发生的事儿，然后现在才来说，这个晚了。第二呢，在，
1: 我插一句，宝昌老师，我们的那个王屯吧，现在还在收围呢。我们宅基的地的钱吧，是在头5天我们才拿到。宅基地的话，一户是18000块钱，
0: 你这样，就
1: 住
0: 是
1: 的
0: 如
1: 是
0: 果
1: 公寓。
0: 能够把您这件事情捆到那里边去讲，那就没什么问题了啊。放在一起说，那证明这件事情还在延续着。现在您依然还可以提出您的主张，否则的话，刚才我跟你讲了，法律上未必保护您，但是呢，从情理上可能还可以探讨这个两方面的情况都跟您说了。然后呢，涉及到您本身的，你现在这个什么？叫什么糊涂庙，糊涂生，糊涂。

0: 值什么？那怎么说来着？这个话哈，总之就是8年以来，你这个把这事儿没弄明白，到现在你也没弄明白，我们就不好再讲下去了。你得知道谁给你拆的房子，为什么拆呀？你得在这期间呢，得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啊。这个谈判的过程也没有，谁也没找到你，然后呢，这房子再回来的时候，突然间就没了，就给拆掉了。所以说你这事儿吧就不明不白的，估计您日常生活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你心胸特别开阔是吧？比较粗枝大叶的
1: 哎呀，这个
0: 人，带
1: 咋
0: 大
1: 说
0: 了孙子或者孙女的，然后带没了自己一套房子，你赶快呀去沟通沟通，跟村里边啊，把这个事儿弄明白，到底谁拆的？因为什么拆的？然后呢，接下来再去探讨后续维权的事情啊。
1: 那宝昌老师，那您问能不能的话，把我还得跟那个住建局沟通沟
0: 根
1: 通。
0: 本都不能，你说这个都不成立。就是我们拿着核武器来帮助你，你说都不成立。你不能拿这个威胁人家乱打呀。你首先得，刚才我跟你讲了。你得确认跟人家住建局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你刚才如果你不是那么说，咱们刨根问底儿的，那我们可能都想当然的，包括这个观众听众们，人都认为啊，可能是古塔区住建局干的这事儿。结果你这一说，都是你自己的想象，你没有这个依据，这不妥。为什么说不妥呢？就是没有依据。那么这话说出来。如果再多讲，到处去讲这个事儿的话，有可能人家反过来去告你的。
1: 宝山老师，我插一句，那我他推我家的房子时候，那时候铲车，那型大型这个车那车多了，我都现场留下了这个录像，那不是
0: 嗨，
1: 他们拆的，
0: 你
1: 是
0: 听我说呀，
1: 谁给
0: 你听
1: 拆
0: 我
1: 的？
0: 说呀。那你上那个车市，就是锦州吧，春秋两季那个车市卖车的机动车，就是汽车的地方，这个市场那么大市场，那车都是市场那老板的，不是那回事儿。你得找到这件事情的这个，谁是组织的，组织方是哪里，你得弄明白。就是，那话我不好讲，那就是有头有主，你终究你得找到是谁组织的这个拆迁，你才可以有的放矢的跟人家去讲啊！你现在你都弄不明白，完了自己在这儿想当然的，那不妥。
1: 那如果要是不是他们推的，那为啥他们领导的话，就把我这事儿的话，搁到收尾呢？
0: 什么叫搁到收尾呀？
1: 就搁到收尾处理呢？
0: 我给您提供这个思路啊，供您参考。必须把这事情好好对待，妥善对待，弄明白这房子到底是谁拆的，谁动手不要紧，是谁组织的，听明白了啊？人家可能找的是这个民工呢，这都不要紧，你别把这个事情拿棒槌去认真，完了认错了。就是说，拆房子这件事情，它不一定是针对您本人这你们家这一户，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啊。然后就这次拆迁这个行动，强拆是谁哪家组织的？是你村委会、村里边村两委啊，还是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住建局，还是街道？总之，你必须把这事情弄明白、弄清楚，然后才可以说话，好吧？哎，
1: 行，
0: 好嘞，
1: 好，那宝山老师，那谢谢你啊。
0: 是应该谢谢我。这话题我们唠了半小时了，必须弄准了
1: 好，
0: 啊，要不然凭空无人清白可不好啊。
1: 那
0: 好嘞，
1: 好，
0: 哎，
1: 谢谢宝山老师，好，
0: 哎呀，红雨红雨，
2: 宝山老师也是千方百计的利用这一大块的时间，想帮咱们这个诉求人来解决问题，真是特
0: 哎，
2: 别特别耐心呢，
0: 这个赵女士啊，她其实挺好交流，你看是吧？
2: 是，
0: 挺敞亮一个人，
2: 对，
0: 但是呢，一定把这事儿吧，你过于敞亮了，你天天还那个放眼全球了，你自己这事儿你没弄清细节，那房子到底谁组织的这个强迁呢？现如今
2: 对，
0: 没了，这房子没了，然后呢，你谁给拆的还不知道
2: 对，赵女士还得是认真听。

0: 宝昌老师的，就是说法啊，谁拆的，为什么拆，这个弄明白了，然后哪管回头再
1: 对
0: 跟
1: 呀，
0: 您咨
1: 你
0: 询呢，是吧？
1: 是这个这个补偿也好，是那个象征性的这个，反正这个名目可以多种多样，但是后续你怎么谈，你跟谁谈，你得弄明白了
0: 对，
1: 啊。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看电话已经进来了，我们先接听电话。
1: 可是刘先生吗？
2: 哎，好，对，
1: 你
2: 刘先
1: 好，
2: 生，哎，你好，你好，我是龙江南里龙南东社区的路灯情况，我向你们12345和宝堂老师反馈一下，
1: 龙
2: 我
1: 江
2: 前
1: 南里，
2: 天打的电话，昨天。就给办了，这路灯都给修好了。这工作人员，昨天晚上吧，我9点半回家下班，到家吧，路灯底下点亮一片呢，我这心情老好了，老舒畅了，就像那个早晨这8、9点钟的太阳一样，
1: 哎呀，把毛
2: 照
1: 主
2: 亮
1: 席的
2: 地
1: 话都
2: 面
1: 给
2: 点亮一
1: 说
2: 片
1: 中
2: 呢。
1: 了。好啊，我们
2: 我
1: 替您高兴啊。
2: 特别感谢你这那个那什么呢？这12345的平台那个电台呀，相当的表示感谢，感谢啊！
1: 应该，那个这个我们接受啊，这个感
2: 不是
1: 谢，
2: 这太为那个百姓办事儿，那个，那个，我这
1: 这
2: 一
1: 个
2: 激动就
1: 我们
2: 太
1: 不
2: 说不
1: 推
2: 太
1: 脱，
2: 好了，
1: 不推脱
2: 为
1: 您
2: 百姓服
1: 的，
2: 务，为百姓办事儿。
1: 不推脱您的这份谢意，刘先生，因为啊，昨天我们接您这个电话了，节目当中，说到这儿了。实际刚才一说刘化南里，我印象中还把这个跟此前那个，龙江南里，对吧？
2: 对，龙江
1: 把
2: 南里。
1: 我在这之前呢，还有一个那条小街小。

0: 像啊，这个两个就是，那是什么？流花那里的那条路上有四盏灯不亮，
1: 对。
0: 我就错把您这儿啊想当然的也往那边靠了，就是现在给他更正过来了，从认知当中纠正过来了，是龙南，龙江那
2: 对，
0: 里。
2: 龙南。
0: 那么这个路灯亮了，亮了好，
2: 是，
0: 亮了
2: 完
0: 好，
2: 了，
0: 亮了妙，
2: 我
0: 新
2: 还得那个简单说两句。咱们这一二三五这平台，这些工作人员呐，人人都有责任心。这些人呢太好了，
0: 太
2: 我
0: 好了，是吧？
2: 相当的那个表示感谢啊，谢谢这个平
0: 我跟
2: 台。
0: 你透露一点这个相关的内情啊，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这个工作团队呀，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大家下午啊打来电话，即便听到那个电话声音响，但有时候还来不及过去打开那个房间门去接，因为不是一个我和那边的那个电话热线电话呀，并不在一起。听到那声音了，知道大家呢还有事情反映，而那时候为什么我们的人员工作人员去哪里呢？各自去给大家解决问题
2: 是的，
0: 呢？
2: 是，
0: 不同的办公室，所以呢，大家抱着个电话在那儿问，沟通，涉及到您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金玲在帮您操持的。昨天下午啊，昨天中午的时候，您这边咱们两个沟通说着。然后他那边呢就开始上手了，就联系了
2: 好好。
0: 这个，叫什么叫就是原来我习惯于跟那儿叫路灯管理所，就市政，锦州市政管理处路灯管理所。现在人家有个大名叫什么广通什么市政来什么通来着，那个陈经理，我导播告诉我了，什么通？
1: 星通。
0: 兴通市政啊，兴
1: 对。
0: 通市政。这个陈经理他们就把这事情两个人就沟通起来了，然后当天昨天下午，这个兴通市政的陈总就安排人员到现场了，龙南确认不亮的这个情况，然后呢什么问题都找出来了，昨天晚上又安排人到现场，在他们工程结束之后，晚上特意安排人到现场重新看一下，真的亮了。
2: 是，确实听说。
0: 而后呢，又在现场拍了这个照片儿，给我们的金玲传过来了。然后呢，今天我们就这个照片没给您反馈过来啊。灯已经亮了，就不说它了。
2: 是，
0: 那个兴通市政的陈经理啊，打来这个发来信息啊，传来的照片，刚才呢，金玲告诉我，已经是昨天晚上9:50几，接近晚间10点了。就说这个，我们一向在节目当中就是这么表扬这个原来的路灯管理所，就现在的兴通市政，他们的工作人员办事效率确实很高的。你看这件事情，要不然晚间10点钟了，谁还在那样在那儿做这个事情呢？对吧？所以要感谢，我替您收下这份谢意，谢谢我们的这个工作团队，谢
2: 宝
0: 谢
2: 康
0: 金
2: 老
0: 玲。
2: 师，我第一感谢咱这个平台，第二咱感谢咱那个维修路灯
0: 对
2: 的
0: 的，
2: 工作
0: 兴
2: 人
0: 通
2: 员，
0: 市政，
2: 对，市政，
0: 兴通
2: 究
0: 市政，
2: 竟是哪个部门，这我不知道，
0: 是我们
2: 我得表示
0: 就
2: 感谢
0: 姑
2: 啊。
0: 且按照传统的说法，就称它为锦州市政吧，市政管理处，对吧？这个，原来
2: 表
0: 我
2: 示
0: 们，
2: 谢意，工作这个时间太快了，那个维修的，
0: 亮了就好，
2: 那个太快了。
0: 亮了心里有底。出门晚间出门，心里不紧张，不摔
2: 是
0: 跟头
2: 咱这平台吧，真好，为百姓办事儿，为百姓说话，面对现实啊。
0: 好的，刘先生，我们交流到这儿，我们还有电话要接，不多说
2: 好
0: 了
2: 嘞，那时间紧，任务重，咱
0: 好，
2: 就
0: 再
2: 不
0: 会，
2: 多说了，不占用
0: 好，
2: 时间了啊！
0: 再
2: 谢
0: 见，
2: 谢，谢谢啊！
0: 好嘞，
2: 好，谢谢。
0: 呼吁咱们再接这个
1: 继
0: 电
1: 续
0: 话
1: 接电
0: 吧，
1: 话。
0: 你好。
3: 你好，跟我说了啊，
0: 对的。
3: 我是一线九寨岭的一个种植户，
0: 种植户。
3: 承包了镇政府九寨岭镇政府28个大棚，承包合同当时写的棚是，这属于是那个这属于是什么棚？是那个民那个。这棚属于那个
0: 高效棚。

0: 哦，高秀鹏
1: 是那意思吗？
0: 印象非常过关，高秀鹏啊。
1: 嗯。
0: 然后这棚造完时候以后，这棚是漏水，塑料就化了，它属于扶贫棚。
1: 嗯。
0: 扶贫棚，这是镇政府去年花500万资金，在个人时候买的二手，
1: 嗯，
0: 就是二手大棚，
1: 嗯、
0: 大棚的质量就非常次。
1: 嗯。
0: 我承包了以后，我就种的是大姜。
1: 嗯，
0: 在6月份，棚就开始漏水啊，塑料杆老化钙化。
1: 嗯，
0: 我就以微信还有信息的形式通知这个镇党书记。
1: 嗯，
0: 让我本人去多次沟通啊，一直也不作为。
1: 嗯、
0: 然后7月14号的时候，就塌了几个，也棚塌了。
1: 嗯，
0: 塌了几道大棚，然后一直和镇政府反映。反映他说领导要调整这那，他一直他也不作为，不怎么推老推脱。
1: 嗯。
0: 因此到现在一直未解到的解决。所有的姜里面种的大姜，还有西葫芦，有西红柿都绝产了。
1: 嗯。
0: 现场现在是搁这拿铲子人毒吧，这整个棚烂的啥不是现在。
1: 嗯。
0: 有这样事儿，找镇上呢，镇上不管，找哪儿哪儿啊，基本上。你不说就赔我损失，就现在你把棚修了，这都不行。
1: 23栋大棚呢，出现这个塌方的有几栋啊？
0: 塌方现在不敢彻底倒塌，有2栋。
1: 嗯。
0: 有几栋现在人啊，工人都不敢进去干活。
1: 嗯。
0: 就已经墙体开裂。
1: 嗯。
0: 有的是土墙，它的棚质量太次的。这个就是镇政府拿扶贫资金500万扶贫收购的二手棚。它属于违规操作了，然后到时候他们又花了100多万来维修它，修也没修好，
1: 嗯，
0: 棚膜老化钙化，
1: 嗯，
0: 反正现在咋说呢？现在是里面，
1: 如果，
0: 那
1: 关先生啊，这样啊，这个大棚建于什么时候啊？
0: 建于23年。
1: 23年呢？
0: 啊，这是。
1: 这棚一共才3年的时间呢，
0: 对，这是当地煤矿建的棚。
1: 不，你就不管他那些啊，谁来当做东家什么，谁出资咱不管他，就是23年才建好的大棚啊。
0: 23年啊，
1: 是刚才说的，我说那个高孝棚是高孝棚，
0: 对对对，高
1: 孝一大棚吗？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就是里边那个行价很高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电动卷帘的都是。
1: 对对啊，3年时间这个大棚，然后就出现这问题了。
0: 对对，都已经塌了。
1: 我心里想啊，如果要是这个10年开外的那个棚啊，它这个大棚膜吧，肯定是会老化的。然后呢，可以重新换。
0: 二零二三年。
1: 现在不26年吗？
0: 对，建了3年呗。
1: 这不才3年吗？
0: 对，
1: 3年呢，不应该出现那种情况啊。那个现在的那个什么无敌大棚膜啊，那材质啊都很好的。
0: 对呀、啊，无敌大棚无敌，人家无敌膜吧，还防晒还保温，
1: 不足以这
0: 个
1: 3年就是扛不住了，就出现您说那情况。
0: 对，
1: 嗯，另外呢，就是这大棚坍塌又没有那么厚的大雪，就强降雪。
0: 那是下了，今年一线属于干旱，就是下了一场雨，它就塌了。
1: 说的呢就是啊，那下一场雨完了，为什么还把这个大棚还给弄塌了呢？
0: 哎呀，这就是政府这个。
1: 您呢？这事儿啊，这样啊，就是，对方就是这个政府啊，他作为这个租赁方，
0: 对，
1: 这个大棚他有没有这个保险呢？
0: 没保险，
1: 大棚还没有保险，
0: 没保险啊。
1: 那您这个损益怎么办呢？这就是蒙受的损失怎么办呢？
0: 人家不管，
1: 你那九道岭镇政府，他要管的，
0: 但他不管呢。
1: 他不管，给出道理来吗？
0: 我去找了多少次？
1: 嗯，
0: 这个镇长呢姓范，刚到了的。我说，他说到现场去了。我说咱说出来的情况啊，我应该给他录的音，他这么说的，哎，棚塌跟我啥关系，这是原话，第一句话。我当时我就这么说，因为他们去了7、8个，我说。

0: 说
1: 你
0: 这
1: 说遇
0: 个
1: 到
0: 把大
1: 了，
0: 棚换成这个住宅，无
1: 对
0: 论
1: 呀、啊。
0: 是楼房还是农村的北京平，就是平房，
1: 对
0: 这
1: 呀、
0: 个房子是你的，你是房主，我是这个房客，租你的房子，在我租赁你房子期间，这房子塌了，把人给
1: 对呀、
0: 压了，或者把东西压在里边了，你管不管？

0: 呢？他不管能行吗？
1: 这事真不管，我说这话绝对负法律责任。
0: 所以你可以这样吧，关先生，你跟你们九道岭镇政府准备打一场官司吧。
1: 哎呀，我准备想起诉呢，起诉现在有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现在找律
0: 你
1: 师
0: 就是
1: 吧，本地律师说这句话，这个政府
0: 你
1: 啊，
0: 可以
1: 一
0: 这
1: 线
0: 样
1: 的地
0: 的，
1: 方你不知道，他层层的呀，他都，尤其这个大棚是个扶贫项目，他们违规去买，花动用扶贫资金去
0: 你听
1: 买
0: 我说呀，
1: 砖，
0: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
1: 啊。
0: 说啊，这个泾渭分明，就黄河水入海之后，山东东宁那儿，你看还有那个，这不过多举这个例子了。那个陕
1: 啊，
0: 西
1: 对
0: 那儿
1: 对
0: 也
1: 对，
0: 有那个泾水渭水的，就是把这个事情必须弄分开来看待。你现在你所解决的问题就是你承包的这个租赁的这个大棚出了质量问题了。类似于房倒屋塌这样的问题了，另外呢，刚才说到了整体呢，这个大棚啊漏水啊什么的质量问题，你要跟这个主人来沟通，这个大棚的主人是九道岭政府，所以你找他们不理会，说了一些那样的话，那么你接下来你要通过法律维权，你这生姜也好，还是其他的什么刚才。这个
1: 西
0: 说这
1: 红柿
0: 些
1: 水。
0: 农作物也好，如果造成这个影响了生长，产量降低，甚至这个没有产量了，那你可以依法来维权，注重保留证据啊。然后呢，至于其他的那个说这个500万买来的，然后3年的大棚出现这问题，又花100万什么维修啥的，这些事儿。你愿意的话，放到另外一个这个平台上去讲啊。眼下，
1: 咱这个节目，我就咱这个节目，这不是是公开的
0: 现
1: 什么什么？
0: 在我们说的话呢，九道岭镇的如果有这个听众观众，他们此时此刻我们说啥，人家就能听什么。
1: 啊，那咱这个不能啊，这然后呢，不能到哪个政府部门，像一线或者他的上级部门，咋的呢？
0: 可以呀，可以咋地呀？但是我们跟您说啊，作为这个锦州广播电视台的一档民生栏目，我们直播12345，可以把您遇到的情况向九道岭镇政府，或者说义县政府部门，
1: 对，
0: 农业农村局呀，或者这个干
1: 去
0: 脆
1: 了，
0: 就
1: 都
0: 义
1: 去了，
0: 县
1: 他
0: 县
1: 们
0: 政
1: 都不
0: 府
1: 管。
0: 啊，来沟通，至于其他的，那个别的事情吧，涉及到纪委、监委的，那是另外一回事
1: 对对
0: 啊。
1: 对。
0: 哎，对，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千方百计确保您投入的那些这个农作物啊正常生长，尽最大限度挽回它的损失，这是重要的，
1: 对，
0: 建议您如果跟对方沟通不畅的话，或者说无效沟通的话，那么您最终。就通过法律来维权，依我们的判断呢，就
1: 现在是沟通，现在人不搭理咱，不搭理。
0: 不搭理不妥，那不显然这
1: 这
0: 是
1: 镇政府是不管你，爱咋咋地。我今天我上镇上，我说我就把我都忘了吧，这么大事儿，大棚都塌了。你说，我说啥事就没人管吗？你是？我说就这么多这么大事儿，我说当初你真要压死个人，现在可咋整？不行。
0: 说的就是啊，
1: 然后信访的呢，那个镇上有个信访的，说那个
0: 对
1: 老跟
0: 了，
1: 他，
0: 您通过信访渠道也可以啊。
1: 找了，告诉我这个，2个月以后给答复。镇政府给了个答复，说你
0: 不，你
1: 建议
0: 直
1: 我
0: 接
1: 去起
0: 你，
1: 诉，这么说的。
0: 你直接通过这个义县信访局向他们反映情况，然后呢，对方如果受理了之后呢，他会给你发一张这个信访受理通知单。
1: 他呀，我去了。
0: 你要给人家，他们会给你确定一个工作时限，比如说这个15个工作日或者30个工作日，给您把这个事情给您回复。这是信访渠道，当然你还可以通过这个法律诉讼来解决问题啊。
1: 都去了，都走了。我说话真是什么着，都是人家嘴大，我嘴小。人家就是现在说，你最好是起诉去吧，你让我起诉。我起诉呢， 手术费好几十万，

0: 好几十万，是不是为好几万？你说我起诉得起诉我这实际经济损失得。
1: 诉讼费，法院告诉你的好几万呢，
0: 好，对，你
1: 啊，
0: 起诉，
1: 那你那诉讼标的得多么大的额度啊呢？
0: 我实际损失现在就300多万，实际损失。
1: 都已经实测出来的。
0: 但没实施，我的投入啊，我就种的是姜啊，姜这个投资非常大，种的大姜，一亩地投资要好几万，那种子和肥料都多，这不是？你是想该走的就是什么？我也是实在没法了，打这个热
1: 关
0: 线
1: 先生，
0: 啊，
1: 这样啊，我跟您说一句最有效的话，你还别过于这个把一切希望都放到这个媒体上。
0: 对。
1: 这个栏目呢，我们的工作团队，您放心，该说的话一句都不会少说的，帮助您来沟通。但是，舆论监督的力量应该把它就像你用药一样，联合用药，复方的啊，才效果才更好。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啊，
1: 那个
0: 哎，
1: 舆论
0: 行了，
1: 监督的力量，再配合你一定要刚才说了，信访通过信访来反映问题，帮助你解决问题，再加上这个法律诉讼，啊，这样只有这样才能这个彻底的让您挽回最大限度挽回自己的损失，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好吧？要不然你
0: 好了。
1: 说这个300万投进去了。江没看到，然后地还那样，棚还塌了，最重要的就是说话的渠道还给堵上了，所
0: 对，
1: 以改变它就用这几种方式在一起啊，
0: 好，谢谢您，
1: 这个事儿啊，宜早不宜迟，部门呢有部门办事的渠道和流程，你比如说信访部门，他接听，还有一点我说到这儿啊，就告诉你啊，宽慰你一句。从国家层面到省里边，本省辽宁省就是这个现任省委书记若干次讲起这个事情来了，就是这个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最后一次是8月17号，公开报道了，看一看，找一找，而且呢，就是信访，该哪一级就是哪一级的，解决问题，你受理群众的这个信访件了，就给人解决。因此呢，赶快去提出您的信访要求，让这个易县信访局啊受理。受理之后呢，人家还有一个办事的流程，要给时间的啊。
0: 他们呐，推诿呀，是真推诿呀！我
1: 推，
0: 去了，第一次去了，我把
1: 你，
0: 照片、现
1: 我问
0: 场
1: 你
0: 的视
1: 这个事
0: 频，
1: 儿啊，这样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扑通一下，夏天你为了纳凉解暑，你跳到河里边去游泳了，你说你是不得奋力去划水呀？那
0: 有道
1: 水
0: 理，
1: 对你
0: 你
1: 是不
0: 这个
1: 是
0: 比喻
1: 有
0: 非
1: 阻
0: 常
1: 力
0: 到
1: 呀？
0: 位。
1: 所以吧，别去管他这个推诿不推诿，你得去找，去让他帮助你解决这问题，这是一。第二呢，我们这个渠道无需咱们多说了，一定会帮助群众去尽早反映这个情况的。这您放心，我们不多说啊，也不推
0: 好，没
1: 诿。
0: 事。
1: 那么这个第三个呢，就是涉及到法律诉讼的问题了。这个事儿呢，您呢自己有能力自辩，你就可以直接就到这个法院呢写一纸诉状。如果自辩的能力弱一些，您就可以请律师，委托律师作为这件事情上您的代理人，让律师去帮助您。啊，
0: 我听话了
1: 对的，这个事情本地你易县也有律师，如果他不方便开展工作的话，还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去找律师。总之，你要维权，我们在这儿也多说两句啊，就是当地政府啊，既然这23座大棚是你的，
0: 28座，
1: 28栋大棚哈，那会儿您说23来着，
0: 我说28栋
1: 28栋大棚
0: 不
1: 是
0: 是二十
1: 政
0: 八栋。
1: 府的，那么你九道岭政府啊，作为这个发租一方，你把它租给这个关先生了，无论您是以这个合作社啊，还是您个人的身份去承租的啊，
0: 个人
1: 个
0: 的身
1: 人是
0: 份，
1: 吧？啊，那么你就是这个出了问题，谁的孩子谁抱，谁的责任谁接着，那毫无疑问就是这样，你不管也不妥。这刚才咱们举那么个例子了，

0: 房子是你的，你是房主，那你把它租给人家房客了，这个房屋出问题了，什么窗玻璃坏了，那个什么房子漏了等等吧，各种各样的事情，难道你不得管吗？
1: 对，
0: 要
1: 这
0: 管，
1: 事
0: 你
1: 儿。
0: 不管说不清，那个说不，这个说不通啊，于情于理于法都讲不通的，所以呢，
1: 人家就不管了，这是真不管了，这可不是假话
0: 所以这个
1: 呀。
0: 当地啊，这个九道岭政府应该正视这个事情，把它，要管起来，该管的事情要管起来，别把这个矛盾弄得大了，然后你让对方呢，这个当事人呢，到处去，这个人家分而维权，这里边不好了啊，到时候不一定哪个环节处理不好，容易因小失大，不一定弄出什么情况来，所以我们在这儿提醒，易县九道岭镇政府妥善处理这个关先生这种关切。300万投进去了，然后出现这种情况，3年的大棚出现那种情况，门必须得给人打开，对话的门得让人进来，得让人家沟通。你不跟人家沟通，用那种方式对待人家，说那样的话不妥。我们时间到了，关先生，但愿这事儿您能快速地解决好啊！不讲了，
1: 好，谢谢您
0: 再
1: 啊，
0: 会。
1: 谢谢
0: 好，
1: 您这么
0: 嗯。
1: 啊。
2: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我是多部门协同推进人文环境建设，营造尊商重企城市氛围。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京开展经贸对接和医疗考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市围绕人文环境建设持续发力，在社企服务、两个健康、生态体系、舆论环境、诚信建设等方面系统推进，营造服务优质、尊重人才、鼓励创新、重信建诺的良好城市形象，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文动力。
2: 在社企服务方面，我市加快建设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开设社企诉求热线，建立市领导常态化联系企业机制，打造市县乡三级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品牌，开展政企面对面活动。两个健康生态体系方面，不断完善民营经济两个健康监测评价体系，构建常态化数据汇集机制，相关经验做法获评全国工商联实践创新成果，并在全省推广。舆论环境方面，开设专题专栏，刊播发相关稿件，组织策划新闻发布会，开通社企网络侵权入口。诚信锦州建设方面，建立事前承诺、事中信用评价分级、事后惩戒的全链条信用监管制度，实现信用修复全程网办。激发城市创新活力方面，推动商标品牌建设三年行动，统筹推进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品牌建设，出台商标品牌体系建设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助力锦绣之州等商标成功注册。人才政策和人文服务方面，落实人才补贴并建立督导机制，落实礼遇便利服务举措，保证企业在招商引资等活动中有礼有面。同时，我市开办的锦州企业家日系列活动，传递尊重企业家、弘扬企业家精神，以节日效应使营商环境改革走深走实。两个健康监测评价体系方面，设定发展能力、创新活力等指标，委托渤海大学辽宁民营经济发展研究院开展评价，形成报告呈送市委市政府，不断增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合力，助力锦州持续打造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地、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沃土。
1: 8月18号至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北京开展经贸对接和医疗考察，先后走访了北京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中国石油、中国物流、中研集团，并赴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考察。
0: 在与北京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党组书记马基业座谈时，孟华强说，锦州正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希望在产业招商协作、信息资源互通、干部挂职交流等方面加强对接，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活力。马基业表示，将充分发挥中心在

0: 央企投资信息、科研项目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支持锦州开展专题推介，推动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落地锦州，实现双方资源互通、合作共赢。在中国石油座谈时，孟华强指出，锦州石化正处在向高端材料型工厂转型关键时期，希望中国石油继续支持锦州石化转型发展，加快推进高端导电碳黑、稀土顺丁橡胶等重点项目落地，推动石化全产业链急剧发展。中国石油副总裁杨卫胜表示，集团将大力支持锦州石化推进企业转型发展和重大项目规划，助力其做优做强，为地方振兴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与中国物流董事长刘静珍会谈时，孟华强表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物流市场需求旺盛，希望双方在粮食物流、多式联运、大宗商品转运等领域深化合作，助力锦州加快建设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刘静珍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综合物流国家队作用，在大宗商品物流及供应链服务等方面与锦州加强对接，助力锦州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在中研集团，董事长申兆军会见了孟华强一行。孟华强表示，希望集团全力支持合作项目在锦落地建设，在化工新材料、现代高效农业、低钠盐推广等领域继续深化对接，以更多合作成果助力锦州产业升级和全面振兴。申兆军表示，中研集团将结合锦州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共同打造高标准合作项目，为锦州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央企力量。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孟华强与院党委书记刘震、院长李杰座谈。刘震、李杰表示，医院愿与锦州充分共享资源，在医生进修、医院管理、学术科研、重大项目等方面务实合作。孟华强表示，希望双方在学术交流、名医工作室建设及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锦州中医药事业提质增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孟华强与院长傅卫就医联体建设、学科建设帮扶、科研成果转化及国际康养合作等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锦州延伸、共建辽西区域医疗中心等方面达成共识。时序入秋，坐落在临海市板石沟乡小马口子村的临海供销乡村振兴产业融合试验基地温室大棚内，翠绿藤蔓层层延展，缀满红彤彤的火龙果，清甜果香扑面而来，特色满满的南国鲜果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眼下基地4万多株火龙果长势旺盛，已进入稳定高产期。日前，记者走进火龙果大棚，看到工人正穿梭在绿意盎然的藤蔓间，熟练开展修枝等精细化管护作业，悉心打理每一株果苗。大棚外分拣区域，工人细心挑选、精心分拣、熟练装箱，一箱箱品相优质的火龙果即将走向市场。
2: 基地这火龙果，每年的4月中旬开始来第一批货。持续到12月末，就是春节前后还有果。这一年大约能有5批到6批果吧，销路都是周边，锦州周边地区，超市，早市，包括这个各个采摘团体，葫芦岛啦，易县呢，像这个沈阳的都过来游客。价格高于咱这个南方那个火龙果，质量非常好。咱的这个一般的含糖都在16度以上啊。这个村民呢，基本上都在咱这边打工，这一年四季，都在这边，效益不错。
1: 依托成熟的大棚温控技术，这里的火龙果实现了长达7个月的超长采摘期，成功填补了临海本地火龙果种植采摘的市场空白。为打通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基地构建起线下直营加农旅采摘的融合发展模式。在锦州石桥子早市、临海城区等地设立销售摊位和直营店，稳定本地销售市场。同时依托锦陵水库、龟山长城文旅资源，大力发展鲜果采摘游，以特色农业带动乡村旅游。小小南国鲜果

0: 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临海供销乡村振兴产业融合试验基地将持续深耕特色设施农业，优化南国北种技术体系，持续丰富种植品种，完善产销模式，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群众增收。
1: 8月19号，让全锦州相信爱情，七夕集体颁证活动在后生艺术工厂举办。此次活动由市民政局团市委主办，临河区民政局团临河区委承办。活动将婚姻登记服务从传统窗口延伸至城市文化新空间，以兼具文化底蕴与时代气息的集体颁证形式，生动诠释新时代文明婚俗内涵，大力倡导婚嫁新风。活动现场温情而浪漫，在亲友和现场群众的共同见证下，新人们依次登台，由市区民政局领导为新人颁发结婚证书，新人们郑重许下相守一生的真挚誓言。现场还穿插爱情故事分享、婚嫁知识有奖问答等特色环节，将传统七夕文化底蕴与现代化城市文艺场景有机融合，让简约庄重的婚姻仪式深入人心。
2: 今天观看了这个集体颁证的活动，我感觉非常的新颖和有意义。对于现在这个社会来说，一些新人对于婚礼可能觉得流程比较复杂，会有畏难的情绪。在这样一个大家集体举办颁证活动的话，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简化流程很有必要。我觉得未来如果我有机会的话，也会参加这样的活动。
1: 临河区作为全省婚俗改革试点，始终积极探索婚姻服务新模式、新风尚。本次活动摒弃铺张奢靡的婚嫁陋习，以简约浪漫的公益仪式传递文明婚俗理念。
3: 颁证仪式作为推进婚俗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对提升婚姻当事人的家庭责任感起到重要作用。我们将持续优化婚姻登记服务，积极推进婚俗改革，进一步创新开展多样化主题颁证活动。
1: 据了解，举办集体颁证仪式，既是见证新人的甜蜜时刻，更是深化婚俗改革、倡导文明新风的一次倡议，旨在引导广大青年树立重登记、强责任、重节俭的文明婚恋观，让爱情回归纯粹，让婚姻回归本真。
0: 近日，锦州市星星追火爱心协会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举行，为家庭经济困难的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用社会爱心助力学子开启大学新生活。
4: 捐赠仪式现场，受助学子依次登台，双手接过助学金，学生家长、志愿者与各界共同见证这份温暖时刻。
5: 感谢星星之火爱心协会，感谢各位爱心人士的无私奉献，未来我会持续努力，不断奋斗，将这份心火传递。
4: 据了解，2016年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发起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广泛号召本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汇聚多方力量，帮扶寒门学子。今年该项目共资助48名学生，发放助学金19.2万元。
6: 我们律所参与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助学金捐赠活动已经10余年了，看到每一个孩子能够学有所成，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我们非常有成就感。我们希望呢，这种公益活动能一直坚持下去。
4: 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开展10年来，累计资助学生383名，投入助学金153.2万元。
7: 圆梦高考助学活动的持续开展，不仅圆了困难学子的求学梦，更重要的是唤起了全社会关注教育、支持公益的热情，为爱心永续相传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1: 连日高温退去，锦城迎来清凉舒适的夜晚时光，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锦州市府广场褪去白日的静谧，渐渐热闹起来。徐徐晚风驱散日间燥热，柔和灯光铺满广场，成为市民消暑纳凉、休闲健身的优质好去处，为城市夜晚增添了满满的烟火气息与生机活力。
0: 作为锦州核心的城市休闲广场，市府广场功能完善、环境宜人，一直是市民夜间休闲的首选场地。傍晚时分，忙碌了一天的市民纷纷走出家门，奔赴广场解锁惬意夜生活。广场上人流有序穿梭，到处是闲适热闹的景象。中老年市民自发组队，伴着

0: 悠扬舒缓的音乐翩翩起舞，舞步轻快，神情悠然。健身爱好者齐聚此处，开展健步走、器械锻炼等运动，舒展身心，强健体魄，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
1: 最近白天太热，就喜欢晚饭后来市府广场吹吹晚风、散散步，有时候跟大家伙儿一起健健身。广场敞亮，环境也好，在家闷一天到这儿吹吹风，浑身都舒服，这就是咱们锦州很实在的幸福。
0: 广场的林荫休闲区开阔，步道上家长牵着孩童漫步嬉戏，孩子们追逐打闹，嬉笑玩耍，欢声笑语回荡在夜色中。市府广场多元的休闲场景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市民的夜间休闲需求，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擦亮了锦城夜间生活底色。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上半年，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锚定年度发展目标，顺利圆满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交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异期中答卷。
1: 日前，记者在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有序，加紧赶制各类机械配套订单产品。从零部件精细加工到成品组装调试，各生产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运转，全员以实干姿态冲刺生产任务。今年上半年，市场需求持续回暖释放，企业紧扣年度经营目标，各业务板块稳扎稳打，协同发力，多点突破，生产经营态势持续向好。数据显示，上半年企业海关安检设备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4.5%， 渔船建造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5%， 各主营板块产能稳步释放，产销衔接顺畅，企业整体产量产值实现同步稳步攀升，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顺利超额完成上半年各项既定经营指标，圆满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
2: 下半年我们将继续保持奋进姿态，紧盯全年目标任务，持续深耕主业，提质增效，不断开拓新市场，研发新产品，全力冲刺年度各项任务指标，力争实现企业全年发展新突破。
0: 一套数字管控平台让老牌炼化企业实现节能稳产，一套智能生产系统让粮油加工跻身国家级数字化典型案例。眼下，盘锦市正以工业数字化改造为突破口，从石化重工到现代农业，

0: 行各业加速拥抱数字技术，依靠治改数转撬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培育城市发展新质生产力。
1: 在辽河石化，一套全厂一体化数字管控平台成为装置运行的智慧大脑。平台打通常减压、加氢、硫磺回收等十余套主力装置的数据壁垒，实现生产参数的实时汇总、工况异常自动识别、设备隐患提前预警，大幅缩小人工巡检盲区。依托智能能耗算法优化加热炉燃烧配比，企业在夏季高温满负荷生产的工况下，实现单月综合能耗同比下降 2.1%。 工业领域数字转型提及不稳，现代农业数字化应用同样亮点突出。在一海嘉里盘锦企业群深加工车间，全国首套稻谷收购、烘干、仓储、加工一体化流水线高速运转，所有核心生产设备接入 PAMS 智能管理系统，实现稻谷全链条一键式智能控制与远程实时监控。数字化改造重塑了粮食加工全流程，凭借成熟的稻米深加工智能化生产模式，企业成功入选工信部2025年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成为辽宁省数字三品提品质方向的标杆企业。石化工业的智能降耗，粮油农业的数字提质，是盘锦市全域推进数字化赋能产业升级的两个缩影。当前盘锦市正以多点开花的数字实践，构建起覆盖工业农业多赛道的数字化发展格局，为盘锦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力。
0: 朝阳凌源市高标准打造跨境电商产业园，构建本土加工制造加数字平台赋能加跨境直播外销一体化产业发展模式，深挖本地产品资源优势，畅通内外贸双向循环，为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走进朝阳凌源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综合服务大厅，一块巨型数字大屏格外醒目。作为跨境产业运行智慧中枢，平台可实现贸易数据可视化，产业服务透明化，全景梳理本地产品出海销售情况，精准摸排企业发展诉求，为凌源市跨境电商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提供数字化支撑。
3: 我身后是朝阳地区跨境电商产业园首个产业运营智慧中枢数字大屏，实时汇总展示跨境零售、B2B、鲜花等出口交易额，清晰呈现亚马逊、Tim 等主流跨境渠道订单流向、全球通关线路、各类出口品类占比。
2: 借助跨境平台与海外社交渠道，朝阳凌源市本地特色商品远销海外，跨境直播已然成为本土优品开拓海外市场全新渠道。同时，产业园补齐产业生产短板，配套建设外贸服装加工厂。目前，工厂已经组建了一支骨干团队，项目达产后可提供机台岗位204个，辅助岗位40个，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收。
4: 市商务局紧扣数字贸易发展趋势，依托本地特色产业基础，推动传统贸易与跨境电商深度融合，全市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持续稳步增长，新业态渗透率不断提升。我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继五月份完成首单跨境电商出口业务后，本月又完成全市首单海关报关模式9810出口业务。
0: 近日，阜新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清河门大队联合清河门交警大队开展路警联合治超专项行动。
5: 本次行动以高速出入口、国省干线、乡村绕行路段为重点区域，紧盯夜间、凌晨违法高发时段，依托阜蒙公路吕家店超限检测点定点称重与路面流动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过往重型货车逐车核查，执法人员重点查处车货总重超100吨的百吨王、车辆非法改装、遮挡号牌、短途泊载等违法行为。现场严格落实一超四罚全链条溯源机制，查获超载车辆当场组织卸载，同步倒查货源装载企业、运输公司、改装门店及驾驶人四方责任，对违法记录较多、超限车辆占比超标企业建立重点监管清单，相关线索跨部门互通超告，严重违法主体纳入失信名单，实施联合。

0: 和整建。执法同步开展普法宣传，执法人员向货车司机讲解超载易造成侧翻、损毁路桥等安全危害，宣讲超限超载记分处罚、涉事入刑等法律法规，引导从业者摒弃偷运避检侥幸心理，现场公布12328、12345举报热线，发动群众共同监督。此次行动共查获超限超载货车三台，目前已有两台完成货物分装卸载并依法处罚。
1: 眼下，锦州临海市大叶镇冷棚西瓜迎来成熟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兴旺的丰收图景，小小的西瓜已然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拉开棚门，湿热的空气裹挟着浓郁瓜香扑面而来，种植户吴女士正穿梭在藤叶之间，俯身仔细查看西瓜成熟度、藤蔓长势等情况，亲手打理枝叶，精心守护着丰收成果。
3: 刚才我看咱这个就是潮汕的这个来，
4: 这个是五指，去深圳。
3: 通过这个种植西瓜，咱这个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4: 当然有变化了，经济上提高了，肯定是比咱种玉米、花生强。
2: 大棚内，不少种植户聚在一起交流种植经验，分享管护技巧。大家结合自家地块长势，探讨温控调节、病虫害绿色防治等实用技术，互相答疑解惑，取长补短。随着西瓜批量成熟，吉利迎来采收高峰，田间地头里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动作娴熟麻利。大家严格按照大小、品相、成熟度分级筛选，挑出的西瓜皮薄肉红，汁水充足，口感清甜。路边运输车辆依次排开，农户们齐心协力搬运装车，看着满满一车即将外运的西瓜，瓜农们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5: 经过40多年的种植积淀，我们魏家牌西瓜以色泽鲜亮、清甜纯正的口感成为了本地金字招牌。通过创新错峰分层种植，实现了分批成熟、错峰上市，精准补齐市场。目前魏家牌西瓜已经远销至广州、深圳、哈尔滨、长春等多地城市，品牌市场辐射力持续攀升，从小瓜果蜕变为大产业，不仅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也为我们大叶镇特色农业提质升级和乡村振兴筑牢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1: 近日，由盘锦市文旅广电局、盘山县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盘锦乡村足球超级擂台赛开幕式暨揭幕战在盘山县高级中学足球场举行，全市各界1500余名群众共赴这场乡村足球盛会，以绿茵为媒，实现全民健身与乡村振兴的双向奔赴。
6: 本次赛事串联东北超、辽超、盘超成熟赛事资源，补齐乡村草根足球赛事板块，搭建起全域覆盖、梯次衔接的盘锦四级足球赛事矩阵，为全民健身向基层延伸、向乡村扎根筑牢实践载体。赛事以河北盘锦村超逐梦为主题，既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民生实事，更是激活城乡发展活力、赋能全域振兴的生动实践。文体展演中，太极功夫扇刚柔并济，原创歌舞红滩逐梦融入本土地域特质，青少年足球操活力满满，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把非遗文化、群众健身等融为一体，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品质文体盛宴。揭幕战打响，盘山县飞跃足球队对阵大洼区2016足球队，两队球员都是扎根民间的草根足球爱好者，赛场上攻防转换节奏明快，精妙传接、精彩射门接连上演，看台上呐喊助威声不绝于耳，赛场激情拉满。本届赛事汇聚盘锦各区县12支球队，参赛队员们来自田间阡陌、企业车间、机关单位，年龄跨度从16岁到60岁。抽签分为甲乙两组，开展单循环小组赛，赛程自8月8号起持续至9月中下旬，每周六周日各安排3场对决，总计30余场精彩赛事轮番上演，持续释放乡村足球独特魅力。
1: 暑假期间，阜新市细河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黄家沟旅游度假区抢抓夏日文旅消费契机，丰富游玩场景，创新特色活动，推出惠民福利，持续激活暑期旅游活力。

0: 掀起夏日文旅出游新热潮。
1: 今年西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迎热而上，不断推出特色活动，呈现出文旅体验场景丰富、文旅消费潜力强劲、夜间活动精彩纷呈等鲜明特色，进一步显示了夏日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此外，黄家沟旅游度假区还推出多项惠民举措，以实实在在的优惠和独具特色的体验，让市民游客既享实惠又品韵味。度假区围绕景区人文资源精心谋划，提前准备，为市民游客奉献精彩、欢乐、安全的夏日文旅大餐。目前，黄家沟旅游景区日客流量近3000余人次，景区推出的休闲营地、儿童主题活动、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热情参与。家长们带着孩子畅游花海、水边嬉戏、露营烧烤，体验复兴旅游的动感和活力。今年，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继续将工业遗址文化与夏季旅游产品相结合，着力培育乡村旅游加文化全域旅游的新产品、新业态。闲暇时刻，约上三两好友或全家出动，来到西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的水上乐园，戏水纳凉，尽情享受夏日凉爽。同时，西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紧紧抓住暑期旅游热，开展夏日清凉亲水季活动，出台相关优惠，举办东北超第二现场、音乐节等节庆活动，激活夏日文旅市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亲水避暑，乐享清凉。
0: 近日，逐梦山海，运动辽宁，2026葫芦岛市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精彩上演。
2: 夜幕降临，葫芦岛市和平广场华灯初上，人声鼎沸，龙岗区专场文艺演出大幕拉开，开场民乐合奏，骏马奔驰，保边疆，赛马旋律激昂，瞬间点燃全场氛围。省十五运主题歌曲《青春之约》，唱响赛场与城市同频的青春活力。古典婉转的古筝齐奏，定风波，灵动鲜活的少儿合唱，总有美好在路上轮番登台。群众艺术馆歌手轮番献唱《大东北我的家乡》，欢迎你来葫芦岛，用歌声推介滨海风光。健身舞、现代舞蹈接连上演，多元节目交融碰撞，台下市民乐享其中，不时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现场热闹非凡。活动现场旁，嘉年华小吃街同步开放，各式小吃摊位香气四溢，市民们边走边逛，品尝特色美食。本次系列活动将从8月中旬持续至9月上旬，期间共安排17场专场演出，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艺术风格，市民可免费到场观看。在未来近1个月的时间里，一场场兼具本土特色与艺术质感的文化演出将延续省运会的火热氛围，串联起葫芦岛市民的夏日文化生活，让逐梦山海、运动辽宁的精神内核走进群众身边。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你。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你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菜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2: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

0: 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1: 为
0: 没
1: 啥
0: 敢，
1: 呢？
0: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1: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0: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一百？是
0: 对，
1: 吗？
0: 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1: 这么牛！
0: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课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那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1: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
0: 对，
1: 了！
0: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的，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点，我能踢。
2: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4: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5: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1: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是小学2年级，因为1年级打乒乓球，当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1: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0: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去了。
1: 这天生就
0: 你
1: 了，
0: 守门吧。2年级到4年级这3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5、6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

0: 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回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现在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一定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的。
1: 那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0: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1: 对呀，
0: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睿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1: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0: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是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1: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有决定作用？
0: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的一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U18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呀？"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就那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不确定性。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们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管理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

0: 么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
1: 哎，
0: 多的，就
1: 你
0: 是
1: 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名
0: 用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一些球超常发挥，这就能扑出去，有很多可能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我们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是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的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级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级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刚开始确定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睿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志睿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我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总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我们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两年比较火。他是13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他在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颤抖率都破2万了。
1: 是的，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0: 比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就是通过这个翘板吧，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

0: 学校老师就像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2代人，我们中国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啊，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就是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足球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2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志睿！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你，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危险与美丽共存的夏加利福尼亚州。自然界的残酷早已让动物和植物们进化出一套自保能力，他们会用什么奇招在大自然里生存？在对话萌宠中，在黑夜里飞舞的萤火虫写得尤为浪漫，他们是靠着什么来发光的？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无规矩不成方圆，鹿群进餐时都要遵守哪些规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这里环境恶劣，但景色奇绝，天地间如同一台巨大的烤箱，生命在这里只有一个生存法则，适应。要么挣扎求生，要么默默死去。只有生活在这片陆地和海洋的居民了解它埋藏最深的秘密。剥离大陆的半岛造就了年轻而物种多样的海域，成千上万种生物在这里谋求生存之道，其中一些不为人知。在这些居民中，魅力非凡的是那些体型巨大的动物，它们激发人类的好奇心，带来快乐，又令人心生敬畏。700万年前，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与大陆分裂，形成了一块突出的半岛。这座1300公里长的半岛，西临太平洋，东临加利福尼亚湾。一条连绵不绝的山脉纵贯整个半岛，从覆盖着密林的北部，穿过严酷的沙漠，最终抵达半岛南端。西班牙探险家把这座半岛命名为世界尽头。500万年的海风侵蚀和海浪冲刷，

塑造了这座分隔太平洋与加利福尼亚湾的半岛。据说有人曾要求西班牙殖民者埃尔南科尔特斯描述这座岛，埃尔南把一张羊皮纸揉皱放在了桌子上。炙热的天气和硬实的沙地养育了700多种植物，它们都是这里的特有物种。半岛腹地的年降雨量仅有50毫米，夏季38摄氏度的高温能持续几周。但植物是适应高手，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技巧。有些会用有毒的根茎赶走竞争者，密集的刺可以遮阴，小小的叶子能减少水分流失，茎干上的沟槽巧妙地把每一滴露水输送到根部。最强悍的仙人掌依靠普通植物所需水分的1/10就可以存活，下加利福尼亚的凶恶吓不倒它们。与树不同，高大的仙人掌会在凉爽的夜晚张开气孔吸收二氧化碳，任何植物的生长都需要二氧化碳。在这里水分流失足以致命，因此最热的时候，仙人掌的蜡质表皮紧紧封闭，它用阳光和事先储存的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这些世界上最大的仙人掌能长到2-3米粗、20米高，这要花100年的时间。他们终于等来了雨水。一切都活跃了起来，时间是最宝贵的，有花植物争分夺秒地开花授粉。几周后，这些水坑就会被太阳蒸干，大部分雨水无法渗进地面，直接流向了海岸。这片红树林被一群栗色军舰鸟占领了，军舰鸟因极快的飞行速度而得名，众所周知，他们经常欺负小鸟偷窃食物。正值交配季节，雄性军舰鸟鼓起红色喉囊，准备为雌性高歌一曲。演唱需要一个场地，竞争非常激烈。雌性军舰鸟盘旋在空中审阅歌舞，评分全看他们的喜好。一只雌性飞下来打量一位求爱者，长得太丑了，他继续找他的白马王子。这不是新婚燕尔的争吵，而是婚礼的一部分，同时告诫其他成员名花有主。结为伴侣后，雄性开始收集木棍，雌性负责搭巢。雌性每次只产一枚卵，雏鸟通常会在2个月内孵化。栗色军舰鸟是令人讨厌的邻居，他们会偷木棍，甚至整个巢穴，谁不小心靠得太近都会受到攻击。这些海鸟在这里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它们被达尔文称为海中秃鹫。由于腿太短，军舰鸟无法在陆地上行走，而它们的羽毛又没有油脂，无法下水，因此这些灵活的海鸟进化成了优秀的飞行家，一展可大梁。红树林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水面下方隐藏着一整条食物链。

细菌、海藻、浮游生物、螃蟹和鱼，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藏身之处。复杂的根系像打进沙地的桩基一样支撑着常青树，最宽的地方直径9米。树根可以防止植物被飓风吹走，还可以过滤盐分，输送淡水。这座永久庇护所也是几十种动物的繁殖地和幼儿园。它们多数来自深水区，75%到90%的热带鱼都在红树林生活过。岩石嶙峋的海床证实，下加利福尼亚半岛是大陆板块移动的产物。在遥远的地质年代，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猛然从大陆上撕裂下来，在板块的挤压下形成了山脉。这座半岛每年向西移动50毫米，这个速度相当于人指甲的生长速度。对游泳者来说，海浪与礁石碰撞的地方是最危险的水域，而对加州海狮来说，这却是他们的自由王国。他们轻松自如地在汹涌澎湃的海浪中游动，

这些杂技演员是游泳速度最快的鳍足动物。加州海狮的游泳时速高达40公里，它们有耳廓，与海豹很容易区分。雌性能长到1.8米长，体重可达100公斤。雄性身长2米，重450公斤。这位强悍的雄性显然是家族首领，他的后宫成员大约有30名。守卫王国并不轻松，他要不停地巡视，随时提防捕食者和竞争对手。大多数雄性首领只能在位几个星期，随后就会被对手赶下台。这些灵巧的食肉动物知道自己并非食物链中的强者。鲨鱼专门盯着警惕性不高的幼崽，小海狮总是跟妈妈待在近海处。海狮妈妈忙里偷闲，同时不忘照管淘气的小家伙。这只海星要遭殃了。小海狮看到什么都想玩，雀雕被追得莫名其妙。有时你就是心痒难搔，忍不住要跟别人打一架，这可以让小家伙们为成年做好准备。鱼是他们的主食。成年加州海狮会冒险去深海捕食鱿鱼或章鱼，这些潜水冠军能通过塌陷肺部来减压，因此可以潜入270米的深海。

0: 与礁石密布的浅海区不同，这里的海床铺满细沙。一群害羞的花园鳗以最快的速度捕捉浮游生物，然后钻回沙里。其他小鱼住进了一艘失事的大船。这艘90米长的渡船30年前在加利福尼亚湾触礁失事。海洋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消化大船失事造成的影响。首先，钢骨架变成疲惫旅客的驿站。依附在钢骨架上的甲壳纲动物是稳定的食物来源。随后，珊瑚的到来把残骸变成一座人工珊瑚礁、繁殖场和捕猎场。无论猎手还是猎物，在加利福尼亚湾生存总要依靠一种永无止息的力量——洋流。它是海洋的血脉。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现在我们来到了济州岛，这里拥有韩国最大的萤火虫栖息地。这地区变得闻名遐迩，是因为这里环境清洁。不久前，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大约20000只云门山萤火虫。

这些云门山萤火虫是在一片雪松林里发现的，因为最初的发现地是青岛云门山，因此它们有了云门山萤火虫这个名字。 雌性不能飞，所以会从地面上发光以及释放信息素来吸引雄性。雄性会聚拢而来，雄性间会为交配权展开竞争。

葛扎瓦这个名字在济州方言中意思是布满石头的森林。这一地区被人类废弃，是因为不适于耕种。而在这段时间里，一个有趣的变化改变了这里的整个生态系统。一些多刺藤蔓植物开始散布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它们构建了一个植物生态系统。最后，树木开始生长起来，把这里变成了一座原始森林。

这是日本的富山地区。每年四月，会有来自日本各地的人聚集在这座安静的渔村里。这些人是专程赶来捕捉富山湾海岸的萤火鱿。萤火鱿生活在深海当中，但是雌性萤火鱿每年都会游到海面来产一次卵。

萤火油能够通过让身体发光来保护自己，它们已经进化出了敏锐的感光能力，它们的大眼睛能帮助它们察觉到非常微弱的光亮。在这些萤火油触手的尖端长有两个发光器官，它们能产生蓝色的光芒。萤火油发出光亮是想以此来隐藏自己，在用光亮制造视觉干扰后，它们会躲藏在黑暗的角落里。在黑暗的大海中，捕食者会在突然的明亮下暴露，视觉遗像又会把天敌引向光亮先前所在的位置。

我们坐上了一条渔船去捉萤火鼬。落入网中的萤火鼬在被拽向水面时会发出荧光。你作何感想？是否觉得这些微小的鱿鱼像银河里的星星？萤火鼬能够发出蓝色和绿色的光，它们所以发出蓝光，是因为蓝色在深海中是最能发挥效用的颜色。

0: 在毛利语当中，怀托莫意为水从一个洞穴中穿过。人需要沿着螺旋向下的通道才能来到洞穴底部。为了保护这座洞穴，他们不仅在洞里安装了二氧化碳测量装置，还会控制参观者的数量。维持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平衡是保护洞穴自然状态的关键。如果平衡被打破，洞穴将受到损坏。
1: 哦，这些就是萤火虫了。蠕虫能产生鱼线式的螺旋丝线，把猎物引进陷阱。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灯光都关闭掉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在我们的头顶有很多的闪光，就好像天上的星星那样。
0: 走进洞穴，我们看到蓝色的光芒覆盖在洞穴顶端，就像夜空中的星星。这些蓝色光芒是由荧光虫发出的，荧光虫是一种真菌钠，发光的个体是幼虫。
1: 萤火虫的光芒来自一种被称为生物发光的化学反应，实际上许多生物都能够发光，这就是个消化的过程。食物里有酶，然后一套化学反应就会形成，和肾很像，然后借助透明的器官，身体就会发光。它们也能对光亮进行控制，饿时更亮，不饿或者受到了威胁，会把光熄灭来节省能量。
0: 荧光虫的幼虫用口喷射液体，形成带有粘性的丝线，还能通过发光来引诱猎物靠近它们。猎物会被挂在洞顶的带有粘性的丝线粘住。整座洞穴就是一座巨大的陷阱。

幼虫们就在粘性丝线的内部活动着。通过捕食那些被困缚住的猎物，它们会慢慢长大，长成成虫。荧光虫能控制光亮的强度，如果它们饿了，它们发出明亮的光，但如果它们不饿或者觉得受到了威胁，它们就会切断光源。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体，比如生活在地下或者洞穴里，它们会发出更强的光芒。它们会把荧光派上各种用途，如伪装或充当诱饵。对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来说，发光是种生存的手段。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动物也有动物的规则，而在吃饭这日常项目上，是最能体现团体规则的。

从就餐顺序就能看出谁是团队的老大，因为老大享有优先选择权。鹿群中通常有各个年龄段的雌性以及当年出生的幼崽。表面上看，鹿群是一个和平友好的群体，成员们都平均分享着食物。他们的一天都在啃食草叶和嫩芽。实际上，他们也要严格遵守家族严苛的礼仪规矩。领头的雌鹿享有特权，它可以挑选食物最鲜嫩最佳的部分。其他成员则只能挑选领头雌鹿剩下的残羹剩菜。在食物匮乏的时期，这种地位差异显得更加明显。等级高的雌鹿会花费更多的时间进食，而那些最肥美、最富有能量的食物往往都被它们吃掉了。等级比较低的成员就没有那么好的选择，只能吃剩下的食物。当然，领头的雌鹿经验更丰富，体型更大，体重也更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你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0: 你好，
1: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0: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0: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中年，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这都加好料了，晚上不是要吃烧烤吗？所以提前都腌了。
1: 这以前什么都不会做的人，现在居然自己会做东西吃了。
0: 以前有人替你做，当然什么都不会；现在没有人帮你做了，那肯定都得会的。我现在厨艺啊，绝对不输给你。
1: 好啊，那我就看看晚上你做的东西有没有我好吃的。
0: 哎，就是你以前老做的那个。 大黄鱼，我怎么老做不出你那味道？也不知道里面缺了什么东西。
1: 这你还试着做过啊？大黄鱼。
0: 对啊，每年春节的时候，克磊都要值班，在国外就我陪我爸妈，所以年夜饭嘛要烧条鱼，但是总是烧不出你那个味道。
1: 差点东西吧？
0: 差什么呀？
1: 放蒜了。
0: 没有啊，你不是也不放吗？
1: 我放了，但是出锅的时候知道你不爱吃，我偷偷捡出来了。
0: 原来你已经一直骗我。
1: 这算骗吗？我这么真诚的一个人。
0: 估计他们中午都不爱吃饭了，小佳跟文博也出去了，要不然咱俩随便吃点儿。
1: 还吃吗？
0: 吃啊。
1: 我随便都行。
0: 这有面，我给你煮个。
2: 担担面吧，肯定不会比你以前那个差。嗯，煮出来吃了再说。
3: 文博，你有多久没爬山了？嗯，
2: 野外拉练，每个月爬好几次。啊。
3: 这山里边空气真好啊！嗯，是挺好。啊？怎么了？好像被蚊子咬了，我欧泉雪特别招蚊子，我都没穿短裤，怎么还被咬了？
2: 哎，你出来的时候应该喷点花露水。
3: 我哪知道它隔着裤子还会咬我呀？
2: 咬哪了？
3: 幸亏啊，
2: 带了它。哪儿？这个两个都咬了。嗯。你拿手搓搓。我给你拿手。这个。多喷点，这里蚊子好多。
3: 谢谢。
2: 没事。把这个放你这儿，这山里边蚊子太多了。
3: 你不用吗？
2: 我皮糙肉厚的，这蚊子根本就叮不进去。
3: 那你为什么要戴啊？
2: 你是怕我被咬吗？万一别人也能用到呢？就是刚好就能给他用。好了，走了。

0: 好吧。这卖相好像是一般。
1: 尝尝吧。拌一拌，搅一搅。
0: 没事。真挺出乎意料的，
1: 比你做的好吃吧？
0: 嗯，味道不错。
1: 当初还是因为我喜欢吃你才学着做的。
0: 嗯。

0: 做个饭，拿手烫，吃个面，是哪个事？一吃这味道吧，想起来了，好长时间没吃，挺怀念以前的日子。
1: 怎么现在都懒得做餐的面了？
0: 自己一个人懒得做嘛，就去研究所的食堂吃呗。
1: 就没有遇见两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啊？
0: 这俩人吧，就算是拼桌搭伙，那么也得讲缘分吧，得遇到合适的人呗。以前，喂，宪哥，刚回电话啊，肠胃怎么样？啊，那就好。哎，我问你啊，你跟别人订了同一间酒店，怎么不提早告诉我一声？算了吧，你什么意思我知道。行了，回去说吧。嗯，我知道，知道。主播你好。
1: 嗯。你是不是觉得跟我们一块儿出来玩特别无聊？
0: 无聊？
1: 嗯，
0: 没有啊，这不挺好吗？难得出来放松一下，而且这不都认识吗？米卡，我学生。
1: 嗯。
0: 克雷，你弟弟，那个文波之前也算见过。
1: 你觉得米卡怎么样？
0: 麻烦这个。
1: 我弟的女朋友对克雷也挺好的，了解一下。
0: 我也觉得挺好。这小姑娘是属于那种有先天医生体质的人，啊，你也知道，他做咱们这行吧，这一开始带着雄心壮志，使劲往前冲，对吧？但经历了一些挫折之后呢，这人往往就会放弃一些东西，变得瞻前顾后，过分自保。但米卡不是这种。跟以前的你挺像。真的。
1: 那现在的我
0: 呢？现在的你，肯定有些方面变了吧，但有些方面可能始终都不会变。

0: 小时候啊，我在家乡就喜欢在山上跑，特别喜欢就5月份杜鹃花开的时候，
1: 漫山遍野的红色特别美。我们那儿山泉水直接能喝，外面矿泉水根本就比不了。
2: 那你下次也带我去。
1: 啊？
2: 怎么不欢迎啊？
0: 好啊。
2: 你帮我拍张照吧。
1: 行。
2: 你的拍照技术我还是很放心的。

0: 我能跳一下吗？
1: 可以啊，来，我数三下啊。
0: 嗯，
1: 一、二、三。再来一张。
0: 拍好了吗？
1: 你看看，怎么样？
0: 真的拍得很好哎！你上次教我拍大长腿的时候，我都惊呆了。

0: 我们快回去吧。走吧。 我们家那边都是这样的路，
1: 是吗？
0: 啊，小心点，
1: 走，
0: 走吧。
1: 啊，我的脚扭了。
0: 来来，你先坐下。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哪个脚？左脚啊？疼吗？
1: 疼。

0: 没什么事，就是扭着了。来，你先站起来。哟，你走两步试试。来，不，
1: 怎么样？
0: 我不疼。还疼啊？
1: 我肯定走不回去了。
0: 那这样吧，我现在回去开车，然后过来接你。你在这等我啊，你别乱跑，马上就回来。

0: 那我
1: 今天还特意炸了一下，
0: 贼红热，
2: 备考，
0: 把那个放在上面。
3: 嗯，
0: 等一下，
4: 还是挺像一对夫妻的啊，
1: 还是老夫老妻。
3: 你俩干嘛呢？你过去啊！哎呦，你这是怎么了呀？脚崴了。
0: 脚崴了。
3: 脚崴了。哦，崴的真是时候哈、啊。
0: 哎
3: 呀，
0: 慢点，我这个脚。
3: 你怎么？
0: 我的脚也。
3: 你也崴了。
2: 这脚崴着约着一起。
4: 怎么了？这是
3: 脚崴着了。是吗？嗯。
4: 怎么崴的呀？
3: 嗯，就不小心就崴着了。
2: 啊、这崴脚还能相约着一起呢？
3: 哟、
2: 嗯。
3: 人家卡着挺好的哈，
2: 挺好的。嗯，回来都挺是时候的啊，准备的差不多了，可以开饭了啊。
1: 哎，不是说我来的吗？你们别的。
4: 等你来，皇上菜都凉了。
1: 累了，累了。
2: 喝点酒哈。

0: 夸张吗？
1: 嗯。
0: 敷一会儿就好了，能缓解一下。哟，你现在可以啊。
2: 也不知道我姐这种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当代女性里头便宜了谁。
3: 确定不是累赘吗？这些都是我考的呀。我去拿饮料。
4: 哎，不行。
5: 柯小姐啊，那个饮料特别多，
6: 特别大，特别沉，帮邵主任一块儿去拿一下。
5: 他一个男的有什么拿不了的？
6: 他拿不动，真的。你去。
5: 慢点，
6: 不如你就坐
3: 着
6: 吧。
3: 哦，好。哦，我去弄点蜂蜜，刷到鸡翅上，应该女士们比较爱吃。往里边了哈。啊，不是，我来。
5: 吧秦国磊，你俩过生日，你还不说两句？啊，
3: 我说。来，我提一个。
0: 难得一起休假了，在这好山好水好无聊的山庄里面，我们祝米卡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0: 白小姐，
7: 没吃
6: 饭。哦，我不吃，先不吃，我胃不太舒服。
5: 胃不舒服？
6: 我说吃点沙拉就行。你们吃吧。
5: 嗯，好吃吗？
3: 跟你的面一样出色。
0: 对，干嘛都看着我俩呀？
6: 收手啊！
0: 学着点儿。
5: 高原，你手艺不错哎。你说上大学的时候就会做饭啊？
6: 这事儿吧，我觉得应该是邵医生最清楚。
3: 我不清楚啊，我没吃过。

0: 你有做过吗？
1: 应该是没有，要不然活不到现在。
2: 以前都是他做。
0: 串儿都我烤的，今天只有鸡翅是他做的。
2: 对，你们多吃点吧。
0: 还不错，鸡翅。
2: 对。
0: 像是我姐好。
2: 你熟了。
0: 感觉里边还有血。看不看？
2: 看。
0: 转过来。
1: 你坐我这儿。
2: 我要坐这儿。

0: 因为我现在，所以大家都得听我的。我现在要玩一个游戏，叫做真心话大冒险，
1: 同意吗？
2: 嗯，同意，同意。
3: 我不会，
2: 我会。玩不玩？他玩。
1: 嗯，好。
0: 大姐，
4: 行吧。
5: 少数服从多数。
4: 好，那我说一下规则啊，就是，可以选择真心话或者大冒险，但是如果选择了真心话，就必须说真心话，不准骗人，听到了吗？
0: 可以开始了。
1: 开始。邢克雷，只许选真心话，不许选大冒险。
0: 为什么？
4: 我听你套话。
0: 哦，
1: 请问，你对于初吻有什么回忆？没有回忆。
4: 他长这样能有初吻吗？
0: 他长怎么了？他多帅啊。
4: 帅。
2: 我有没有初吻你怎么知道？你见过我几回啊？
4: 邢克雷。
2: 啊。好，下一个我问你。真心话。
4: 我为什么不能选大冒险？
2: 那你选什么？
4: 真心话。问啊。
0: 柯小姐，
4: 你
0: 能说出你前任的三个癖好吗？
4: 我哪个前任啊？
2: 就那个，
0: 就那
2: 小道拉肉那个。
0: 对，
4: 我又没找过屠夫。
2: 谁
0: 呀？就年纪挺不小了的那个。
4: 啊，不吃起司，不吃胡椒，吃包子只吃皮儿。
0: 哦，所以那天那个蛋糕是给
5: 我买的，没有放起司，对吧？
0: 那好吧，到邵主任您了，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5: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真心话。
4: 你对初恋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5: 我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买了两张演唱会的票。到了演唱会那天呢，他父亲没有让他出来。
4: 为什么？
5: 因为他的家规就是他不到18岁不让晚上出来。
4: 那你多大了？
5: 17，高中吗？
0: 顺哥，你喜欢小夏吗？
3: 我玩大冒险，你玩什么大冒险？二选一，我就玩大冒险。
0: 好，你冒啊冒，你把手机拿出来。最近通话的第5个人，给他打过去，然后跟他说一个你的秘密。
1: 放这让大家都看看是谁。
3: 陆峰，
2: 没事跟他联系。
3: 那我打吧。
6: 喂，陆峰。
3: 那个，我
6: 什么呀？我
7: 刚好我一个人有点无聊，来我酒吧陪我喝酒吧。
3: 我跟邢克磊度假的。
6: 什么情况？你俩去度假不叫我？
3: 米卡的生日，柯小姐他们都在。
7: 啊，小夏在吗？
3: 小夏她在，不在。
6: 那我就不过去了。
7: 哎，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没什么事儿。
6: 没事儿，你打给我。哎，
7: 米卡跟小夏是好朋友，怎么
6: 她生日小夏没去了？我这周末本来约她吃饭，她说没空，那我再约约看吧。
2: 约什么约？你怎么谁都招惹呀？
7: 我这怎么能是瞎招惹呢？
6: 我喜欢他，我一定要追到他。再说了，我追小夏文波都没有。
4: 那个，时间不早了，不是给妮卡过生日吗？几点钟吧？
0: 对，我要吃蛋糕。
4: 邢克磊，蛋糕。
5: 蛋糕呢？
3: 蛋糕。
4: 问你呢，邢克磊。
0: 没事儿，
8: 我们吃这个，
9: 吃这块儿肉，
8: 一样。

0: 舒文波，陆风追我你没意见，你什么意思嘛？
1: 听说有人今天生日，生日快乐啦！别说我没意见啊，悄悄告诉你，新队最近拜托帮他收了一个价值好几千的大包裹，估计是给你进贡的。你的浪漫旅行肯定有惊喜，注意扎手。
2: 过生日，自己做个蛋糕。

0: 前面景色还不错，溜达一下。
1: 好啊。
0: 要不然拿瓶水吧，万一渴了。啊，后备箱。
1: 我去拿。

0: 什么？
1: 什么呀？
0: 白羊座。
1: 那是白羊座。
0: 是啊，就是你，又要强又孩子气。
1: 你才孩子气，你还看星座呢？

这谁家孩子呀？也不管管，再把山点了。真是，走了。

0: 这儿景色真不错，很适合看星星。是。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在想，当初没有选择做医生，这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我以为你永远都不会说出这些话。
1: 人生这条路啊，有很多分岔口。每个岔口呢，通向不同的风景。兜兜转转的，没什么对错。有时殊途，也可能同归，对吗？嘿，你刚才说的那个，跟你一起看演唱会的初恋是谁啊？
0: 这就是刚才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是吧？嗯。想知道？嗯。我编的。我初恋是谁？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初恋是你。是你。我的确记得，是有那么一次。
1: 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排队，买的演唱会的票，到最后，就因为你写论文累着睡着了，害得我白等了一场，你也没去，对吧？这件事我都给你道过很多次歉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还记得？
0: 不需要你跟我道歉，我没觉得你错，我只是说刚刚我没有撒谎吧，我只是换了个时间，换了个地点。
1: 今晚的星星真亮，你记得吗？在国外的时候，有一次你专门带我去沙漠看星星。
0: 记得，永远都不会忘。如果你还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找时间在附近看看有没有其他地方。 我们还可以一起看星星。

0: 哎，你走这么快干嘛呀？
1: 晚了，我回去睡觉，走快点。
0: 早什么呀？哎，不对，这不是晚度假我走的，我怎么带的路啊？
1: 我也没说要回去。
0: 那去哪儿？

0: 这件事儿，我没立场说什么。这个决定不光关系到你自己，还关系到你的父母，你的家庭。你父亲，他毕竟是生病了，你得回去接受你家里的生命，应该的。所以这是你的感受是吗？
1: 你想让我走是吗？我走了，你这么无所谓？我有所谓的话，你能留下来吗？
2: 能。你说呀。你说让我留下呀。你说了，我就可以不走。
1: 有这么难吗？这么难说出口吗？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这样走了，我们再见面很难，你知不知道？你跟我说的那些话，难道是玩笑吗？我就想听你跟我说，你别走了，你陪着我，我们有一个浪漫的婚礼，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孩子，你为什么不能说呢？你沉默是什么意思啊？
2: 受不了，受不了就行。
1: 这件事有这么复杂吗？
2: 很复杂，
1: 怎么复杂？
2: 很复杂。
1: 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说？
2: 我们是成年人，理智点好，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别意气用事。
1: 你跟我说，你留下。

好吧，你很理智，我们就理智的分手吧。

0: 女生神经大条，跟她相处要有话直说，琢磨着搞浪漫一定会被她完美凑合。但即便如此，我也觉得她好看。
1: 不用，我这有啥呀？

0: 你一生喜欢逞强，习惯了要保护别人，但以后他就交给我保护好了。
1: 刘少，你是习惯了。
0: 第一次见面他就哭得稀里哗啦，虽然眼泪鼻涕一起流，但我从未见过这么可爱的女孩。不过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想让她哭。
2: 我控制不了搅拌神经引起的神经内分泌作用，我不可能吐不动，我万一走路上说他炸了怎么办？我一紧张，我就是来给爸妈买结婚纪念礼物的，我还没结婚呢，我也没有恋爱呢，我不能现在就死了。

你一生吃鸡蛋只喜欢吃蛋白，那以后蛋黄由我来吃。他喜欢边看恐怖片边吃炸鸡腿，但看完又会觉得害怕。以后看完恐怖片，我会记得要陪着他。他是吃货却不会做饭，将来在家煮饭煲汤的任务统统由我来承担。

笑起来很好看，但认真工作的样子更好看。今天是我陪他度过的第一个生日，希望以后他的每一个生日，我都在他身边。

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儿子，

0: 谁啊？
1: 小夏，是我。
0: 你进来吧。
1: 哦哦，好。
2: 你胃好点了吗？

0: 好多了，其实本来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气不顺。
1: 我看你胃不舒服，给你熬点粥，你喝点吧。

0: 你不会写的什么世界和平这样的愿望吧？猜对了一半。那另一半呢？
1: 发家致富。<笑>
0: 好吧。我
1: 们没有礼物吗？
0: 还真没有。但有个礼物吧，你得帮我转交给别人。
1: 我过生日，你送别人礼物。
0: 希望你帮我把这份礼物转交给那个当年想一世全世界的小女孩，然后跟她说，被她守护的感觉真好。

那个小女孩其实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她一直爱着的那个警察叔叔希望可以平平安安，不会有任何的坏人伤害到她。

0: 早啊，早啊，米凯，怎么了？这休息了几天，一上来就没精打采的。
1: 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早上跟鬼上身似的，水把电脑给浇了，我写一半的论文还在里面。
0: 啊，那怎么办啊？这马上要评优了，论文来得及吗？
1: 评优我是不指望了，但论文写一半了，多可惜啊！不过还好，那个我云盘里有同步，然后办公室的电脑里面那个实验数据我也备份了。主要是要给你们这个。土特产，从山里带。
0: 哇，
1: 笋干。哎，
0: 你这出去玩了吧？当刑队长呀？
1: 就你最八卦。走了。
0: 谢谢，
2: 谢谢，不客气。
3: 哎，早啊，徐医生。
4: 早啊，小小。
3: 告诉你一个内幕消息吧。我今听人说院里开大会了，这张院长吧特地给邵主任说要考虑给你评优的事情。
4: 哎呀，这些道听途说的事情不能做准的，最后还要看邵主任的决定。
3: 这个陈涛最近怎么了？怎么看到你就躲呀？
4: 是吗？没有的事儿。哎呀，就你八卦。
3: 哎，丽莎，
2: 来，
0: 带土特产。
4: 谢谢。论文还没写完啊？
1: 论文差不多了，但是实验数据还差一大堆呢，这是个大工程。世间情深无际，我要是像你一样是个学霸就好了。
4: 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啊？你要相信你自己。
0: 好的，相信我自己。我觉得许医生在神话时间长，工作也仔细，技术又好。这次评优，他的可能性很大。
5: 话是这么说，但我觉得邵主任更看好米卡。这次他们私底下还一块去山上玩了呢。他们带回来那土特产都一样的，这还不明显呢？

0: 怎么你？
1: 觉得校服有点考虑，这次他们私底下还一块去山上玩了呢。
0: 没事。
2: 对不起，邵主任。
0: 徐先生，如果你的心思不在手术室，请你先出去。
2: 我下次会注意的。
0: 出去。

0: 手术很成功，各项指标也都没问题，多休养就好了。应该应该，好，放心吧，啊，好了好了，去吧。
1: 尚主任，我以后再也不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0: 是挺低级的，我可以原谅你，但是你应该知道，刚刚再低一点的话，对病患来说有多危险。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作为医生，你能原谅你自己吗？先生，那是手术室，进去了就只做手术，做不到心无旁骛的话，别进去。
1: 我知道了。

0: 3分8秒，不错。怎么了？不舒服？
1: 没有，可能最近事太多，压力大，没休息好吧。
0: 过于紧张反而适得其反，放松一点。啊！
1: 好的，这是关心你，对你就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
2: 臭小子，我队已经被所有人都关心了。邢队，训练的部分已经拍的差不多了，我得跟你约个时间做专访。
3: 下周吧，这周估计没时间了。
2: 看来你是我们猛虎队的形象代言，好好拍啊！
4: 明白。
2: 好，大家休息一下。
4: 舒文波。
2: 你看见我怎么招呼也不打一声。我看你刚才在工作呢吧？
4: 我工作已经结束了，今天可以提前下班，所以你训练结束之后，一块去吃晚饭吧。
2: 我下午要训练很久，你就别等我了。
4: 没关系，我有时间。
2: 我晚上有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2: 我晚上。
4: 去那个有报告，突发情况，吉星小区发生开煤气威胁炸楼事件，请求出动，晚上出发。
2: 是。
4: 哎，注意安全。嗯。快，快，快，快，快走！
5: 秦队，哎，什么情况？是一场情感纠纷。劫持者叫张大勇，与被劫持者是情侣关系，他们都住在这栋楼的301室。这个是楼道的平面图，这个是房间的户型图，这个是卫星图，他们就在这个位置。现在房间内有6个煤气罐，所有的窗户和门都已经被锁死了。他想要点燃煤气罐，与他的女朋友同归于尽。
6: 文静，在这儿，找位置观察一下。
5: 好。
6: 这楼多少年了？大概30多年了。先找人评估一下，如果发生爆炸的话，这一栋楼的损伤程度会是多少？
5: 是。
6: 不管张大勇有没有打开煤气，这次行动，任何人不准使用枪支，任何人不准使用枪支。
7: 现在就我们两个了，啊！

0: 现在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1: 没有没有，
0: 我把一切都给了你，我的感情，我的钱，我都给了你，你为什么还要背叛我？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亲戚，你跟我说你要去加班，可是我亲眼看到。
2: 行队行队，
3: 我们已到达指定位置，
2: 目前嫌疑人张大勇情绪非常激动，而且从我的角度

0: 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背叛我？
1: 张大勇，
2: 没有，
1: 冷静一点。我知道你很爱你的女朋友，我相信啊，你也是最不愿意伤害她的人。有什么事儿跟我谈，你们的生活将来还是很美好的，千万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啊！
0: 滚！你都给我滚！谁敢过来，我就杀了你！
3: 先用扩张剂把窗户破了，让煤气散出去，减少爆炸力，同时也可以吸引他注意。李念，联系消防同志，准备一支高压水枪配合。
4: 是。
1: 张大勇，冷静一点。我知道你是爱你女朋友的，我也相信你是最不愿意让她受到伤害的人。
5: 老公，这个
6: 要是让公司知道，我会被开除的。
5: 你上去太危险，回头我给你补手续。
0: 他在你公司楼下，你上了他的车。我看着你上了他的车，然后我跟着你们去了酒店。你说，你们去酒店干什么？
2: 啊，
0: 你们去酒店干什么？
2: 没有，你一定是你干错了，根本就没有，不是的。
0: 我错了。今天来了这么多警察，我是活不了了。但是你也别想活。
2: 我求你，
0: 你现在知道求我了？你求我啊？你现在知道求我了？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啊？你那个时候在干什么？你们俩在一块逍遥自在的时候，想到我了吗？啊！睁开眼睛，睁开眼睛，睁开你的眼睛。门口的那些警察，还有这栋楼里所有的人，你跟那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没有想过啊？我把什么都给了你，我什么都没有。

0: 说怎么回事？嗯，我流血了。啊，没事，皮肉伤，你伤口还挺深，我先送你去医院。
1: 不用，
2: 走吧。
0: 你真没事？
3: 没事。
4: 回来了。你是不是还在为邵主任批评你的事儿难受？在手术当中分心的确不太像你的作风，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最近？
5: 没有，我就是有点累。
4: 评优是挺重要的，但是我觉得身体更重要。再说了，邵主任很看好你。
5: 是吗？我怎么不觉得呀？我又不能讨他欢喜，我只能自己多努力，不然还能有什么办法？
4: 你这话怎么说那么刺耳？什么意思啊？
5: 你看，你犯错被调去急诊，一有机会他就调你回来。要不是你，叶小满都没有机会去国外。你能去他家里跟他朋友一起学习，你们还能一起出去玩。你真的不觉得他对你跟对别人不一样吗？
4: 严山，你是我的朋友，你对我不了解吗？
5: 可是一个男人无条件对一个女人这样，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0: 好点了吧？
6: 邢克雷，你怎么在这儿？你手拿出来我看看，怎么回事啊？
0: 你什么出任务时候受的小伤？
6: 缝了几针？
0: 七针。
6: 不，七针叫小伤吗？
0: 七针没什么事，很快就好了。
6: 怎么就很快就？

0: 好了呀？
1: 真没事，你看我这腿，去年都掉了，缝吧缝吧还能用。
2: 你们俩聊，我先回队里。
0: 你除了这受伤了，还有哪受伤了吗？
1: 没了，就手。
0: 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啊？你下次手上能不能别让我担心？
1: 鸡蛋挺疼的。
0: 受伤哪儿了呀？严重吗？还疼不疼呀？
2: 受伤的不是我，是贤哥嘞。米卡正照顾他呢，没什么事。啊，
0: 那就好，那就好。他们跟我说的，我还以为是你受伤了。
2: 谢谢你的关心，但是我有事儿，先走了。
0: 我还有话跟你说，你不是我开会开一半溜出来看你，你就一声不吭就走了？
2: 不是我让你来的。
0: 那我来看你还是我错了？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呀？喂，我还在医院呢呀。怎么这么快呀、啊？
3: 我说了，我这次来真的。我喜欢他，我一定要追到他。再说了，我追小夏文波都没有意见。他也说了，他俩只是朋友。
2: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我也不知道我哪错了。但我跟你说一句，对不起。你赶紧开会去吧。
0: 这个点不好打车。你送我一下吧。
2: 开车会更慢，坐地铁，快。

0: 你手受伤了，你就得多喝点骨头汤补一补。
1: 我这是皮肉伤，没伤着骨头。
0: 也是啊，那你该吃点什么呢？
2: 哎，服务员，加两份凤爪。
3: 你说你正儿八经的西医，怎么还相信这种以形补形的土方法呀？
2: 我这叫内外兼修，学贯中西。
3: 内外兼修，我性格里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啊，跟我一样优秀。
2: 那当然。哎，对了，高一姐回家以后跟你说什么了吗？
3: 也没说什么，那就是怪怪的。我觉着呀，他们俩都怪怪的。所以说这种切近的事儿以后真不能做，
4: 万一不是多尴尬。
3: 想什么呢？
2: 论文，我不太擅长写这种学术的论文，但马上就要交论文了。
3: 我邢可磊的女人可从不服输啊，我相信你，你也得相信自己。那刚不还说什么内外兼修，中西合，
2: 学贯中西，
3: 学贯中西。来，给你加持一下，分享一下我的优秀。
5: 然后我的哥哥就过了。
3: 那必须的。
0: 你们说，我问你，
4: 那鸡爪子呢？

0: 你怎么就觉得顺波对你一定有感觉？
1: 一个人是不是喜欢你呢？看眼睛就能看得出来。但他看你的时候，肯定跟对别人是不一样。
2: 我是真的不想再这样猜来猜去的，
1: 太难受了。以前他当我是开玩笑，

0: 我怎么玩他？
1: 那我现在就跟他说清楚，我阮惊吓是认真的，看他到底想怎样。
2: 你看，你犯错被调去急诊，一有机会他就调你回来。要不是你，叶小满都没有机会去国外。你能去他家里，跟他朋友一起学习，你们还能一起出去玩。你真的不觉得他对你跟对别人不一样吗？可是一个男人无条件对一个女人这样，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0: 喂，
1: 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3: 我听见了，听见了，我觉得挺好的。嗯，
1: 所以你也支持我去跟他说清楚是吧？
3: 一定要说清楚。
1: 那还是要说清楚的，
3: 要不然憋在自己心里瞎琢磨多难受呀。
4: 嗯，
3: 好，那就这样吧。
1: 好，
3: 那就这样，挂了，
4: 拜拜。
3: 我是不是也应该跟少虫说清楚？嗯，
5: 医生，我们先的医生跟我说，我这流的可能是恶性的，这咋弄啊？
6: 那个，
2: 嗯，现在这个 CT 显示是脑内低密度阵位音，考虑胶质瘤，但我觉得需要 MR 进一步确认。
6: 最近拔没拔过牙？
5: 有，还有点发烧。
6: 发烧，也有可能是脑脓肿。你自己别太大负担了啊，那先做一个核磁看一下是什么结果。
5: 哦，行。
2: 嗯，那你先去一楼消费，我帮你预约明天下午5点的核磁共振。然后你明天到了之后呢，就直接去门诊旁边的7号楼把预约单交进去，等着就可以了。
5: 行，哎，谢谢医生啊。
6: 嗯，别多想，没事的啊。
5: 哎，好。嗯，
6: 最后一个了吧？
2: 嗯，最后一个。
6: 你这还挺耐心的，把这什么交费啊、预约啊，全都告诉病人。
2: 这不举手之劳吗？省得病人来来回回折腾。
6: 行，我现在马上过去啊。收尾。

0: 少主任啊，
1: 嗯，
0: 少主任，我有话想跟您说。
1: 说。
0: 最近听到了一些流言蜚语。
1: 嗯，
0: 哎，我主要是知道您跟柯小姐之前的一些事情，我不在意，我主要是怕影响到你和柯小姐。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啊，我也想跟你说一下啊，这一个人吧，成长的路上。一定是有一些人不愿意看到你因为自己的努力而取得一些成绩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如你努力，所以他们见不得你好，就会臆想一些你的不好，来平衡他们自己心里面的一些灰色的东西。所以对于这一切啊，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呀？别太介怀。
0: 好，明白了。
1: 明白了呢，就把你的时间跟精力全都放在该放的事儿上，比如说，
0: 论文，没有，主要是想帮帮你跟柯瑶。
1: 不不不不不，你看，你跟我的年纪不一样，你跟柯瑶的年纪不一样，但我跟他是年纪相仿，所以我跟他的事儿，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不需要别人来帮你。
0: 好吧。
1: 嗯。是。

我们检查过你的眼睛，一切机能正常。你的视野范围变窄，应该和你的眼睛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和眼睛没有关系，那和什么有关系？我怀疑是和大脑神经，建议你去挂个神经科，做个头部 CT 吧。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你，因为人的大脑神经很复杂，问题有大有小，你还是赶紧确诊一下吧。

0: 喂，
1: 你看，张老师找你。
0: 哦，好。
1: 你今天训练怎么样啊？
2: 啊，就和平时一样。
1: 怎么了？
3: 没怎么。
0: 哎呦，快十点了，我不能跟你说了，我得赶紧弄论文了。我可能接下来几天没时间跟你视频了，时间特别赶。
3: 去吧。
1: 你那个训练别太猛啊，自己注意点。
2: 知道了，放心吧。
0: 哦，对了，我怎么觉得我今天在医院看到个人那么像你呢？
3: 你是不是太想我？看谁都像我。
0: 臭美，我写论文了啊，你早点休息。晚安。

0: 分人，我看了一下病人的颅底，我们一会儿。
1: 邵主任，您昨天做了两台手术，今天又有一台，所以我特意带了咖啡跟早点，咖啡没有放糖。
0: 谢谢，我吃过了。
1: 哦，那我不打扰了。
0: 其实你的天赋很高，但作为医生呢，想得到别人的认可，要不断精进自己的业务水平。首先是人数，其次是人心，而在我看来，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1: 邵主任，我是不是做错什么？
0: 你太容易被一些无谓的事情影响，也因此影响其他身边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邵主任，你找我啊？
1: 谢谢邵主任提醒。
0: 跟你商量手术的事儿。
2: 好。
0: 烟雾病病人表现为颅底大血管闭塞，引起脑梗塞。第一步，需要分离颞前动脉，然后再把颞前动脉和大脑中动脉的 M4 段进行血管搭桥，同时进行颞肌贴敷在大脑表面。哎呀，跟学员山画下位置。
3: 知道。
0: 学员山。
1: 嗯。
0: 在显微镜下面呢，你可以很仔细的观察。
3: 那你看清楚的同时，要记得非常清楚，
0: 因为早晚有一天你会自己去操作的。
3: 过来吧，同志。
0: 你现在看到的呢，是血管搭桥缝合的第一针，这第一针非常非常关键，因为很容易撕破。别动！
1: 我只是想看得更清楚。
3: 没看，换你过来看。
1: 好。
3: 千万别碰显微镜。

0: 这么认真啊？啊，
1: 张老师，要不然您给点意见？
0: 可以啊。
1: 来，您说。
0: 可以，李大。你这个论述角度很有启发性，有启发。
1: 真的？
0: 真的。
1: 我一直对自己的学术水平都不是特别有信心。
0: 不过你这个实验数据特别重要，否则你的论点难以支撑，很容易被质疑。
1: 我这些数据都是我实验的时候记录下来的，还参考了很多国外的文案，我甚至有好几个月。
0: 那就没问题了，我很看好你。
1: 谢谢张老师。李山。
0: 这个时候最好的安慰就是让他一个人静一静。
2: 许岸山，你要相信自己，你付出了这么多努力，绝对不可能输给你他。
3: 张老师，有个患者家属突然倒地抽搐，口吐白沫。
0: 你去看一下。
3: 我也去。

0: 我觉得你这个论述可以，米卡，你这个论述角度很有启发性。真的吗？不过你这个实验数据特别重要，否则你的论点难以支撑，很容易被质疑。我这些数据都是我实验的时候记录下来的，还参考了很多国外的文案，不整理了好几个月。那就没问题。
1: 不在啊？哦，那个邵主任找他，一会儿他回来让他去趟办公室。哦，好。啊，你没事吧，许医生？
2: 我没事啊。
1: 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啊，可能昨天睡得晚。啊，你接着给他说啊。
2: 啊，行。

0: 怎么了？
1: 不是我实验数据怎么没了？
0: 存错位置了吧？你好好找找。
1: 不可能，我今天早上还打开过呢。
0: 你不是不小心自己删除了吧？
1: 没有，回收站里也没有。
0: 你备份了没有？
1: 我只备份了论文。
0: 野山，你刚才没打出去，你汇报个什么？
1: 我没有啊，我刚才过去交报告了。怎么了？有东西丢了吗？
0: 实验数据没了。
1: 怎么这样啊？你都不备份的吗？野山，那个八号床颅内增高，刚做完手术，你晚上密切关注一下。
2: 嗯，好，
1: 我先走了。
0: 别急嘛，好好找找，啊！要是赶不及交就可惜了。你看这次论文选题不错。
3: 这个呢，就是你的头部磁共振检查结果，我们发现了一个占位性的病变。根据你的症状和你激素的检查结果，我们认为是垂体腺瘤。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哦，你怎么了？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9: 聚焦民生，热线零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1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1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那个。
1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6: 对了，
17: 不要不吹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1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8: 我现在要用刑法把它取出来。
19: 杜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8: 我投资。
1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20: 打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21: 那是流行的那种进京信件。
2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尖丝顶重量不一样了。
23: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24: 一个是100块，一个是50块。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2: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3: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4: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3: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5: 上什么课呀？
6: 想你的每一刻。
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8: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9: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1: 当时探索已经陷下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2: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3: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3: 这苦的你我怎么没得呀？
14: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5: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17: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8: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7: 不知道，
19: 他属于阴谋局的。
2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1: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2: 好好好，
21: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2: 好好好好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4: 没法，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5: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6: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7: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7: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8: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29: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点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21号的12点到22号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22号的8点到23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0: 嗯，我昨天看这个咱们锦州地区啊，中短期这个天气走向的时候吧，发现那条线吧，倍儿平，就像那压路机压过一样，最高气温都在31度，每天都31度、31度、31度。好吧，那就意味着大家继续再忍耐一下。

0: 南风，尤其晚间又出现了一个那个大雾预警那个信息，就是从500米到200米，总之不管它多少米啊，有雾，一团浓雾不散去，就意味着没有风来，这个地方空气相对处于静止状态，因此热气团还在，大家还得再忍耐。来接电话。
1: 好，来接电话。
0: 你好，赵女士。
2: 小芳老师好，
0: 你好，
2: 主持人好，记者好，你们辛苦了。
0: 我们两个都好，你也好，你怎么样？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来帮忙说一说？
2: 我是东王屯动迁户，我姓赵，我家
0: 那
2: 是
0: 个
2: 八
0: 兴街
2: 年，
0: 道东王屯的是吧？
2: 对，我家是2018年动迁的，动迁已经7年了，在这7年里的话，真是让我又无助又无奈呀。今天我求助宝昌老师帮帮我，我
0: 发
2: 家
0: 生了
2: 是。
0: 什么事情啊？按说动迁不应该，这双方谈嘛，谈完了之后，要么得一笔钱，要么得一套房，不是这样吗？
2: 不是的，我这嘎有岔头。
0: 嗯，嗯。
2: 我呀家呀是啊，共有房有三趟，是前边是为门房，中间是为主房，我家后院是最后是三那个最后那房子，那2趟有房照，第3趟呢是没有房照。我呢在2018年做那个签协议的时候呢，我给我那2幢房子跟他们签了协议了。在2018年之前吧，我是去了外地给儿子家带孩子去了。2018年，签协议的时候，我从外地回来，把我们家这个有房照的我签了。这第3套房呢，我就没签。我这房这第3套房是09年盖的，在后院建的房。我当时呢，我们还是归太和区，因为太和区那阵儿吧，都是先建房后办手续，我们也没有拿这玩意儿当回事儿。这个2018年动迁了，我就呢把那2套房子，跟他们签协议了。4月27号跟他们签的协议，4月28号呢，我又回到了外地给儿子家带孩子去了。2019年呢，打钱的时候，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呢，到我们家第3套房去看看，一看的话吧，被他们给推了，这5套房被他们给推掉了。当时呢还没有完全彻底的话，就是给盖平了。然后我们又照相又录像，就是把这现场啥的话，都给他照下录下。然后呢，我们就找到了村上，到村上一问，村上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我们又到了四通街道。街道也不知道我们这个情况，然后我们这一找啊，这就是7年的时间了，真是啊，走投无路了。他们就是吐过眼，来回给你踢皮球啊，我们这么实在没招了。我就想到这个宝仓这个平台了，我说我求求宝仓帮忙吧，帮我跟那个古塔区住建局领导，沟通沟通。我这房子呢，你既不违章又不违建，你推我家的房子又没有上面那的批文，又没有什么证件。哎呀，我就是找他们的话，我根本的话，古塔区院咱也进不去，我就只能跟电话跟他们沟通。我今年是3月10号，我给那个领导住建局的领导打的电话，他们跟我说：“大姨，你别瞎嘚瑟了，你要嘚瑟，咱传完了。”我也不知道啥意思，我就说

0: 我不得是行啊，你得给我解决问题啊。嗯，这是第这个是3月10号，嗯，这个7月29号我又给他这个领导打电话，这又哎又说你这玩意儿又让我找村上找街道，我说我家的房子是你们住建局给我推掉的，我找村上找街道能解决啥问题啊？我说你是不是给我靠使了，你就不认账了？他说他也没有办法。那我说你没有办法，你得上级反映啊，得给我处理这个情况啊。你现在的话你啥说法也没有。我这座房呢，我去了外地之后吧，是村上统一给办理批复，因为我不在家，咱也不知道有这回事儿。但是我在签协议之前，给村上和住建局都留下我的电话了。村上的话，那时候频繁的换村官，怎也没拿我这事儿的话，就是把人这边勤换吧，我这事儿也就漏洞下来了，所以说就把我这事儿也就搁浅了。但是呢，我是王嘴的村民，我的诉求呢，我就要享受王嘴村民的待遇。国家国务院第59号第24条规定，私有房子受国家保护，所以说我就应该享受王村村民的待遇。我跟他们也说了这种情况，他们现在的话嘛，人家的话就是边边推边边踢。我说的现在我真是没招了，宝昌老师，我知道你们的话太辛苦了，工作太忙了，我也不忍心跟你们打电话。我现在我年龄也大了，我觉得我不找这个靠山的话，我是跟他们是较量不起了。我服了宝昌老师，我今年我求您这个平台你帮帮我跟那个
1: 那服了还找什么呀？那服了就服了，就放弃了呗。
0: 那不行啊，
1: 那不说服了吗？都认账了吧。
0: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我真的就带着遗憾走了。
1: 那
0: 我在想，
1: 我挺愿意听您那个慢声慢语的陈述这个事情的，就是说话细声慢语这么讲，哎，挺有意思。这个不是上来就那个就喊就嚷，就跟我们那个甚至把火气都发到我们头上了。但您不是这样
0: 的，
1: 所以咱们交流两句啊。东王屯儿，您说那个那有那么一段时间呢，频繁换村官这事儿呢，我知道啊，不多说了。有可能您不在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我比您可能还清楚一点。但是呢，咱们就说换不换村官跟这事儿没有本质上的这个关系啊。至于您的房产，刚才讲到了。那个门房，主要的这几间这个宅基地上面建的这个住房，然后呢还有至北面的那个库房啊，还是什么，对吧？
0: 对，我那是那不是库房，就是正常的房子。
1: 那么最北面，也就是说最后面那排房子没有手续，对吧？
0: 哎，对。
1: 刚才呀，陈述的过程当中啊，还说到了原来呀，你们隶属太和区的时候，习惯于这个先建房后办手续，这个事情不予认可。那个，因为我无从了解这事儿，不知道啊，所以呢，不说这个情况，没法附和您说这个事情，是真是假。但是我跟您讲啊，别说百姓，就是有的时候吧，那政府或者政府部门的领导啊，当年也曾经频繁说这样一句话，叫为了城市的某一个项目，就先上车后补票，先上车后买票，这话过去都曾经讲过。合理吗？合法吗？可能合理，但是未必合法。有的时候就采取一种姑息的办法，最后呢把这个。

0: 个手续给办全了，但是呢，涉及到您这套这个民宅呀，直到最后他也没拿到没有相应的手续，对吧？最后
1: 但是，
0: 面拆掉那套房，说的是那个啊，
1: 对对对，
0: 那么接着我再问您，这个房子建成了之后，09年建的，18年拆掉的，强行拆掉的，
1: 19年推掉的，
0: 啊。建成10年之后给它推掉了，对吧？这个房子里边水电气暖等等吧，都有吗？
1: 这些没有。
0: 没有啊。
1: 就是房一个整栋的房屋，没有住人儿。
0: 好吧，那我告诉你啊，我再问你一句，完了再咱们再交流。刚才您
1: 好
0: 说
1: 好。
0: 那个54什么第多少款那个，那是什么文件法律啊？
1: 这是国家国务院颁发的，
0: 叫什么名儿？
1: 他这是。国务院59号第24条规定，
0: 你不
1: 私
0: 不
1: 有
0: 不
1: 房
0: 不，
1: 屋，
0: 等，倒过来一点啊！国务院出台的什么规定？什么文件？你把那文件名读一读。
1: 那文件名传款那我没有记，我只记就这些话。
0: 哦，那是错误的，你记住啊，这个文件名甚至文件头，就是文件号，你都应该记下来。
1: 没记，宝昌老师，我插一句，在年前2016年的12月份，国家有一个文件，就像我这样的情况，这属于历史遗留的，可以补办手续，可以申请
0: 这个
1: 竣
0: 事儿
1: 工。
0: 啊，是这样，就刚才那个说到了那份文件，你现在你说不出来，你也没记，这事儿啊先放在那儿啊，你
1: 好，
0: 因为你说不出来，你没记录下来，你甚至都可能提供不出来这个文件的影印件，就是复印件儿，所以呢，说它也没有用了。那有一些文件多了，那就是这文件头叫什么名儿，这个文件号，你比如说。国务院或者国办，多少多少号文件？刚才说到2016多少号文件？你把这些东西都应该弄准、弄明白，这个东西不可以丢掉的。不丢对您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依靠。刚才说没有靠山，没有靠山，你这个就是靠山，你不好好那个，那说完了这个之后啊，刚才就讲到了，因为这里边呢。你刚才又提到一个2016年什么文件？这里边呢，如果要是咱们您说的和我想象那个，就咱们两个针对这件事情如出一辙的话，那么有可能啊，就是锦州市啊，原来叫房屋产权监理处，现在的名字就叫不动产登记中心。我们在节目中已经数次讲过了，他们在前些年，是不是16年之后啊？我无从去这个说出来啊，这个时间点拿不准啊。就是针对历史遗留问题，有若干涉及到房产、房地产，这个房产呢，有跟个人这个私产有关的，还有跟企业房产有关的，总之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解决办法，叫容缺办理，给办理这个不动产产权证书了。是不是跟您所讲那个是一回事儿？拿不准啊。然后呢，这个都需要我们存疑，打个大问号，把它给它弄清、弄明白的。有一点，这回我跟您再说一说啊，刚才问了您那个。最后边那个拆掉这个房子，里边有没有这个生活设施，就水电气暖等等吧，这些生活设施，您说没有，没有，那我告诉您，法律上讲它不具备居住条件，因为不具备居住条件，所以呢，在对它进行这个拆迁的过程当中。把它因为违反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给它强制性给它拆除，这个是有依据的，啊，相反。
1: 宝双老师。

0: 我插一句，
1: 嗯，
0: 那你说的话，我这房子既不违建又不违规，你说他推我房子，他不得拿出批文证件吗？他为什么没有
1: 做？现在呀，你看2018年的事情，8年了，然后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只是您说我们听，我们手里边什么来自于您那边的与之相关的任何这个情况啊介绍我们都没有，所以吧没法跟您同步的来分析来说这个事情，就是分析可以说说不出来，否则的话有失公允，对吧？这个事情啊是这样，您说的对，就必须得弄明白拆的目的，就强拆的这个原因和目的，对吧？你是想举例说啊，你东王屯你是搞这个宁德时代这个做项目，因为这个给拆掉了，还做其他项目给拆掉了，还是因为我这个就是没有手续的一套房子把它给拆掉了？不管什么原因，终究得讲出来，说个明白，对吧？
0: 对。
1: 哎，您是当事方，然后呢，给这个就是作为这个房主啊，或者房主的这个家属啊，把这情况给人家讲清。至于说了那个联系不上，不在本市，不在本地，那好，人家刚才您讲到了，走之前启程之前还特意把这个联系方式啊留给这个住建局，留给这个村里边，对吧？
0: 对。
1: 所以呢，这个事情等于您预见性的把它都做了，但至于最后呢，人离开锦州之后呢，这房子呢突然间被强行拆掉了。那么这个事情到底因为什么？您弄明白没有啊？
0: 这个的话，咱们就我所以说我不明白不理解。
1: 就是一个8年的时间，你还都没弄明白是吧？
0: 对呀，我就认为我是王屯村的村民，我就应该享受王屯的村民的待遇。王屯的村民现在是村上统一给办理批复。
1: 好，就是这话刚才咱们说过了。那么您向相关的部门，比如说这房子，古塔区住建局承认是他们安排人拆的，对吧？
0: 那指定是他们拆的，因为
1: 我的天哪，你可别指定啊！你在这儿指定可不行啊！你有没有法律依据啊？说这话呀？啥叫指定？你指定你猜想啊？如果真的是你猜想，你必须得给这事儿把刚才说那话通通都给收回去。不仅如此，以后也不能说，直到把这事情弄清才可以啊。要不然你等于凭空重伤人家了。
0: 那不是那个他们那领导，我为啥一提我家的房子，我就感觉他们的话就
1: 你别感觉，你刚才这个猜测也好，你这个和这回说的感觉也好，完全都是来自于主观臆想，这不行，得有事实依据。
0: 那你说的话，你说不让我瞎嘚瑟完了。
1: 不，这不是我说的话，
0: 这是我说，这是他们领导说的。
1: 你听我讲啊，就是这事儿过往你们怎么对话我不说啊，关键一点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房子情况你了解了，这个有没有什么东西，这个手续啊，这你都知道的。村里边有什么政策，做了哪些便民的事儿，你也都知道。重要的就是，谁给你拆的你必须得弄清楚啊，不能完全不可以这个主观臆想，做一梦说这个托个梦，谁哪儿哪儿来了，完了这官人们来了把这房子给我推了，你就认定是人家，不可以啊，必须得用事实说话，切记这一点。
0: 我对事实说话的话，我们前任书记姓王，我当时他给我推的时候，我就要报警了。他说的等着跟那个住建局沟通，然后再给我，然后再报警。我们后来又选那一村。

0: 官跟他们已经沟通了，就是始终的话，这个结果没有出来。
1: 我告诉你啊，这个物权法早已出台了，私产公产，你就是这个私有产权，房产同样

0: 你强行给我拆掉，没经这个协商，没有一个这个法律依据，是不允许的。过去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就政府部门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为了城市建设呀，某一个项目啊，或者什么什么，把这个有一些这个建筑啊，违建或者不合时宜的，没有达成协议的，通过强制性手段。那么后来，社会文明了，这个国家也在进步了，执法呢也在更加注重法治社会、法治建设了，因此强拆这个事儿没有了，必须得通过反复的沟通磋商，达成协议了，就拆掉了；达不成协议，还得要通过这个诉讼到法院，法院拿这个判决有效期之后，然后呢那个允许开始这个拿着，这个是法律依据才可以执行这个强拆，听懂了吧？
1: 我听懂。
0: 哎，然后呢，你至于这个8年前的情况，为什么拆，你需要弄懂，谁拆的，你更得需要弄明白。如果这个都弄不明白的话，我们的对话就没有意义了，在这儿胡乱的猜测猜想呢，那就没有意义了。在这期间，您说的刚才有一个细节，那个，跟时任这个村里边的村支书啊，听他的话，完了说这个没有当时取消这个报警的想法了，后来呢，等等吧，总之你没有把这个事情弄明白，到底是谁拆的？正常应该有手续要履行的。
1: 对呀，
0: 啥？你这时候对呀对呀，还挺抒情的。你这没有用了，都过去8年了，你再对呀对呀有啥用啊？你得对待当时啊，法律
1: 宝山
0: 保
1: 老
0: 护你的
1: 师，
0: 是嗯。
1: 宝山老师，我在03年时候打过1、2、3、4、5，他们的话第一次，我是7月1号。
0: 那不说那个了，人家的事儿，您和对方的事情，我们不去评价这个啊。
1: 那啊，好好好好，
0: 那么就是眼下，你要想主张这个权益的话，那么我告诉你啊，从法律上
1: 好。
0: 讲，这件强拆这件事情本身，几乎您没有什么胜算。因为那个不是那个住宅，它里边的用于满足人们日常生存生活的这个设施不具备，所以在某种这个合法合规的背景之下，对它进行了拆除，你很难在法律上得到保护。但是，我们再说一点这个人情话啊，拆掉了。拆掉之前，通常呢，顾及到某些关系，比如说都是本村村民，然后呢，村里边自然就会跟项目方提出这个意见，说给人家一些补偿，合理的补偿，没高没多有少，没高就低，总之，能怎么着就能尽可能替大家，保留这个，就是挽减降低损失吧，这么说吧啊。就是这样，但是呢，您这件事情时过境迁，8年以前的发生的事儿，然后现在才来说，这个晚了。第二呢，
1: 我
0: 在，
1: 哎，我插一句，宝昌老师，我们的那个王屯儿吧，现在还在收尾呢。我们宅基的地的钱吧，是在头5天我们才拿到。宅基地的话，一户是18000块钱，
0: 这样，就
1: 住
0: 是
1: 进
0: 如
1: 去
0: 果
1: 一共。
0: 能够把您这件事情捆到那里边去讲，那就没什么问题了啊。放在一起说，那证明这件事情还在延续着。现在您依然还可以提出您的主张，否则的话，刚才我跟你讲了，法律上未必保护您，但是呢，从情理上可能还可以探讨这个两方面的情况都跟您说了。然后呢，涉及到您本身的，你现在这个什么？叫什么糊涂庙糊涂糊涂生糊涂石什么那怎么说来着这话哈？总之就是8年以来你这个 把这事儿没弄明白，到现在你也没。

0: 弄明白，我们就不好再讲下去了。你得知道谁给你拆的房子，为什么拆呀？你得在这期间呢，得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啊。这个谈判的过程也没有，谁也没找到你，然后呢，这房子再回来的时候，突然间就没了，就给拆掉了。所以说你这事儿吧，就不明不白的。估计您日常生活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你心胸特别开阔，是吧？比较粗枝大叶的
1: 哎呀，这个
0: 人，带
1: 咋
0: 大
1: 说呢？
0: 了孙子或者孙女的，然后带没了自己一套房子，你赶快呀去沟通沟通，跟村里边啊，把这个事儿弄明白，到底谁拆的，因为什么拆的，然后呢，接下来再去探讨后续维权的事情啊。
1: 那宝昌老师，那你们能不能的话，把我的跟那个住建局沟通沟通？
0: 根本都不能，你说这个都不成立，就是我们拿着核武器来帮助你，你说的不成立，你不能拿这个威胁人家乱打呀。你首先得，刚才我跟你讲了，你得确认跟人家住建局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你刚才如果你不是那么说，咱们刨根问底儿的，那我们可能都想当然的，包括这个观众听众们，人都认为啊，可能是古塔区住建局干的这事儿。结果你这一说，都是你自己的想象，你没有这个依据，这不妥。为什么说不妥呢？就是没有依据。那么这话说出来，如果再多讲，到处去讲这个事儿的话，有可能人家反过来去告你的。
1: 宝山老师，我插一句，那他推我家的房子时候，那时候铲车，那型的大型这个车那车多了，我都现场留下了这个录像，那不是
0: 嗨，
1: 他们拆的，
0: 你
1: 是谁
0: 听我说呀，
1: 给
0: 你听我
1: 拆
0: 说呀，那你
1: 的？啊。
0: 上那个车市，就是锦州吧，春秋两季那个车市卖车的机动车，就是汽车的地方，这个市场那么大，市场那车都是市场那老板的，不是那回事儿。你得找到这件事情的这个，谁是组织的，组织方是哪里，你得弄明白，就是。那话我不好讲，那就是有头有主，你终究你得找到是谁组织的这个拆迁，你才可以有的放矢的跟人家去讲啊。你现在你都弄不明白，完了自己在这儿想当然的，那不妥。
1: 那如果要是不是他们退的，那为啥他们领导的话，就把我这事儿的话，搁到收尾呢？
0: 什么叫搁到收尾呀？
1: 就搁到收尾处理呢？
0: 我给您提供这个思路啊，供您参考。必须把这事情好好对待，妥善对待，弄明白这房子到底是谁拆的，谁动手不要紧，是谁组织的，听明白了啊？人家可
1: 啊，
0: 能
1: 好。
0: 找的是这个民工呢，这都不要紧，你别把这个事情拿棒槌去认真，完了认错了。就是说，拆房子这件事情，它不一定是针对您本人这你们家这一户，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啊。然后就这次拆迁这个行动强拆，是谁哪家组织的？是你村委会、村里边村两委啊，还是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住建局，还是街道？总之，你必须把这事情弄明白、弄清楚，然后才可以说话，好吧？哎，
1: 行，
0: 好嘞，
1: 好，那我宝山老师，那谢谢你啊。
0: 是应该谢谢我。这个话题我们唠了半小时了，必须弄准了
1: 好，
0: 啊，要不然凭空无人清白可不好啊。
1: 那
0: 好嘞，好嘞，
1: 好，
0: 哎，
1: 谢谢宝山老师，好。
0: 哎呀，红雨红雨，
2: 宝山老师也是千方百计的利用这一大块的时间，想帮咱们这个诉求人来解决问题，真是特
0: 哎，
2: 别特别耐心
0: 这个赵女
2: 呢，啊。
0: 士啊，她其实挺好交流，你看是吧？
2: 是，
0: 挺敞亮一个人，
2: 对，
0: 但是呢，一定把这事儿吧，你过于敞亮了，你天天放眼全球了，你自己这事儿你没弄清细节。那房子到底谁组织的这个强迁呢？现如今
2: 对，
0: 没了，这房子没了，然后呢，你谁给拆的还不知道
2: 赵
0: 呢？
2: 女士还得是认真听宝昌老师的，就是说法啊，谁拆的，为什么拆，这个弄明白了。然后拿管回头再。

0: 对
1: 给
0: 呀，
1: 您咨
0: 你
1: 询呢，是吧？
0: 是这个这个补偿也好，是那个象征性的这个，反正这个名目可以多种多样的，但是后续你怎么谈，你跟谁谈得弄明白了
1: 对，
0: 啊？
1: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你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看电话已经进来了，我们先接听电话。
1: 可是刘先生吗？
2: 哎，好，对，
1: 你
2: 刘先
1: 好，
2: 生，哎，你好，你好，我是龙江南里龙南东社区的路灯情况，我向你们12345和宝山老师反馈一下，
1: 龙
2: 我
1: 江
2: 前
1: 南里，
2: 天打的电话，昨天。就给办了，这路灯都给修好了。这工作人员，昨天晚上吧，我9点半回家下班，到家吧，路灯底下点亮一片呢，我这心情老好了，老舒畅了，就像那个早晨这8、9点钟的太阳一样，
1: 哎呀，把毛
2: 照
1: 主
2: 亮
1: 席
2: 地
1: 的话都
2: 面
1: 给
2: 点亮一
1: 说
2: 片
1: 中
2: 呢。
1: 了。好啊，我们
2: 我
1: 替您高兴啊。
2: 特别感谢你这那个那什么呢？这12345的平台那个电台呀，相当的表示感谢，感谢啊！
1: 应该，那个这个我们接受啊，这个感
2: 不是，
1: 谢，
2: 这太为那个百姓办事儿，那个，那个，我这
1: 这
2: 激
1: 个
2: 动就
1: 我们
2: 太
1: 不
2: 说不
1: 推
2: 太
1: 脱，
2: 好了，
1: 不推脱
2: 为
1: 您
2: 百姓服
1: 的，
2: 务，为百姓办事儿。
1: 不推脱您的这份谢意，刘先生，因为啊，昨天我们接您这个电话了，节目当中，说到这儿了。实际刚才一说刘化南里，我印象中还把这个跟此前那个，龙江南里，对吧？
2: 对，龙江南里。
1: 往我在这之前呢，还有一个那条小街小巷啊，这两个就是那是什么刘化南里的那条路上有4盏灯不亮，
0: 对。

0: 我就错把您这儿啊，想当然的也往那边靠了，就是现在给他更正过来了，从认知当中纠正过来了，是龙南，龙江南
1: 对，
0: 里。
1: 龙南。
0: 那么这个路灯亮了，亮了好，
1: 是，
0: 亮了
1: 完
0: 好，亮了妙。
1: 我还得那个简单说两句，咱们这一二三五这平台，这些工作人员呐，人人都有责任心。这些人呢，太好了。
0: 太好了，是
1: 相当的那个表示感谢啊，谢谢。
0: 我跟你透露一点这个相关的内情啊，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这个工作团队啊，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大家下午啊打来电话，即便听到那个电话声音响，但有时候还来不及过去打开那个房间门去接，因为不是一个我和那边的那个电话热线电话呀，并不在一起。听到那声音了，知道大家呢还有事情反映，而那时候为什么我们的人员工作人员去哪里呢？各自去给大家解决问题呢？
1: 是的，
0: 哎，不同的办公室，所以呢，大家抱着个电话在那儿问，沟通。涉及到您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金玲在帮您操持的。昨天下午啊，哎，昨天中午的时候，您这边咱们两个沟通说着。然后他那边呢就开始上手了，就联系了这个，叫什么叫就是原来我习惯于跟那儿叫路灯管理所，就市政，锦州市政管理处路灯管理所。现在人家有个大名叫什么广通什么市政来什么通来的，那个陈经理，我们导播告诉我了什么通？
2: 兴通。
0: 兴通市政啊，兴通市政。这个陈经理他们就把这事情两个人就沟通起来了，然后当天昨天下午，这个兴通市政的陈总就安排人员到现场了，龙南确认不亮的这个情况，然后呢什么问题都找出来了，昨天晚上又安排人到现场，在他们工程结束之后晚上特意安排人到现场重新看一下，真的亮了。而后呢？
1: 确实听说。
0: 而后呢，又在现场拍了这个照片给我们的金玲传过来了。然后呢，今天我们就这个照片没给您反馈过来啊。灯已经亮了，就不说它了。那个兴通市政的陈经理啊，打来这个发来信息啊，传来的照片，刚才呢金玲告诉我已经是昨天晚上9:50几，接近晚间10点了，就说这个我们一向在节目当中就是这么表扬这个原来的路灯管理所，就现在的兴通市政，他们的工作人员办事效率确实很高的。你看这件事情，要不然晚间10点了，谁还在那样在那儿做这个事情呢？对吧？所以要感谢我替您收下这份谢意，谢谢我们的这个工作团队。谢谢金玲
1: 老师。我第一感谢咱这个平台，第二咱感谢咱那个维修路灯
0: 的
1: 工作人员。
0: 兴通市政，
1: 对，市政，
0: 兴通市政，
1: 究竟是哪个部门？这我不知道。
0: 是，
1: 我
0: 们
1: 就表示感谢啊。
0: 估计按照传统的说法，就称它为锦州市政吧，市政管理处，对吧？这个，原来我们
1: 谢意，
0: 对，
1: 工作这个时间太快了。那个维修的
0: 亮了就好，
1: 那个，
0: 亮了
1: 太快了，
0: 亮了心里有底，出门晚间出门心里不紧张不摔跟头。
1: 咱这平台吧真好，为百姓办事，为百姓说话，面对现实啊。
0: 好的，刘先生，我们交流到这儿，我们还有电话要接，不多说
1: 了。好的，那时间紧，任务重，
0: 好，
1: 咱就不多说了，
0: 好，
1: 不占用时间了。
0: 好，再见，
1: 谢谢啊。
0: 好嘞，
1: 好，谢谢。
0: 呼吁咱们再接这个电话吧，
2: 接电话。
0: 你好。
3: 你好，宋伟峰啊，
0: 对的，
3: 我是一线九兆岭的一个种植户，
0: 种植户，
3: 承包了镇政府九兆岭镇政府28个大棚，承包合同当时写的棚是，这属于是那个这属于是什么棚？是那个民那个。这棚属于那个
0: 高效棚，
3: 高效棚
0: 是那意思吗？
3: 非常过关，高效棚啊。然后这棚照展时候以后，这棚是漏水。

0: 塑料就化了，它属于扶贫棚。扶贫棚这是镇政府去年花500万资金，在个人时候买的二手，就是二手大棚，这大棚的质量就非常次。我承包了以后，我就种的是大秧，在6月份棚就开始漏水啊，塑料杆老化钙化。我就发以微信还有信息的形式通知这个镇党委书记，加我本人去多次沟通啊，他一直也不作为。然后7月14号的时候，就塌了几个，也不能塌了，塌了几道大坑。然后一直和镇政府反映他说领导要调整这那，他一直在不作为，不怎么推，老推脱。因此到现在一直未得到解决。所有的姜里面种的大姜，还有西葫芦，有西红柿都绝产了。现场现在是搁这拿铲子人堵吧，这整个棚烂的啥不是现在。有这样事儿，找镇上呢，镇上不管，找哪儿啊，基本上，你不说去赔我损失，就现在你把棚修了，这都不行，
1: 23栋大棚呢，
0: 二
1: 出
0: 十八
1: 现
0: 栋。
1: 这个塌方的有几栋啊？
0: 塌方现在，不敢彻底倒塌，有2栋，有几栋现在人啊，工人都不敢进去干活，就已经墙体开裂，有的是土墙，它这棚质量太次了。这个就是镇政府拿扶贫资金500万分收购的二手棚，它属于违规操作了。然后到时候他们又花了100多万来维修它，修也没修好，棚膜老化钙化，反正现在咋说呢？现在是什么？
1: 如果，
0: 你
1: 关
0: 说，
1: 先生啊，这样啊，这个大棚建于什么时候啊？
0: 建于23年，
1: 23年呢？
0: 啊，这是
1: 这棚一
0: 当
1: 共才
0: 地，
1: 3年的时间呢？
0: 啊，对，这是当地煤矿建的
1: 不，你就不管他那些啊。
0: 房，
1: 谁来当做东家什么？谁出资？咱不管他，就是23年才建好的大棚啊。
0: 23年
1: 是刚才说的，我说那个高效棚是高效
0: 对对
1: 棚吗？
0: 对，
1: 高
0: 高
1: 效
0: 效
1: 一
0: 棚，
1: 大棚吗？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就是里边那个行架很高的，
0: 对对对
1: 是
0: 对，
1: 吧？
0: 电动卷帘的都是
1: 对对啊，3年时间这个大棚，然后就出现这问题了。
0: 对对，都已经塌了，
1: 我心里想
0: 现在
1: 啊，如
0: 塌
1: 果
0: 了
1: 要
0: 几
1: 是
0: 栋。
1: 这个10年开外的那个棚啊，它这个大棚膜吧，肯定是会老化的。然后呢，可以重新换。啊？
0: 2023年，2023年，2023年。
1: 现在不26年吗？
0: 对，建了3年呗。
1: 这不才
0: 对，
1: 3年吗？
0: 对。
1: 3年呢，不应该出现那种情况啊。那个现在的那个什么无敌大棚膜啊，那材质上都很好的。
0: 对呀，无敌大棚，无敌，人家无敌膜吧，还防晒，还保温，
1: 不
0: 但
1: 足
0: 他们
1: 以
0: 那
1: 这
0: 个
1: 个
0: 质量
1: 三
0: 不行。
1: 年就是扛不住了，就出现您说那情况。
0: 对，
1: 另外呢，就是这大棚坍塌又没有那么厚的大雪，就强降雪，
0: 但是
1: 那
0: 下来，今年易县属于干旱，就是下来一场雨，它就塌了。
1: 说的呢就是啊，那下一场雨完了，为什么还把这个大棚还给弄塌了呢？
0: 哎呀，这就是政府这个咋
1: 您呢，
0: 说呢？
1: 这事儿啊，这样啊，就是，对方就是这个政府啊，他作为这个租赁方，
0: 对，
1: 这个大棚他有没有这个保险呢？
0: 没保险，
1: 大棚还没有保险。
0: 没保险啊。
1: 那您这个损益怎么办呢？这就是蒙受的损失怎么办呢？
0: 人家不
1: 你
0: 管，
1: 那九道岭镇政府他要管的。
0: 但他不管呢。
1: 他不管给出道理来吗？
0: 我去找了多少次？这个镇长呢，姓范，刚到来的。我说，他说到现场去了。我说咱搜出来的情况啊，我应该给他录的音。他这么说的：“哎，棚塌了跟我啥关系？”这是他原话，第一句话。我当时我就这么说，因为他们去了7、8个，
1: 你
0: 我说
1: 说
0: 得
1: 这
0: 作为领
1: 个
0: 导，
1: 把大
0: 你
1: 棚换成这个住宅？无
0: 对
1: 论
0: 呀、
1: 是楼房还是农村的北京。

0: 平，就是平房。这个
1: 对。
0: 房子是你的，你是房主，我是这个房客，租你的房子。在我租赁你房子期间，这房子塌了，把人给
1: 对呀、
0: 压了，或者把东西压在里边了，你管不管？
1: 这个民
0: 你要
1: 法
0: 问
1: 典
0: 他呀，
1: 七百三十一条
0: 他
1: 已
0: 不用
1: 经，
0: 点不点的，法不法，就这事儿这么简单道理，谁是他的主人呢？那他必须得管呢，他不管能行吗？
1: 这是真不管。我说这话绝对负法律责任。
0: 所以你可以这样吧，关先生，你跟你们九道岭镇政府准备打一场官司吧。
1: 哎呀，我准备想起诉呢，起诉现在有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现在找律
0: 你
1: 师
0: 就是
1: 吧，本地律师说这些话，这个政府
0: 你
1: 啊，
0: 可以
1: 你
0: 这
1: 认识
0: 样
1: 的
0: 的，
1: 地方你不知道，他层层的他都，尤其这个大棚是个扶贫项目，他们违规去买，花动用扶贫资金去
0: 你听
1: 买
0: 我说
1: 金，
0: 呀，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啊，这个泾渭分明，就黄河水入海之后，山东东宁那儿，你看还有那个，这不过多举这个例子了，那个陕西那儿也有那个泾水渭水的，就是。把这个事情必须弄分开来看待。你现在你所解决的问题就是你承包的这个租赁的这个大棚出了质量问题了，类似于房倒屋塌这样的问题了。另外呢，刚才说到了整体呢这个大棚啊漏水呀、啊、什么的质量问题，你要跟这个主人来沟通。这个大棚的主人是九道岭政府，所以你找他们，他们不理会，说了一些那样的话。那么你接下来你要通过法律维权，你这生姜也好，还是其他的什么刚才这个
1: 西
0: 说这
1: 红柿
0: 些
1: 水。
0: 农作物也好，如果造成这个影响了生长，产量降低，甚至这个没有产量了，那你可以依法来维权，注重保留证据啊。然后呢，
1: 但
0: 至
1: 是，
0: 于其他的那个说这个500万买来的，然后3年的大棚出现这问题，又花100万什么维修啥的，这些事儿，你愿意的话放到另外一个这个平台上去讲啊。眼下，
1: 咱这个节目，我就咱这个节目，这不是是不是公开的什么什么什
0: 现
1: 么什么？
0: 在我们说的话呢，九道岭镇的如果有这个听众观众，他们此时此刻我们说啥，人家就能听什么。
1: 啊，那咱这个不能，啊，这，然后呢，不能到哪个政府部门，像一线或者他的上级部门，咋的呢？
0: 可以呀、啊，可以咋地呀？但是我们跟您说啊，作为这个锦州广播电视台的一档民生栏目，我们直播1、2、3、4、5，可以把您遇到的情况向九道岭镇政府，或者说易县政府部门，
1: 对。
0: 农业农村局呀、啊，或者这个干
1: 去
0: 脆
1: 了，
0: 就
1: 都
0: 易
1: 去了，
0: 县
1: 他们
0: 政
1: 都不
0: 府
1: 管。
0: 啊，来沟通。至于其他的，那个别的事情吧，涉及到纪委监委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哎，对，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千方百计确保您投入的那些这个农作物啊正常生长，尽最大限度挽回它的损失，这是重要的啊。建议您如果跟对方沟通不畅的话，或者说无效沟通的话，那么您最终就通过法律来维权。以我们的判断呢，就
1: 现在是沟通，现在人不搭理咱，不搭理。
0: 不搭理不妥，那不显然这
1: 现
0: 是
1: 在镇政府是不管你，还爱咋咋地。我今天我上镇上，我说我就把我都忘了吧，这么大事儿，大棚都塌了。我说啥事就没人管吗？我说就这么多这么大事儿，我说当初你真要压死个人，现在可咋整？不行。
0: 说的就是啊，
1: 然后信访的呢？那个镇上有个信访的，说那个老
0: 对
1: 头
0: 了，
1: 在，
0: 您通过信访渠道也可以啊。
1: 找了，告诉我这个，2个月以后给答复。镇政府给了个答复，说你
0: 不，你
1: 建议
0: 直
1: 我
0: 接
1: 去起
0: 你，
1: 诉，这么说的。
0: 你直接通过这个易县信访局向他们反映情况，然后呢，对方如果受理了之后呢，他会给你发一张这个信访受理通知单。
1: 哎呀，我去了。
0: 你要给人家，他们会给你确。

0: 定一个工作时限，比如说这个15个工作日或者30个工作日，给您把这个事情给您回复。这是信访渠道，当然您还可以通过这个法律诉讼来解决问题。
1: 都去了，都走了。我说话这是什么这？都是人家最大，我最小。人家就是在说，你最好是起诉去吧，一让我起诉，我起诉呢，诉讼费好几十万，不是好几十万，诉讼费好几万。你说我起诉得起诉我的实际经济损失，
0: 诉讼费，法院告诉你的好几万
1: 好，对，
0: 呢？
1: 你起诉，
0: 那你那诉讼标的得多么大的额度啊呢？
1: 我实际损失现在就300多万。实际损失，
0: 都已经实测出来的。
1: 那没实施我的投入啊，我就种的是姜啊，姜这个投资非常大，种的大姜，一亩地投资要好几万，那种子和肥料都多，这不是？你也想该走的是什么？我也是实在没法打这个
0: 关
1: 线
0: 先生，这
1: 了
0: 样啊，我跟您说一句最有效的话，你还别过于这个把一切希望都放到这个媒体上。
1: 对。
0: 这个栏目呢，我们的工作团队，您放心，该说的话一句都不会少说的，帮助您来沟通。但是，舆论监督的力量应该把它就像你用药一样，联合用药，复方的啊，才效果才更好。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那个
1: 哎，
0: 舆论
1: 行了，
0: 监督的力量，再配合你一定要刚才说了，信访通过信访来反映问题，帮助你解决问题，再加上这个法律诉讼，啊，这样只有这样才能这个彻底的让您挽回最大限度挽回自己的损失，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好吧？要不然你
1: 好。
0: 说这个300万投进去了。姜没看到，然后地还那样，棚还塌了，最重要的就是说话的渠道还给堵上了，所
1: 对，
0: 以改变它就用这几种方式在一起啊，
1: 好，谢谢您。
0: 这个事儿啊，宜早不宜迟，部门呢有部门办事的渠道和流程，你比如说信访部门，他接听，还有一点我说到这儿啊，就告诉你啊，宽慰你一句。从国家层面到省里边，本省辽宁省就是这个现任省委书记若干次讲起这个事情来了，就是这个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最后一次是8月17号，公开报道了，看一看，找一找，而且呢，就是信访，该哪一级就是哪一级的，解决问题，你受理群众的这个信访件了，就给人解决。因此呢，赶快去提出您的信访要求，让这个易县信访局啊受理。受理之后呢，人家还有一个办事的流程，要给时间的啊。
1: 他们呐，推诿呀，是真推诿呀！我
0: 推
1: 去了，第一次去了，我把
0: 你，
1: 照片、现
0: 我问
1: 场
0: 你
1: 的视
0: 这个事
1: 频，
0: 儿啊，这样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扑通一下，夏天你为了纳凉解暑，你跳到河里边去游泳了，你说你是不是得奋力去划水呀？那
1: 有道
0: 水
1: 理，
0: 对你
1: 你
0: 是不
1: 这
0: 是
1: 比喻
0: 有
1: 非
0: 阻
1: 常
0: 力
1: 棒。
0: 呀？所以吧，别去管他这个推诿不推诿，你得去找，去让他帮助你解决这问题，这是一。第二呢，我们这个渠道无需咱们多说了，一定会帮助群众去尽早反映这个情况的。这您放心，我们不多说啊，也不
1: 好，
0: 推
1: 没
0: 诿。
1: 事。
0: 那么这个第三个呢，就是涉及到法律诉讼的问题了。这个事儿呢，您呢自己有能力自辩，你就可以直接就到这个法院呢写一纸诉状。如果自辩的能力弱一些，您就可以请律师，委托律师作为这件事情上您的代理人，让律师去帮助您。啊，
1: 好，我想法吧。
0: 对的，这个事情本地你易县也有律师，如果他不方便开展工作的话，还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去找律师。总之，你要维权，我们在这儿也多说两句啊，就是当地政府啊，既然这23座大棚是你的，
1: 28座，
0: 28栋大棚哈，那会儿您
1: 对，
0: 说23了，
1: 我说28栋，
0: 二十八栋大棚
1: 不
0: 是
1: 是二十
0: 政
1: 八
0: 府的，那么你就到领政府啊。

0: 作为这个发租一方，你把它租给这个关先生了。无论您是以这个合作社啊，还是您个人的身份去承租的，啊，
1: 个人
0: 个
1: 的身
0: 人
1: 份。
0: 是吧？啊，那么你就是这个出了问题，谁的孩子谁抱，谁的责任谁接着，那毫无疑问就是这样，你不管也不妥。这刚才咱们举那么个例子了，房子是你的，你是房主，那你把它租给人家房客了，这个房屋出问题了，什么窗玻璃坏了，那个什么房子漏了等等吧，各种各样的事情，难道你不得管吗？
1: 对，
0: 要
1: 这
0: 管，
1: 事
0: 你
1: 儿。
0: 不管说不清，那个说不，这个说不通啊，于情于理于法都讲不通的，所以呢，
1: 我们是不管的，这是真不管的，这可不是假话
0: 所以这个当地啊，这个九道岭政府应该正视这个事情，把它，要管起来，该管的事情要管起来。别把这个矛盾弄得大了，然后你让对方呢，这个当事人呢，到处去，这个人家分而维权，这里边不好了啊！到时候不一定哪个环节处理不好，容易因小失大，不一定弄出什么情况来。所以我们在这儿提醒，易县九道岭镇政府妥善处理这个关先生这种关切。300万投进去了，然后出现这种情况，3年的大棚出现那种情况，门必须得给人打开，对话的门得让人进来，得让人家沟通。你不跟人家沟通，用那种方式对待人家，说那样的话不妥。我们时间到了，关先生，但愿这事儿您能快速地解决好啊！不讲了，
1: 好，谢谢您
0: 再
1: 啊，
0: 会，
1: 谢谢
0: 好，
1: 您这么啊。
2: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直播1、2、3、4、5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困惑，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

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你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儿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2: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0: 没敢，
2: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的。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0: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2: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吗？
2: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0: 这么牛！
2: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我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但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0: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2: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000多块钱，我能踢。
1: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 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4: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5: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0: 说到足球。

0: 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我是小学二年级，因为一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0: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1: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去了。
0: 这天生就是
1: 守门吧。二年级到四年级这三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两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五六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是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同学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0: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1: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一定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
0: 但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1: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0: 对啊，
1: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在我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0: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1: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啊、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0: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是有决定作用？
1: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这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因为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U18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啊，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也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0: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1: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0: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1: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就那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0: 不确定性。
1: 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文旅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多的。
0: 你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
1: 有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旁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直接能扑出去，就很多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0: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1: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一个球队在做贡献。
0: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了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哈。
1: 刚开始听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0: 志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1: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弟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0: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1: 对，然后包括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我们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

0: 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因为像。

0: 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儿，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颤抖率都破2万，
1: 是的，
0: 就是。
1: 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
0: 对，
1: 就是感觉
0: 直
1: 就是
0: 接
1: 点燃。
0: 比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就是通过这个跳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吧，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就是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足球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2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志睿！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我市多部门协同推进人文环境建设，营造尊商重企城市氛围；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京开展经贸对接和医疗考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市围绕人文环境建设持续发力，在社企服务、两个健康、生态体系、舆论环境、诚信建设等方面系统推进，营造服务优质、尊重人才、鼓励创新、重信建诺的良好城市形象，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文动力。
2: 在社企服务方面，

0: 我市加快建设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开设社企诉求热线，建立市领导常态化联系企业机制，打造市县乡三级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品牌，开展政企面对面活动。两个健康生态体系方面，不断完善民营经济两个健康监测评价体系，构建常态化数据汇集机制，相关经验做法获评全国工商联实践创新成果，并在全省推广。舆论环境方面，开设专题专栏，刊播发相关稿件，组织策划新闻发布会，开通社企网络侵权入口。诚信锦州建设方面，建立事前承诺、事中信用评价分级、事后惩戒的全链条信用监管制度，实现信用修复全程网办。激发城市创新活力方面，推动商标品牌建设三年行动，统筹推进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品牌建设，出台商标品牌体系建设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助力锦绣之州等商标成功注册。人才政策和人文服务方面，落实人才补贴并建立督导机制，落实礼遇便利服务举措，保证企业在招商引资等活动中有礼有面。同时，我市开办的锦州企业家日系列活动，传递尊重企业家、弘扬企业家精神，以节日效应使营商环境改革走深走实。两个健康监测评价体系方面，设定发展能力、创新活力等指标，委托渤海大学辽宁民营经济发展研究院开展评价，形成报告，呈送市委市政府，不断增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合力，助力锦州持续打造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地，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沃土。
1: 8月18号至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北京，开展经贸对接和医疗考察，先后走访了北京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中国石油、中国物流、中研集团，并赴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考察。
2: 在与北京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党组书记马基业座谈时，孟华强说，锦州正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希望在产业招商协作、信息资源互通、干部挂职交流等方面加强对接，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活力。马基业表示，将充分发挥中心在央企投资信息、科研项目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支持锦州开展专题推介，推动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落地锦州，实现双方资源互通、合作共赢。在中国石油座谈时，孟华强指出，锦州石化正处在向高端材料型工厂转型关键时期，希望中国石油继续支持锦州石化转型发展，加快推进高端导电碳黑、稀土顺丁橡胶等重点项目落地，推动石化全产业链急剧发展。中国石油副总裁杨卫胜表示，集团将大力支持锦州石化推进企业转型发展和重大项目规划，助力其做优做强，为地方振兴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与中国物流董事长刘静珍会谈时，孟华强表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物流市场需求旺盛，希望双方在粮食物流、多市联运、大宗商品转运等领域深化合作，助力锦州加快建设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刘静珍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综合物流国家队作用，在大宗商品物流及供应链服务等方面与锦州加强对接，助力锦州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在中研集团，董事长申兆军会见了孟华强一行。孟华强表示，希望集团全力支持合作项目在锦落地建设，在化工新材料、现代高效农业、低钠盐推广等领域继续深化对接，以更多合作成果助力锦州产业升级和全面振兴。申兆军表示，中研集团将结合锦州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共同打造高标准合作项目，为锦州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央企力量。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孟华强与院党委书记刘震、院长李杰座谈。刘震、李杰表示，医院愿与锦州充分共享资源，在医生进修、医院管理、学术科研、重大项目等方面务实合作。孟华强表示，希望双方在学术交流、名医工作室建设及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锦州中医药事业提质增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孟华强与院长傅卫就医联体建设

0: 者、学科建设帮扶、科研成果转化及国际康养合作等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锦州延伸、共建辽西区域医疗中心等方面达成共识。时序入秋，坐落在临海市板石沟乡小马口子村的临海供销乡村振兴产业融合试验基地温室大棚内，翠绿藤蔓层层延展，缀满红彤彤的火龙果，清甜果香扑面而来，特色满满的南国鲜果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眼下基地4万多株火龙果长势旺盛，已进入稳定高产期。日前，记者走进火龙果大棚，看到工人正穿梭在绿意盎然的藤蔓间，熟练开展修枝等精细化管护作业，悉心打理每一株果苗。大棚外分拣区域，工人细心挑选，精心分拣，熟练装箱，一箱箱品相优质的火龙果即将走向市场。
2: 基地这火龙果每年的4月中旬开始来第一批果，持续到12月末，就是春节前后才有果。这一年大约能有5批到6批果吧，销路都是周边，锦州周边地区，超市，早市，包括这个各个采摘团体，葫芦岛了，易县呢，像这个沈阳的都过来游客。价格高于咱这个南方那个火龙果，质量非常好。咱的这个一般的含糖都在16度以上啊。这个村民呢，基本上都在咱这边打工，这一年四季，都在这边，效益不错。
1: 依托成熟的大棚温控技术，这里的火龙果实现了长达7个月的超长采摘期，成功填补了临海本地火龙果种植采摘的市场空白。为打通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基地构建起线下直营加农旅采摘的融合发展模式。在锦州石桥子早市、临海城区等地设立销售摊位和直营店，稳定本地销售市场。同时依托锦陵水库、龟山长城文旅资源，大力发展鲜果采摘游，以特色农业带动乡村旅游。小小南国鲜果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临海供销乡村振兴产业融合试验基地将持续深耕特色设施农业，优化南国北种技术体系，持续丰富种植品种，完善产销模式，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群众增收。
3: 8月19号，让全锦州相信爱情，七夕集体颁证活动在后生艺术工厂举办。此次活动由市民政局团市委主办，临河区民政局团临河区委承办。活动将婚姻登记服务从传统窗口延伸至城市文化新空间，以兼具文化底蕴与时代气息的集体颁证形式，生动诠释新时代文明婚俗内涵，大力倡导婚嫁新风。活动现场温情而浪漫，在亲友和现场群众的共同见证下，新人们依次登台，由市区民政局领导为新人颁发结婚证书，新人们郑重许下相守一生的真挚誓言。现场还穿插爱情故事分享、婚嫁知识有奖问答等特色环节，将传统七夕文化底蕴与现代化城市文艺场景有机融合，让简约庄重的婚姻仪式深入人心。
4: 今天观看了这个集体颁证的活动，我感觉非常的新颖和有意义。对于现在这个社会来说，一些新人对于婚礼可能觉得流程比较复杂，会有畏难的情绪。在这样一个大家集体举办颁证活动的话，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简化流程很有必要。我觉得未来如果我有机会的话，也会参加这样的活动。
3: 临河区作为全省婚俗改革试点，始终积极探索婚姻服务新模式、新风尚。本次活动并起铺张奢靡的婚嫁陋习，以简约浪漫的公益仪式传递文明婚俗理念。
5: 颁证仪式作为推进婚俗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对提升婚姻当事人的家庭责任感起到重要作用。我们将持续优化婚姻登记服务，积极推进婚俗改革，进一步创新开展多样化主题颁证活动。
3: 据了解，举办集体颁证仪式，既是见证新人的甜蜜时刻，更是深化婚俗改革、倡导文明新风的

0: 次倡议，旨在引导广大青年树立重登记、强责任、重节俭的文明婚恋观，让爱情回归纯粹，让婚姻回归本真。
1: 近日，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举行，为家庭经济困难的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用社会爱心助力学子开启大学新生活。
2: 捐赠仪式现场，受助学子依次登台，双手接过助学金，学生家长、志愿者与各界共同见证这份温暖时刻。
3: 感谢星星之火爱心协会，感谢各位爱心人士的无私奉献，未来我会持续努力，不断奋斗，将这份心火传递。
2: 据了解，2016年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发起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广泛号召本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汇聚多方力量，帮扶寒门学子。今年该项目共资助48名学生，发放助学金19.2万元。
4: 我们律所参与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助学金捐赠活动已经10余年了，看到每一个孩子能够学有所成，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我们非常有成就感。我们希望呢，这种公益活动能一直坚持下去。
2: 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开展10年来，累计资助学生383名，投入助学金153.2万元。
5: 圆梦高考助学活动的持续开展，不仅圆了困难学子的求学梦，更重要的是唤起了全社会关注教育、支持公益的热情，为爱心永续相传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0: 连日高温退去，锦城迎来清凉舒适的夜晚时光。夜幕降临，花灯初上，锦州市府广场褪去白日的静谧，渐渐热闹起来。徐徐晚风驱散日间燥热，柔和灯光铺满广场，成为市民消暑纳凉、休闲健身的优质好去处，为城市夜晚增添了满满的烟火气息与生机活力。
6: 作为锦州核心的城市休闲广场，市府广场功能完善，环境宜人，一直是市民夜间休闲的首选场地。傍晚时分，忙碌了一天的市民纷纷走出家门，奔赴广场解锁惬意夜生活。广场上人流有序穿梭，到处是闲适热闹的景象。中老年市民自发组队，伴着悠扬舒缓的音乐翩翩起舞，舞步轻快，神情悠然。健身爱好者齐聚此处，开展健步走、器械锻炼等运动，舒展身心，强健体魄，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
7: 最近白天太热，就喜欢晚饭后来市府广场吹吹晚风、散散步，有时候跟大家伙儿一起健健身。广场敞亮，环境也好，在家闷一天，到这儿吹吹风，浑身都舒服，这就是咱们锦州很实在的幸福。
6: 广场的林荫休闲区开阔，步道上家长牵着孩童漫步嬉戏，孩子们追逐打闹，嬉笑玩耍，欢声笑语回荡在夜色中。市府广场多元的休闲场景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市民的夜间休闲需求，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擦亮了锦城夜间生活底色。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上半年，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锚定年度发展目标，顺利圆满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交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异期中答卷。
1: 日前，记者在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有序，加紧赶制各类机械配套订单产品。从零部件精细加工到成品组装调试，各生产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运转，全员以实干姿态冲刺生产任务。今年上半年，市场需求持续回暖释放，企业紧扣年度经营目标，各业务板块稳扎稳打，协同发力，多点突破，生产经营态势持续向好。数据显示，上半年企业海关安检设备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4.5%， 渔船建造板块产值同比增长 15%， 各主营板块产能稳步释放，产销衔接顺畅，企业整体产量产值实现同步稳步攀升，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顺利超额完成上半年各项既定经营指标，圆满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
2: 下半年我们将继续保持奋进姿态，紧盯全年目标任务，持续深耕主业，提质增效，不断开拓新市场，研发新产品，全力冲刺年度各项任务指标，力争实现企业全年发展新突破。
0: 一套数字管控平台让老牌炼化企业实现节能稳产，一套智能生产系统让粮油加工跻身国家级数字化典型案例。眼下，盘锦市正以工业数字化改造为突破口，从石化重工到现代农业，各行各业加速拥抱数字技术，依靠质改数转撬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培育城市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在辽河石化，一套全厂一体化数字管控平台成为装置运行的智慧大脑，平台打通常减压、加氢、硫磺回收等十余套主力装置的数据壁垒，实现生产参数的实时汇总、工况异常自动识别、设备隐患提前预警，大幅缩小人工巡检盲区。依托智能能耗算法优化加热炉燃烧配比，企业在夏季高温满负荷生产的工况下，实现单月综合能耗同比下降 2.1%。 工业领域数字转型提及不稳，现代农业数字化应用同样亮点突出。在一海家里盘锦企业群深加工车间全国首套稻谷收购、烘干、仓储、加工一体化流水线高速运转，所有核心生产设备进入 PAMS 智能管理系统，实现稻谷全链条一键式智能控制与远程实时监控。数字化改造重塑了粮食加工全流程，凭借成熟的稻米深加工智能化生产模式，企业成功入选工信部2025年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成为辽宁省数字三品提品质方向的标杆企业。石化工业的智能降耗，粮油农业的数字提质，是盘锦市全域推进数字化赋能产业升级的两个缩影。当前，盘锦市正以多点开花的数字实践，构建起覆盖工业、农业多赛道的数字化发展格局，为盘锦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力。
0: 朝阳凌源市高标准打造跨境电商产业园，构建本土加工制造加数字平台赋能加跨境直播外销一体化产业发展模式，深挖本地产品资源优势，畅通内外贸双向循环，为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走进朝阳凌源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综合服务大厅，一块巨型数字大屏格外醒目。作为跨境产业运行智慧中枢，平台可实现贸易数据可视化，产业服务透明化，全景梳理本地产品出海销售情况，精准摸排企

0: 业发展诉求，为凌源市跨境电商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提供数字化支撑。
1: 我身后是朝阳地区跨境电商产业园首个产业运营智慧中枢数字大屏，实时汇总展示跨境零售、B2B、鲜花等出口交易额，清晰呈现亚马逊、Temu 等主流跨境渠道订单流向、全球通关线路、各类出口品类占比。
0: 借助跨境平台与海外社交渠道，朝阳凌源市本地特色商品远销海外，跨境直播已然成为本土优品开拓海外市场全新渠道。同时，产业园补齐产业生产短板，配套建设外贸服装加工厂。目前工厂已经组建了一支骨干团队，项目达产后可提供机台岗位204个，辅助岗位40个，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收。
2: 市商务局紧扣数字贸易发展趋势，依托本地特色产业基础，推动传统贸易与跨境电商深度融合，全市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持续稳步增长，新业态渗透率不断提升。我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继五月份完成首单跨境电商出口业务后，本月又完成全市首单海关报关模式9810出口业务。
3: 近日，阜新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清河门大队联合清河门交警大队开展路警联合治超专项行动。
4: 本次行动以高速出入口、国省干线、乡村绕行路段为重点区域，紧盯夜间、凌晨违法高发时段，依托阜蒙公路吕家店超限检测点定点称重与路面流动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过往重型货车逐车核查，执法人员重点查处车货总重超100吨的百吨王、车辆非法改装、遮挡号牌、短途泊载等违法行为。现场严格落实一超四罚全链条溯源机制，查获超载车辆当场组织卸载，同步倒查货源装载企业、运输公司、改装门店及驾驶人四方责任，对违法记录较多、超限车辆占比超标企业建立重点监管清单，相关线索跨部门互通超告，严重违法主体纳入失信名单，实施联合整戒。执法同步开展普法宣传，执法人员向货车司机讲解超载易造成侧翻、损毁路桥等安全危害，宣讲超限超载记分处罚、涉事入刑等法律法规，引导从业者摒弃偷运必检侥幸心理，现场公布12328、12345举报热线，发动群众共同监督。此次行动共查获超限超载货车3台，目前已有2台完成货物分装卸载并依法处罚。
3: 眼下，锦州临海市大叶镇冷棚西瓜迎来成熟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兴旺的丰收图景，小小的西瓜已然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5: 拉开棚门，湿热的空气裹挟着浓郁瓜香扑面而来，种植户吴女士正穿梭在藤叶之间，俯身仔细查看西瓜成熟度、藤蔓长势等情况，轻手打理枝叶，精心守护着丰收成果。
6: 刚才我看咱这个就是潮汕的这个来，
7: 这个是五指，去深圳。
6: 通过这个种植西瓜，咱这个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7: 当然有变化了，经济上提高了，肯定是比咱种玉米花生强。
5: 大棚内不少种植户聚在一起交流种植经验，分享管护技巧。大家结合自家地块长势，探讨温控调节、病虫害绿色防治等实用技术，互相答疑解惑，取长补短。随着西瓜批量成熟，吉利迎来采收高峰，田间地头里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动作娴熟麻利。大家严格按照大小、品相、成熟度分级筛选，挑出的西瓜皮薄肉红，汁水充足，口感清甜。路边运输车辆依次排开，农户们齐心协力搬运装车，看着满满一车即将外运的西瓜，瓜农们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8: 经过40多年的种植积淀，我们魏家牌西瓜以色泽鲜亮、清甜纯正的口感成为了本地金字招牌。通过创新错峰分层种植，实现了分批成熟、错峰上市，精准补齐市场。目前魏家牌西瓜

0: 经远销至广州、深圳、哈尔滨、长春等多地城市，品牌市场辐射力持续攀升，从小瓜果蜕变为大产业，不仅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也为我们大叶镇特色农业提质升级和乡村振兴筑牢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1: 近日，由盘锦市文旅广电局、盘山县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盘锦乡村足球超级擂台赛开幕式暨揭幕战在盘山县高级中学足球场举行，全市各界1500余名群众共赴这场乡村足球盛会，以绿茵为媒，实现全民健身与乡村振兴的双向奔赴。
2: 本次赛事串联东北超、辽超、盘超成熟赛事资源，补齐乡村草根足球赛事板块，搭建起全域覆盖、梯次衔接的盘锦四级足球赛事矩阵，为全民健身向基层延伸、向乡村扎根筑牢实践载体。赛事以和美盘锦村超逐梦为主题，既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民生实事，更是激活城乡发展活力、赋能全域振兴的生动实践。文体展演中，太极功夫扇刚柔并济原创歌舞《红滩逐梦》融入本土地域特质，青少年足球操活力满满，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把非遗文化、群众健身等融为一体，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品质文体盛宴。揭幕战打响，盘山县飞跃足球队对阵大洼区2016足球队，两队球员都是扎根民间的草根足球爱好者，赛场上攻防转换节奏明快，精妙传接、精彩射门接连上演，看台上呐喊助威声不绝于耳，赛场激情拉满。本届赛事汇聚盘锦各区县12支球队，参赛队员们来自田间阡陌、企业车间、机关单位，年龄跨度从16岁到60岁，抽签分为甲乙两组，开展单循环小组赛，赛程自8月8号起持续至9月中下旬，每周六周日各安排3场对决，总计30余场精彩赛事轮番上演，持续释放乡村足球独特魅力。
1: 暑假期间，阜新市细河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黄家沟旅游度假区抢抓夏日文旅消费契机，丰富游玩场景，创新特色活动，推出惠民福利，持续激活暑期旅游活力，掀起夏日文旅出游新热潮。
3: 今年细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迎热而上，不断推出特色活动，呈现出文旅体验场景丰富、文旅消费潜力强劲、夜间活动精彩纷呈等鲜明特色，进一步显示了夏日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此外，黄家沟旅游度假区还推出多项惠民举措，以实实在在的优惠和独具特色的体验，让市民游客既享实惠又品韵味。度假区围绕景区人文资源精心谋划、提前准备，为市民游客奉献精彩、欢乐、安全的夏日文旅大餐。目前黄家沟旅游景区日客流量近3000余人次，景区推出的休闲营地、儿童主题活动，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热情参与，家长们带着孩子畅游花海、水边嬉戏、露营烧烤，体验阜新旅游的动感和活力。今年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继续将工业遗址文化与夏季旅游产品相结合，着力培育乡村旅游加文化全域旅游的新产品、新业态。闲暇时刻，约上3两好友或全家出动，来到细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的水上乐园，戏水纳凉，尽情享受夏日凉爽。同时，细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紧紧抓住暑期旅游热，开展夏日清凉亲水季活动，出台相关优惠，举办东北超第二现场、音乐节等节庆活动，激活夏日文旅市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亲水避暑，乐享清凉。
1: 近日，逐梦山海，运动辽宁，2026葫芦岛市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精彩上演。
4: 夜幕降临，葫芦岛市和平广场华灯初上，人声鼎沸，龙岗区专场文艺演出大幕拉开，开场民乐合奏，骏马奔驰，保边疆，赛马旋律激昂，瞬间点燃全场氛围。省十五运主题歌曲《青春之约》，唱响赛场与城市同频的青春活力。古典婉转的古筝齐奏，定风波，灵动鲜活的少儿合唱，总有美好在路上轮番登台。群众艺术馆歌手轮番献唱《大东北我的家乡》，欢迎你来葫芦岛，用歌声推介滨海风光。健身舞、现代舞蹈接连上演，多元节目交融碰撞，

0: 台下市民乐享其中，不时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现场热闹非凡。活动现场旁，嘉年华小吃街同步开放，各式小吃摊位香气四溢，市民们边走边逛，品尝特色美食。本次系列活动将从八月中旬持续至九月上旬，期间共安排17场专场演出，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艺术风格，市民可免费到场观看。在未来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一场场兼具本土特色与艺术质感的文化演出将延续省运会的火热氛围，串联起葫芦岛市民的夏日文化生活，让逐梦山海、运动辽宁的精神内核走进群众身边。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8月19号至21号，辽宁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学习考察，陈小江、许昆林、艾尔肯·土尼亚兹、王新伟、何忠友出席有关活动。
1: 宝马新世代 iX3 车型亮相成都国际车展，并开启预售。
0: 朝阳至南京直飞航线正式开通，江苏企业家考察团随机抵达朝阳。
1: 各地多措并举，推进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工作。
0: 营口市纪委监委聚焦残疾人领域持续监督，推动惠残政策落地见效。

0: 获评全国见义勇为勇士称号的盘锦市民景宇申，两度跃入冰河营救落水母子，凡人一举温暖人心。下面请看详细报道。8月19号至2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率辽宁省党政代表团到新疆学习考察。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推动对口支援工作和辽疆合作迈上新台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有关活动。
1: 21号上午，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辽宁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 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辽宁省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持续加大支援力度，有力促进受援地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 希望两省区深入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加强产业协作，推进沿链补链强链，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拓展开放合作，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携手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增进各族群众5个认同，强化治理援疆，完善人才选派交流、协作培养机制，打造带不走的人才队伍。许昆林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自治区和兵团长期以来对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对辽宁援疆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党的18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面貌日新月异，天山南北呈现安定祥和、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此次学习考察，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新时代党的浙江方略完全正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无比优越。辽宁对口支援塔城地区和兵团第8师、第9师。 是党中央赋予辽宁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狠抓重点任务落实，推动组团式援疆不断延伸拓展，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更大贡献。 我们将与新疆深化战略对接发展联动，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开放平台共享，加强商贸流通往来，拓展文旅体商合作，携手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王新伟、艾尔肯·土尼亚兹、何忠友分别介绍了辽宁、新疆及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还举行了捐赠仪式。20号上午。 许昆林、王新伟等在塔城看望慰问新一批辽宁援疆干部人才，希望大家不负重托，接续奋斗，把援疆一线作为提升本领的主战场，创造性开展工作。代表团召开座谈会，听取辽宁援疆前方指挥部和干部人才汇报，进行深入交流。许昆林在讲话中强调。 大家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胸怀国之大者，坚决扛起对口援疆政治责任，树牢正确政绩观，锤炼过硬能力作风，深入了解受援地实际，虚心向当地干部群众学习，高质量推进对口援疆任务落地见效，展现辽。

0: 明干部人才良好形象。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注关心大家的工作生活，让大家全身心投入援疆工作。我省从2005年起选派八批2468名干部人才赴新疆开展工作，重点支持实施了1161个各类项目，对口支援成果丰硕。许昆林、王新伟等来到塔城地区人民医院、塔城市第一小学查看设施设备，了解院科帮扶、跨区域红色教育等情况，与援疆医生教师交流，勉励大家做好传帮带，帮助当地进一步提高教育医疗水平，努力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在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辽宁援疆产业园、石河子双岗现代综合物流加工产业园、兵团第九师白杨市保税物流中心，许昆林、王新伟等详细了解园区规划、项目建设等情况，希望立足两省区禀赋优势，拓展产业援疆渠道，搭建辽疆产业合作平台，促进产业链供应链高效衔接、双向赋能，深化通道建设合作，推动实现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代表团一行还深入塔城地区农科所现代节能日光温室示范基地、兵团第八师棉田、石河子花园机场、兵团第九师边防警务站，实地了解对口支援工作进展。学习考察期间，代表团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走访维吾尔族群众家庭，了解新疆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深切感受胡杨精神、兵团精神。大家表示将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携手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省领导赵成、吴春耕，自治区及兵团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薛斌、哈曾友参加有关活动。本台报道。
1: 今天备受关注的新世代 BMW iX3 车型在成都国际车展正式开启预售，该款车型将于11月份在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实现量产，标志着宝马在中国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2: 新世代 iX3 今天正式开启预定，我们将采用全新的销售模式，具体价格请看大屏。
3: 刚刚宝马集团也是正式对外公布了新时代 iX3 车型的最终预售价格为269,900元。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这款即将在沈阳实现量产的车型，我觉得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千里马，因为在之前的极限测试当中，这款车是跑出了1030公里的续航里程，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从沈阳出发，全程不用充电，一路直接开到北京甚至更远的地方。那第二个关键词是更加宽敞，那相较于上一代车型，这款车是将轴距进行了加宽。您看我的身高呢是1.83米，但是坐进车的后排之后，无论是我头顶上方的空间还是腿部的空间都非常的宽敞和舒适。那最后一个关键词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本土化。新时代车型在生产制造过程当中，它的本土配套率是创造了新高，那也就意味着随着新时代车型在沈阳的全面量产，也将带动更多的本地配套企业提档升级，向更高端迈进。
4: 不仅仅是底层的平台架构、电子电机架构，它是一个全部的换新的一个产品，而且都是为中国消费者定制的，我觉得也是我们独特的竞争力。
5: 本次车展，宝马集团另一款车型新世代 BMW i3 也首次整车亮相，该车型也将在沈阳量产，于明年第一季度交付。目前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经过多轮验证与测试，已经全面做好量产准备，同时宝马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也将与新世代车型同步投产。
6: 新世代这个量产啊，它不单单是国产一款新车，而是意味着宝马下一代产品、技术和生产体系的全面落地。我们 BMW 新时代 iX3 这款车是首款，未来呢还有更多的新时代车型在沈阳生产基地落地。
7: 今天亮相的新时代 iX3 和 i3 呢，是地地道道的沈阳照。新时代是宝马的新时代，更是我们辽宁沈阳汽车产业。

0: 的新希望。沈阳将一如既往用最优的服务、最强的保障，为我们的宝马保驾护航。
1: 本台记者成都报道。
2: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期间，大连在会场内外精心筹备，把公共空间打造成展示窗口，展示着大连工业的硬核实力。
3: 一步入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的大厅，参加 APEC 会议的国内外嘉宾就能够看到大连船舶与海工装备的专题展览，来自大船集团、恒力重工等五家企业的23件精致逼真的微缩模型整齐排列，金属质感的船模折射着灯光，科技感与力量感扑面而来。
1: 会议期间，代表们走进大连中原海运重工，深入造船一线，近距离感受海洋工程装备硬核实力。
4: I'm familiar with shipyards.
5: 我对造船厂比较熟悉，我对这里的创新和发展规模印象深刻，感到钦佩。我经常在加拿大的海边看到大连制造的船的标志，我感觉收获也很多。
4: Looking from the company, it's a very
6: 大连的造船工艺非常值得信任，我要再好好看看。大连是个美丽的城市，大连人也非常好客，我特别喜欢这里。
1: 大连是国内重要的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聚集区，具备建造30万吨级以下各类船舶与海工装备产品的能力，产业实力、研发能力和协作水平均全国领先。
7: 在未来，我们整个船舶行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的这种关键的时机，我们各大船企还会继续呢以技术突破为核心，进一步推动咱们区域的船舶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报道。
8: 昨天，朝阳至南京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近50人的江苏企业家考察团搭乘首航航班抵达朝阳。这条航线也是继今年4月锦州、扬州、南昌航线开通后，辽苏之间架起的又一座空中桥梁。
9: 现在是傍晚的6:10，这里是朝阳机场，我身后从南京飞来的 PN6554 航班正缓缓滑向停机位，现在飞机正在过水门里来庆祝这一次南京到朝阳的首次空中直飞航线的开通。
10: 严鹏宇是朝阳人，在江苏从事文化传媒工作，在他看来，两地通航不仅节省了时间成本，也会促进两省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11: 以前往年回到朝阳都得十几个小时，每一次都很折腾，但是有了这个航线，我觉得接下来不光是我方便了，可能还会带来很多江苏的经济以及江苏的这个技术带回我们朝阳。
12: 因为我是这边促企嘛，我主要还是想考察这个朝阳的一些支柱的企业。这次航线的这个开通啊，让两地的这个企业互动啊就更加的便捷和高效。
13: 我们要把这条航线带来的交通优势加快转化成发展盛世，要精准对接长三角的优质资本、技术、人才与市场资源，全力推动辽苏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
10: 这条由辽宁赴江苏挂职工作队推动促成的空中通道，每周二、四、六各直飞一班，两小时航程让辽西的资源优势离长三角市场更近了。
14: 朝阳在低空经济包括新能源这一块，然后也是产业做得很不错，我们希望呢和当地的企业进行一些合作。
12: 辽宁这个矿产资源丰富，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这个业务的一个场景，那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这种数字化的 AI 化的技术以及绿色化的生态带入这个服务当地的实体经济。
10: 考察团还将走进锦州、本溪等地，寻找新的机遇，持续深化辽苏合作。本台报道。
1: 8月20号，2026年辽宁海上执法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毅出席会议并讲话。去年以来，全省构建联建、联动、联管、联治四联一体海上执法新模式，累计查办各类案件464起，查处三无船舶和大马力快艇4887艘，推动更新改造渔船1795艘。今年上半年，全省涉渔警情和案件同比分别下降 9.3% 和 12%。今年继续深化开展海上安全生产三年专项整治和三无船舶、三无快艇、雷艇整治行动，进一步加强全要素监管、全海域控制、全领域执法。本台报道。
2: 开学在即，我省各地优化生源地信用助

0: 助学贷款办理流程，简化办理方式，让助学贷款政策更好惠及有需要的学生和家庭。
1: 针对暑期集中办贷人流大，不少学生家长外出务工，无法到场签字等难题，朝阳县学生资助中心科学划分业务类型，实行分类错峰办理机制，最大程度提升办贷效率。
2: 我们采取续贷线上办理、首贷现场办理的模式，错峰分流，开通首贷远程授权模式，让在外务工的家长呢，通过远程授权也能在线上办理。
1: 朝阳市还设立了105个下沉便民服务网点，组建540人的队伍，全方位开展政策宣讲，精准对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截至目前，全市12116人完成办理，其中首贷人数4657人，贷款金额1亿9383万元。葫芦岛市助学贷款代理点实行一站式办理，并开通绿色通道。本溪市组建专项工作专班，逐项梳理办理过程中的堵点难点，提升办理效率。
3: 一个人来的，我家长可以在远程帮我签字，然后也非常迅速，也非常便捷。
1: 丹东市开展上门服务，全程帮办，让更多有需求的学生都得到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有力支持。截至8月19号，国开行在辽宁累计受理国家助学贷款10.3亿元，惠及端本硕博学子5.9万人。其中首次申贷学子3.5万人，较去年全年翻一番。本台综合报道。
4: 营口市聚焦残疾人领域持续监督，从查处一起案件入手，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推动惠残政策落地见效，坐实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
1: 不久前，营口市纪委监委在下沉监督时发现，盖州市残联存在对残疾人帮扶项目监管及资金使用不到位等问题，线索指向盖州市残联原理事长董某某，专案组随即成立。
5: 我们第一时间甄别问题性质，理清责任主体，经积极研判并报盖州市委同意后，我们将董某某等4人列为核查重点，开展核查工作。
1: 针对发现的问题，营口市纪委监委通过实地走访、调阅资料等方式开展深挖彻查。2025年12月，董某某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截至目前，共立案5人，处理处分12人。从查案之初，当地纪委监委就同步谋划后半篇文章，推动民政残联排查问题231个，约谈相关负责人，推动专项资金拨付。
6: 我们紧盯补助资金拨付问题，督促相关县区扛起主体责任，克服财政压力，加快资金拨付进度，先后为3.4万名残疾人补发生活补助金621万余元。
1: 强化数据赋能，当地纪委监委推动残疾证办理审批从13个工作日压缩至6个工作日。韩静雅是该举措的受益者，她在市政务服务中心拿到了残疾证，工作人员现场为她讲解政策。
7: 你现在有这个证啊，可以享受每个月90，它参照低保给，因为你这个证是4级，就享受一项补贴。
8: 我现在是在盖州市沙岗镇新兴村一户重度残疾人家庭的门前，半年前他们出行还要靠家人背，现在我脚下的这条长长的坡道就是当地纪委监委盯出来的整改成果。那在这次的专项行动中，像这样困难家庭无障碍改造，全市已经完成1280户。
9: 之前全是土的，改完以后对我这两个孩子推轮椅什么的都比较方便，他们俩有低保，还有的还有护理费什么的，就现在就可以说挺满足了。
10: 你过去都有吗？
9: 过去没有，确实没有。
11: 我们联合纪检组对相关县区政府进行约谈，今年投入41万元，为10000名困难残疾人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建立了政府代缴养老金加免费投保意外伤害保险的双重保障制度。
1: 在此推动下，当地不断完善惠残政策，投入680万元，为1900余名残疾人提供托养康复服务，拨付630余万元救助290余名残疾儿童，切实保障残疾人利益。本台报道。
0: 总台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零点故事》，热爱让业余球员拿到东北超入场券。报道说，这个夏天，东北超点燃了黑土地的绿茵激情。今年39岁的白冰本职是一名银行职员。

心中的足球梦从未熄灭。为了通过东北超沈阳队公开海选拿到参赛名额，整个夏天白冰开启了高强度自律训练。工作日里，他在办公室里处理繁杂的数据报表，完成日常业务。工作间隙，他抓紧每一分钟锻炼身体，强化体能，成功减重十几斤，身体状态焕然一新。

0: 七分钟的时间不长，却圆了他长久以来的足球心愿。
1: 8月21号，辽宁文旅精彩亮相2026湖南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辽宁展区设置城市风采区、非遗展示区、美食体验区、文旅企业展示区、路演舞台五大功能板块，打造沉浸式辽宁文旅体验空间。博览会期间还举办了辽湘旅行商对接洽谈会、辽宁文旅专场推介等系列活动，
2: 互推精品线路，互送客源客流，促进文化互鉴、产业互通，以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两地高质量发展。热忱邀请三湘父老来辽宁，共赏万千秋色，共品山海珍味，体悟厚重文明，感受北国辽宁的独特魅力。
1: 活动将持续到23号。本台报道。
3: 今年年初，62岁的盘锦市双台子区居民景宇深两度跃入冰河营救落水母子，用平凡善举传递着温暖力量。日前，他获评2020-2026年第二季度全国见义勇为勇士。
4: 3月19号中午，一对母子途经盘锦市双台子区双宫桥时不慎落水，二人瞬间被卷入湍急河水中。
5: 水流特别急，然后我还不会游泳，浮上来之后我就使劲喊喊救命，然后那个当时孩子已经就被水冲走了。
4: 途经此处的景宇深听到呼救，没有丝毫犹豫，迅速褪去外衣，翻越护栏，纵身跃入冰冷刺骨的水中，奋力向孩子游去。
6: 那没合计那些事儿，也没合计凉不凉冷不冷，哎呀，没想就心救人，母亲和孩子，我俩人比我是都没我事大，我是应该做的。
4: 景宇深先将幼童托举上岸，冰水浸泡和高强度施救已让他体力难支，而落水的母亲却被激流冲至更远处，情况危急。景宇深毫不犹豫再次跳入水中施救，
6: 就半截号我就游不动了，我就不拽他了，我就推他，我推一股我游一股，推一股游一股。
4: 最后，景宇深耗尽全身力气，将女子拖拽至岸边，母子二人安全脱险。上岸后，景宇深默默离开，他的义举被迅速传扬，当地多部门通过走访摸排，终于寻找到了他。
7: 一次纵身一跃是根植心底的本能善良，二次无畏逆行是凡人肩头的责任担当。花甲之年不惧凶险，冰水激流永救生命。景宇深用最朴素的坚守、最果敢的行动，诠释了见义勇为、崇德向善的时代精神。平凡凡人不凡大义，这份温暖与勇气也将持续照亮人心，温暖整座城市。
4: 本台报道。
3: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

0: 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败，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拨动的真自然。

0: 大名，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

0: 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0.2 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2: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1: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3: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1: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

0: 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十五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2: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 397.6 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3: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

0: 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1: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2: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1: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2: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1: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2: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1: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3: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1: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3: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的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那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1: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4: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5: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6: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5: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 7.2%， 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7: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5: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 7.6%，

0: 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近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 385.91 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 6.43 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十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 11.5 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 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异议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异议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太和区项目建设工作；
0: 我市举办2026年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演练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2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太和区项目建设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解决存在问题，部署重点工作，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调研中，刘克武一行先后来到太和区苏锦共建产业园区及泽康新材料、蓝旗精细化工、宝泰华神钛业、锡金金属等企业，详细了解园区建设、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等情况，现场研究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堵点卡点问题。他指出，项目是锦州实现全面振兴、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支撑。太和区和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项目建设工作，全链条强化要素保障，全周期做好筑起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一流环境承载一流项目，实现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太和区汇报了本地区项目建设情况，与会企业家做了交流发言。刘克武对各个企业长期以来为锦州市及太和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他指出，当前锦州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0: 壮大，强力推进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个环境建设，加快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企业家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提速项目建设，深化治改术转，为推动锦州全面振兴贡献更大企业力量。刘克武强调，太和区和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梳理企业家提出的诉求和建议，形成问题整改清单，明确工作举措、时间节点和责任主体，以钉钉子精神限期解决好配套、资金、市场、审批等企业极难筹判问题。要树牢服务意识，认真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靠前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真正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要加强沟通对接，各级领导干部要积极走进企业，问效于企、问需于企，推动项目加快落地、加快建设、加快投产，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
1: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海上渔船安全管理的工作部署，8月21号，2026年锦州市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演练活动在中心渔港举办，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活动并宣布演练开始。
2: 此次演练由锦州市海洋与渔业局、辽宁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海监执法支队、中国渔业互助保险社辽宁分社主办。演练共设三个科目，包括遇险船员救援、渔船失火灭火以及救生、消防设备规范正确使用三项重点内容。本次演练立足实战，贴近险情，紧扣主业，科目设置科学，针对性极强，进一步夯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海上渔业安全管理的工作部署，切实提升六防实战能力，检验全市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切实提升我市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将以此次演练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压实部门责任，持续推进中国亮剑2026系列专项执法行动及打击整治涉海三无船舶等专项行动，落实依港管船，加大海上巡查检查力度，为开海后渔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市领导孙德胜参加活动并致辞。
0: 8月19号，由省委金融办、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牵头组织的省市两级金融服务团走进太和区，开展金融服务下沉县区指导帮扶活动。
2: 此次活动是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县域重大项目谋划、提升企业融资能力工作部署的具体实践，旨在原有市级金融对接工作基础上，把金融服务触角延伸至县区一线，指导基层用好金融思维，盘活金融资源，助推地方经济发展。活动现场，各方围绕全市项目谋划、融资推进工作展开深入交流，梳理当前工作堵点难点，研究细化后续推进举措。
3: 这是送服务上门的模式，给我们最大的感受是，政府作为推进融资对接工作，实实在在搭建了企业和银行之间的对接桥梁，是真正站在企业角度，真心为企业纾困服务。
2: 本次帮扶活动搭建起省市县常态化金融工作机制，企业项目有贷款融资需求，可随时对接金融服务团。市级金融服务团作为省级专班的延伸力量，为各县区提供长效金融支撑。活动同步复盘前期政银企对接工作成效，针对早期谋划项目、民营企业资金难题，现场问诊施策。同时，活动现场正式启动锦州财政金融协同服务矩阵，进一步凝聚政银企协同发展合力。
4: 我们准备落地呢专利权质押的融资模式，把企业的核心专利从纸面的技术变成发展的真金白银，真正实现知产变资产。一方面呢，精准解决企业治改术转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也为锦州金融赋能科创企业探索新的路径。
2: 座谈交流结束后，金融服务团一行前往春光药庄股份

0: 限公司实地调研，走进企业展厅、生产车间，了解企业经营现状、与技改扩产融资需求，并现场给出专业金融指导建议。随后，一行人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金融服务驿站，观摩秦小荣线上服务平台操作流程，详细了解驿站网点布局、日常运营服务模式，持续优化本地金融营商环境，以精准金融服务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期间，我市新人结婚登记迎来小高峰。临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围绕婚俗改革创新服务，以古朴婚书承载美好期许，让众多新人在浸润传统文化的仪式感中开启崭新的婚姻生活。
1: 记者在现场看到登记大厅秩序井然，新人们按照预约时段错峰到场，高效办理登记业务，流程顺畅。登记过程中，工作人员为新人送上织锦缎面古风婚书留念，婚书内页的雅致字句寄托着对新人的美好祝愿，新人亲手落笔许下相守承诺，一份份手写婚书为结婚登记增添厚重的传统韵味和文化内涵。据了解，临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紧扣婚俗改革工作部署，全力保障登记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同时精心打造中式浪漫打卡专区，创新增设新人手写婚书环节，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婚恋文化的独特魅力，以暖心服务护航新人幸福时刻。此外，工作人员还现场为新人发放文明婚俗新风倡议书，积极倡导婚事新办简办，深入推动移风易俗，涵养社会文明新风尚。
2: 还有这个婚书觉得也挺有意义的，我们会积极响应文明婚俗的号召，做文明婚俗的践行者和倡导者。
1: 下一步，临河区婚姻登记处将持续深化婚俗改革创新，倾力打造有温度、有底蕴、有品质的婚姻登记服务阵地，用心用情守护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
3: 伏季暑热依旧，给市民日常出行带来考验。为全力保障市民安全舒适便捷出行，市公交公司聚焦百姓出行需求，从车厢便民服务、车辆安全检修、一线人文保障、智能调度运维等多方面发力，以暖心清凉服务守护市民夏日出行路。近日，记者深入公交站点、运营场站、调度中心一线，实地感受立秋雨暑里的公交温度。
4: 早高峰时间，记者在站前公交枢纽看到来往乘车市民游客络绎不绝。相较于室外的燥热，205路公交车车厢内凉爽通透，温度适宜，为乘客隔绝了暑热。该线路承载着锦州站至锦州南站客流运营任务，约每十分钟一班，9:10车辆满载乘客准时发车。记者跟车随行看到205路公交车内贴心配备车载小冰柜，存放各类冰点、清凉饮品供乘客按需选购，随时消暑降温。
5: 现在这个咱锦州的公交啊，做得非常到位，然后那个车上空调也给得非常足，然后车上还配备了好多那个便民设施。
4: 随后记者走进公交公司停车场，看到一线工作人员正全力抓实伏季运营各项保障工作。出车前，驾驶员对车辆制动、轮胎、线路等关键部位逐一检查并做好记录。据了解，公交公司常态化开展夏日送清凉暖心服务，为在岗驾驶员准备西瓜、解暑饮品等清凉物资，用心关怀一线工作人员，缓解高温作业疲惫，助力驾驶员保持良好身心状态，全力以赴保障公交安全稳定运营。在公交调度指挥中心，记者看到工作人员紧盯智能监控大屏，24小时监测各条公交线路运行动态、车辆位置、客流变化情况。
6: 我公司抓实夏季运营安全管理，通过主动安全系统对运营中驾驶员疲劳驾驶等不安全驾驶行为进行动态监管，及时纠正，筑牢行车安全防线。同时呢，我们通过场站监控系统实时掌握客流的变化情况。
4: 市公交公司兼顾服务提质与效能升级，近年来公司在做好清凉便民、安全保障服务的基础上，持续优化公交线路布局，科学调整运营班次，精准匹配市民出行需求，全力打造安全高效

0: 便捷清凉的公共交通出行环境，用细致服务守护乘客每一次平安出行。
1: 连日来，我是夜间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临河古塔夜市凭借丰富业态与浓厚市井氛围，迎来客流高峰。一街相连、步行互通的两处夜市，成为外地游客夜游锦州的热门去处，为暑期消费市场注入活力。
2: 傍晚时分，临河古塔夜市热闹开市，道路两侧摊位整齐排布，热气腾腾的特色风味小吃相继诱人。
3: 创意文创，运用好物等各类商品一应俱全，丰富多样的业态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热闹的街巷尽显城市夜间活力。我们是提前做好攻略，把逛夜市安排进行程了。晚上的天气凉快，一路走下来也能尝到不少本地的小吃，摊位种类也很丰富，逛起来很轻松，能真切感受到咱们锦州热闹的夜市氛围。
2: 来往的人群里也不乏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品尝地方风味，感受锦州浓浓的夏夜烟火气息。两处夜市区位相连，通行顺畅，特色业态各有侧重，互为补充，让游客可以一站式畅游打卡，感受不同街区各具特色的市集风情。
1: 我们在网上查到了这个临河夜市，所以来转一转。然后我们觉得夜市上的这个小吃特别多。夜市火热的人流带动餐饮、小商品消费同步增长，越来越多的游客把夜游市集纳入行程。夜市正成为展示城市烟火魅力、拉动暑期夜间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
4: 青少年消防安全是民生关切，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该如何精准开展消防安全家庭教育？新学期校园宿舍隐患多发，师生该如何分类防圈办成长？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繁正解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总编辑说新闻，我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记者陈磊。我现在是在易县的一处标准化的花生种植基地，大家看我身后一片绿油油的花生秧，一眼望不到头。那我脚下踩的呢，就是我们易县花生的秘密武器。100多年前，第一粒小粒花生的种子在这里扎下了根。100多年后，这片土地上的花生种到了33万亩，年产超过10万吨的产量。如今在易县，花生不仅是庄稼，更是一个符号，它串起了无数农民的致富梦。那一颗花生是如何成为撬动一个县城百亿产业的金豆子的呢？今天我们就从脚下的这片土地说起。易县地处北纬42度农作物黄金产业带，大林河、细河贯境而过，两河流域特有的沙壤土通透性好，加上充足的光照，干燥多风的气候条件，为花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株花生，根系发达，枝株健壮，那能长成现在这个样子，光靠好土还不够。我们易县呢，与中国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深度合作，引进了大垄双行、膜下滴灌等新技术，那么全县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更是达到了100%。而大林河、细河两大水系滋养的沙壤土耕地，配合弱碱性的土壤环境，更构筑起了抑制毒素滋生的生态屏障，成就了易县花生林黄群霉素的国际认证品质。那么在2023年的国际花生年会上，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李培武就给出了这样的评价：适宜种，感官优，品质好，风险小，适合食用和出口。
1: 种得好还得卖得好。在易县，花生早就不是收完就卖的营生了，全县拥有花

0: 生加工企业150多家，加工流水线180多条。从筛选、色选、脱壳到包装，每一个环节都实现了自动化。
1: 那我们这个产品在市场上，你觉得最大的竞争力是？
2: 最大的核心优势就是，首先咱款式多，我是东北第一个做芥末味花生的，我有创新。第二点就是包装新颖，我有文旅款、网红款，各种款式我都有。第三点就是黄曲霉毒素这点，我用的都是原材料，就是没有黄曲霉，生花生、熟花生全都没有黄曲霉，这就是咱的核心优势，天然地理优势。
0: 从一粒原字号花生到一袋品牌化休闲食品，易县花生正在完成从农产品到商品的华丽转身，产品附加值较初级花生提升了近三倍。如果说加工是内工，那交易中心就是外网。总投资6.5亿元，占地515亩的辽宁易县小粒花生产业交易中心，正在让易县从种花生走向卖花生。2026年1月，交易中心一期建设完成，按照大产业加新主体加新平台的新模式，打造集交易、加工、仓储、物流于一体的花生交易综合体。
1: 苏总，刚才从这个室外到室内，感觉一下这个温差特别大哈，那这是个什么地方？
3: 我们这个仓是根据花生的要求设立的标准的恒温仓，它的常年的温度呢设到2到8度，这个仓除了我们对于它的温度有标准限制以外，它的湿度而且各项的数值都是通过数字化来实现的。你看我们现在这些所有的监控啊，还有我们的变温盒子，还有我们的算法盒子等等一切这些东西，目前是达到了东北大宗农产品数字化程度最高的一个仓。那么它这个基于京东科技的数字化底座，我们通过OTWB 就是我们的仓储系统、我们的运输系统、还有我们的结算系统和我们的订单系统，对这个仓实现了完全的一个数字化赋能。它最重要的作用，除了我们对花生这块能有一个达到一个恒温恒湿的一个保存，它还实现了完全实现了 AI 守货。目前我们这个园区已经实现了我们的仓单质押的一个功能。我们跟辽沈银行进行合作，在这里所有的花生都能进行动产质押，可谓是我们叫做看得出货，守得住仓，贷得出款。
0: 产业做大了，最终要回答一个问题：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在易县花生核心产区，一种5金增收模式正在推开，土地流转或租金，务工赚薪金，入股分股金，经营得现金，联动享基金。这一模式获得了中央财政资金的支持。目前易县全县已发展花生合作社178家，带动了数以万计的农户，张家堡镇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18000元。数字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日子在变好。
1: 那这个合作社成立的前后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4: 在没成立合作社之前，咱自个儿单打独干，只雇佣模式只能是小型化的，一个人只能种300亩、200亩。自从成立合作社以后，我们这个面积种的面积增加了，而且那个肥种子在统一购销也便宜了，所以投资成本降低了，收入提高了。另外还带动咱当地周边的那个老百姓，他那就一些就业问题，从春种到秋收，只要他家里没有什么那个重要事儿，就能上咱地里干点零活，挣点零钱。
0: 科技与品牌双轮驱动为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2024年，易县花生荣获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主会场活动在易县举办，花生交易中心同步启动。同年，易县花生协会正式成立，好花生在易县这块牌子越擦越亮。
1: 那我们下一步，我们易县的花生是什么样一个发展规划呢？
5: 下一步，我县呢将全力推进小粒花生产业生产加加工加科技加流通的这样一个全链条升级，补齐我们的精深加工短板，加快易县花生教育中心二期的建设，力争实。

0: 现交易量和交易额的双百目标啊，同时呢，我们还要深入地实施品牌强农战略，放大我们易县花生的国家地理标志和省级区域公共品牌的效应，建设数字化的种植示范基地，完善冷链物流配套设施，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以产业夯根基，以品牌赋新能，推动我们小作物做成大产业，助力我们易县的全面乡村振兴。
1: 从100多年前庭院里的几垄花生，到如今33万亩、150多家加工企业，一个建值百亿的交易中心，易县花生的故事每一步都走得扎实。一粒粒小小的花生，蕴藏发展大产业的大机遇。这颗金豆子之所以能够撬动一个县，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三个关键词：品质、链条和人。到2027年，这里的目标是打造东北最大花生交易中心，省内最大花生生产加工基点。

0: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胜蓝天苍穹，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明，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21号的12点到22号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22号的8点到23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0: 嗯，我昨天看这个咱们锦州地区啊，中短期这个天气走向的时候吧，发现那条线吧，倍儿平，就像那压路机压过一样，最高气温都在31度，每天都31度、31度、31度。好吧，那就意味着大家继续再忍耐一下。南风，尤其晚间又出现了一个那个大雾预警信息，就是从500米到200米，总之不管它多少米啊，有雾，一团浓雾不散去，就意味着没有风来，这个地方空气相对处于静止状态，因此热气团还在，大家还得再忍耐。来接电话。
1: 好，来接电话。
0: 你好，赵女士。
2: 宝昌老师好。
0: 你好。
2: 主持人好。记者好。
1: 你
2: 们辛苦了。
0: 我们两个都好，你也好，你怎么样？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来帮忙说一说？
2: 我是东王屯儿动迁户，我姓赵。我家是
0: 那个新街道东王屯的，是吧？
2: 对，
0: 我
2: 家是18年动迁的，动迁已经7年了，在这7年里的话，真是让我又无助又无奈呀。今天我求助宝昌老师帮帮我。
0: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按说动迁不应该这双方谈嘛，谈完了之后要么得一笔钱，要么得一套房，不是这样吗？
2: 不是的。我这个有岔头。我呀家呀是啊，共有房有三套，是前边是为门房，中间是为主房，我家后院是最后那房子，那两套有房照，第三套呢是没有房照。我呢，在18年动那个签协议的时候呢，我给我那两栋房子跟他们签了协议了。在18年之前吧，我是去了外地给儿子家带孩子去了。18年，签协议的时候，我从外地回来，把我们家这个有房照的我签了。这第三套房呢，我就没签。我这房这第三套房是09年盖的，在后院儿建的房。我当时呢，我们还是归太和区，因为太和区那阵儿吧，都是先建房后办手续，我们也没有。

0: 这玩意儿当回事儿。这个2018年动迁了，我就呢把那两套房子，那跟他们签协议了，4月27号跟他们签的协议，4月28号呢我又回到了外地给儿子家打回去了。2019年呢打钱的时候，我们回来了，呢，到我们家第三套房去看啊，一看的话吧，被他们给推了，这五套房被他们给推掉了，当时呢还没完全彻底的话，就是给盖平了，然后我们又照相又录像，就是把这现场啥的话都给他照下录下，然后呢我们就找到了村上。到村上一问，村上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我们又到了四营街道，街道也不知道我们这个情况，然后我们这一找啊，这就是7年的时间了，真是啊，走投无路了。
1: 嗯，
0: 他们就是吐过眼，来回给你踢踢球啊，我们真的实在没招了。我就想到这个宝昌这个平台了，我说我求求宝昌帮忙吧，帮我跟那个古塔区住建局领导沟通沟通，我这房子呢，你既不违章又不违建，你推我家的房子又没有上面那的批文，又没有什么证件，哎呀，我就是找他们的话，我根本的话古塔区院咱也进不去，我就只能跟电话跟他们沟通。我今年是3月10号我给那个领导住建局的领导打的电话，他们跟我说，大姨你别瞎嘚瑟了，你要嘚瑟咱传完了。我也不知道啥意思，我就说我不嘚瑟行啊，你得给我解决问题儿啊！这个是3月10号，这个7月29号，我又给他这个领导打电话，又说你这玩意儿又让我找村上找街道，我说我家的房子是你们住建局给我推掉的。我找村上找街道能解决啥问题啊？我说你是不是给我靠使了，你就不认账了？他说他也没有办法。那我说你没有办法，你得上级反映啊，得给我处理这个情况啊。你现在的话你啥说法也没有。我这座房呢，我去了外地之后吧，是村上统一给办理批复，因为我不在家，咱也不知道有这回事儿。但是我在签协议之前，给村上和住建局都留下我的电话了。村上的话，那时候频繁的换村官，也没拿我这事儿的话，就是把人这边勤换吧。我这事儿也就漏洞下来了，所以说就把我这事儿也就搁浅了。但是呢，我是王屯的村民，我的诉求呢，我就要享受王屯村民的待遇。国家国务院第59号第24条规定，私有房子受国家保护，所以说我就应该享受王屯村民的待遇。我跟他们也说了这种情况，他们现在的话嘛，人家的话就是边边推边边踢。我说这现在我真是没招了，宝昌老师，我知道你们的话太辛苦了，工作太忙了，我也不忍心跟你们打电话。我现在我年龄也大了，我觉得我不找这个靠山的话，我是跟他们是较量不起了。我服了宝昌老师，我今年我求您这个平台你帮帮我。

0: 咱们那个
1: 那
0: 住着离高
1: 服了
0: 空比较。
1: 还找什么呀？那服了就服了，就放弃了呗。
0: 那不行啊，
1: 那不说
0: 你
1: 服了
0: 如
1: 吗？
0: 果，
1: 都认账了吗？
0: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我真的就带着遗憾走了。我在想，
1: 那我
0: 因为
1: 挺愿
0: 我。
1: 意听您那个慢声慢语的陈述这个事情的，就是说话细声慢语这么讲，哎，挺有意思。这个不是上来就喊就嚷，就跟我们那个甚至把火气都发到我们头上了。但您不
0: 不
1: 是这
0: 是
1: 样的，
0: 的，
1: 所以咱们交流两句啊。
0: 哎，
1: 东方屯儿，您
0: 对，
1: 说那有那么一段时间呢，频繁换村官这事儿呢，我知道啊，不多说了。
0: 哎呀。
1: 有可能您不在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我比您可能还清楚一点儿。但是呢，咱们就说换不换村官跟这事儿没有本质上的这个关系啊。至于您的房产，刚才讲到了那个门房，主要的这几间这个宅基地上面建的这个住房，然后呢，还有最北面的那个库房啊，还是什么，对吧？
0: 对，我那个是，那
1: 有，
0: 不是库房，就是正常的房子。
1: 那么
0: 我那里，
1: 最北面，也就是说最后边那排房子没有手续，对吧？
0: 哎，对，
1: 刚才呀，您陈述的过程当中啊，还说到了原来呀，你们隶属太和区的时候，习惯于这个先建房后办手续，
0: 对，对。
1: 这个事情不予认可。那个，因为我无从了解这事儿，不知道啊，所以呢。不说这个情况，没法附和您说这个事情，是真是假。但是我跟您讲啊，别说百姓，就是有的时候吧，那政府或者政府部门的领导啊，当年也曾经频繁说这样一句话，叫为了城市的某一个项目，就先上车后补票，先上车后买票，这话过去都曾经讲过，合理吗？合法吗？可能合理，但是未必合法。有的时候就采取一种姑息的办法，最后呢把这个手续给办全了。但是呢，涉及到您这套这个民宅呀，直到最后他也没拿到没有相应的手续，对吧？最后
0: 但
1: 面
0: 是，
1: 拆掉那套房，说的是那个啊。
0: 对对对，
1: 那么接着我再问您，这个房子建成了之后，09年建的。18年拆掉的，强行拆掉的，
0: 19年推掉的，
1: 啊，建成10年之后给它推掉了，对吧？这个房子里边水电气暖等等吧，都有吗？
0: 这些没有。
1: 没有啊。
0: 就是房一个整个的房屋没有住人儿。
1: 好吧，那我告诉你啊，我再问你一句，完了再咱们再交流。刚才您说那个54什么第多少款那个，那是什么文件法律呀？
0: 这是国家国务院颁发的，
1: 叫什么名儿？
0: 他的是。国务院59号第24条规定，
1: 你不
0: 私
1: 不
0: 有
1: 不
0: 房
1: 不，
0: 屋，
1: 等，倒回来一点啊！国务院出台的什么规定？什么文件？你把那文件名读一读。
0: 那文件名传管的，我没有记，我只记就这些话。
1: 哦，那是错误的，你记住啊，这个文件名甚至文件头，就是文件号，你都应该记下来。
0: 没记，宝昌老师，我插一句，在年前2016年的12月份，国家有一个文件，就像我这样的情况，这属于历史遗留的，可以补办手续，可以申请
1: 这个
0: 竣
1: 事儿
0: 工。
1: 啊，是这样，就刚才那个说到了那份文件，你现在你说不出来，你也没记，这事儿啊先放在那儿啊，你因为你说不出来，你没记录下来，你甚至都可能提供不出来这个文件的影印件，就是复印件儿，所以呢，说它也没有用了。那有一些文件多了，那就是这文件头叫什么名儿，这个文件号，你比如说。国务院或者国办，多少多少号文件，

0: 刚才说到2016多少号文件，你把这些东西都应该弄准、弄明白，这个东西不可以丢掉的。不丢对您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依靠。刚才说没有靠山，没有靠山，你这个就是靠山，你不好好那个，那说完了这个之后啊，刚才就讲到了，因为这里边呢，你刚才又提到一个2016年什么文件，这里边呢，如果要是咱们您说的和我想象那个，就咱们两个针对这件事情如出一辙的话，那么有可能啊，就是锦州市啊，原来叫房屋产权监理处，现在的名字就叫不动产登记中心。我们在节目中已经数次讲过了，他们在前些年。是不是16年之后啊？我无从去这个说出来啊，这个时间点拿不准啊。就是针对历史遗留问题，有若干涉及到房产、房地产，这个房产呢，有跟个人这个私产有关的，还有跟企业房产有关的。总之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解决办法，叫容缺办理。给办理这个不动产产权证书了，是不是跟您所讲那个是一回事儿？拿不准啊。然后呢，这个都需要我们存疑，打个大问号，把它给它弄清、弄明白的。有一点，这回我跟你再说一说啊。刚才问了您那个最后边那个拆掉这个房子，里边有没有这个生活设施，就水电气暖等等吧，这些生活设施。您说没有，没有，那我告诉您，法律上讲，它不具备居住条件。因为不具备居住条件，所以呢，在对它进行这个拆迁的过程当中，把它因为违反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给它强制性给它拆除，这个是有依据的，啊。相
1: 宝
0: 反，
1: 川老师，我插一句，那你说的话，我这房子既不违建又不违规，你说他推我房子，他不得拿出批文证件吗？他为什么没有
0: 现
1: 做这
0: 在呀，
1: 东
0: 你
1: 西？
0: 看18年的事情，8年了，然后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只是您说我们听，我们手里边。什么来自于您那边的，与之相关的任何这个情况啊，介绍我们都没有，所以吧，没法跟您同步的来分析来说这个事情，就是分析可以说，说不出来，否则的话，有失公允，对吧？这个事情啊是这样，您说的对，就必须得弄明白拆的目的。就强拆的这个原因和目的，对吧？你是想举例说啊，你东王屯你是搞这个宁德时代这个做项目，因为这个给拆掉了，还做其他项目给拆掉了，还是因为我这个就是没有手续的一套房子把它给拆掉了？不管什么原因，终究得讲出来，说个明白，对吧？哎，您是当事方，然后呢给这个就是。作为这个房主啊，或者房主的这个家属啊，把这情况给人家讲清。至于说了那个联系不上，不在本市，不在本地，那好，人家刚才您讲到了，走之前启程之前还特意把这个联系方式啊留给这个住建局，留给这个村里边，对吧？所以呢。这个事情等于您预见性的把它都做了，但至于最后呢，人离开锦州之后呢，这房子呢突然间被强行拆掉了，那么这个事情到底因为什么，你弄明白没有啊？
1: 这个的话，咱们就我，所以说我不明白，不理
0: 就
1: 解。
0: 是一个8年的时间，你还都没弄明白，是吧？
1: 对呀，我就认为我是王屯村的村民，我就应该享受王屯的村民的待遇。王屯的村民，现在是村上。

0: 统一给办理批复。
1: 就是
0: 然
1: 这句
0: 后
1: 话刚才咱们
0: 我，
1: 说过了，那么您向相关的部门，比如说这房子，古塔区住建局承认是他们安排人拆的，对吧？
0: 那指定是他们差一点，因为为
1: 我
0: 什
1: 的
0: 么？
1: 天哪，你可别指定啊！你在这儿指定可不行啊！你有没有法律依据呀？说这话呀？啥叫指定？你指定，你猜想啊？如果真的是你猜想，你必须得给这事儿把刚才说那话通通都给收回去。不仅如此，以后也不能说，直到把这事情弄清才可以啊，要不然你等于凭空重伤人家了。
0: 那不是那个，他们那领导，我为啥一提我家的房子，我就感觉他们的话，
1: 你别感
0: 不
1: 觉，
0: 对劲儿。
1: 你刚才这个猜测也好，你这个和这回说这感觉也好，完全都是来自于主观臆想，这不行，得有事实依据。
0: 那你说的话，你说不让我瞎嘚瑟。这是
1: 不不，
0: 完了，
1: 这不是我说的话，
0: 这是我说，这是他们领导说
1: 你
0: 的。
1: 听我讲啊，就是这事儿过往你们怎么对话我不说啊。关键一点，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房子情况，你了解了，这个有没有什么东西，这个手续啊，这你都知道的。村里边有什么政策，做了哪些便民的事儿，你也都知道。重要的就是谁给你拆的，你必须得弄清楚，啊，不能完全不可以这个主观臆想。做一梦说这个托个梦，谁哪儿哪儿来了，完了这官人们来了，把这房子给我推了，你就认定是人家不可以啊。必须得用事实说话，切记
0: 那
1: 这一
0: 不
1: 点
0: 不，
1: 啊。
0: 这事实说话的话，我们前任书记姓王，我当时他给我推的时候，我就要报警了。他说的等着跟那个住建局沟通，然后再给我，然后再报警。我们后来又选那些村官，跟他们已经沟通了，就是始终的话，这个结果没有出来。
1: 我告诉你啊，这个，物权法早已出台了，私产公产，你就是这个私有产权，房产同样，不仅仅是房产啊，私有这个财产通通受法律保护的。就是虽然它没有相应的手续房照，但是呢，一砖一瓦也受法律保护，这是物产在这儿呢。你强行给我拆掉，没经这个协商，没有一个这个法律依据，是不允许的。过去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就政府部门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为了城市建设呀，某一个项目啊，或者什么什么，把这个有一些这个建筑啊，违建或者不合时宜的，没有达成协议的，通过强制性手段。那么后来，社会文明了，这个国家也在进步了，执法呢也在更加注重法治社会、法治建设了。因此，强拆这个事儿没有了，必须得通过反复的沟通磋商，达成协议了，就拆掉了；达不成协议，还得要通过这个诉讼到法院，法院拿这个判决有效期之后，然后呢那个允许开始这个拿着，这个是法律依据，才可以执行这个强拆。听懂了吧？
0: 没听懂。
1: 哎，然后呢，你至于这个8年前的情况，为什么拆，你需要弄懂；谁拆的，你更得需要弄明白。如果这个都弄不明白的话，我们的对话就没有意义了。在这儿胡乱的猜测猜想呢，那就没有意义了啊。在这期间，您说的刚才有一个细节，那个，跟时任这个村里边的村支书啊，听他的话，完了说这个没有当时取消这个报警的想法了。后来呢，等等吧，总之你没有把这个事情弄明白，到底是谁拆的？正常应该有手续要履行的。
0: 对呀，
1: 啥？你这时候对呀对呀，还挺抒情呢。你这没有用了，都过去8年了，你再对呀对呀有啥用啊？

0: 你得对待当时啊，法律
1: 宝山
0: 保
1: 老
0: 护你的
1: 师，
0: 是嗯。
1: 宝山老师，我在03年时候打过1、2、3、4、5，他们的话第一次，我是7月1号，
0: 那不说那个了，人家的事儿，您和对方的事情，我们不去评价这个啊。那么就是眼下，你要想主张这个权益的话，那么我告诉您啊，从法律上讲，这件强拆这件事情本身，几乎您没有什么胜算。因为那个不是那个住宅，它的里边的用于满足人们日常生存生活的这个设施不具备，所以在某种这个合法合规的背景之下，对它进行了拆除，你很难在法律上得到保护。但是，我们再说一点这个人情话啊，拆掉了。拆掉之前，通常呢，顾及到某些关系，比如说都是本村村民，然后呢，村里边自然就会跟项目方提出这个意见，说给人家一些补偿，合理的补偿，没高没多有少，没高就低，总之，能怎么着就能尽可能替大家，保留这个，就是降低损失吧，这么说啊。就是这样，但是呢，您这件事情时过境迁，8年以前的发生的事儿，然后现在才来说，这个晚了。第二呢，在，
1: 我插一句，宝昌老师，我们的那个王屯儿吧，现在还在收尾呢。我们宅基的地的钱吧，是在头5天我们才拿到。宅基地的话，一户是18000块钱，
0: 这样，就
1: 住
0: 是
1: 进
0: 如果
1: 去。
0: 能够把您这件事情捆到那里边去讲，那就没什么问题了啊。放在一起说，那证明这件事情还在延续着。现在您依然还可以提出您的主张，否则的话，刚才我跟你讲了，法律上未必保护您，但是呢，从情理上可能还可以探讨这个两方面的情况都跟您说了。然后呢，涉及到您本身的，你现在这个什么？叫什么糊涂庙糊涂糊涂生糊涂石什么？那怎么说来着？这话哈，总之就是8年以来，你这个把这事儿没弄明白，到现在你也没弄明白，我们就不好再讲下去了。你得知道谁给你拆的房子，为什么拆呀？你得在这期间呢，得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啊。这个谈判的过程也没有。谁也没找到你，然后呢，这房子再回来的时候，突然间就没了，就给拆掉了。所以说，你这事儿吧，就不明不白的。估计您日常生活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你心胸特别开阔，是吧？比较粗枝大叶的
1: 哎呀，这个
0: 人。带
1: 咋
0: 大
1: 说
0: 了孙子或者孙女的，然后。带没了自己一套房子，你赶快呀去沟通沟通，跟村里边啊，把这个事儿弄明白，到底谁拆的，因为什么拆的，然后呢，接下来再去探讨后续维权的事情啊。
1: 那宝昌老师，那你们能不能的话，帮我跟那个住建局沟通沟通？
0: 根本都不能，你说这个都不成立。就是我们拿着核武器来帮助你，你说的不成立，你不能拿这个威胁人家乱打呀。你首先得，刚才我跟你讲了，你得确认跟人家住建局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你刚才如果你不是那么说，咱们刨根问底儿的，那我们可能都想当然的，包括这个观众听众们，人都认为啊，可能是古塔区住建局干的这事儿。结果你这一说，都是你自己的想象。你没有这个依据，这不妥。为什么说不妥呢？就是没有依据。那么这话说出来，如果再多讲，到处去讲这个事儿的话，有可能人家反过来去告你的。
1: 宝山老师，我插一句，那他推我家的房子时候， 那时候铲车，那型大型这个车那车多了，我都现场留下了这个录像。那不是他们拆的，
0: 你听我说呀，你听我说呀。嗯，那你上那个车市，就是锦州吧，春秋两季那个车市卖车的机动车，就是汽车的地方，这个市场那么大，市场那车都是市场那老板的，不是那回事儿。你得找到这件事情的这个谁是组织的，组织方是哪里，你得弄明白。就是那话我不好讲，你就是有头有主，你终究你得找到是谁组织的这个拆迁，你才可以有的放矢的跟人家去讲啊。你现在你都弄不明白，完了自己在这儿想当然的，那不妥。
1: 那如果要是不是他们推的，那为啥他们领导的话就把我这事儿的话搁到收尾呢？
0: 什么叫搁到收尾呀？
1: 就搁到收尾处理呢。
0: 我给您提供这个思路啊，供您参考。必须把这事情好好对待，妥善对待，弄明白这房子到底是谁拆的，谁动手不要紧，是谁组织的，听明白了啊？人家可能找的是这个民工呢，这倒不要紧，你别把这个事情拿棒槌去认真，完了认错了。就是说，拆房子这件事情，它不一定是针对您本人这你们家这一户，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啊。然后就这次拆迁这个行动强拆，是谁哪家组织的？是你村委会、村里边、村两委啊，还是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住建局，还是街道？总之，你必须把这事情弄明白、弄清楚，然后才可以说话，好吧？
1: 行，
0: 哎，好嘞，
1: 好，那宝章老师，那谢谢你啊。
0: 嗯，是应该谢谢我。这话题我们唠了半小时了，必须弄准了啊，要不然凭空无人清白可不好啊。
1: 好
0: 嘞，
1: 好
0: 嘞，
1: 好，
0: 哎，
1: 谢谢宝章老师，
0: 哎呀，红雨红雨，
2: 宝昌老师也是千方百计的利用这一大块的时间，想帮咱们这个诉求人来解决问题，真是特别特别耐心呢。
0: 这个赵女士啊，她其实挺好交流，你看
2: 是
0: 吧？是，挺敞亮一个人。
2: 对，
0: 但是呢，一定把这事儿吧，你过于敞亮了，你天天还那个放眼全球了，你自己这事儿你没弄清细节。
2: 那
0: 房子到底谁组织的这个强迁呢？现如今没了，这房子没了，然后呢，你谁给拆的还不知道呢？
2: 对，赵女士还得是认真听宝昌老师的，就是说法啊，谁拆的，为什么拆，这个弄明白了，然后哪管回头再
0: 对呀，
2: 您咨询
0: 是
2: 吧？
0: 是这个这个补偿也好，是那个象征性的这个，反正这个名目可以多种多样，但是后续你怎么谈？你跟谁谈得弄明白了啊？
2: 对
0: 啊，
2: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

0: 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看电话已经进来了，我们先接听电话。
1: 可是刘先生吗？
2: 哎，好，对，是
1: 你
2: 刘先
1: 好，
2: 生。哎，你好，你好，我是龙江南里龙南东社区的路灯情况。我向你们12345和宝山老师反馈一下。
1: 龙
2: 我
1: 江
2: 前
1: 南里，
2: 天打的电话，昨天就给办了，这路灯都给修好了。这工作人员，昨天晚上吧，我9点半回家下班，到家吧，路灯底下点亮一片呢，我这心情老好了，老舒畅了，就像那个早晨这8、9点钟的太阳一样，
1: 哎呀，把毛
2: 照
1: 主
2: 亮
1: 席的
2: 地
1: 话
2: 面
1: 都给
2: 点亮一
1: 说
2: 片
1: 了。好啊，我们替
2: 我
1: 您高兴啊。
2: 特别感谢你这那个那什么呢？这12345的平台那个电台呀，相当的表示感谢，感谢啊！
1: 应该，那个这个我们接受啊，这个感
2: 不是，
1: 谢，
2: 这太为那个百姓办事儿，那个，我一
1: 这个
2: 激动就
1: 我们
2: 太
1: 不
2: 说不
1: 推
2: 太
1: 脱，
2: 好了，
1: 不推脱
2: 为
1: 您
2: 百姓服务，
1: 的
2: 为百姓办事儿。
1: 不推脱您的这份谢意，刘先生，因为啊，昨天我们接您这个电话了，节目当中，说到这儿了。是一刚才一说刘化南里，我印象中还把这个跟此前那个，龙江南里，对吧？
2: 对，龙江
1: 往
2: 南里。
1: 我在这之前呢，还有一个那条小街小巷啊，这两个就是那是什么刘化南里的那条路上有4盏灯不亮，
0: 对。
1: 我就错把您这儿啊想当然的也往那边靠了，就是现在给他更正过来了。从认知当中纠正过来了，是龙南，龙江南
2: 对，
1: 里。
2: 龙岗。
1: 那么这个路灯亮了，亮了好，
2: 是。
1: 亮了
2: 完
1: 好，
2: 了，
1: 亮了妙，
2: 我还得那个简单说两句。咱们这12345这平台，这些工作人员呐，人人都有责任心。这些人呢太好了，
1: 太
2: 我
1: 好了，是吧？
2: 相当的那个表示感谢啊，谢谢这个平
1: 我跟
2: 台。
1: 您透露一点这个相关的内情啊，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这个工作团队啊，确实是这样，
2: 是。
1: 有的时候大家下午啊打来电话，即便听到那个电话声音响，但有时候还来不及过去打开那个房间门去接，因为不是一个我和那边的那个电话热线电话呀，并不在一起。听到那声音了，知道大家呢还有事情反映，而那时候为什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哪里呢？各自去给大家解决问题呢？
2: 是的，是，
1: 不同的办公室，所以呢，大家抱着个电话在那儿问，沟通，涉及到您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金玲在帮您操持的。昨天下午啊，昨天中午的时候，您这边咱们两个沟通说着。然后他那边呢就开始上手了，就联系了
2: 好好。
1: 这个，叫什么叫就是原来我习惯于跟那儿叫路灯管理所，就市政，锦州市政管理处路灯管理所。现在人家有个大名叫什么广通什么市政来什么通来着，那个陈经理，导购告诉我了什么通，
0: 星通，
1: 星通市政啊，星
0: 对，
1: 通市政。

0: 这个陈经理他们就把这事情两个人就沟通起来了，然后当天昨天下午，这个星通市政的陈总就安排人员到现场了，龙南确认，不亮的这个情况，然后呢，什么问题都找出来了。昨天晚上又安排人到现场，在他们工程结束之后，晚上特意安排人到现场重新看一下，真的亮了。
1: 是，确实听说。
0: 而后呢，又在现场拍了这个照片儿，给我们的金玲传过来了。然后呢，今天我们就这个照片没给您反馈过来啊。灯已经亮了，就不说他
1: 是
0: 了。那个星通市政的陈经理啊，打来这个发来信息啊，传来的照片。刚才呢，金玲告诉我，已经是昨天晚上9:50几分，接近晚间10点了。就说这个，我们一向在节目当中就是这么表扬这个原来的路灯管理所，就现在的星通市政，他们的工作人员办事效率确实很高的。你看这件事
1: 是，
0: 情，要不然晚间10点钟了，谁还在那样在那儿做这个事情呢？对吧？所以要感谢，我替您收下这份谢意，谢谢我们的这个工作团队，谢谢
1: 王
0: 金
1: 老
0: 玲。
1: 师，我第一感谢咱这个平台，第二咱感谢咱那个维修路灯
0: 对
1: 的
0: 的，
1: 工作
0: 星
1: 人
0: 通
1: 员，
0: 市政，
1: 对，市政，
0: 星通
1: 究
0: 市政，
1: 竟是哪个部门，这我不知道，
0: 是，我们
1: 我得表示
0: 就
1: 感谢
0: 姑
1: 啊。
0: 且按照传统的说法，就称它为锦州市政吧，市政管理处，对吧？这个，原来
1: 表
0: 我
1: 示
0: 们，
1: 谢意。工作这个时间太快了，那个维修的，
0: 亮了
1: 就
0: 就好，
1: 那个太快了。
0: 亮了心里有底。出门晚间出门，心里不紧张，不摔
1: 是
0: 跟头
1: 咱这平台吧，真好，为百姓办事儿，为百姓说话，面对现实啊。
0: 好的，刘先生，我们交流到这儿，我们还有电话要接，不多说
1: 好
0: 了
1: 嘞，那时间紧，任务重，咱就
0: 再
1: 不
0: 会，
1: 多说了，不占用时间了。好，
0: 再
1: 谢
0: 见，
1: 谢，谢谢啊。
0: 好嘞，
1: 好，谢谢。
0: 呼吁咱们再接这个
2: 继
0: 电
2: 续
0: 话
2: 接电
0: 吧，
2: 话。
0: 你好。
3: 你好，跟我说啊，
0: 对的，
3: 我是一线9.0的一个种植户，
0: 种植户，
3: 承包了镇政府9.0镇政府28个大棚，承包合同当时写的那棚是，这属于是那个这。这属于是什么棚？是那个民那个，这棚属于那个
0: 高效棚，
3: 高效棚，
0: 是那意
3: 质
0: 思
3: 量都非常过关，高效棚啊。然后这棚到咱手以后，这棚是漏水，塑料就化了，它属于扶贫棚。扶贫棚这是镇政府去年花500万资金，在个人手买的二手，就是二手大棚，这大棚的质量就非常次。我承包了以后，我就种的是大秧。在6月份，棚就开始漏水啊，塑料杆老化钙化，我就以微信还有信息的形式通知这个镇党委书记，加我本人去多次沟通啊，他一直也不作为。然后7月14号的时候，就塌了几个。这棚塌了，塌了几道大棚，然后一直和镇政府反映他说领导要调整这那，他一直在不作为，不怎么推老推脱，因此到现在一直未得到解决。所有的姜里面种的大姜，还有西葫芦，有西红柿都绝产了，现场现在是搁这拿铲子人弩吧。这整个棚烂的啥也不是了，现在就这样事儿。找镇上呢，镇上不管；找哪儿啊，基本上你不说先赔我损失，就现在你把棚子修了，这都不行。
0: 23栋大棚呢，
3: 二
0: 出
3: 十
0: 现
3: 八栋，
0: 这个塌方的有几栋啊？
3: 塌方现在不敢彻底倒塌，有2栋，有几栋现在人啊工人都不敢进去干活，就已经墙体开裂，有的是土墙，它这棚质量太次了。这个就是镇政府拿扶贫资金500万扶贫收购的二手棚，它属于违规操作了。然后到时候他们又花了100多万来维修它，修也没修好，棚膜老化钙化，

0: 反正现在咋说呢？现在是里面，
1: 如果，
0: 嗯，
1: 那
0: 你说，
1: 关先生啊，这样
0: 哎，
1: 啊，这个大棚建于什么时候啊？
0: 建于23年，
1: 23年呢？
0: 啊，这是

0: 刚才说的，我说那个，高效鹏是高
1: 对
0: 效
1: 对
0: 鹏吗？
1: 对，高
0: 高
1: 效
0: 效益
1: 鹏，
0: 大鹏吗？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就是里边那个行价很高的，
1: 对对对
0: 是
1: 对，
0: 吧？
1: 电动卷帘的都是
0: 对对啊，3年时间，这个大鹏，然后就出现这问题了。
1: 对对，都已经塌了。
0: 我心里想
1: 现在
0: 啊，如
1: 塌
0: 果
1: 了
0: 要
1: 几
0: 是
1: 栋，
0: 这个10年开外的那个棚啊，它这个大棚膜吧，肯定是会老化的。然后呢，可以重新换。啊？
1: 2023年，2023年，2023年，
0: 现在不26年吗？
1: 对，现在3年呗，
0: 这不才
1: 对，
0: 3年吗？
1: 对。
0: 3年呢，不应该出现那种情况啊。那个现在的那个什么无敌大棚膜啊，那材质上都很好的。
1: 对呀，无敌大棚，无敌，人家无敌膜吧，还防晒，还保温，
0: 不
1: 像
0: 足
1: 他们
0: 以
1: 那
0: 这
1: 个
0: 个
1: 质量
0: 三
1: 都。
0: 年就是扛不住了，就出现您说那情况
1: 对。
0: 了。另外呢，就是这大棚坍塌又没有那么厚的大雪，就强降雪，
1: 但是
0: 那
1: 下来，今年一线属于干旱，就是下了一场雨，它就塌了。
0: 说的呢就是啊，那下一场雨完了，为什么还把这个大棚还给弄塌了呢？
1: 哎呀，这就是政府这个，咋
0: 您呢，
1: 说呢？属于
0: 这事儿啊，这样啊，就是，对方就是这个政府啊，他作为这个租赁方，
1: 对，
0: 这个大棚他有没有这个保险呢？
1: 没保险，
0: 大棚还没有保险。
1: 没保险啊。
0: 那您这个损益怎么办呢？这就是蒙受的损失怎么办呢？
1: 人家不管，
0: 你那九道岭镇政府他要管的。
1: 但他不管呢。
0: 他不管给出道理来吗？
1: 我去找了多少次，这个镇长呢姓范，刚到来的。我说，他说到现场去了。我说咱搜出来的情况啊，我应该给他录的音。他这么说的，哎，棚塌了跟我啥关系？这是原话，第一句话。我当时我就这么说，因为他们去了7、8个小时，
0: 你
1: 我说
0: 说
1: 你
0: 这
1: 作为领
0: 个
1: 导。
0: 把大
1: 我
0: 棚换成这个住宅？无
1: 对
0: 论
1: 呀、啊，
0: 是楼房还是农村的北京平，就是平房，这个
1: 对，
0: 房子是你的，你是房主，我是这个房客，租你的房子，在我租赁你房子期间，这房子塌了，把人给压了，或者把东西压在里边了，你管不管？
1: 这个民
0: 你要
1: 法
0: 问
1: 典
0: 他呀，
1: 720、731
0: 就
1: 条
0: 他不用
1: 一。
0: 点不点的，法不法，就这事儿这么简单道理，谁是他的主人呢？那他必须得管呢，他不管能行吗？
1: 这是真不管，我说这话绝对负法律责任。
0: 所以你可以这样吧，关先生，你跟你们九道岭镇政府准备打一场官司吧。
1: 哎呀，我准备想起诉呢，起诉现在有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现在找律
0: 你
1: 师
0: 就是
1: 吧，本地律师说这些话，这个政府
0: 你
1: 啊，
0: 可以
1: 你
0: 这
1: 认识
0: 样
1: 的
0: 的，
1: 地方你不知道，他层层的呀，他都，尤其这个大棚是个扶贫项目，他们违规去买，花动用。扶贫资金去
0: 你听我
1: 买
0: 说呀，
1: 冰，
0: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啊，这个泾渭分明，就黄河水入海之后，山东东宁那儿，你看还有那个，这不过多举这个例子了。那个陕西那
1: 对
0: 儿也
1: 对
0: 有
1: 对，
0: 那个泾水渭水的，就是把这个事情必须弄分开来看待。你现在你所解决的问题就是你承包的这个租赁的这个大棚出了质量问题了。类似于房倒屋塌这样的问题了，
1: 对，
0: 另外呢，刚才说到了整体呢，这个大棚啊漏水啊什么的质量问题，你要跟这个主人来沟通，这个大棚的主人是九道岭政府，所以
1: 对，
0: 你找他们，他们不理会，说了一些那样的话，那么你接下来你要通过法律维权，你这个生姜也好，还是其他的什么刚才。这个说
1: 西
0: 这
1: 红柿
0: 些
1: 谁？
0: 农作物也好，如果造成这个影响了生长，产量降低，甚至这个没有产量了，那你可以依法来维权，注重保留证据啊。然后呢，至于其他的那个说这个500万买来的，然后3年的大棚出现这问题，又花100万什么维修啥的，这些事儿。你愿意的话，放到另外一个这个平台上去讲啊。 眼下，
1: 咱这个节目，我就咱这个节目，这不是

0: 是公开的什么什么
1: 现
0: 什么什么。
1: 在我们说的话呢，九道岭镇的如果有这个听众观众，他们此时此刻我们说啥，人家就能听什么。
0: 啊，那咱这个不能，啊，这，然后呢，不能到哪个政府部门，像一线或者他的上级部门，咋的呢？
1: 嗯，可以呀，可以咋的呀？但是我们跟您说啊，
0: 嗯。
1: 作为这个锦州广播电视台的一档民生栏目，我们直播1、2、3、4、5，可以把您遇到的情况向九道岭镇政府，或者说一线政府部门，
0: 对，
1: 农业农村局呀，或者这个干
0: 去
1: 脆
0: 了，
1: 就
0: 都
1: 一
0: 去了，
1: 线县
0: 他们
1: 政
0: 都不
1: 府
0: 管。
1: 啊，来沟通。至于其他的，那个别的事情吧，涉及到纪委监委的那是另外一回事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哎，对，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千方百计确保您投入的那些这个农作物啊正常生长，尽最大限度挽回它的损失，这是重要的
0: 对，
1: 啊。建议您如果跟对方沟通不畅的话，或者说无效沟通的话，那么您最终就通过法律来维权。以我们的判断呢，就
0: 现在是沟通，现在人不搭理咱，不搭理。
1: 不搭理不妥，那不显然这
0: 那
1: 是
0: 镇政府是不管你，还爱咋咋地。我今天我上镇上，我说我就把我都忘了吧，这么大事儿，大棚都塌了。你说，我说啥事就没人管吗？你是？我说就这么多这么大事儿，我说当初你真要压死个人，现在可咋整？不行。
1: 说的就是啊，
0: 然后信访的呢，那个镇上有个信访的，说这个，
1: 对
0: 说
1: 了，
0: 那
1: 您通过信访渠道也可以啊。
0: 个，找了，告诉我这个，2个月以后给答复。镇政府给了个答复，说你
1: 不，你
0: 建议
1: 直
0: 我
1: 接
0: 去起
1: 你，
0: 诉，这么说的。
1: 你直接通过这个易县信访局向他们反映情况，然后呢，对方如果受理了之后呢，他会给你发一张这个信访受理通知单。
0: 哎呀，我去了。
1: 你要给人家，他们会给你确定一个工作时限，比如说这个15个工作日或者30个工作日，给您把这个事情给您回复。这是信访渠道，当然你还可以通过这个法律诉讼来解决问题。
0: 都去了，都走了。我说话这是什么着？都是人家嘴大，我嘴小。人家就是现在说，你最好是起诉去吧，你让我起诉。我起诉呢，诉讼费好几十万，不是好几十万，诉讼费好几万。你说我起诉得起诉我的实际经济损失，
1: 诉讼费，法院告诉你的好几万呢，
0: 好，对，你起
1: 那
0: 诉，
1: 你那诉讼标的得多么大的额度啊？那
0: 我实际损失现在就300多万，实际损失。
1: 都已经实测出来的。
0: 现在没实施我的投入啊，我就种的是姜啊，姜这个投资非常大，种的大姜。一亩地投资要好几万，那种子和肥料都多，是不是？你也想该走的是什么？我也是实在没法了，咋的这
1: 关
0: 钱
1: 先
0: 我
1: 生，
0: 就浪
1: 这
0: 费
1: 样
0: 了。
1: 啊，我跟您说一句最有效的话，你还别过于这个把一切希望都放到这个媒体上。这个栏目呢，我们的工作团队，您放心，该说的话一句都不会少说的，帮助您来沟通。但是，舆论监督的力量应该把它就像你用药一样联合用药，复方的啊，才效果才更好。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啊！
1: 那个
0: 哎，
1: 舆论
0: 不是，
1: 监督的力量，再配合你，一定要刚才说了，信访通过信访来反映问题，帮助你解决问题，再加上这个法律诉讼，啊，这样只有这样才能这个彻底的让您挽回最大限度挽回自己的损失，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好吧？要不然你说这个300万投进去了。姜没看到，然后地还那样，棚还塌了。最
0: 罢了，
1: 重要的就是说话的渠道还给堵上了。所
0: 对，
1: 以改变它就用这几种方式在一起啊。
0: 好，谢谢您，
1: 这个事儿啊，宜早不宜迟。部门呢有部门办事的渠道和流程。你比如说信访部门，他接听。还有一点，我说到这儿啊，就告诉你啊，宽慰你一句。

0: 从国家层面到省里边，本省辽宁省就是这个现任省委书记若干次讲起这个事情来了，就是这个解决群众的极难愁盼，最后一次是8月17号，公开报道了，看一看，找一找，而且呢，就是信访，该哪一级就是哪一级的，解决问题，你受理群众的这个信访件了，就给人解决，因此呢，赶快去提出您的信访要求，让这个易县信访局啊受理，受理之后呢，人家还有一个办事的流程。要给时间的啊，
1: 他们呐，推诿呀，是真推诿呀！我
0: 推
1: 去了，第一次去了，我把
0: 你，
1: 照片
0: 我问
1: 拿
0: 你
1: 的是
0: 这个
1: 提
0: 事儿
1: 出
0: 啊，这
1: 去，
0: 样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扑通一下，夏天你为了纳凉解暑，你跳到河里边去游泳了，你说你是不得奋力去划水呀？那
1: 这倒
0: 水
1: 是，
0: 对你
1: 一
0: 是不
1: 些
0: 是
1: 规
0: 有
1: 矩得
0: 阻
1: 看
0: 力
1: 办
0: 呀？
1: 事。
0: 所以吧。别去管他这个推诿不推诿，你得去找，去让他帮助你解决这问题，这是一。第二呢，我们这个渠道无需咱们多说了，一定会帮助群众去尽早反映这个情况的，这您放心，我们不多说啊，也不
1: 好，
0: 推
1: 没事。
0: 诿。那么这个第三个呢，就是涉及到法律诉讼的问题了，这个事儿呢。您呢，自己有能力自辩，你就可以直接就到这个法院呢写一纸诉状。如果自辩的能力弱一些，您就可以请律师，委托律师作为这件事情上您的代理人，让律师去帮助您。啊，
1: 好，我想法吧。
0: 对的，这个事情本地你易县也有律师，如果他不方便开展工作的话，还可以再。在其他的地方去找律师。总之，你要维权，我们在这儿也多说两句啊，就是当地政府啊，既然这23座大棚是你的，
1: 28座，
0: 28栋大棚哈，那会儿您说23来着，
1: 我说28栋，
0: 二十八栋大棚
1: 公
0: 是
1: 园
0: 政
1: 房
0: 府的，那么你九道岭政府啊，作为这个发租一方，你把它租给这个官先生了，无论您是以这个合作社啊，还是您个人的身份去承租的啊，
1: 个人
0: 个
1: 的身
0: 人
1: 份。
0: 是吧？啊，那么你就是这个出了问题，谁的孩子谁抱，谁的责任谁接着，那毫无疑问就是这样，你不管也不妥。这刚才咱们举那么个例子了，房子是你的，你是房主，那你把它租给人家房客了。这个房屋出问题了，什么窗玻璃坏了，那个什么房子漏了等等吧，各种各样的事情，难道你不得管吗？
1: 对，
0: 要
1: 这
0: 管，
1: 事
0: 你不管说不清，那个说不，这个说不通啊，于情于理于法都讲不通的，所以呢，
1: 人家就不管了，这是真不管了，这可不是假话。
0: 所以这个当地啊，这个九道岭政府应该正视这个事情，把它。要管起来，该管的事情要管起来，别把这个矛盾弄得大了。然后你让对方呢，这个当事人呢，到处去，这个人家愤而维权，这里边不好了啊。到时候不一定哪个环节处理不好，容易因小失大，不一定弄出什么情况来。所以我们在这儿提醒，易县九道岭镇政府妥善处理这个。这个关先生这种关切，300万投进去了，然后出现这种情况，3年的大棚出现那种情况，门必须得给人打开，对话的门得让人进来，得让人家沟通，你不跟人家沟通，用那种方式对待人家，说那样的话不妥。我们时间到了，关先生，但愿这事儿您能快速地解决好啊！不讲了，
1: 好，谢谢您
0: 再
1: 啊，
0: 会
1: 谢谢
0: 啊，
1: 您这么
0: 嗯。
1: 啊。
2: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直播1、2、3、4、5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全省共有74个车间入选，朝阳市18家企业位列其中。此次朝阳市入选数量位居全省第二名，标志着朝阳市企业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方面已经走在全省前列。
1: 数字化车间建设是辽宁省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此次入选的18家企业来自钢铁冶金、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等多个行业领域。各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和实际需求，通过传感器、数据网关、数控模块等硬件设备的部署应用，以及生产执行系统、仓储物流系统、质量管理系统等工业软件的深度集成，实现了生产过程的透明化、管控的精细化和决策的数字化，展现了朝阳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硬核实力。陵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是此次入选的代表性企业之一。通过投运国内钢铁行业首套全站自主可控云化 ERP 系统，临钢整合优化了销售、制造、采购等核心业务流程，实现了从客户的需求到订单兑现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为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朝阳样本。建平小平房啤酒厂则将数字化改造聚焦于糖化、发酵、成品三个关键工艺环节，通过数字化能力提升，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和精细化管理，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朝阳新丰精密机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其余企业也同步入选。朝阳市将在工业企业质改数转上持续深耕，常态化开展数字化转型培训、政策解读宣讲、标杆企业观摩交流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全流程服务企业转型发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眼下，作为壮大盘锦河蟹特色产业的标志性省部共建重点项目，盘锦新发地河蟹批发市场正加快进行装修施工。该全产业链水产综合体全新升级改造后，将于9月正式投运，致力打造北方河蟹集散枢纽，以标准化产业体系激活辽西水产振兴动能。
2: 这里是盘锦新发地河蟹批发市场 B1 交易大厅内，现在呢，我们可以听到已经有商户陆续完成进驻并进行装修。那我们了解到物流企业呢也已经全部的进驻完毕，预计今年9月份这里将正式投入使用，那届时将为我市河蟹产业带来极大的便利。
1: 东北新发地于2022年1期投产运营，建成辐射辽吉黑蒙东的农产品双向流通平台，庞大的采购资源、四通八达的物流网络，为河蟹专业市场落地筑牢产业根基。项目精准瞄准传统河蟹行业仓储损耗高、分级标准缺失、交易定价混乱、农户销路受限等痛点，围绕五大核心板块完善产业配套。项目同步建成的综合服务中心及大数据平台、惠农窗口、直播基地于一体，时间标准化直播间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每年举办开补节、农品推介会，线上线下联动擦亮盘锦河蟹区域品牌。园区同步升级智能低温冷库，搭建起暂氧净化、分拣溯源、质检出库、冷链仓储全国直发完整产业链闭环，大幅降低河蟹流通损耗，持续夯实精品水产集散产业发展基础。
3: 我们盘锦新发地的河蟹批发市场将配套大型的暂氧池、专业的质检中心、冷链仓储以及全套的物流体系，能够实现河蟹交易、暂氧、质量检测、加工还有直播发货全链条的一站式的服务。我们将全力打造中国北方河蟹交易的核心枢纽。
1: 市场创新采用市场加基地加农户成熟运营模式，与周边养殖基地签订长期订单，推行保底收购加超产分红机制，彻底化解产销脱节难题。销售旺季

0: 单日可吸纳上万名周边群众就业，现已惠及辽西南近50万农户，带动区域农业产值提升20%，用产业发展实效兑现乡村振兴承诺。
1: 筹建这个河蟹市场，我觉得给我们商户提供了特别好的优惠条件。第一呢，集中在这里销售，像以前呢，我们在露天很不方便，下雨天风吹日晒的。但现在有了这个房子之后嘛，就是我们不用风吹日晒了，很方便很好。我觉得今年有新发地的托举，我们肯定会很好，而且心里特别有底。
2: 给我们提供了很方便的便利条件。包括场地啊、仓储啊、冷库啊，就是我们使得就是非常信任它。然后这个位置地理位置也比较完善，就是交通也比较便利，高速很近，所以说我们像我们批发的到这边非常方便。
0: 全面升级后的市场将成为北方河蟹产业资源集聚的核心节点，既能带动盘锦河蟹产业转型升级，也将辐射引领整个东北地区河蟹产业提质增效，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河蟹交易枢纽与品牌高地，为盘锦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树立东北农业现代化发展新名片。
3: 近日，青春太和产业初体验2026年锦州市太和区青年人才训练营在锦州信息谷创新中心正式启动。
4: 本次活动由中共太和区委主办，太和区委组织部、共青团太和区委员会承办，100余名锦州籍高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本次训练营面向零基础青年群体，紧扣太和区一加二主导产业体系发展需求，以走进园区、走进企业、走进岗位沉浸式体验为核心。活动中，学员们先后走进锦州大学科技园、汤盒子园区，实地走访宝泰华神泰业、神工半导体、百威锦州啤酒、中科天域数字科技等重点企业，近距离了解新材料、半导体新材料、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主导产业发展现状，直观感受太和产业活力与发展前景。
5: 我觉得这次训练营对我的影响挺大的。之前我的职业可能是更多盯着一线城市的大企业，通过这两天的参观，我了解到太和区的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产业正在快速的发展，未来发展的空间会很大。我会认真考虑在毕业后回到太和区，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4: 太和区作为锦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近年来聚力发展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让广大学子近距离感受了家乡的产业脉动，厚植了故土情怀，在他们心中埋下投身家乡建设的种子。
6: 太和区青年人才训练营是为广大青年学子搭建的深入企业产业一线的实践平台，随着同学们走进园区的重点企业，能够更直观地感受新材料、科创产业的蓬勃活力，将课堂所学与地方发展实际紧密连接，让青年看见家乡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找准个人发展的定位，把自身所学所长能够融入到太和区域发展大局。
3: 夏夜流光，绿荫逐梦，葫芦岛市连山区依托云喜夜市打造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通过大屏同步直播赛事，将赛场澎湃激情融入市井烟火，实现足球赛事与夜市经济双向赋能，互促共进。
0: 夜幕降临，云喜夜市灯火璀璨，人流如织，户外大屏实时转播东北超赛事，吸引众多市民球迷打卡观赛，现场人头攒动，观众目光紧随赛场，传球、抢断、射门引得阵阵喝彩，喝彩声与市井烟火交相辉映，不少市民邀约亲友品美食，为球队呐喊助威，沉浸式感受夏夜乐趣。摊位南北风味荟萃，东北烧烤、炸鸡柳、鲜榨西瓜汁、冰啤酒等平价美食琳琅满目，经营者喜上眉梢。
7: 以前我们摆摊居无定所，现在经过连山区统一规划，来到了这葫芦岛云喜夜市，特别是近期东北超第二现场给我们夜市带来了很大的流量，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了。
0: 热闹观赛场景背后是精细化基层治理实践，云喜夜市为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此前存

0: 在摊贩占道、夜间配套不足等问题，群众诉求集中。林山区秉持烟火兴城、文化润民理念，科学规划建设，破解治理难题，依托云喜文化街区城市书房、美术馆、东北之春影视取景地等资源，集聚美食、文创、非遗等多元业态，打造15分钟全龄友好夜间生活圈。今年借力东北超赛事 IP 实施街区微更新，实现赛事流量精准引流，志愿者穿梭人群，做好秩序维护，便民引导，成为夏夜里一道亮丽风景线。
1: 林山区委、区政府打造云喜文创夜市，实现市容管理、民生创业、文旅消费三方共赢，入选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借助东北超赛事引流，丰富多元业态，推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形成了夜娱、夜游、夜购良好发展态势，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促进夜经济发展。下一步，推动夜市立足本土资源，优化业态布局，完善文创夜市功能区，真正将夜市打造成集美食、文创、网红打卡等功能区为一体的烟火圣地。
0: 如今，云喜文化街区构建起全天候消费链条，中场哨响，球迷流连文创市集，摊主盘点当晚营收，一场热门赛事，一处烟火夜市，一头连着群众休闲喜乐，一头牵着商户增收日子，让小城夜晚有看头、有嚼头、有奔头。
2: 盛夏时节，走进阜新市海州区韩家店镇南营子村，连片玉米田郁郁葱葱。不同于传统农田，这片近88亩的青纱帐里藏着一座别致的玉米迷宫。这个由村集体自主打造的农旅项目，正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3: 过去村集体收入来源单一，发展路子窄，抗风险能力较弱，转机在于思路的转变。2023年，经过村两委和村民代表的集体决策，一个利用玉米生长特性打造的迷宫项目应运而生。这是一场顺势而为的创新，没有大拆大建，不足一寸外来地。南营子村用最低的成本将农业生产与乡村旅游完美嫁接，走出一条低成本、原生态、可持续的路子。
4: 今年我们的玉米迷宫呢，在去年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扩大。今年的玉米迷宫占地面积是88亩，然后在这里呢，孩子和家长呢可以一起来进到迷宫里进行参与游戏环节的挑战，可以锻炼和提升孩子们的挑战性。在里面嘛，我们既有有趣的科普知识，扩展了我们航天农业科普与我们基地的联系，又扩展了玉米的知识。包括从抽穗到成熟的一个过程。
3: 迷宫内部设计精巧，行进路线经过精细布局，曲折有序又兼顾安全，设有多个特色闯关打卡点位，融合寻宝抽奖、科普问答、亲子互动等沉浸式玩法，能够满足亲子游玩、研学团建等多元需求。更重要的是，村里积极构建以迷宫为核心，联动航天农业科普基地、芍药花海景观区的一河多点格局，配套窑烤、农家灶台体验，以一站式乡村文旅体验让游客留得住、玩得好。自去年迷宫正式开放以来，这里迅速成为本地网红打卡地，也让南营子村的名气越来越响，项目的富民效应立竿见影。目前已有20余名村民实现就近就业，村集体收入也由单一的农业产出转变为门票、研学、餐饮及农产品销售等多重收入。村里的农产品也成了香饽饽，在地头就卖出了好价钱。
5: 我就是一个本村的村民，完了在这基地里每年大概增收10000多块钱吧，也就实现我的增收的愿望。
3: 村里正在计划进一步升级迷宫互动内容，新增节气科普、农耕知识主题展板，串联各景点推出一日研学、亲子休闲精品路线，策划花海节、丰收节等四季活动，破解季节性运营短板，开发农产品文创、乡村民宿，拉长产业链条，真正成为集农业科普、田园休闲、亲子研学于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项目。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云南老师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别笑了。
5: 你选什么？
6: 水的声音，
7: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8: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9: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0: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论。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探索充满野性魅力的阿拉斯加。在安克雷奇，人们将如何尽自己所能保护生活在中

0: 边的那些野生动物。憨态可掬的棕熊又将如何度过阿拉斯加的炎炎夏日？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和那些可爱动物之间的趣事。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两种奇特的晚生哺乳动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对于生活在安克雷奇海域的白鲸来说，他们和当地渔民都偏爱同一种鱼，胡瓜鱼。丰富的油脂和脂肪对白鲸来说简直就是天赐的美味。每次涨潮时，胡瓜鱼成群出现，渔民一次可捕获几百条，白鲸也游到这里狼吞虎咽。虽然人与野生动物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但是研究显示，白鲸找到了一种方法来避开渔网。
1: 我们认为库克湾的海水虽然浑浊，但白鲸是靠回声来定位的，所以这有助于他们判别渔网，从而避开。我们听渔民说，有白鲸游向渔网的方向，快碰到渔网时就会转身。我还听说渔民在白鲸游过之前不会撒网，这是一个很好的规避措施，不会缠住白鲸。
0: 库克湾的白鲸第一次记录在册是1979年，当时它们的数量为1300头。在1998年之前，白鲸还允许捕杀，但是当地人知道这样做后患无穷，于是自发停止了。然而芭芭拉发现白鲸的数量并未因此恢复。
1: 我们努力寻找白鲸没有恢复种群的原因。2008年，我们把这种动物列入了濒危物种名单。
0: 在白鲸被列为濒危物种后，芭芭拉和他的小组进一步密切关注这个特殊的种群。每年他们必须监测白鲸的数量，观察它们的变化，还要密切关注它们的分布情况。但是要在波涛汹涌的海水里观测一种白色的动物并不容易。为此，小组想出了一个办法。
1: 我们研究库白湾白鲸的方法是进行空中监测，所以我们配备了一架飞机，是四人座的，上面有摄影机、一台电脑，当然还有我们的观察员。我们会乘飞机观测整个海湾，因为每年这时候这里几乎到处都有白鲸。
0: 基姆和他的小组会以既定的路线在整个海湾上空飞行，密切监测300公里长的白鲸栖息地。那么白鲸会在哪里呢？基姆自有办法，他发现白鲸对阿拉斯加的一种美味有着特殊的爱好。
1: 他们来的时候瘦骨嶙峋，春天的白鲸是最瘦的，整个夏天他们都守在这些河口处捕食胡瓜鱼，所以我们进行观测的最佳窗口期就是胡瓜鱼开始回游，白鲸来到河口的时候。
0: 一旦发现白鲸群，基姆和他的小组会立刻采取行动，收集他们的科学数据用于分析。
1: 我们会围着并排游动的白鲸绕圈飞行，就像赛车在赛道上跑那样。我们有2名观察员分别采集白鲸群的数据，还有其他观察员在各自的位置上进行拍摄。
0: 基姆和他的小组希望通过这些监测能看到种群恢复的迹象，希望白鲸不只是数量增加了，分布的区域也在不断扩大。今年白鲸的数量与去年相比有所回升，但愿这个物种正在逐步康复。但是在安克雷奇周边监测白鲸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基姆和他的小组不可能独立完成，因此他们向安克雷奇居民寻求帮助。
1: 2008年，我们开始张贴告示，告诉居民要是他们发现了白鲸，请及时通知我们。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省力又实用的信息来源，

0: 当地居民和在海湾工作的其他群体向我们发送目击报告。这些观测数据能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白鲸在一年中的活动范围。
1: 在基姆和他的小组的大力宣传下，安克雷奇的居民现在了解了这些白鲸存在的意义。
0: 我们的一部分工作是努力帮助白鲸种群恢复到可持续发展的水平，让人们可以经常见到它们。在安克雷奇，人与白鲸离得那么近，应该出门就能看到这个神奇的物种。哇，
2: 嗨，你们好。
0: 但是人们没有那样的机会，只能去水族馆看被关起来的白鲸。这座大城市的周边有野生白鲸游过，我们非常有必要保护这个物种，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继续欣赏它们。家门口就有这么雄伟的海洋哺乳动物，想想就觉得骄傲。
1: 基姆和他的小组还没有完全解开白鲸减少之谜，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的持续监测有助于保护白鲸。2016年，白鲸面临的一个新威胁浮出水面，这给安克雷奇的海洋生物学家带来了新的挑战。
0: 安克雷奇是阿拉斯加最大的城市，这个州80%-90%的产品都要经过安克雷奇港，所以对安克雷奇市和阿拉斯加州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但现在的情况是，安克雷奇港想要扩大规模以降低成本，这样势必涉及到水下作业。
1: 机器在水下作业的轰鸣声可能会给濒危的白鲸带来毁灭性影响，为此他们想出了一个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
0: 码头有我们的海洋哺乳动物观察员监测港口南部的动物活动，如果看到了海洋哺乳动物，包括濒危的白鲸，他们会告诉现场的施工人员，白鲸来了你们得停下来，或者白鲸来了你们打桩的时候小心点儿，这样人就打扰不到白鲸了，他们也不会因为噪音改变行为。
1: 这些措施虽然成本高昂，但是受到许多组织的支持，因为他们了解保护这个城市白鲸种群的重要性，这是在为后代造福。
0: 每个人都有一个关于白鲸的故事，比如白鲸跟着他们的船游，从水里蹦出来看他们在干什么，这让人与动物的联系显得更真实。我喜欢研究白鲸，一部分原因是我觉得能帮助恢复这个濒危的种群，保护这种海洋哺乳动物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能随时看到这些动物并促进它们的恢复是这个工作让人自豪的地方之一。
1: 除了白鲸，阿拉斯加动物园的棕熊同样有着它不得不面对的烦恼，那就是夏季炎热的高温。杰克、奥利奥和伊西从小就由动物园执行理事帕特里克喂养。
3: 夏天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方法帮助棕熊保持凉爽，比如我们会取来刨冰放在棕熊的围栏里，我们会用洒水器往它们身上洒水给它们降温。阿拉斯加动物园里的棕熊可能是世界上最幸运的棕熊了，因为有一条天然河流穿过它们的围栏，所以他们随时可以用到5-10摄氏度的水。在夏季很热的一天，我曾经见过动物园里的全部3只棕熊一起躺在水池边纳凉休息。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办法来帮助棕熊对抗高温。
1: 不过有一种东西是炎炎夏日里棕熊的最爱。在食物配置区，山姆正在准备他们最爱的夏季美味。
0: 今天我要给棕熊做冰棍，阿拉斯加的夏天也就21摄氏度，对人来说还好，但是这里的动物受不了。在热天里，他们喜欢躺在外面吃冰棍。今天我们给棕熊做的是水果冰棍，

0: 是他们喜欢换着口味吃，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做肉冰棍儿、鲑鱼冰棍儿或者血冰棍儿。
1: 当然，除了给这些熊解暑降温，动物园还致力于丰富他们的文娱生活。
0: 我们投喂食物的时间、投喂的种类和方式都会影响他们的活动。如果喂的是冰棍儿，他们花在上面的时间会更长，比直接喂他们食物要长得多。
1: 但是今天气温蹿升到28摄氏度，高温引发了问题，因此冰棍无法及时足量的供应。
0: 冰棍准备好了，现在就给棕熊送去。
1: 作为饮食最多样化的哺乳动物，炎炎夏日里让饲养员为熊定制有花样又营养的食谱，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是这些体型庞大的棕熊从小就由人喂养，因此绝不能被放归野外，以免它们习惯性找人索取食物。
2: 遗憾的是，熊仔是不能被放归野外的。这是阿拉斯加渔猎部针对棕熊和黑熊、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针对北极熊做出的决定。在野生环境下，熊仔要在母亲身边待2到3年，学习生存技巧。如果他们在围栏里长大，那么等到2、3岁的时候，他们已经打上了人的烙印，只知道从人那里获取食物了，而且他们没有学过在野外生存所需要的技能。所以如果把这样的熊仔放到野外，他们基本上会死亡，而且可能会伤及无辜，因为他们认为人应该给他们提供食物。
1: 在安克雷奇，最热时的气温屡创新高，但是阿拉斯加内陆地区的夏天通常更热。距离海岸上千公里处，夏季的气温有时高达37摄氏度。在24小时的阳光照耀下，植物通过光合作用获取养分，迅速生长。令人窒息的高温通常伴随着难以计数的蚊子和苍蝇。去年夏天产下的卵，在冬天的积雪下休眠。但是现在，台原的这些浅水湖泊为幼虫提供了理想的孵化场所。它们的数量遮天蔽日，让生活在这里的动物难以忍受。但是这也引来了无数鸟，

包括一种成鹬，它们夏天在这里繁殖，然后踏上漫长的迁徙之旅，不间断飞行12万公里，前往新西兰、

0: 包括人类。市民有时会忘了他们的居住地原本是一片荒野，但是他们正发起反击。今天，虫害防治员罗伯特·多伦接到电话，前去处理一窝危险的黄衣小胡蜂。
1: 每天这个时候，我总担心他们会不会出来活动。他们今天出来的早一些，折上了我的狗。
2: 好的。
1: 还有几个给我的房子涂油漆的工人。
2: 我知道了，他们和蜜蜂不同，能多次蛰人。蜜蜂蛰你一次就死了。
1: 对对。
2: 所以我们很怕黄衣小胡蜂，他们可以致命。

0: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班代佑昆尼在交配的时候伤了尾巴，我给他治疗了一段时间，希望他有所好转。我最挂心的是昆尼现在有小宝宝，如果伤口感染严重，小宝宝也会受到影响，无法存活。上天保佑，希望他可以恢复如初。他口袋里有宝宝，所以脾气变得很暴躁，一定要小心。他可能会突然扑向你，咬你，朝你吐口水。他不知道我们是要帮他的。情况怎么样了？他在这儿，看上去还不错，伤口愈合得很好。听到他的尖叫了吗？他不怎么开心。太好了，他愈合得非常好。我觉得我可以趁这个机会看一下宝宝。抓住昆尼给他做体检，了解宝宝的发育情况，两者都至关重要。抓尾巴是最理想的方式，这样也不会伤害到他。
2: 天哪，我得快点，我得快点。
1: 看班丹佑宝宝，我得把他放下了，我可不想摔死宝宝。
2: 看到了吗？太让人激动了，
1: 小小的班丹佑躺在妈妈的袋囊里，太棒了。我很高兴他尾巴上的伤口愈合了，我得让他自己待会儿冷静冷静。能看到班丹佑宝宝真是太让人兴奋了，像我这么幸运的人这个世界可不多呀。
3: 南卡罗来纳州莫特海滩附近的泰格斯保护区拥有100多只动物，在这里游客能和野生动物亲密接触。
4: 我们确实在做教育项目，因为这是唯一一个让游客抚摸动物、了解动物的机会。
5: 还有另一只老虎要出来了。
3: 莫克沙是泰格斯保护区的一名动物驯养员，他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照顾各种动物，包括一只被母亲抛弃的小老虎。此外，在占地20公顷的保护区还住着猎犬罗斯科。
4: 罗斯科是一只猎浣熊犬，天生喜欢捕猎和追赶，但他也喜欢一连几个小时都趴在那儿，什么都不干。
3: 罗斯科或许是美国南部最放松的狗，又或许它是和好朋友一只名叫苏利亚的红毛猩猩，终日玩耍累得筋疲力尽了。
6: 我从没见过苏利亚和罗斯科这种情况，他们来自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出身于不同的环境，但是呢
4: 只想跟他的狗在一起。
6: 苏利亚也见过其他狗，但他和其他狗的关系从不像和罗斯科这么亲密。
4: 我相信罗斯科以为苏利亚是一个人，他服从苏利亚的命令，听苏利亚的话，还想取悦苏利亚。我们当时在旁边做事，这一切感觉太酷了。
6: 至于一只成年狗为什么会和红毛猩猩建立这种关系，这确实让人不解。一种可能是从狗的角度来说，红毛猩猩只是外表有点奇怪的人。
3: 猎犬罗斯科和红毛猩猩们相处甚欢，并慢慢成了这个群体的一员。
4: 罗斯科觉得红毛猩猩拽他的耳朵、闻他、戳他、玩他的牙龈都没有问题，他显得很有耐心，而且充满爱意。我觉得其他的红毛猩猩都不会像苏利亚这样爱上罗斯科的，但他们知道

0: 苏利亚喜欢罗斯科，他们也觉得罗斯科是一只很讨人喜欢的狗。罗斯科好像变成了他们的安全毯，他们全都跟着罗斯科，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因为有罗斯科在保护他们，时刻保护着他们。
1: 苏利亚对罗斯科的关爱本能或许来源于他儿时的遭遇，虽然他现在很坚强，但他儿时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
0: 苏利亚是在保护机构出生的，他的母亲不太愿意给他喂奶。
2: 苏利亚当时跟他的父母和我们待了一段时间，渐渐的呢，他更多的和我们在一起，真是个好孩子。最后我们开始全天候的把他带在我们的身边。
1: 如今苏利亚过着幸福而充实的生活。
0: 他是一只乐于给予、充满爱心而且高度聪明的红毛猩猩。他要是人的话，或许能建造宇宙飞船。他对所有事情都很关注。
1: 红毛猩猩是最聪明的灵长类动物，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的模仿能力，对默克沙照顾动物的行为耳濡目染。苏利亚或许也想照顾一只自己的动物。
0: 苏利亚在模仿我的很多行为，我觉得他和罗斯科能成为朋友与这点有很大的关系。
1: 但是这段匪夷所思的友情仍有其神秘的一面。
0: 苏利亚见过其他狗，而且觉得他们也很酷，但罗斯科才是他真正的朋友。在平日的生活中，他喜欢抱着罗斯科躺着睡觉。
2: 罗斯科，
1: 罗斯科和苏利亚从一开始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事实上多亏了苏利亚，罗斯科才成为保护区大家族的一份子。大约七年前，罗斯科在保护区附近迷路了。
2: 我们当时一起出去玩，然后就碰到了一只骨瘦如柴的猎犬。
0: 苏利亚走过去仔细地查看那只狗，他摸着它，揪起它的耳朵，摆弄它的牙齿，甚至抠开它的嘴闻闻。苏利亚直接就抱住它，对它一见钟情。而罗斯科呢，当时也觉得他们很亲近，他俩一碰面就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就像是触电一样，好玩死了。
1: 尽管苏利亚情难自控，但默克沙却深感忧虑。
0: 我们给动物医院和动物庇护所打电话，想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想让他跟着苏利亚，不希望苏利亚爱上他。我希望有人能够来认领他，同时又不伤害苏利亚的感情，那样就最好了。
1: 默克沙不知疲倦地四处寻找罗斯科的主人，但一切都是徒劳。
2: 罗斯科是走失的狗，当时他已经走失了好几天了。
0: 我挨家挨户地问，在街上询问，但就是没有人认领他。
1: 苏利亚没过多久就说服了他们，让罗斯科留在泰格斯保护区。
2: 苏利亚相信罗斯科需要他的友情，他下定决心要跟罗斯科成为朋友。
0: 当苏利亚疯狂地爱上罗斯科时，你看，一切都好了。
1: 苏利亚马上扮演起了父亲的角色，给罗斯科洗澡，给罗斯科喂食。
0: 苏利亚说，过来吧，我这儿有吃的，你想吃吗？
1: 在野外，雄性红毛猩猩会在食物充足的时候跟同伴分享食物，这有着重要的社交意义。
0: 我100%能看得出来，苏利亚确定罗斯科是他的狗，这太疯狂了。
1: 也曾遭遇食不果腹的苏利亚很同情这只流浪狗，自从苏利亚拥抱罗斯科，其他人对罗斯科的接受也就水到渠成了。
0: 罗斯科和苏利亚成为朋友后，也就和我成了朋友。
1: 就像许多超越物种的感情一样，他们的友谊之花或许也会悄然绽放。
0: 罗斯科在苏利亚心中永远会占据一席之地。如果两个动物年龄相当，时机合适，那他们可以亲密相处，但没有必要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如果保持这种状态，那就说明他们之间是真正的友情。

很少有人知道哺乳动物也可以是卵生的，而世界上唯二的两种哺乳类动物恰好都生活在神奇的澳大利亚大陆上。

就是缝合怪，因为它有着鸭子的嘴巴、海狸的尾巴以及水獭的脚，它就是大名鼎鼎的鸭嘴兽。鸭嘴兽有一对蹼足用来游水，有一条长而宽的尾巴用来储存脂肪。鸭嘴兽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溪流中活动，捕食虫子与河虾。澳大利亚有许多独特的动物，但和鸭嘴兽比起来，都是小巫见大巫。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太和区项目建设工作；
0: 我市举办2026年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演练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2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太和区项目建设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解决存在问题，部署重点工作，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3: 调研中，刘克武一行先后来到太和区苏锦共建产业园区及泽康新材料、蓝旗精细化工、宝泰华神钛业、锡金金属等企业，详细了解园区建设、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等情况，现场研究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堵点卡点问题。他指出，项目是锦州实现全面振兴、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支撑。太和区和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项目建设工作，全链条强化要素保障，全周期做好筑起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一流环境承载一流项目，实现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太和区汇报了本地区项目建设情况，与会企业家做了交流发言。刘克武对各个企业长期以来为锦州市及太和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他指出，当前锦州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强力推进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个环境建设，加快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企业家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提速项目建设，深化质改数转，为推动锦州全面振兴贡献更大企业力量。刘克武强调，太和区和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梳理企业家提出的诉求和建议，形成问题整改清单，明确工作举措、时间节点和责任主体，以钉钉子精神限期解决好配套、资金、市场、审批等企业极难筹办问题，要树牢服务意识，认真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靠前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真正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要加强沟通对接，各级领导干部要积极走进企业，问效于企、问需于企，推动项目加快落地、加快建设、加快投产，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
0: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海上渔船安全管理的工作部署，8月21号，2026年锦州市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演练活动在中心渔港举办，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活动并宣布演练开始。此次演练由锦州市海洋与渔业局、辽宁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海监执法支队、中国渔业互助保险社辽宁分社主办。演练共设三个科目，包括遇险船员救援、渔船失火灭火以及救生、消防设备规范正确使用三项重点内容。本次演练立足实战，贴近险情，紧扣主业，科目设置科学，针对性极强，进一步夯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海上渔业安全管理的工作部署，切实提升六防实战能力，检验全市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切实提升我市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将以此次演练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压实部门责任，持续推进中国亮剑2026系列专项执法行动及打击整治涉海三无船舶

0: 等专项行动，落实一港管船，加大海上巡查检查力度，为开海后渔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市领导孙德胜参加活动并致辞。
1: 8月19号，由省委金融办、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牵头组织的省市两级金融服务团走进太和区，开展金融服务下沉县区指导帮扶活动。
0: 此次活动是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县域重大项目谋划、提升企业融资能力工作部署的具体实践，旨在原有市级金融对接工作基础上，把金融服务触角延伸至县区一线，指导基层用好金融思维，盘活金融资源，助推地方经济发展。活动现场，各方围绕全市项目谋划、融资推进工作展开深入交流，梳理当前工作堵点难点，研究细化后续推进举措。
2: 这是送服务上门的模式，给我们最大的感受是，政府作为推进融资对接工作，实实在在搭建了企业和银行之间的对接桥梁，是真正站在企业角度，真心为企业纾困服务。
0: 本次帮扶活动搭建起省市县常态化金融工作机制，企业项目有贷款融资需求，可随时对接金融服务团。市级金融服务团作为省级专班的延伸力量，为各县区提供长效金融支撑。活动同步复盘前期正引起对接工作成效，针对早期谋划项目、民营企业资金难题现场问诊施策。同时，活动现场正式启动锦州财政金融协同服务矩阵，进一步凝聚正引起协同发展合力。
3: 我们准备落地呢专利权质押的融资模式，把企业的核心专利从纸面的技术变成发展的真金白银，真正实现资产变资产。一方面呢，精准解决企业质改数转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也为锦州金融赋能科创企业探索新的路径。
0: 座谈交流结束后，金融服务团一行前往春光药妆股份有限公司实地调研，走进企业展厅、生产车间，了解企业经营现状与技改扩产融资需求，并现场给出专业金融指导建议。随后，一行人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金融服务驿站，观摩锦小融线上服务平台操作流程，详细了解驿站网点布局、日常运营服务模式，持续优化本地金融营商环境，以精准金融服务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期间，我市新人结婚登记迎来小高峰。临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围绕婚俗改革创新服务，以古朴婚书承载美好期许，让众多新人在浸润传统文化的仪式感中开启崭新的婚姻生活。
4: 记者在现场看到登记大厅秩序井然，新人们按照预约时段错峰到场，高效办理登记业务，流程顺畅。登记过程中，工作人员为新人送上织锦缎面古风婚书留念，婚书内页的雅致字句寄托着对新人的美好祝愿。新人亲手落笔许下相守承诺，一份份手写婚书为结婚登记增添厚重的传统韵味和文化内涵。据了解，临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紧扣婚俗改革工作部署，全力保障登记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同时精心打造中式浪漫打卡专区，创新增设新人手写婚书环节，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婚恋文化的独特魅力，以暖心服务护航新人幸福时刻。此外，工作人员还现场为新人发放文明婚俗新风倡议书，积极倡导婚事新办简办，深入推动移风易俗，涵养社会文明新风尚。
5: 还有这个婚书觉得也挺有意义的，我们会积极响应文明婚俗的号召，做文明婚俗的践行者和倡导者。
4: 下一步，临河区婚姻登记处将持续深化婚俗改革创新，倾力打造有温度、有底蕴、有品质的婚姻登记服务阵地，用心用情守护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
1: 伏季暑热依旧，给市民日常出行带来考验，为全力保障市民安全舒适便捷出行，市公交公司聚焦百姓出行需求，从车厢便民服务、车辆安全检修、一线人文保障、智能调度运维等多方面发力，以暖心清凉服务守护市民夏日出行路。近日，记者深入公交站点、运营场站、调度中心一线，实地感

0: 受立秋余暑里的公交温度。
1: 早高峰时间，记者在站前公交枢纽看到来往乘车市民游客络绎不绝。相较于室外的燥热，205路公交车车厢内凉爽通透，温度适宜，为乘客隔绝了暑热。该线路承载着锦州站至锦州南站客流运营任务，约每十分钟一班。9:10，车辆满载乘客准时发车。记者跟车随行看到205路公交车内贴心配备车载小冰柜，存放各类冰点、清凉饮品，供乘客按需选购，随时消暑降温。
2: 现在这个咱锦州的公交啊，做得非常到位，然后那个车上空调也给得非常足，然后车上还配备了好多那个便民设施。
1: 随后记者走进公交公司停车场，看到一线工作人员正全力抓实服务运营各项保障工作。出车前，驾驶员对车辆制动、轮胎、线路等关键部位逐一检查并做好记录。据了解，公交公司常态化开展夏日送清凉暖心服务，为在岗驾驶员准备西瓜、解暑饮品等清凉物资，用心关怀一线工作人员，缓解高温作业疲惫，助力驾驶员保持良好身心状态，全力以赴保障公交安全稳定运营。在公交调度指挥中心，记者看到工作人员紧盯智能监控大屏，24小时监测各条公交线路运行动态、车辆位置、客流变化情况。
3: 我公司抓实夏季运营安全管理，通过主动安全系统对运营中驾驶员疲劳驾驶等不安全驾驶行为进行动态监管，及时纠正，筑牢行车安全防线。同时呢，我们通过场站监控系统实时掌握客流的变化情况，
1: 是公交公司兼顾服务提质与效能升级。近年来，公司在做好清凉便民、安全保障服务的基础上，持续优化公交线路布局，科学调整运营班次，精准匹配市民出行需求，全力打造安全、高效、便捷、清凉的公共交通出行环境，用细致服务守护乘客每一次平安出行。
4: 连日来，我市夜间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临河古塔夜市凭借丰富业态与浓厚市井氛围迎来客流高峰，一街相连、步行互通的两处夜市成为外地游客夜游锦州的热门去处，为暑期消费市场注入活力。
0: 傍晚时分，临河古塔夜市热闹开市，道路两侧摊位整齐排布，热气腾腾的特色风味小吃香气诱人，创意文创、日用好物等各类商品一应俱全，丰富多样的业态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热闹的街巷尽显城市夜间活力。
5: 我们是提前做好攻略，把逛夜市安排进行程了，晚上的天气凉快，一路走下来也能尝到不少本地的小吃，摊位种类也很丰富，逛起来很放松，能真切感受到咱们锦州热闹的夜市氛围。
0: 来往的人群里也不乏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品尝地方风味，感受锦州浓浓的夏夜烟火气息。两处夜市区位相连，通行顺畅，特色业态各有侧重，互为补充，让游客可以一站式畅游打卡，感受不同街区各具特色的市集风情。
5: 我们在网上查到了这个临河夜市，所以来转一转，然后这我们觉得夜市上的这个小吃特别多。
0: 夜市火热的人流带动餐饮、小商品消费同步增长，越来越多的游客把夜游市集纳入行程，夜市正成为展示城市烟火魅力、拉动暑期夜间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
6: 青少年消防安全是民生关切、校园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防线。那么青少年该如何守住消防安全底线？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该如何精准开展消防安全家庭教育？新学期校园宿舍隐患多发，师生该如何分类防范，夯实校园消防安全屏障？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青春筑防线，安全伴成长。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7: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7: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总编辑说新闻，我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记者陈磊。我现在是在一线的一处标准化的花生种植基地，大家看我身后一片绿油油的花生秧，一眼望不到头。那我脚下踩的呢，就是我们一线花生的秘密武器。100多年前，第一粒小粒花生的种子在这里扎下了根。100多年后，这片土地上的花生种到了33万亩，年产超过10万吨的产量。如今在一线，花生不仅是庄稼，更是一个符号，它串起了无数农民的致富梦。那一颗花生是如何成为撬动一个县城百亿产业的金豆子的呢？今天我们就从脚下的这片土地说起。
1: 易县地处北纬42度农作物黄金产业带，大凌河、细河贯境而过，两河流域特有的沙壤土通透性好，加上充足的光照，干燥多风的气候条件，为花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
0: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株花生，根系发达，植株健壮，那能长成现在这个样子，光靠好土还不够。我们易县呢，与中国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深度合作，引进了大垄双行、膜下滴灌等新技术，那么全县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更是达到了100%。而大凌河、细河两大水系滋养的沙壤土耕地，配合弱碱性的土壤环境，更构筑起了抑制毒素滋生的生态屏障，成就了易县花生凌黄曲霉素的国际认证品质。那么在2023年的国际花生年会上，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李培武就给出了这样的评价：适宜种，感官优，品质好，风险小，适合食用和出口。
1: 种得好还得卖得好，在易县花生早就不是收完就卖的营生了。全县拥有花生加工企业150多家，加工流水线180多条。从筛选、色选、脱壳到包装，每一个环节都实现了自动化。
0: 那我们这个产品在市场上，你觉得最大的竞争力是？
2: 最大的核心优势就是，首先咱款式多。我是东北第一个做芥末味花生的，我有创新。第二点就是包装新颖。我有文旅款、网红款，各种款式我都有。第三点就是黄曲霉毒素这一点，我用的都是原材料，就是没有黄曲霉，生花生、熟花生全都没有黄曲霉，这就是咱的核心优势，天然地理优势。
1: 从一粒原字号花生到一袋品牌化休闲食品，易县花生正在完成从农产品到商品的华丽转身，产品附加值较初级花生提升了近3倍。如果说加工是内工，那交易中心就是外网。总投资6.5亿元，占地515亩的辽宁易县小粒花生产业交易中心，正在让易县从种花生走向卖花生。2026年1月，交易中心1期建设完成，按照大产业加新主体加新平台的新模式，打造集交易、加工、仓储、物流于一体的花生交易综合体。
0: 苏总，刚才从这个室外到室内，感觉一下这个温差特别大哈。那这是个什么地方？
3: 我们这个仓是根据花生的要求设立的标准的恒温仓，它的常年的温度呢设到2到8度。这个仓除了我们对于它的温度有标准限制以外，它的湿度而且各项的数值都是通过数字化来实现的。你看我们现在这些所有的监控啊，还有我们的边缘盒子。还有我们的算法盒子等等一系列这些东西，目前是达到了东北大宗农产品数字化程度最高的一个仓。那么它这个基于京东科技的数字化底座，我们通过OTWB， 就是我们的仓储系统、我们的运输系统，还有我们的结算系统和。

0: 的变缸系统对这个船实现了完全的一个数字化赋能。它最重要的作用，除了我们对花生这块能有一个达到一个恒温恒湿的一个保存，它还实现了完全实现了 AI 守货。目前我们这个园区已经实现了我们的仓单质押的一个功能。我们跟聊城银行进行合作，在这里所有的花生都能进行动产质押，可谓是我们叫做看得出货，守得住仓，贷得出款。
1: 产业做大了，最终要回答一个问题：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在易县花生核心产区，一种五金增收模式正在推开，土地流转或租金，复工赚薪金，入股分股金，经营得现金，联动享基金。这一模式获得了中央财政资金的支持。目前，易县全县已发展花生合作社178家，带动了数以万计的农户。张家堡镇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18000元。数字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日子在变好。
2: 那这个合作社成立的前后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3: 在没成立合作社之前，他自个儿单打独干，只雇佣模式只能是小型化的，一个人只能种300亩200亩。自从成立合作社以后，我们这个面积种的面积增加了，而且那个肥种子在统一购销也便宜了，所以投资成本降低了，收入提高了。另外还带动当地周边的那个老百姓，他们就一些就业问题，从春种到秋收，只要他家里没有什么那个重要事儿，就咱能上咱地里干点零活，挣点零钱。
1: 科技与品牌双轮驱动为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2024年，易县花生荣获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主会场活动在易县举办，花生交易中心同步启动。同年，易县花生协会正式成立，好花生在易县这块牌子越擦越亮。
2: 那我们下一步，我们易县的花生是什么样一个发展规划呢？
4: 下一步，我县呢将全力推进小绿花生产业生产加加工加科技加流通的这样一个全链条升级，补齐我们的精深加工短板，加快易县花生交易中心二期的建设，力争实现交易量和交易额的双百目标。同时呢，我们还要深入的实施品牌强农战略，放大我们易县花生的国家地理标志和省级区域公共品牌的效应，建设数字化的种植示范基地，完善冷链物流配套设施，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以产业夯根基，以品牌赋新能，推动我们小作物做成大产业，助力我们易县的全面乡村振兴。
1: 从100多年前庭院里的几垄花生，到如今33万亩、150多家加工企业，一个建值百亿的交易中心，易县花生的故事每一步都走得扎实。一粒粒小小的花生蕴藏发展大产业的大机遇。这颗金豆子之所以能够撬动一个县，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三个关键词：品质、链条和人。到2027年，这里的目标是打造东北最大花生交易中心，省内最大花生生产加工基地。我们有理由期待这颗金豆子的故事还有更精彩的下一章。好，感谢收看本期总编辑说新闻，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

0: 全省共有74个车间入选，朝阳市18家企业位列其中。此次朝阳市入选数量位居全省第二名，标志着朝阳市企业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方面已经走在全省前列。
1: 数字化车间建设是辽宁省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此次入选的18家企业来自钢铁冶金、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等多个行业领域。各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和实际需求，通过传感器、数据网关、数控模块等硬件设备的部署应用，以及生产执行系统、仓储物流系统、质量管理系统等工业软件的深度集成，实现了生产过程的透明化、管控的精细化和决策的数字化，展现了朝阳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硬核实力。陵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是此次入选的代表性企业之一。通过投运国内钢铁行业首套全站自主可控云化 ERP 系统，陵钢整合优化了销售、制造、采购等核心业务流程，实现了从客户的需求到订单兑现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为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朝阳样本。建平小平房啤酒厂则将数字化改造聚焦于糖化、发酵、成品三个关键工艺环节，通过数字化能力提升，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和精细化管理，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朝阳新丰精密机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其余企业也同步入选。朝阳市将在工业企业质改数转上持续深耕，常态化开展数字化转型培训、政策解读宣讲、标杆企业观摩交流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全流程服务企业转型发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眼下，作为壮大盘锦河蟹特色产业的标志性省部共建重点项目，盘锦新发地河蟹批发市场正加快进行装修施工。该全产业链水产综合体全新升级改造后，将于9月正式投运，致力打造北方河蟹集散枢纽，以标准化产业体系激活辽西水产振兴动能。
2: 这里是盘锦新发地河蟹批发市场 B1 交易大厅内，现在呢，我们可以听到已经有商户陆续完成进驻并进行装修。那我们了解到，物流企业呢也已经全部的进驻完毕，预计今年九月份这里将正式投入使用。那届时将为我市河蟹产业带来极大的便利。
3: 东北新发地于2022年一期投产运营，建成辐射辽吉黑蒙东的农产品双向流通平台，庞大的采购资源、四通八达的物流网络，为河蟹专业市场落地筑牢产业根基。项目精准瞄准传统河蟹行业仓储损耗高、分级标准缺失、交易定价混乱、农户销路受限等痛点，围绕五大核心板块完善产业配套。项目同步建成的综合服务中心及大数据平台、惠农窗口、直播基地于一体，时间标准化直播间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每年举办开补节、农品推介会，线上线下联动擦亮盘锦河蟹区域品牌。园区同步升级智能低温冷库，搭建起暂氧净化、分拣溯源、质检出库、冷链仓储全国直发完整产业链闭环，大幅降低河蟹流通损耗，持续夯实精品水产集散产业发展基础。
4: 我们盘锦新发地的河蟹批发市场将配套大型的暂氧池、专业的质检中心、冷链仓储以及全套的物流体系，能够实现河蟹交易、暂氧、质量检测、加工还有直播发货全链条的一站式的服务。我们将全力打造中国北方河蟹交易的核心枢纽。
3: 市场创新采用市场加基地加农户成熟运营模式，与周边养殖基地签订长期订单，推行保底收购加超产分红机制，彻底化解产销脱节难题。销售旺季单日可吸纳上万名周边群众就业，现已惠及辽西南近50万农户，带动区域农业产值提升20%，用产业发展实效兑现乡村振兴承诺。
5: 筹建这个河蟹市场，我觉得给我们商户提供了特别好的优惠条件。第一呢，集中在这里销售，像以前呢，我们在露天很不方便，下雨天风吹日晒的。但现在有了这个房子之后嘛，就是我们不用风吹日晒了，很方便很好。我觉得今年有新发。

0: 地的托举，我们肯定会很好，而且心里特别有底。
1: 给我们提供了很方便的便利条件，包括场地啊、仓储啊、冷库啊，就是我们使得就是非常信任他。然后这个位置，地理位置也比较完善，就是交通也比较便利，高速很近，所以说我们像我们批发的到这边非常方便。
2: 全面升级后的市场将成为北方河蟹产业资源集聚的核心节点，既能带动盘锦河蟹产业转型升级，也将辐射引领整个东北地区河蟹产业提质增效，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河蟹交易枢纽与品牌高地，为盘锦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树立东北农业现代化发展新名片。
3: 近日，青春太和产业初体验2026年锦州市太和区青年人才训练营在锦州信息谷创新中心正式启动。
4: 本次活动由中共太和区委主办，太和区委组织部、共青团太和区委员会承办，100余名锦州籍高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本次训练营面向零基础青年群体，紧扣太和区1+2主导产业体系发展需求，以走进园区、走进企业、走进岗位沉浸式体验为核心。活动中，学员们先后走进锦州大学科技园、汤盒子园区，实地走访宝泰华神泰业、神工半导体、百威锦州啤酒、中科天域数字科技等重点企业，近距离了解新材料、半导体新材料、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主导产业发展现状，直观感受太和产业活力与发展前景。
5: 我觉得这次训练营对我的影响挺大的。之前我的职业可能是更多盯着一线城市大企业，通过这两天的参观，我了解到太和区的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产业正在快速的发展，未来发展的空间会很大。我会认真考虑在毕业后回到太和区，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4: 太和区作为锦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近年来聚力发展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让广大学子近距离感受了家乡的产业脉动，厚植了故土情怀，在他们心中埋下投身家乡建设的种子。
6: 太和区青年人才训练营是为广大青年学子搭建的深入企业产业一线的实践平台，随着同学们走进园区的重点企业，能够更直观地感受新材料、科创产业的蓬勃活力，将课堂所学与地方发展实际紧密连接，让青年看见家乡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找准个人发展的定位，把自身所学所长能够融入到太和区域发展大局。
3: 夏夜流光，绿荫逐梦，葫芦岛市连山区依托云喜夜市打造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通过大屏同步直播赛事，将赛场澎湃激情融入市井烟火，实现足球赛事与夜市经济双向赋能，互促共进。
7: 夜幕降临，云喜夜市灯火璀璨，人流如织，户外大屏实时转播东北超赛事，吸引众多市民球迷打卡观赛，现场人头攒动，观众目光紧随赛场，传球抢断射门引得阵阵喝彩，喝彩声与市井烟火交相辉映，不少市民邀约亲友品美食，为球队呐喊助威，沉浸式感受夏夜乐趣。摊位南北风味荟萃，东北烧烤、炸鸡柳、新榨西瓜汁、冰啤酒等平价美食琳琅满目，经营者喜上眉梢。
8: 以前我们摆摊居无定所，现在经过连山区统一规划，来到了这葫芦岛云喜夜市，特别是近期东北超第二现场给我们夜市带来了很大的流量，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了。
7: 热闹观赛场景背后是精细化基层治理实践，云喜夜市为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此前存在摊贩占道、夜间配套不足等问题，群众诉求集中。连山区秉持烟火兴城、文化润民理念，科学规划建设，破解治理难题，依托云喜文化街区城市书房、美术馆、东北之春影视取景地等资源，集聚美食、文创、非遗等多元业态，打造15分钟全龄友好夜间生活圈。今年借力东北超赛事 IP 实施街区微更新，实现赛事流量精准引流，志愿者穿梭人群，做好

0: 秩序维护，便民引导，成为下野里一道亮丽风景线。
1: 连山区委区政府打造云喜文创夜市，实现市容管理、民生创业、文旅消费三方共赢，入选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借助东北超赛事引流，丰富多元业态，推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形成了业余、业游、业购良好发展态势，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促进业经济发展。下一步，推动夜市立足本土资源，优化业态布局，完善文创夜市功能区，真正将夜市打造成集美食、文创、网红打卡等功能区为一体的烟火圣地。
0: 如今，云喜文化街区构建起全天候消费链条，中场哨响，球迷流连文创市集，摊主盘点当晚营收，一场热门赛事，一处烟火夜市，一头连着群众休闲喜乐，一头牵着商户增收日子，让小城夜晚有看头，有嚼头，有奔头。
2: 盛夏时节，走进阜新市海州区韩家店镇南营子村，连片玉米田郁郁葱葱。不同于传统农田，这片近88亩的青纱帐里藏着一座别致的玉米迷宫。这个由村集体自主打造的农旅项目正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3: 过去村集体收入来源单一，发展路子窄，抗风险能力较弱，转机在于思路的转变。2023年经过村两委和村民代表的集体决策，一个利用玉米生长特性打造的迷宫项目应运而生。这是一场顺势而为的创新，没有大拆大建，不足一寸外来地。南营子村用最低的成本将农业生产与乡村旅游完美嫁接，走出一条低成本、原生态、可持续的路子。
4: 今年我们的玉米迷宫呢，在去年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扩大。今年的玉米迷宫占地面积是88亩，然后在这里呢，孩子和家长呢可以一起来进到迷宫里进行参与游戏环节的挑战，可以锻炼和提升孩子们的挑战性。在里面嘛，我们既有有趣的科普知识，扩展了我们航天农业科普与我们基地的联系，又扩展了玉米的知识。包括从抽穗到成熟的一个过程。
3: 迷宫内部设计精巧，行进路线经过精细布局，曲折有序又兼顾安全，设有多个特色闯关打卡点位，融合寻宝抽奖、科普问答、亲子互动等沉浸式玩法，能够满足亲子游玩、研学团建等多元需求。更重要的是，村里积极构建以迷宫为核心，联动航天农业科普基地、芍药花海景观区的一合多点格局，配套窑烤、农家灶台体验，以一站式乡村文旅体验让游客留得住、玩得好。自去年迷宫正式开放以来，这里迅速成为本地网红打卡地，也让南营子村的名气越来越响，项目的富民效应立竿见影。目前已有20余名村民实现就近就业，村集体收入也由单一的农业产出转变为门票、研学、餐饮及农产品销售等多重收入。村里的农产品也成了香饽饽，在地头就卖出了好价钱。
5: 我就是一个本村的村民，完了在这基地里每年大概增收10000多块钱吧，也就实现我的增收的愿望。
3: 村里正在计划进一步升级迷宫互动内容，新增节气科普、农耕知识主题展板，串联各景点推出一日研学、亲子休闲精品路线，策划花海节、丰收节等四季活动，破解季节性运营短板，开发农产品文创、乡村民宿，拉长产业链条，真正成为集农业科普、田园休闲、亲子研学于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项目。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丽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再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不一样。
0: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1: 是。
0: 嗯，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1: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0: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

0: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2个工作日完成审批，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
0: 最长我们现在是1年，
1: 间？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0: 每
1: 办理
0: 年
1: 备
0: 都要
1: 案。
0: 办理一次备案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

0: 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紧。

0: 萧代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的这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价，慢病呢有起步价，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州来，
0: 就可以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的理解，是吧？
0: 对。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值药，高值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 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

0: 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膏制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膏制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受公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膏制药评估。
1: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
0: 这
1: 来。
0: 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啊，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部分
1: 太好了。
0: 啊，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0: 可以，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1: 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是不
0: 对
1: 是？
0: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个百分点。
1: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0: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1: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0: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1: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0: 包括。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0: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1: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
0: 对，
1: 理。
0: 这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1: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也感谢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来到了一座独特的海岛。在这片海域里，狡猾且奇特的海鳗穿梭其中，而在陆地上，九叶棕榈树则养育了最

最为稀有的鸟类棕榈鸟。在对话萌宠板块，在东京有一家特殊的咖啡厅，这里是专门为狗狗服务的餐厅。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当列西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展现出了独特的生存策略和出色的适应能力。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生活在这里的生物最美丽，最奇特。也最狡猾。这里是索德瓦纳，位于伊西曼格利索东北部的一片海域。远古沙丘化石的遗迹上布满了珊瑚礁。据研究估测，这片珊瑚礁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少4000年。索德瓦纳的环境极其特殊，温暖的厄加勒斯海流从莫桑比克向南流过，在圣卢西亚开始冷却。与此同时，富含沉淀物的河流也汇入印度洋。为了适应珊瑚生存，水体温度必须保持在16到36度之间。流向海洋的河水里不能有淤泥或碎石屑，而且水要足够浅，珊瑚才能受到充分的日照。这个生命世界虽然美丽，却也变幻莫测。索德瓦纳的硬珊瑚和软珊瑚共有95种，他们为超过1200种鱼类搭建了家园。他们中间有一种体型像蛇的海底之王，名字叫做蜂窝海鳗。这是很大很奇特的一种海鳗。他们在珊瑚中静静等候猎物送上门来，好用锋利的牙齿将其撕裂。他们并不是索德瓦纳温暖海水中唯一的捕食者。沙虎鲨也再次捕猎。它们的牙齿又长又细，就像一排排尖刺。上下颌各有3排牙齿，每排40到50颗，这些利齿足以对付索德瓦纳一切小型猎物。它们常常围攻猎物。也会互相残杀。还在子宫里的时候，最先醒来的鲨鱼会吃掉它的兄弟姐妹。

只有两条鲨鱼能够在同胞相残中存活，它们会继续吃掉母体内未孵化的卵，直到离开母体。沙虎鲨也拥有控制浮力的独特本领，它们通过吞入或喷出空气来保证自己逗留在最佳深度，消耗的能量也最少。这个奇幻绚丽的水下天堂一直生机盎然，因为极少有东西能对它构成威胁。

回到地面，公园的最北端还有一个物种也因为远离争斗而得以安全生存。这就是九叶棕榈。九叶棕榈树高16米，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种棕榈树。它的叶子长度可达10米，弯曲，自然下垂，有刺，花序长度达到了3米。与众不同的是，这种树只在死亡之前开花一次。开花的时候，它会把种子播撒到沼泽里。这就是棕榈人，只有九叶棕榈能够生产它们。而这些种子作为主要食物，养育了南非最稀有的一种繁殖鸟类——棕榈鹫。和其他鹫类不同，棕榈鹫更喜欢食用坚果。它们是素食主义者。它们唯一的栖息地在九叶棕榈的树顶，而世界上唯一适宜九叶棕榈自然生长的地方是伊西曼格利索的戈西海湾。像戈西海湾这样原始的河口湾在南非为数不多，这里的土壤大多是酸性的沙土，意味着雨水几乎不会携带淤泥。这使得戈西河口湾与众不同，它的水总是透明清亮，无论在一年里的哪一天，无论是否下雨。伊西曼格利索那些令人称奇的栖息地大部分位于内陆，远离印度洋的海水，并且与大公园的其他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姆库泽西树草原养育了非洲南部绝大部分标志性动物。这两头年龄较大的公象暂时结为联盟，他们连续行走了多日。尽管这种动物以独居为主，但公象偶尔会结伴而行，寻找母象和食物。在旱季，它们还会行走很远的距离去寻找淡水。大象拥有奇特本领，能预测到下雨的时间和地点。为享受稀有的淋浴，它们最远会走出40公里。旅途中，它们会不停地进食，并沿路播撒种子。

它们富含营养的排泄物为种子发芽创造了完美的条件，并为刚出芽的种子提供了保护。因此，伊西曼格利族的大象对西蜀草原有着莫大的贡献。他们是最重要的园丁。在伊西曼格利索这样物种丰富的地方，合作往往是唯一的生存途径。猎豹是陆地上奔跑最快的哺乳动物，逃脱一只猎豹的追击已经很困难了，逃脱两只猎豹的追击几乎不可能。这对兄弟有一种合作捕猎的绝招，对于每个物种，合作都是巧妙的平衡，多一只臂膀意味着多一张嘴。两只动物要想一同生活和捕猎，就需要建立一种非同寻常的信任关系。合作捕猎发挥了作用，他们杀了一只小斑马，母亲无力保护马驹，但马群把猎豹逼到了附近的灌木丛里。兄弟俩亟待饱餐一顿。母马轻推着小马驹，但没有回应。等待的游戏开始了。留守的马群使猎豹无法享用美食。猎豹是大猫家族中最弱小的，成年斑马就能对它构成威胁。母斑马知道对方的底细，它保护着马驹的尸体。

0: 母斑马守了三天三夜。最终，饥饿迫使猎豹兄弟不得不放弃他们的猎物。要进食，就得再次捕猎。尽管内心遭受了巨大创伤，母亲还是想在孩子身边多陪伴，也无能为力。食腐动物很快会将尸体吃光。在稀树草原上，食物没有保证，竞争十分激烈，秃鹫们进食的速度也因此越来越快。短短两分钟之内，这些食腐动物就能吃掉近3公斤的腐肉。
1: 23岁的双胞胎精美和尤美养了2只约克夏犬，玛丽和马芬。
2: 哎，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嗯，
1: 今天是玛丽的生日。精美和尤美决定带她去狗狗咖啡馆吃生日大餐。

0: 他们来到了大王餐厅，这是东京第一批专门为狗狗准备的餐厅之一，从2006年开始为狗狗服务。女老板岛江女士给顾客提供的是五星级享受。
1: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0: 服务面面俱到。
1: 可以让狗狗就坐了。
0: 可别出现小意外。
1: 有时候宠物顾客会有点紧张吵闹，但他们会慢慢习惯的，他们通常会好好的坐着。前几天一只狗和一只猫坐在同一把椅子上。我们请了专业厨师为人烹饪食物，我们还有一间给狗狗做饭的独立厨房。嗨，今天来点什么？菜单有鸡肉、汉堡和牛排和烤羊肉、排骨。给，这是刚下的菜单。烹饪时我们不放盐、糖、巧克力和香料等不利于狗狗健康的佐料。嗨，狗狗，你的饭来了啊！瞧，它等不及了。狗只要来这儿用过餐，哪怕是一次，就会喜欢上这里，是非常非常喜欢。
0: 对过生日的顾客，他们还有礼物相赠。
2: 啊，居然还有蛋糕，啊，太棒了！
1: 来，笑一个，拍个照吧，很好，再来个合影。
2: 太意外了，还有蛋糕。
1: 这是本店对过生日顾客的一点心意。再见，再见，
0: 再见。哦，再见。在东京，很多居民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养宠物，住宅大楼禁止饲养宠物。林奈是摇滚乐坛歌手。
2: 吃完了再走吧。
0: 他和母亲所住的公寓不允许养宠物，但林奈需要宠物的陪伴来激发创作灵感，所以他会去咖啡馆，那里的菜单上有兔子，不过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玩的。
1: 好可爱啊。你好，我要。
2: 你好，想喝点什么？
1: 冰咖啡，谢谢。
0: 林奈不止点了咖啡，他还将喂食并爱抚可爱的兔子。太棒了。
2: 久等了，这是您给兔子点的食物。相比猫和狗，兔子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
1: 跟兔子玩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放松。它摸起来好软，好可爱。
0: 你可不能把这些毛茸茸的家伙不当回事儿。
1: 哦，我被咬了。
0: 如果不想跟兔子纠缠，您可以去猫咖啡馆。东京共有39家猫咖啡馆，家家宾客盈门。瞧，他们开吃了。
1: 这里是东京的猫咖啡馆，我喜欢和猫做同事。这里给人的感觉很宁静。
0: 在这个高速列车、电脑科技和机器人大行其道的城市里，一只从容闲适的猫会给您带来无穷的快乐。回到兔子咖啡馆，摇滚明星林奈准备离开了。他来了灵感，正要回去创作下一首打榜单曲。
2: 这是您的小票，谢谢光临，欢迎再来，慢走，再见。
0: 即便去世后，有些宠物依然受到主人的宠爱。法国有座全球唯一的宠物公墓，它建于1898年，当时巴黎市长不允许再把死去的宠物扔进塞纳河，从此超过40000只宠物被葬在这里。但肯特郡的一位女士拒绝埋葬宠物，墓地再华美也打动

0: 不了它。这是卡罗琳，她对狗狗情有独钟。
1: 我养过七条狗，我非常喜欢它们，特别特别喜欢它们，它们就是我的一切。我养了贵宾犬、比熊犬、巴哥犬、诺福克梗，
0: 但这只诺福克梗已经不再活蹦乱跳，它死了。
1: 可能泰迪是我最喜欢的狗，它死了以后，一想到它是那么的特别，我就想把它留在身边，于是我就上网研究动物标本的制作。现在你没必要给你的狗做填充，你可以把狗狗完整的保存下来，毛、牙齿，一切都跟它活着的时候一样。
0: 泰迪并不孤单，因为卡洛琳的房间里到处是毛绒玩具。
1: 小时候，我祖父母、我父母的房子里都是动物标本，我和动物标本一起长大。把泰迪做成标本，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相反，我觉得很自然。
0: 有时候，宠物不仅能给你的生活带来欢乐，还能激发您无穷的创造力。本迪里希是知名时装设计师，他离开家乡纽约，带着他屡获大奖的设计来到伦敦。他对时装设计的痴迷仅次于他对狗狗的喜爱。
2: 我无法想象没有狗的生活会怎样。
0: 本的第一只比特犬埃拉在8年前去世。
2: 失去埃拉后，我们非常难过，因为这件事情太意外了，他生病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查清楚原因，他就去世了。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打击。唉，那种痛苦很难形容，真的很难形容。
0: 在痛苦中，他设计出了他最著名的作品，并让埃拉获得了永生。
2: 那时候我决定把埃拉打造成一个品牌形象，我们做了埃拉靠垫。最开始是红色镶黄边的靠垫，前面有埃拉的刺绣图案。没想到这种靠垫在戴本汉姆店卖得最好，它不只是他们店卖得最好的靠垫，而且是最好的商品。埃拉因此成了名人，这些宠物产品让他获得了永生。而我呢，因为养狗，生活也变得更丰富，身心也变得更愉悦，身体也变得更健康了。

列西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些外形古老的爬行动物通常栖息在红树上，一旦受到惊扰，它们会迅速消失在枝条之间，

全球有350种鬣蜥，主要分布在南美洲中部和南部。在大沼泽地，人们发现了三种由宠物主人引入的鬣蜥，其中最常见的是绿鬣蜥。绿鬣蜥身披柔韧的鳞片，背部一排梳齿状鳞片从头延伸到尾，长而坚硬的尾巴既是武器，也是爬行时的平衡工具。五根长长的脚趾长着尖利的爪子，非常适合用来抓握红树的树干和枝条。在潮湿闷热的夏季，这些动物会迎来繁殖的季节，它们的繁殖周期与降雨保持同步。绿鬣蜥的幼崽在雨季开始时孵化出来，鬣蜥种群迅速扩张，现在有无数只这种爬行动物生活在大沼泽地。

0: 很短的时间内就能长到大约一米长，八公斤重。成年绿鬣蜥能活到20岁以上，它们的存在严重威胁了大沼泽地的本来秩序，本地物种的消失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目光投向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动物王国。在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里，植物主宰着这片土地，是这里万千生灵的滋养源泉。在对话萌宠板块，我们将目光转向一只正在接受手术的豪猪。城市的快速扩张带来了许多野生动物的生存问题，它们的生活空间被不断压缩。700万年前，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与大陆分裂，形成了一块突出的半岛。这座1300公里长的半岛西临太平洋，东临加利福尼亚湾。一条连绵不绝的山脉纵贯整个半岛，从覆盖着密林的北部，穿过严酷的沙漠，最终抵达半岛南端。西班牙探险家把这座半岛命名为世界尽头。500万年的海风侵蚀和海浪冲刷，塑造了这座分隔太平洋与加利福尼亚湾的半岛。据说有人曾要求西班牙殖民者埃尔南·科尔特斯描述这座岛，埃尔南把一张羊皮纸揉皱，放在了桌子上。炙热的天气和硬实的沙地养育了700多种植物，它们都是这里的特有物种。半岛腹地的年降雨量仅有50毫米，夏季38摄氏度的高温能持续几周，但植物是适应高手，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技巧。有些会用有毒的根茎赶走竞争者，密集的刺可以遮阴，小小的叶子能减少水分流失，茎干上的沟槽巧妙地把每一滴露水输送到根部。最强悍的仙人掌依靠普通植物所需水分的1/10就可以存活，下加利福尼亚的凶恶吓不到它们。与树不同，高大的仙人掌会在凉爽的夜晚张开气孔吸收二氧化碳，任何植物的生长都需要二氧化碳。在这里水分流失足以致命，因此最热的时候，仙人掌的蜡质表皮紧紧封闭，它用阳光和事先储存的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这些世界上最大的仙人掌能长到2-3米粗，20米高，这要花100年的时间。他们终于等来了雨水，一切都活跃了起来。

时间是最宝贵的，有花植物争分夺秒的开花授粉。几周后，这些水坑就会被太阳蒸干，大部分雨水无法渗进地面，直接流向了海岸。这片红树林被一群栗色军舰鸟占领了。军舰鸟因极快的飞行速度而得名，众所周知，它们经常欺负小鸟，偷窃食物。正值交配季节，雄性军舰鸟鼓起红色喉囊，准备为雌性高歌一曲。演唱需要一个场地，竞争非常激烈。雌性军舰鸟盘旋在空中审阅歌舞，评分全看他们的喜好。一只雌性飞下来打量一位求爱者，长得太丑了，他继续找他的白马王子。这不是新婚燕尔的争吵，而是婚礼的一部分，同时告诫其他成员名花有主。结为伴侣后，雄性开始收集木棍，雌性负责搭巢。雌性每次只产一枚蛋，雏鸟通常会在两个月内孵化。栗色军舰鸟是令人讨厌的邻居，他们会偷木棍甚至整个巢穴，谁不小心靠得太近都会受到攻击。这些海鸟在这里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它们被达尔文称为海中秃鹫。由于腿太短，军舰鸟无法在陆地上行走，而它们的羽毛又没有油脂，无法下水，因此这些灵活的海鸟进化成了优秀的飞行家，一展可达2米。红树林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水面下方隐藏着一整条食物链。细菌、海藻、浮游生物、螃蟹和鱼，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藏身之处。复杂的根系像打进沙地的桩基一样支撑着常青树，最宽的地方直径9米。树根可以防止植物被飓风吹走，还可以过滤盐分，输送淡水。这座永久庇护所也是几十种动物的繁殖地和幼儿园。它们多数来自深水区，75%到90%的热带鱼都在红树林生活过。

岩石嶙峋的海床证实下加利福尼亚半岛是大陆板块移动的产物。在遥远的地质年代，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猛然从大陆上撕裂下来，在板块的挤压下形成了山脉。这座半岛每年向西移动50毫米，这个速度相当于人指甲的生长速度。

度竟然能增加60厘米，在气囊的支撑下，它们能长到40多米高。海底的掌状囊沟藻在水流中不停地飘动，红藻充分利用微弱的阳光，每束海藻都被根状固着器紧紧固定在岩石上。海藻是生态系统中的工程师，就像河狸能把小溪变成池塘一样。海藻能在开阔的海域打造出复杂的生态环境。上百种鱼和无脊椎动物共同生活在一片海藻中。隐蔽的环境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动物，有的来避险，有的来捕食。一只煎蛋水母正在水中游动，它们对人类没有威胁，但这些6米长的触手足以杀死较小的水母和浮游生物。天光转暗后，海底森林展示了它的秘密花园。夜色中，海葵为岩石铺上了毯子，它们在等待鱼虾碰到它们的触手。像水母一样，它们的每根触手都布满刺细胞，可将毒液快速射入猎物体内，如同数百支电枪同时开火。这只海葵捕到了一只6米长的尊海鞘，它的邻居正在帮它撕扯猎物。被毒刺麻痹后，这只尊海鞘将被海葵慢慢地塞入口中消化掉。这里即将发生一场大规模入侵。一支军队正在行动，但他们没有恶意。成千上万只枪乌贼来到海藻林中交配。雄性枪乌贼从身后紧紧抱着雌性，它们的腕足变成了深红色。雌性受精之后会产下很多卵，它们孕育后代的方式非常巧妙。一层透水透气的蛋白质卵壳将卵保护起来，使其不受恶劣环境的影响。卵壳内的大量细菌能杀灭真菌，预防致命的感染。卵壳造好后，雌性会将其固定在沙地上，确保它们在一个多月里不会被水冲走。像鲑鱼一样，雌性枪乌贼产卵后就会死亡，它们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生产大约20枚卵壳。雌性枪乌贼死后很快会被食腐动物吃掉，不过啊，从枪乌贼的角度看，这是一场胜利。他们的后代将在5周内孵化，并得到海藻林的庇护。冬天，营养物质和阳光都会减少，海藻也会变得柔弱，风暴潮会毁掉大片海藻林。只有等春季洋流和充足的阳光再次到来时，它们才能大量生长。下一代海藻又将建立它们巨大的王国，

海浪一刻不停地洗礼着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大海藻林。因为阳光充足，所以这片寒冷的太平洋海域生长了大量海藻，构成了如今的海藻林。海风轻拂，搅动着海水，将海底深处的氮和磷元素带到了海面。在阳光和养料的滋养下，一天之内，海藻的长

0: 墨西哥夏加利福尼亚半岛是大自然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大陆崩裂，岩浆迸发，海浪轰击，惊心动魄的巨变锻造了这座半岛。它的壮美令人肃然起敬，雄浑瑰丽的水下世界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植物为这里的生态环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也让人们看到了地球母亲的伟岸力量。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

0: 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牌，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随着城市的扩张，越来越多的豪猪失去了家园。美味的野莴苣却偏偏生长在危险的公路旁。阿拉斯加动物园收容在安克雷奇发现的受伤豪猪。今天兽医赖利威尔森要做一个精细的手术，第一步是给浑身长刺的病人佩吉苏注射镇静剂。
2: 有一只豪猪受了外伤，应该是被车撞了，因为它进来的时候前面有一只脚骨折了，脸也毁了。
1: 但是要穿过佩吉苏的脊刺把针头扎进去并不容易。
2: 我们有一位生物学家，他敢戴着手套直接去捉豪猪的尾巴，但是我的胆子没有那么大，所以我用了一根长棍子。
1: 结果豪猪完全不配合，于是赖利叫来了援兵。
2: 香农，
1: 兽医把豪猪逼到了死角，但是佩吉苏又施展了他惊人的攀爬技能。最终赖利还是成功给豪猪注射了镇静剂。
2: 就让他挂着吧，我们随时做好准备。
3: 好的。
1: 他们要做好准备，在他睡着时接住他。
2: 他一睡着，但愿他能睡着，我们就把这个小笨蛋扯下来，给他修整牙齿，剪指甲。
1: 一件小事为什么如此大费周章？原来这只豪猪因为车祸牙齿出现了严重问题。
2: 我们收容的动物大多是孤儿或者是受了伤的，有些动物的情况比较特殊，比如这只，它们存在一些后续问题。因为面部受了外伤，所以它们用来咀嚼的门齿错位了，这让这只豪猪进食不太方便。你可以看到这颗牙歪了，我们每隔两个月就得给豪猪修整牙齿，它们的牙经常长着长着就长歪了。豪猪的门牙比兔子的更独特，兔子的牙根在牙龈的上半部分长得并不深，但是豪猪的门牙几乎扎进了整个下牙床，所以没有办法给它们拔牙。豪猪牙医天下第一。
1: 牙齿问题只是佩吉苏不能被放归的原因之一。
2: 他们的牙齿要用来觅食，在野外要是豪猪的牙齿长歪了，后续会不断出现问题，比如长到面部里面，这样他们就没法生存了。但是在这里我们会照顾他，给他提供食物，不用他自己去觅食。
1: 磨短牙齿后，赖利又给豪猪剪指甲，因为他的爪子长得过长，至于原因是他不必像在野外那样扒树皮了。
2: 好了。
1: 然后赖利顺便给他检查了受伤的腿。
2: 再看看另一边，我两年前给他做过截肢手术，虽然没了一只脚，但是他适应得很好，到处爬来爬去。
1: 遗憾的是，因为受伤，佩吉苏永远无法回归野外了。好在他有一位同伴，另一只受伤的豪猪痒痒先生。
2: 你醒了，太好了，姑娘。他已经开始醒了，如果我们不在场，他们会更放松一些，自己慢慢醒来，他们过不了多久就能四处走动了。
1: 佩吉苏速度不快，因此无法避开疾驰的汽车。而在他们的自然栖息地，豪猪是令人称奇的攀爬高手。事实上，躲到树上是他们首选的防御措施。

0: 但是在冬天能否找到树皮吃同样关系到生死。豪猪源自墨西哥北部温暖的草原，但是凭借丰富的脂肪储备，可怕的棘刺以及攀爬本领，他们甚至能在阿拉斯加严寒的荒野生存下来。但是当他们冒险进入安可雷奇时，攀爬和觅食本能反而会让他们置身险境。寻找庇护所，偷吃宠物食品，豪猪一点点感受着城市生活。与豪猪相关的事件越来越多，市里的野生动物部门必须时刻关注豪猪在郊区的活动情况，那里林木繁茂，易于他们藏身。而公园护林员柯林不必费心寻找，就能发现豪猪在地面觅食的证据。
1: 这是豪猪啃过的痕迹，在这一带没有别的动物会这么做，这儿肯定有豪猪，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0: 他还看到了豪猪冬天觅食的痕迹，
1: 你可以看到这些树，有的高处的树皮没有了，是被豪猪吃掉的。这些是绵白杨，豪猪最爱吃了，他们肯定来过这个地方。
0: 许多人来这一带遛狗，因此柯林必须确保这里有足够的警示牌，提醒人们进入豪猪领地存在的危险。所幸安克雷奇的居民大多知道城里的野生动物生活在哪里，也知道何时以及如何避开它们。但有时候人们用这一点来从事不人道的勾当。保护中心里有一只一岁大的豪猪，它被一个陷阱困住，失去了一条腿。
1: 这是基特，全名基特卡特，是去年夏天来这儿的。他被困在安克雷奇的一个陷阱里，铁丝缠住了他的右后腿，伤势太重，没办法治好，最后只好截肢。
0: 基特卡特术后恢复良好，但是如果被放归，他将很难找到食物，而且他已经习惯了人类，很容易被猎人捉走。他对人毫无防备，布拉德甚至能抚摸他的脊子。
1: 我们的训练项目之一就是让他习惯抚摸，摸他哪儿都行，现在这样就是很好的练习。
0: 布拉德和基特卡特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同寻常。
1: 基特有点特别，他对饲养员的人选很挑剔，作为第一个饲养他的人，我和他处得非常好。他很聪明，他是啮齿动物，学习能力很强，在这么小的年龄他学得很快了。
0: 为了证实基特的高智商，布拉德采用了通常只用来训练海豹和海豚等高级哺乳动物的方法来训练他。在基特看似笨拙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聪明的大脑，他很快明白了触碰棒头就有奖励，

生活。这只可怜的豪猪虽然遭遇了不幸，但没什么能够彻底击败这位野外生存大师。

黑夜降临，这蟾蜍变得活跃起来。这蟾蜍究竟为何让鳄鱼对它退避三舍？在澳大利亚，这蟾蜍数量一度超过了1亿只，种族数量会是让鳄鱼退却的原因吗？这蟾蜍的数量之所以暴涨，是因为它们根本没有天敌。鳄鱼和鸟有时会捕食这蟾蜍，但最终却反受其害，因为它们的体内藏有剧毒。这蟾蜍的后颈处长有巨大的毒腺，这就是它称霸野外的终极武器。每当它们被捕食者咬住时，就会顺势把毒液喷进对方嘴里。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追寻雪豹的足迹，深入探索它们隐秘的家园——雪豹之乡，倾听当地居民讲述这种神秘大型野兽的故事。在对话萌宠板块，澳大利亚看似风景秀丽，却潜伏着众多威胁极大的动物，你一不小心就可能坠入深渊。最后来看几句头条，在恶劣沙漠环境中，爬行动物难以生存，就连极北鲺和丽齿虎这样的生物，也需要借助一些黑科技才能适应这个环境。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摄制组来到雪豹之乡，在搜索雪豹踪迹时遇到了一群人。他们为什么要拖儿带女来到这里呢？原来他们是来采集当地特有的野山菌。这种野山菌是飞蛾药。

蠹虫的寄主，据说能够治疗各种疾病，效果可谓立竿见影。孩子们因为视力好，自然成了搜索大军的主力队员。一颗野山菌的价格至少相当于在城里打工一天的收入，所以很多家庭都是集体出动，有些家庭甚至是远道而来。这是一年中唯一的赚钱黄金期，但其中也暗藏着极大危险，因为他们很可能会遭遇大风雪或者雪崩，

随着海拔越来越高，山上到处都是冰天雪地，负责托运行李的毛驴也开始闹起了脾气。这些毛驴只要见到冰雪就害怕，就会惹出乱子。看来要前往雪豹在喜马拉雅山的藏身处，要比想象中更加艰难。严酷的高山环境已经让我们筋疲力尽，稀薄的空气让每一步攀登都变得异常艰难。相比巍峨的喜马拉雅山，一切都是那么的渺小。康拉山谷是前往雪依寺途中遇到的最高最险峻的山谷，海拔大约有5400米。从这里俯瞰，整个北多波地区尽收眼底。北多波的尽头是广阔的青藏高原，这里是一片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世界闻名的佛教遗址雪依寺就坐落于此。雪依寺建于11世纪，周围经常有雪豹出没。原因在于寺庙为了坚持苦修生活，严禁外人入内，再加上寺庙与世隔绝，四周都是人迹罕至的高山，外人要来到这里难如登天。据说这里栖息着喜马拉雅山最大的雪豹群。拉德普拉玛是为逐草而居的牧民，他赶着100多只绵羊和山羊已经跋涉了一周。秋天之前，他会一直在这里放牧羊群。

0: 不过他也有一桩心事。他刚到这三天，就已经有一只羊惨遭雪豹毒手。没人知道还有多少羊会丧生在雪豹的利爪之下。在游牧民眼里，雪豹行踪叵测，而且充满了传奇色彩。
1: 我其实也是刚刚到这儿，可是就在前两天，有一只雪豹跑到羊圈里杀死了一只羊，它只是咬住羊的脖子，吸食羊血，把血吸干后就离开了。雪豹其实很怕人，一看到有人过来，就会逃跑。可是，如果它的嘴周围还有被杀猎物的鲜血，那我们靠近的话，它就会袭击人。如果他嘴边没有血，他就会逃跑，哪怕看到一条狗也会赶紧跑掉。
0: 雪豹最爱的猎物其实不是家畜，而是岩羊，他们喜欢在

岩羊通常十几只生活在一起，只有迁徙时会上百只结伴而行。岩羊和雪豹虽然是高山上的邻居，但雪豹对这些近邻毫不客气。有如此充足的食物保障，雪豹的未来生计自然不成问题。这里就是名副其实的雪豹之乡。在喜马拉雅山的高山地区，天气瞬息万变。大风雪突如其来，如果大雪一直下个不停，摄制组成员很可能会被困在山上。只好返回康拉山谷，可是到目前为止，雪豹始终没有现身。为了寻找行踪隐秘的雪豹，我们翻越雪山，最终来到了位于印度西北部的拉达克。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类聚居地，周围是山谷和高原。众所周知，禾米兹高山地区是主要的雪豹栖息地，

清晨时分，佛教寺庙里的僧侣吹响了马号，低沉的号声标志着祈祷的开始，这个程序会日复一日的上演。寺庙在城市的最高处，但前来祈祷的人仍旧络绎不绝。列城曾经是拉达克王国的首都，也是传说中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城里正在庆祝冬季节，这表示藏历新年快要到了。现代文明还没有太多地影响这里，当地人仍旧固守着传统，不过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改变。队列最前方是装饰有五彩丝线的监狱，后面是长长的僧侣队。大街上前来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牙星是用面粉制成的玩偶，代表邪恶的灵魂。据说焚毁玩偶就可以驱邪避灾。随着火苗升起，围观者当中开始出现一股骚乱，他们在抢夺监狱上的五彩丝线。据说只要获得一根丝线，他们就能得到神佛的保护和庇佑。仪式结束后，摄制组将继续前进，

0: 这个小村庄名叫伦巴克，海拔4200米。它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靠近世界上最大的雪豹栖息地。房间内，一只小羊羔温顺地躺在孩子的怀里，一家人细心照料着丧母的小羊羔。对当地村民来说，家畜就是家里的成员，没有家畜，他们很难养家糊口，维持生存。可是去年，伦达普一家有大约40头家畜被雪豹袭击致死。
1: 我一直在想办法防止雪豹闯进羊圈，可是这些家伙很小心，而且很难琢磨，我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就连雪豹研究学院的专家也不知道，他们想来就来，就算我在房顶上整夜看守，还是防不住。
0: 在空荡荡的羊舍里，雪豹袭击的痕迹仍旧清晰可见。他们在狂野本能的驱使下会攻击任何移动物体。有记录显示，他们曾袭击过160多头家畜，但始终都没有袭击过人。
1: 雪豹闯进我们家的羊圈，杀死了很多羊。不过呢，其实他吃掉的只是很小一部分。
2: 那他为什么杀死那么多羊呢？
1: 雪豹这家伙很喜欢血，而且他身体强壮，袭击羊很容易得手。
2: 不过
1: 那他们
2: 好像很害怕人，
1: 很爱喝血了。只要有人出现，他们就会跑，哪怕只是听到人的脚步声也会转头就跑。我们村子里啊，从来没有发生过雪豹咬人的事儿。
0: 而在5000米高处，放眼望去，只见蓝天和茫茫白雪。但是令人惊异的是，这里居然还有一座人类生活居住的房屋。唯一跟房屋相伴的就是这座大山，附近渺无人烟。一位老太太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如今她已是儿孙满堂，尽享天伦之乐。

0: 这位老人向我们讲述了雪豹的传说。据说啊，因为天降大雪，所有野生动物都下山觅食，雪豹自然也随同前往。摄制组终于能遇到雪豹了吗？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昆士兰州北部偏远的荒野地区，有着广袤的土地，充满生机的自然奇观。
3: 这里风景迷人，有广阔的平原，内陆咸水湖生活着大量的鲱鱼，这里有美丽的本土动物，比如野马和野牛。这里有大片的沼泽地，四周长满了巨竹礁，美丽的河流缓缓流淌。
2: 汤姆在这里长大，他热爱这里的生活方式，但也深知这里充满了危险。
3: 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就生活在这里，在日常生活中，你会不时地遇到太攀蛇、鳄鱼和鲨鱼，这些动物我都碰到过。
2: 但是，一次与当地野生动物的遭遇却让汤姆险些丧命。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汤姆和他的叔叔猎完野猪后驾车回家。
3: 我们看。

0: 开了两辆车，我开车走在前面，而我叔叔和我堂兄弟在后面那辆车里。途中他们告诉我，他们看到一头大野猪横穿公路，所以他们放狗去追赶野猪。然后我就跳下车，拿上一把刀，徒步跟在狗的后面。我飞快地向前奔去，我听到狗和野猪搏斗的声音。我飞奔而下，看到一个有些怪异的小湾，岸边没有野猪拱的坑，那通常意味着那个咸水湖里有大鳄鱼，因为野猪能感知到附近有没有大鳄鱼。我最终找到了狗和野猪，他们还在湖边搏斗，我非常兴奋。我没有多想就奔了上去，我抓起野猪的后腿，三下两下就把它给结果了。我当时背对着湖面，但我并没有多想。突然间，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我转过身，看到在我身后不到1.5米远的地方，有一只约4米长的鳄鱼正游上岸来。
1: 汤姆知道，他只有几秒钟的时间逃命。
0: 我的大脑飞速转着，思考着下一步我该怎么办。我迅速跳过野猪和狗，鳄鱼上岸的时候，我已经在拼命地往高处跑了。
1: 但是当汤姆拼命逃跑时，他昔日踢足球留下的旧伤让他跌倒在地，他只好拖着腿向岸边高处挪去。
0: 我随手抓起一张巨大的巨猪胶叶挥舞起来，试图将它吓退。它停在那里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我就大声呼喊，我叔叔有来福枪，于是我就大喊，快把枪带过来，我有麻烦了。我的呼喊起作用了，那只鳄鱼爬回水里，它在水面停了一会儿。我一边盯着它，一边呼唤狗赶紧从湖边回来。
2: 亨利，亨利，快回来。
0: 然后我又迅速返回岸边去牵狗。当我探出身子去抓狗的项圈时，那只鳄鱼一下跃出水面，咬住了狗。
2: 亨利，快回来！亨利，快从湖边回来！
0: 我唯一能听到的就是狗的尖叫声，以及鳄鱼下颌的咬合声。鳄鱼咬着狗朝湖里游去，我叔叔赶来了，他听到了我的呼喊，他赶来之后立即朝鳄鱼开了枪。鳄鱼吐出了狗，然后狗就浮到水面上了，他把头露出水面往岸边游，我叔叔立刻跑到岸边抓住他的项圈将他拉了上来。
1: 神奇的是，汤姆的爱犬亨利并没有因为鳄鱼的攻击而丧命，他只是断了一根肋骨。那次袭击事件后，汤姆意识到他并非毫发无损。
0: 虽然我没有被那只鳄鱼咬中，但它却让我受了伤，我的膝盖严重受损，右膝盖要经过一个完整的膝关节修复疗程才能恢复。接下来的6个月，我要躺在床上把腿撑起来。
1: 但汤姆知道他还算是比较幸运的。
0: 虽然这事儿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但一想起这件事情我还是有些后怕。我觉得我能活下来实在是太幸运了，当时我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
1: 萨姆维尔是维多利亚州莫宁顿半岛上一个风景如画的沿海小镇，但是诞生在这里宁静水域中的蚊子却携带一种罕见的能致人身体衰竭的致命病毒。
3: 你每天都会看到蚊子还有各种昆虫，但你不太会去想被它们叮咬的后果，你不会去想它们所携带的疾病，你只会说，哦，又被蚊子叮了一下，只是这样。
1: 蚊子携带有一些世界上最致命的疾病。邓肯和他的妻子琳达在一次痛苦的经历中发现了这一事实。
4: 我们住在一条船上， 船的四周都是成片的红树林。

0: 而红树林里有许多蚊子，在夜间蚊子可能在你睡着的时候会飞进来咬你，而你可能被咬了也不知道。
1: 正是在这样一个夜晚，一只蚊子飞进了邓肯的船舱，通过叮咬传染给他一种非常罕见的致命疾病。
0: 我刚被咬的时候感觉到有点刺痛，然后我把那只蚊子从胳膊上拍掉了，紧接着被叮咬的部位开始微微发红，微微发肿，非常痒。当初我并没有太在意，直到一个星期后红肿部位开始微微变大，我就去看当地的全科医生了。
2: 医生说我们得时刻留意着他，那时他大概有一枚硬币那么大。
1: 但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红肿部位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变大，
0: 溃烂区域在增大，确实非常吓人。
1: 邓肯被送进了医院，困惑的医生做了许多测试来查明是什么在蚕食邓肯的皮肉。经过几个月的无数次的测试，医生终于诊断出了发生在邓肯身上的由一次小小的蚊虫叮咬而引起的离奇病痛
0: ——分支杆菌溃疡。很显然，这是他的学名。
1: 这种病也被称为拜恩斯戴尔溃疡，它经常被归为与麻风病同类的疾病。
0: 他们用抗生素，然后用热气毯覆盖在患者身上以保持体温，然后他们切除了所有的溃烂部位。他们把溃烂部位切开，切除腐肉，直到伤口周围出现了干净的肉。他们在三个月内给我做了15次手术。
1: 但是最初被蚊子叮咬的部位发生的病变让手术无法将致命细菌彻底清除。
0: 他们说下一步就是截肢了，那是我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2: 我说不可以，他几乎所有的生活都要靠那只手臂来完成。我觉得如果他们把他那条胳膊给截掉了，那他整个人就会废了的。
0: 那段时期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1: 但邓肯和琳达非常幸运，医生后来保住了邓肯的胳膊，并将致命细菌从其余病变部位切除了。但是手术留下的诸多疤痕将永远留在他的身体上。
3: 纳米布里直虎只在夜间活跃，犹如夜间的幽灵。这个小小的食肉动物正在专心致志地寻找蟋蟀和蜘蛛。在干旱的沙漠中，它进化出如同青蛙一般的带蹼脚掌。这种独特的进化特征使得这种蜥蜴类爬行动物在翻越沙丘时能够轻松自如，避免陷入松软的沙地之中。但可不要大意，因为另一侧有一条游走的脊北葵。同力直虎一样，脊北葵能在纳米布沙漠中生存也身怀绝技。脊北葵只能从食物中摄取水分，它必须成功捕到猎物才能生存下去。一旦找到好的伏击点，他就会躲进地底下。脊北葵的绝技是伪装，他会先埋伏好，然后静待猎物的出现。敏感的荔枝虎该找地方藏身了，暴露在阳光下会让它很快脱水。这时荔枝虎带蹼的脚又派上了用场，他的腿就像勺子一样，能以极快的速度挖出几条地下通道。这些地下通道

0: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0: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那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2: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3: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那很多的信息都要汇集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1: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3: 对，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1: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0: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可以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都是这个本地人，

0: 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啊，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京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0: 对。
1: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0: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1: 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0: 对对，
1: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0: 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临河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四纬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1: 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它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给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
2: 自己
1: 置？
2: 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2: 对，
1: 这样一个，
2: 过去的论坛啦，
1: 哎，
2: 一些群组吧，
1: 发
2: 类似
1: 表
2: 这
1: 自
2: 样
1: 己的观点
2: 的，
1: 是吧？
2: 对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啊，发表自己的观点呐、啊，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2: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

0: 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1: 对对，
2: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0: 嗯，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2: 对，
0: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2: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啊，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啊，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啊，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 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1: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没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0: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程中
1: 逐步完善，
0: 是不是？
1: 对对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个服务了。
2: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啊，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是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呢，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就
0: 非常的，到这种程度
2: 就是非常的方便。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上了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DeepSeek、豆瓣。

0: 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面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发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0: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呢？
2: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0: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一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1: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世界上那些奇特动物的奇妙生活。生活在高山之巅的山羊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生存策略？汇聚在一起的庞大鱼群如何能做到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依旧整齐划一？在对话盲虫，一头鸡飞猎犬从疯鹿的手下拯救了自己主人的性命。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白条锦鳗卫士如何齐心协力搞基建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作为知名的有蹄类哺乳动物，鹿的搏斗方式十分有趣。它们的鹿角会彼此勾住，凭借颈部的力量迫使对手后退和沉浮。表面上看起来不像强度不高，但也足够让雄鹿受伤，甚至折断鹿角。在发情期，雄性的体重通常会大幅下降，因为在此期间它们通常不大进食，而是将注意力都集中在雌性身上。年龄较大的雌性先进入发情期，因此一些鹿种的繁殖季节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体型最大的雄性会与最成熟的雌性交配，随后年轻的雄性与年轻的雌性交配，最后雌性留下生育小鹿，雄鹿则回到各自的领地。在长达十个月的怀孕期后，雌鹿会产下一只或两只小鹿。发育健全的小鹿在出生当天就可以行走，但在生命的第一周内，由于太弱小，无法逃离捕食者，它们需要躲藏起来。小鹿满一岁之前，母亲经常会短暂离开孩子去觅食，但从不会走远。一岁后，雄性幼崽会告别母亲，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群体或领地。雌性幼崽有时会留在或返回母亲身边，成为该群落的成员，随后生育自己的后代。成年鹿和幼崽同样都是大型或群体狩猎肉食动物的目标，例如狼、虎和豺，它们通常会锁定幼鹿，设法使其与母鹿分离。正因为如此，幼鹿和未成年鹿的平均寿命很低，只有鹿群具有一定规模才能为它们提供保护。许多鹿群会将幼鹿留在领地的中心，当发现捕食者时，可以及时警告它们。鹿的平均寿命并不是很长，通常为6到15年，但像驼鹿和马鹿这样的大型鹿寿命可达25年。硕大的体型往往会让那些肉食动物对它们望而却步，尤其在成年后，它们更可以用自己的压迫感吓退对方，或者用鹿角发起战斗。山羊是一种在地球上广泛分布的有蹄类牛科动物，共分为9个种类，与羚羊、绵羊和麝牛是近亲，包括家山羊、绵角山羊、盘羊和各种各样的原羊。山羊主要分布在欧洲、中东、中亚和北非等地，美国和加拿大的山羊则要归为单独分支。家畜山羊是家山羊下的一只亚种，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野外生存不下去。山羊体型不会很大，身高在30厘米到1.5米之间，体重在30公斤到140公斤。外貌上山羊也颇具特色，它们有着短小精悍的躯干以及强有力的四肢，配合宽大的蹄子，使得它们能在山地如履平地。雄性山羊有着傲人的羊角，最长可达 1.5 米，其主要作用便是帮助山羊守卫领地，争夺配偶。多数羊群会清晰地界定家族领地，它们主要生活在山区、山地森林或亚高山草原，以及更加贫瘠的岩石峭壁。尽管经常表现的动作缓慢、小心谨慎，但山羊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非常强，有极佳的平衡感，能在悬崖峭壁间灵活跳跃，立定弹跳高度能达到 1.8 米。它们的毛通常是浅色的，有黄色、棕色、灰色和白色，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在气候较冷的地区，毛量会随季节而改变。作为食草动物，山羊大部分时间都在进食，它们吃青草、药草、苔藓以及矮灌木的细枝和叶子。山羊主要在日间活动，但到了夏季，许多山羊会在白天休息，傍晚到凌晨进食。它们结成中型或大型群体，组织结构松散，没有等级意识，只是利用数量优势寻求安全感和应对野兽。狼、山地猫科动物和鹰等大型猛禽经常将它们当作猎物，因此许多山羊栖息在高海拔的山峰，以寻求庇护，躲避天敌。我们经常在海拔600米以上的地方发现它们，这里很少见到其他动物。为了降低被捕食的风险。

鱼儿们汇聚集成鱼群，并且能在敌人冲过来时做出各种规避动作。或组成诱饵球，及小股鱼群组成一个临时性球体，让少部分鱼暴露在球体表面，以保护里面的大多数。这是个体行为叠加的结果，而不是相互沟通后的协调行动。每条鱼在面临危险时都有躲到其他鱼背后的本能。鱼群的交流非常有限，通常只用简单的身体语言来表达意愿、恐惧和进攻。它们的肢体语言主要包括快速交替运动、颤抖抽搐和一些十分简单的游泳动作，这种行为完全出自它们的本能反应。当它们汇聚成鱼群时，这个整体特有的反应系统便会通过视觉刺激来激活。大部分集群鱼类的肩甲带或尾巴上有一些不起眼的集群标记，即可是条纹。每条鱼的不相同，这让鱼群在长途旅行时能保持队形不乱。每名成员知道周围同伴的运动，并与其保持动作一致。在没有头领指挥的情况下，鱼群的成员们通过集体意志和成员的个人意愿来形成统一协调的动作。这么做还有利于他们提高捕食和找到配偶的几率。在如此庞大的鱼群中，多数成员在体型和年龄方面相仿，并且性别比例均匀。繁殖时间的同步也大大简化了他们求偶配对的程序。鱼群通常会游到产卵场交配。大部分鱼类采用体外受精，它们结成临时伴侣，即所谓的排卵队。雌鱼在空旷地带或隐蔽的石缝中排卵，而后雄性在卵上方持续为它们受精。大部分鱼都会有多个伴侣来提高延续后代的机会。也有少数几种夫妻鱼采用体内受精的方式，雄鱼直接让雌鱼受孕，雌鱼直接生下小鱼。刚出生或孵化出来的幼小生命，要么是不太成型的鱼苗，要么是父母的缩尾版。它们很快与兄弟姐妹和其他鱼养下的后代汇成群体，因为孵化数量着实巨大。产卵后，父母便把鱼卵和鱼苗留在产卵地，任其发展。出生头几年，小鱼的死亡率非常高，只有少数能活到成年。众多海洋捕食者也在摸索如何捕食集群性鱼类。鱼群成员的寿命相差比较大，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平均寿命5到10年。世界上还有另一种鱼类会聚集，那就是鲑鱼，包括鳟鱼、红点鲑、白鲑和河鳟。不夸张地说，鲑鱼科是北半球最知名的集群鱼类家族之一。它们虽然生于淡水，但却长在海洋。鲑科分为9属，7属分布于太平洋，1属在北大西洋，还有1属叫多瑙哲罗鱼，只生活在欧洲大陆多瑙河流域。鲑科鱼类体型较大，容易辨别。最小的驼背大马哈鱼长50厘米，重约 1.4 公斤。最大的大林大马哈鱼体长可达 1.5 米，重量超过45公斤。鲑鱼以食肉为主，幼时吃昆虫和其他无脊椎动物，成年后捕食其他鱼类、乌贼、鳗和虾。红大马哈的口味比较独特，它们只钟爱浮游生物。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鲑鱼会选择相应的生存方式，时而独居，时而群居。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鲑科鱼类的行为、栖息地乃至外表都会有所不同。体色、躯干和头部的形状发生变化，行为方式和肢体语言也会本能的调节。它们凭借敏锐的嗅觉侦测沿途每处水体的化学信息，从而在出生地和繁殖地之间迁徙。和普通鱼类不同，鲑鱼要由海入河，回游产卵。它们生于江河、溪沼等淡水，大部分时光却在海里度过，在那里进食成长。达到性成熟后，它们的外表开始变化，许多鲑鱼由

0: 蓝灰色变成了橙色、红色或粉色。许多雄性就连外在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它们的头部变长，形成一道明显的弧线，下颚或者上下颚同时变成弯钩形状。蚁群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为蚁后，一个蚁群通常有一个或多个产卵蚁后，它是所有成员的母亲。个别情况下，蚁群没有蚁后，而是由能够生育的公蚁繁殖后代，他们共同承担抚养孩子和建巢的重任，这种情况仅占 1%。 第二等级也是最大的群体，由几千或几百万不能生育的雌性组成，名为公蚁。他们负责建巢、觅食、照顾幼蚁和守卫蚁巢，具有与身体不成比例的力量，可以举起三倍于自身体重的物体。最后一个等级是指在特定时间出现的有翅类繁殖蚁，它们通常在晚春或早夏离巢，成群结队婚飞，尤其是在炎热潮湿的天气里。有翅雄蚁首先飞到半空，借助视觉选出一块繁殖场地，随后雄蚁分泌交配信息素，吸引雌蚁过来。它们也可进入一个蚁群，和其中的蚁后交配。雄蚁只要释放交配信息素，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守卫的公蚁就不会阻拦他们进去。交配过程很短，雄蚁迅速趴到蚁后背上交配，或趴到飞行的有翅雌蚁背上，迫使它降到地面。雌蚁通常要和十只及以上的雄蚁交配，并将精子储存在体内，持续给卵受精。雄蚁交配后很快就会死去，而未能找到交配场地的雌蚁也将丧命。那些完成交配的雌蚁不久便脱去翅膀，开始为卵受精，繁殖出一支公蚁队伍。第一代公蚁个小而单薄，但仍会协助母亲建巢，照顾蚁卵。如果卵成功受精，幼蚁就是雌性，如果没有就是雄性。卵孵化后进入幼虫期，由蚁后及其公蚁子女一同照料。以后用反刍的液体食物喂养幼蚁，直到它们成年。母亲的胃犹如公共食堂，公蚁还会来回翻转幼虫，让它们体温恒定，确保正常发育。幼虫在生长过程中要经历四五次蜕皮，然后成蛹，等级的差别就出现在这个时候。这种差别主要源于幼虫获得什么样的营养，从蛹里出来的有翅雄蚁或雌蚁将离巢去交配。新诞生的公蚁在头几天要照顾蚁后和其他幼蚁，然后是修巢或觅食。他们轮流做一些临时性工作，以此确定个体在公蚁阶层中的地位。在热带和亚热带，蚂蚁常年活跃，而在温带，蚂蚁会冬眠，以降低新陈代谢水平。它们明显减少了活动，进入蚁巢深处安睡。蚁群可以存在很长时间，因为蚁后在野外能活30年。相比之下，公蚁只有1到3年的寿命，许多在觅食过程中受伤，或为保护蚁巢不受其他蚁种的侵略而牺牲。蜜蜂与蚂蚁和黄蜂血缘很近，皆由原始黄蜂演化而来。蜜蜂存在于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已发现的就有近20000种。它们有着黄黑相间的色调，短而粗壮的躯干和肢体，前肢上呈扇形分布的粗壮短毛用于清洁触角。与黄蜂不同，不同种类的蜜蜂体型相差悬殊，最小的无刺蜂，其工蜂体长不足 2.5 毫米，最大的切叶蜂体长是前者的20倍。与众多昆虫和节肢动物不同，蜜蜂采集花粉而非捕食，它们从花朵中吸取营养，同时采集花粉和蜜露给孩子享用。饮食让它们的生活方式和外形高度特化。随着花距变长，蜜蜂也进化出了更长的舌头来吸食花蜜。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

鸡飞猎犬是一种来自于英国的中型运动犬，它们身形紧凑，皮毛长度适中，下垂的耳朵让它们看起来多了几分高贵优雅的气质。作为一种不折不扣的运动犬，鸡飞猎犬却有着相当温顺稳定的性格，对待主人尤为忠诚。正是这种温良可靠的性格，让它成为了在关键时刻能够为主人挺身而出的得力干将。

0: 历史悠久的普林斯顿镇坐落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南部内陆。诺马梅尔斯在此居住了很多年，这里到处都是他美好的回忆。
1: 可爱的小镇普林斯顿群山环绕，风景优美，野生动物丰富，街坊四邻也很友善。如果你喜欢登山、泛舟或者游泳，那你绝对应该定居在这儿。
0: 诺玛的女儿海瑟和外孙女艾丽也住这里。艾丽是个闲不住的姑娘，她的时间大都被志愿活动和竞技体育占据了。可她最喜欢的还是动物。1998年，基菲猎犬豪利走进了诺玛的生活，并成了诺玛最与众不同的狗。被诺玛收养时，豪利已是条13岁的老狗了。
1: 我没养过基菲猎犬，对这个品种也不太了解。豪利刚来的时候，我俩之间还很生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熟悉起来。不过了解了彼此后，我发现它是一只很棒的狗。
0: 豪利特别喜欢沿着小河通向森林的那条林荫小路，从诺玛家开车过去也不远。但这一天的散步注定让他们永生难忘。跟往常一样，他们停下来喝了口根之汽水，然后就步行上了小路。
2: 当时艾丽只有四岁，她跑在前面，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还捡起石子儿往河里扔。豪利也玩得很带劲儿，追着鸟到处跑。我们沿着小路走了大概400米或者800米的样子，就来到了转弯处。
0: 在这个转弯处，艾丽碰到了一头鹿。在普林斯顿的林荫小道看见鹿不足为奇，但今天的情形跟平常不一样，这不是胆怯的小鹿，而是一头充满敌意的野兽。艾丽立刻感觉到了危险，吓得一动不动。
2: 它个头非常大，它当时好像正准备朝我冲过来。
1: 我喊道，艾丽快来，嗓子都喊哑了。就在这时，豪利从草丛里冲了出来。
0: 豪利朝这头体型是自己四倍大的雌鹿猛冲过去，准备救出受困的艾丽。豪利窜到艾丽和发狂的雌鹿中间，诺玛趁机把艾丽拉到了安全的地方。但豪利的处境就惨了，
1: 豪利跑不了了，被雌鹿一脚踩了上去。
0: 雌鹿用粗壮的前蹄发动猛烈的攻击。
1: 我试着用狗链抽打那头鹿，但一点也不管用。我从不知道鹿的肌肉这么强壮。就在那时，我突然发现豪利躺在地上，血流不止。
0: 雌鹿依然无情地踢打豪利。诺玛想不出任何办法吓走这头疯狂的野兽，突然他想起了那瓶汽水，他想把汽水泼到鹿身上试试，结果让他大吃一惊。仅仅声音就把鹿吓跑了。
1: 我摇开汽水瓶，砰的一声，鹿就跑了。
0: 危险过去了，但豪利瘫在地上，诺玛不知道他的狗能否熬过此劫。他只知道豪利需要立即接受治疗。
1: 我无法将豪利抱回车上。这时来了一辆卡车，我冲过去把车拦了下来。司机冲我喊道，怎么了？

0: 我说我的狗被鹿踢成重伤。
1: 司机迅速把豪利抱上卡车，然后朝诺玛的车飞奔而去。他们小心翼翼地把豪利放进后备箱，诺玛恨不得马上就能见到兽医，可他们还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才能赶到兽医站。诺玛提前打电话给哈维医生，简要说明了情况。
0: 我一边开车一边哭，艾丽也跟着哭，那段车程非常煎熬，我不知道豪利能不能活下来。
1: 仿佛过了一个世纪，他们终于抵达了兽医站。
0: 我们找到了哈维医生。当我从车里出来的时候，我抖得非常厉害，大喊着帮帮我。
1: 诺玛和艾丽如坐针毡，等着诊断结果。终于医生给出了伤情诊断。
0: 哈维走出来说，我们得给他做手术。我从没见过这么严重的踢伤。豪利的腿骨折了，韧带和肌肉撕裂，头部、眼睛还有全身都有明显的挫伤。他在医院待了两个礼拜。
1: 豪利终于可以回家了，他几乎完全康复了。
0: 艾丽，你和豪利是小名人了。
1: 豪利的英雄事迹很快传遍全球，他甚至当选为年度狗英雄。在多伦多名狗堂的一次典礼中，他的勇敢行为受到了表彰。
0: 当时场下的观众大概有200到300人。
1: 两年后，16岁的豪利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英雄事迹以及他对家人的爱让我们永生难忘。
2: 豪利是个大英雄，他从鹿蹄下救了我，他非常勇敢。那头疯鹿朝艾丽冲去的时候，豪利竟然那么英勇地冲了上去，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豪利真的像保护家人一样保护我们。如果没有他，我可能早就被踩成烂泥了。
0: 豪利是我们的英雄，他保护了我们，他没让我们惨遭疯鹿的蹂躏，而且他非常爱我们，他是我们的大英雄。
1: 在菲律宾阿尼劳的海床之上，有着数不尽的生命珍宝，正是他们的存在赋予了这片海域别样的意义。礁石上每时每刻都熙熙攘攘，在海葵、岩石和珊瑚构成的静物画卷中，白条锦鳗为忙着建造自己的庇护所。这种可爱的小鱼叫做白条锦鳗尾，它们栖居在珊瑚礁聚集的浅海水域。由于这里邻居众多，冲突难免发生。好在白条锦鳗尾只专注于眼前的工作，很少会注意身边那些心狠手辣伺机出动的敌人。

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挖掘和搬运沙子，同时兼职做族群中年长成员的保姆。而长者们自然也不是吃干饭的，他们也会参与挖掘和安保这样的工作。随着年龄的增长，白条及蛮位体表的深蓝色和黑色会转变成

黄色，体长达到60厘米，和鳗鱼非常相似。显而易见的是，有着体型优势的白条锦鳗为更擅长挖出更大的藏身隧道来供晚辈们居住和躲藏。

0: 201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9: 猪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但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书记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两根书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被锁已经现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不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我哭的是什么都没得呀。
27: 粉底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属于一国局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4: 哎，
35: 你就把现金给这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4: 好好好，
3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4: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4: 没法去，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7: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8: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9: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0: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计在忙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太和区项目建设工作；
0: 我市举办2026年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演练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2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太和区项目建设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解决存在问题，部署重点工作，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3: 调研中，刘克武一行先后来到太和区苏锦共建产业园区及泽康新材料、蓝旗精细化工、宝泰华神泰业、西金金属等企业，详细了解园区建设、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等情况，现场研究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堵点、卡点问题。他指出，项目是锦州实现全面振兴、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支撑。太和区和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项目建设工作，全链条强化要素保障，全周期做好筑起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一流环境承载一流项目，实现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太和区汇报了本地区项目建设情况，与会企业家做了交流发言。刘克武对各个企业长期以来为锦州市及太和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他指出，当前锦州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强力推进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个环境建设，加快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企业家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提速项目建设，深化治改术转，为推动锦州全面振兴贡献更大企业力量。刘克武强调，太和区和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梳理企业家提出的诉求和建议，形成问题整改清单，明确工作举措、时间节点和责任主体，以钉钉子精神，限期解决好配套、资金、市场、审批等企业极难筹判问题，要树牢服务意识，认真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靠前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真正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要加强沟通对接，各级领导干部要积极走进企业，问效于企、问需于企，推动项目加快落地、加快建设、加快投产，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
0: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

0: 政府关于加强海上渔船安全管理的工作部署。8月21号，2026年锦州市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演练活动在中心渔港举办。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活动，并宣布演练开始。此次演练由锦州市海洋与渔业局、辽宁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海监执法支队、中国渔业互助保险社辽宁分社主办。演练共设三个科目，包括遇险船员救援、渔船失火灭火以及救生、消防设备规范正确使用三项重点内容。本次演练立足实战，贴近险情，紧扣主业，科目设置科学，针对性极强，进一步夯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海上渔业安全管理的工作部署，切实提升六防实战能力，检验全市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切实提升我市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将以此次演练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压实部门责任，持续推进中国亮剑2026系列专项执法行动及打击整治涉海三无船舶等专项行动，落实依港管船，加大海上巡查检查力度，为开海后渔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市领导孙德胜参加活动并致辞。
1: 8月19号，由省委金融办、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牵头组织的省市两级金融服务团走进太和区，开展金融服务下沉县区指导帮扶活动。
0: 此次活动是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县域重大项目谋划、提升企业融资能力工作部署的具体实践，旨在原有市级金融对接工作基础上，把金融服务触角延伸至县区一线，指导基层用好金融思维，盘活金融资源，助推地方经济发展。活动现场，各方围绕全市项目谋划、融资推进工作展开深入交流，梳理当前工作堵点难点，研究细化后续推进举措。
2: 这是送服务上门的模式，给我们最大的感受是，政府作为推进融资对接工作，实实在在搭建了企业和银行之间的对接桥梁，是真正站在企业角度，真心为企业纾困服务。
0: 本次帮扶活动搭建起省市县常态化金融工作机制，企业项目有贷款融资需求，可随时对接金融服务团。市级金融服务团作为省级专班的延伸力量，为各县区提供长效金融支撑。活动同步复盘前期正引起对接工作成效，针对早期谋划项目、民营企业资金难题，现场问诊施策。同时，活动现场正式启动锦州财政金融协同服务矩阵，进一步凝聚正引起协同发展合力。
3: 我们准备落地呢专利权质押的融资模式，把企业的核心专利从纸面的技术变成发展的真金白银，真正实现资产变资产。一方面呢，精准解决企业质改数转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也为锦州金融赋能科创企业探索新的路径。
0: 座谈交流结束后，金融服务团一行前往春光药妆股份有限公司实地调研，走进企业展厅、生产车间，了解企业经营现状与技改扩产融资需求，并现场给出专业金融指导建议。随后，一行人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金融服务驿站，观摩锦小融线上服务平台操作流程，详细了解驿站网点布局、日常运营服务模式，持续优化本地金融营商环境，以精准金融服务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期间，我市新人结婚登记迎来小高峰。临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围绕婚俗改革创新服务，以古朴婚书承载美好期许，让众多新人在浸润传统文化的仪式感中开启崭新的婚姻生活。
4: 记者在现场看到登记大厅秩序井然，新人们按照预约时段错峰到场，高效办理登记业务，流程顺畅。登记过程中，工作人员为新人送上织锦缎面古风婚书留念，婚书内页的雅致字句寄托着对新人的美好祝愿，新人亲手落笔许下相守承诺，一份份手写婚书为结婚登记增添厚重的传统韵味和文化内涵。据了解，临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紧扣婚

0: 主改革工作部署，全力保障登记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同时精心打造中式浪漫打卡专区，创新增设新人手写婚书环节，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婚恋文化的独特魅力，以暖心服务护航新人幸福时刻。此外，工作人员还现场为新人发放《文明婚俗新风倡议书》，积极倡导婚事新办简办，深入推动移风易俗，涵养社会文明新风尚。
1: 还有这个婚书，觉得也挺有意义的。我们会积极响应文明婚俗的号召，做文明婚俗的践行者和倡导者。
0: 下一步，临河区婚姻登记处将持续深化婚俗改革创新，倾力打造有温度、有底蕴、有品质的婚姻登记服务阵地，用心用情守护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
2: 伏季暑热依旧，给市民日常出行带来考验。为全力保障市民安全、舒适、便捷出行，市公交公司聚焦百姓出行需求，从车厢便民服务、车辆安全检修、一线人文保障、智能调度运维等多方面发力，以暖心清凉服务守护市民夏日出行路。近日，记者深入公交站点、运营场站、调度中心一线，实地感受立秋与暑里的公交温度。
3: 早高峰时间，记者在站前公交枢纽看到来往乘车市民游客络绎不绝。相较于室外的燥热，205路公交车车厢内凉爽通透，温度适宜，为乘客隔绝了暑热。该线路承载着锦州站至锦州南站客流运营任务，约每十分钟一班。9:10，车辆满载乘客准时发车。记者跟车随行看到205路公交车内贴心配备车载小冰柜，存放各类冰点、清凉饮品，供乘客按需选购，随时消暑降温。
4: 现在这个咱锦州的公交啊，做得非常到位，然后那个车上空调也给得非常足，然后车上还配备了好多那个便民设施。
3: 随后，记者走进公交公司停车场，看到一线工作人员正全力抓实伏季运营各项保障工作。出车前，驾驶员对车辆制动、轮胎、线路等关键部位逐一检查，并做好记录。据了解，公交公司常态化开展夏日送清凉暖心服务，为在岗驾驶员准备西瓜、解暑饮品等清凉物资，用心关怀一线工作人员，缓解高温作业疲惫，助力驾驶员保持良好身心状态，全力以赴保障公交安全稳定运营。在公交调度指挥中心，记者看到工作人员紧盯智能监控大屏，24小时监测各条公交线路运行动态、车辆位置、客流变化情况。
5: 我公司抓实夏季运营安全管理，通过主动安全系统对运营中驾驶员疲劳驾驶等不安全驾驶行为进行动态监管，及时纠正，筑牢行车安全防线。同时呢，我们通过场站监控系统实时掌握客流的变化情况。
3: 市公交公司兼顾服务提质与效能升级，近年来公司在做好清凉便民、安全保障服务的基础上，持续优化公交线路布局，科学调整运营班次，精准匹配市民出行需求，全力打造安全、高效、便捷、清凉的公共交通出行环境，用细致服务守护乘客每一次平安出行。
6: 连日来，我市夜间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临河古塔夜市凭借丰富业态与浓厚市井氛围迎来客流高峰，一街相连、步行互通的两处夜市成为外地游客夜游锦州的热门去处，为暑期消费市场注入活力。
0: 傍晚时分，临河古塔夜市热闹开市，道路两侧摊位整齐排布，热气腾腾的特色风味小吃香气诱人，创意文创、日用好物等各类商品一应俱全，丰富多样的业态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热闹的街巷尽显城市夜间活力。
7: 我们是提前做好攻略，把逛夜市安排进行程了，晚上的天气凉快，一路走下来也能尝到不少本地的小吃，摊位种类也很丰富，逛起来很放松，能真切感受到咱们锦州热闹的夜市氛围。
0: 来往的人群里也不乏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品尝地方风味，感受锦州浓浓的夏夜烟火气息。两处夜市区位相连，通行顺畅，特色业态各有侧重，互为补充，让游客可以一站式畅游打卡，感受不同街区各具特色的市集风情。
7: 我们在网上查

0: 达到了这个临河夜市，所以来转一转。然后这我们觉得夜市上的这个小吃特别多。
1: 夜市火热的人流带动餐饮、小商品消费同步增长，越来越多的游客把夜游市集纳入行程。夜市正成为展示城市烟火魅力、拉动暑期夜间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
2: 青少年消防安全是民生关切、校园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防线。那么青少年该如何守住消防安全底线？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该如何精准开展消防安全家庭教育？新学期校园宿舍隐患多发，师生该如何分类防范，夯实校园消防安全屏障？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青春筑防线，安全伴成长。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总编辑说新闻，我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记者陈磊。我现在是在易县的一处标准化的花生种植基地，大家看我身后一片绿油油的花生秧，一眼望不到头。那我脚下踩的呢，就是我们易县花生的秘密武器。100多年前，第一粒小粒花生的种子在这里扎下了根。100多年后，这片土地上的花生种到了33万亩，年产超过10万吨的产量。如今在易县，花生不仅是庄稼，更是一个符号，它串起了无数农民的致富梦。那一颗花生是如何成为撬动一个县城百亿产业的金豆子的呢？今天我们就从脚下的这片土地说起。易县地处北纬42度农作物黄金产业带，大凌河、细河贯境而过，两河流域特有的沙壤土通透性好，加上充足的光照，干燥多风的气候条件，为花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株花生，根系发达，植株健壮，那能长成现在这个样子，光靠好土还不够。我们易县呢，与中国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深度合作，引进了大垄双行、膜下滴灌等新技术，那么全县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更是达到了100%。而大凌河、细河两大水系滋养的沙壤土耕地，配合弱碱性的土壤环境，更构筑起了抑制毒素滋生的生态屏障，成就了易县花生凌黄曲霉素的国际认证品质。那么在2023年的国际花生年会上，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李培武就给出了这样的评价：适宜种，感官优，品质好，风险小，适合食用和出口。
1: 种得好还得卖得好。在易县，花生早就不是收完就卖的营生了。全县拥有花生加工企业150多家，加工流水线180多条。从筛选、色选、脱壳到包装，每一个环节都实现了自动化。
0: 那我们这个产品在市场上，你觉得最大的竞争力是？
2: 最大的核心优势就是说

0: 首先，咱款式多。我是东北第一个做芥末味花生的，我有创新。第二点就是包装新颖，我有文旅款、网红款，各种款式我都有。第三点就是黄曲霉毒素这点，我用的都是原材料，就是没有黄曲霉，生花生、熟花生全都没有黄曲霉，这就是咱的核心优势，天然地理优势。
1: 从一粒原字号花生到一袋品牌化休闲食品，易县花生正在完成从农产品到商品的华丽转身，产品附加值较初级花生提升了近3倍。如果说加工是内功，那交易中心就是外网。总投资6.5亿元，占地515亩的辽宁易县小粒花生产业交易中心，正在让易县从种花生走向卖花生。2026年1月，交易中心1期建设完成，按照大产业加新主体加新平台的新模式，打造集交易、加工、仓储、物流于一体的花生交易综合体。
2: 苏总，刚才从这个室外到室内，感觉一下这个温差特别大哈。那这是个什么地方？
3: 我们这个仓是根据花生的要求设立的标准的恒温仓，它的常年的温度呢是到2到8度。这个仓除了我们对于它的温度有标准限制以外，它的湿度而且各项的数值都是通过数字化来实现的。你看我们现在这些所有的监控啊，还有我们的变温盒子，还有我们的算法盒子等等一系列这些东西，目前是达到了东北大宗农产品数字化程度最高的一个仓。那么它这个基于京东科技的数字化底座，我们通过OTWB， 就是我们的仓储系统、我们的运输系统、还有我们的结算系统和我们的订单系统，对这个仓实现了完全的一个数字化赋能。它最重要的作用，除了我们对花生这块能有一个达到一个恒温恒湿的一个保存，它还实现了完全实现了 AI 守货。目前我们这个园区已经实现了我们的仓单质押的一个功能。我们跟辽沈银行进行合作，在这里所有的花生都能进行动产质押，可谓是我们叫做看得出货，守得住仓，贷得出款。
1: 产业做大了，最终要回答一个问题：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在易县花生核心产区，一种5金增收模式正在推开，土地流转或租金，布工赚新金，入股分股金，经营得现金，联动享基金。这一模式获得了中央财政资金的支持。目前，易县全县已发展花生合作社178家，带动了数以万计的农户。张家堡镇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18000元。数字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日子在变好。
2: 那这个合作社成立的前后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4: 在没成立合作社之前，咱自个儿单打独干，只雇佣模式只能是小型化的，一个人只能种300亩200亩。自从成立合作社以后，我们这个面积种的面积增加了，而且那个肥种子在统一购销也便宜了，所以投资成本降低了，收入提高了。另外还带动咱当地周边的那个老百姓，他们就一些就业问题，从春种到秋收，只要他家里没有什么那个重要事儿，就能上咱地里干点零活，挣点零钱。
1: 科技与品牌双轮驱动为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2024年，易县花生荣获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主会场活动在易县举办，花生交易中心同步启动。同年，易县花生协会正式成立，宝花生在易县这块牌子越擦越亮。
2: 那我们下一步，我们易县的花生是什么样一个发展规划呢？
5: 下一步，我县呢将全力推进小粒花生产业生产加加工加科技加流通的这样一个全链条升级，补齐我们的精深加工短板，加快易县花生交易中心2期的建设，力争实现交易量和交易额的双-目标。同时呢，我们还要深入地实施品牌强农战略，放大我们易县花生的国家地理标志和省级区域公共品牌的效应，建设数字化的种植示范基地，完善冷链物流。

0: 配套设施，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以产业夯根基，以品牌赋新能，推动我们小作物做成大产业，助力我们易县的全面乡村振兴。
1: 从100多年前庭院里的几垄花生，到如今33万亩、150多家加工企业，一个建值百亿的交易中心，易县花生的故事每一步都走得扎实。一粒粒小小的花生，蕴藏发展大产业的大机遇。这颗金豆子之所以能够撬动一个县，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三个关键词：品质、链条和人。到2027年，这里的目标是打造东北最大花生交易中心，省内最大花生生产加工基地。我们有理由期待这颗金豆子的故事还有更精彩的下一章。好，感谢收看本期总编辑说新闻，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全省共有74个车间入选，朝阳市18家企业位列其中。此次朝阳市入选数量位居全省第二名，标志着朝阳市企业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方面已经走在全省前列。
1: 数字化车间建设是辽宁省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此次入选的18家企业来自钢铁冶金、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等多个行业领域。各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和实际需求，通过传感器、数据网关、数控模块等硬件设备的部署应用，以及生产执行系统、仓储物流系统、质量管理系统等工业软件的深度集成，实现了生产过程的透明化、管控的精细化和决策的数字化，展现了朝阳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硬核实力。陵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是此次入选的代表性企业之一。通过投运国内钢铁行业首套全站自主可控云化 ERP 系统，陵钢整合优化了销售、制造、采购等核心业务流程，实现了从客户的需求到订单兑现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为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朝阳样本。建平小平房啤酒厂则将数字化改造聚焦于糖化、发酵、成品三个关键工艺环节，通过数字化能力提升，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和精细化管理，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朝阳新风精密机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其余企业也同步入选。朝阳市将在工业企业质改数转上持续深耕，常态化开展数字化转型培训、政策解读宣讲、标杆企业观摩交流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全流程服务企业转型发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眼下，作为壮大盘锦河蟹特色产业的标志性省部共建重点项目，盘锦新发地河蟹批发市场正加快进行装修施工。该全产业链水产综合体全新升级改造后，将于9月正式投运，致力打造北方河蟹集散枢纽，以标准化产业体系激活辽西水产振兴动能。
2: 这里是盘锦新发地河蟹批发市场B1交易大厅内。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听到已经有商户陆续完成进驻并进行装修。那我们了解到，物流企业呢也已经全部的进驻完毕，预计今年9月份这里将正式投入使用。那届时将为我市河蟹产业带来极大的便利。
3: 东北新发地于2022年1期投产运营，建成辐射辽吉黑蒙东的农产品双向流通平台，庞大的采购资源、四通八达的物流网络，为河蟹专业市场落地筑牢产业根基。项目精准瞄准传统河蟹行业仓储损耗高、分级标准缺失、交易定价

0: 混乱、农户销路受限等痛点，围绕五大核心板块完善产业配套。项目同步建成的综合服务中心及大数据平台、惠农窗口、直播基地于一体，时间标准化直播间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每年举办开补节、农品推介会，线上线下联动擦亮盘锦河蟹区域品牌。园区同步升级智能低温冷库，搭建起暂氧净化、分拣溯源、质检出库、冷链仓储全国直发完整产业链闭环，大幅降低河蟹流通损耗，持续夯实精品水产集散产业发展基础。
1: 我们盘锦新发地的河蟹批发市场将配套大型的暂氧池、专业的质检中心、冷链仓储以及全套的物流体系，能够实现河蟹交易、暂氧、质量检测、加工还有直播发货全链条的一站式的服务。我们将全力打造中国北方河蟹交易的核心枢纽。
0: 市场创新采用市场加基地加农户成熟运营模式，与周边养殖基地签订长期订单，推行保底收购加超产分红机制，彻底化解产销脱节难题。销售旺季单日可吸纳上万名周边群众就业，现已惠及辽西南近50万农户，带动区域农业产值提升20%，用产业发展实效兑现乡村振兴承诺。
2: 筹建这个河蟹市场，我觉得给我们商户提供了特别好的优惠条件。第一呢，集中在这里销售，像以前呢，我们在露天儿很不方便，下雨天风吹日晒的。但现在有了这个房子之后嘛，就是我们不用风吹日晒了，很方便很好。我觉得今年有新发地的托举，我们肯定会很好，而且心里特别有底。
3: 给我们提供了很方便的便利条件。包括场地啊、仓储啊、冷库啊，就是我们使得就是非常信任的，然后这个位置地理位置也比较完善，就是交通也比较便利，高速很近，所以说我们像我们批发的到这边非常方便。
0: 全面升级后的市场将成为北方河蟹产业资源集聚的核心节点，既能带动盘锦河蟹产业转型升级，也将辐射引领整个东北地区河蟹产业提质增效，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河蟹交易枢纽与品牌高地，为盘锦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树立东北农业现代化发展新名片。
4: 近日，青春太和产业初体验，2026年锦州市太和区青年人才训练营在锦州信息谷创新中心正式启动。
5: 本次活动由中共太和区委主办，太和区委组织部、共青团太和区委员会承办，100余名锦州籍高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本次训练营面向零基础青年群体，紧扣太和区1+2主导产业体系发展需求，以走进园区、走进企业、走进岗位沉浸式体验为核心。活动中，学员们先后走进锦州大学科技园、汤盒子园区，实地走访宝泰华神泰业、神工半导体、百威锦州啤酒、中科天域数字科技等重点企业，近距离了解新材料、半导体新材料、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主导产业发展现状，直观感受太和产业活力与发展前景。
6: 我觉得这次训练营对我的影响挺大的。之前我的职业可能是更多盯着一线城市大企业，通过这2天的参观，我了解到太和区的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产业正在快速的发展，未来发展的空间会很大。我会认真考虑在毕业后回到太和区，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5: 太和区作为锦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近年来聚力发展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让广大学子近距离感受了家乡的产业脉动，厚植了故土情怀，在他们心中埋下投身家乡建设的种子。
7: 太和区青年人才训练营是为广大青年学子搭建的深入企业产业一线的实践平台，随着同学们走进园区的重点企业，能够更直观地感受新材料、科创产业的蓬勃活力，将课堂所学与地方发展实际紧密连接，让青年看见家乡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找准个人发展的定位，把自身所学所长能够融入到太和区域发展大局。
4: 夏夜流光，绿荫

0: 逐梦。葫芦岛市连山区依托云喜夜市，打造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通过大屏同步直播赛事，将赛场澎湃激情融入市井烟火，实现足球赛事与夜市经济双向赋能，互促共进。
1: 夜幕降临，云喜夜市灯火璀璨，人流如织，户外大屏实时转播东北超赛事，吸引众多市民球迷打卡观赛，现场人头攒动，观众目光紧随赛场，传球抢断射门引得阵阵喝彩，喝彩声与市井烟火交相辉映，不少市民邀约亲友品美食，为球队呐喊助威，沉浸式感受夏夜乐趣。摊位南北风味荟萃，东北烧烤、炸鸡柳、鲜榨西瓜汁、冰啤酒等平价美食琳琅满目，经营者喜上眉梢。
2: 以前我们摆摊居无定所，现在经过连山区统一规划，来到了这葫芦岛云喜夜市，特别是近期东北超第二现场给我们夜市带来了很大的流量，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了。
1: 热闹观赛场景背后是精细化基层治理实践，云喜夜市为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此前存在摊贩占道、夜间配套不足等问题，群众诉求集中。连山区秉持烟火兴城、文化润民理念，科学规划建设，破解治理难题，依托云喜文化街区城市书房、美术馆、东北之春影视取景地等资源，集聚美食、文创、非遗等多元业态，打造15分钟全龄友好夜间生活圈。今年借力东北超赛事 IP， 实施街区微更新，实现赛事流量精准引流，志愿者穿梭人群，做好秩序维护，便民引导，成为夏夜里一道亮丽风景线。
3: 连山区委区政府打造云喜文创夜市，实现市容管理、民生创业、文旅消费三方共赢，入选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借助东北超赛事引流，丰富多元业态，推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形成了夜娱、夜游、夜购良好发展态势，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促进夜经济发展。下一步，推动夜市立足本土资源，优化业态布局，完善文创夜市功能区，真正将夜市打造成集美食、文创、网红打卡等功能区为一体的烟火圣地。
1: 如今，云喜文化街区构建起全天候消费链条，中场哨响，球迷流连文创市集，摊主盘点当晚营收，一场热门赛事，一处烟火夜市，一头连着群众休闲喜乐，一头牵着商户增收日子，让小城夜晚有看头、有嚼头、有奔头。
0: 盛夏时节，走进阜新市海州区韩家店镇南营子村，连片玉米田郁郁葱葱。不同于传统农田，这片近88亩的青纱帐里藏着一座别致的玉米迷宫，这个由村集体自主打造的农旅项目正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4: 过去村集体收入来源单一，发展路子窄，抗风险能力较弱，转机在于思路的转变。2023年经过村两委和村民代表的集体决策，一个利用玉米生长特性打造的迷宫项目应运而生。这是一场顺势而为的创新，没有大拆大建，不足一寸外来地。南营子村用最低的成本将农业生产与乡村旅游完美嫁接，走出一条低成本、原生态、可持续的路子。
5: 今年我们的玉米迷宫在去年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扩大，今年的玉米迷宫占地面积是88亩，然后在这里呢，孩子和家长呢可以一起来进到迷宫里进行参与游戏环节的挑战，可以锻炼和提升孩子们的挑战性。在里面嘛，我们既有有趣的科普知识，扩展了我们航天农业科普与我们基地的联系，又扩展了玉米的知识，包括从抽穗到成熟的一个过程。
4: 迷宫内部设计精巧，行进路线经过精细布局，曲折有序又兼顾安全，设有多个特色闯关打卡点位，融合寻宝抽奖、科普问答、亲子互动等沉浸式玩法，能够满足亲子游玩、研学团建等多元需求。更重要的是，村里低级构建以迷宫为核心，联动航天农业科普基地、芍药花海景观区的一合多点格局，配套窑烤、农家灶台体验，以一站式乡村文旅体验让游客留得住、玩得好。

0: 自去年迷宫正式开放以来，这里迅速成为本地网红打卡地，也让南营子村的名气越来越响，项目的富民效应立竿见影。目前已有20余名村民实现就近就业，村集体收入也由单一的农业产出转变为门票、研学、餐饮及农产品销售等多重收入。村里的农产品也成了香饽饽，在地头就卖出了好价钱。
1: 我就是一个本村的村民，完了在这基地里每年大概挣收10000多块钱吧，也就实现我的增收的愿望。
0: 村里正在计划进一步升级迷宫互动内容，新增节气科普、农耕知识主题展板，串联各景点推出一日研学、亲子休闲精品路线，策划花海节、丰收节等四季活动，破解季节性运营短板，开发农产品文创、乡村民宿，拉长产业链条，真正成为集农业科普、田园休闲、亲子研学于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项目。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0: 哟，扫地机器人儿。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行，搁这吧。这通倒腾哦。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3: 谁呀？
4: 为您呢。
5: 社区新发的，待会把旧的换了。
3: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换了再说。
5: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3: 不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儿子啊，还啊，
6: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7: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5: 老妈，
8: 下班了
5: 啊。
8: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马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5: 你
8: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
5: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8: 行，谢谢了啊。
5: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陈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4: 你看看，
0: 又买东西回来了
3: 啊！
0: 是啊，
2: 都是他消停的。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6: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7: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8: 他给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9: 对了，
10: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1: 我现在要用皮肤把它取出来。
12: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1: 我投资。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3: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4: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5: 太有意思了吧？
16: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叶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7: 那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8: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9: 我这我个人的事，你这管我干嘛呢？
20: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1: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2: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1: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3: 上什么课呀？
24: 想你的每一刻，
25: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6: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9: 当时太诡计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30: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1: 我一个人活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1: 辛苦了，你给我准备的。
32: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3: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赖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4: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35: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6: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5: 不知道，
37: 他是御医保局的。
38: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9: 哎，外公，
40: 哎，
39: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40: 好好好。

0: 戏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 好好好好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4: 你耍
5: 太好了，真的。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9: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0: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1: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连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啊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

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这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1: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1: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2: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呢很多的信息都要汇集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0: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2: 对，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0: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3: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可以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啊，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0: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3: 对。
0: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3: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0: 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3: 对对，
0: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3: 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联合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市委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0: 就是让